0: 但我听起来这真的很温馨很喜乐。
1: 嗯，是啊。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尽量来分享大家热点传唱的创作诗歌。
1: 没错，那我们就不多言，让大家领赏更多好歌曲呢。

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

0: 们再来聆听团长与采访主持美妍老师的宝贵分享哦。
1: 谢谢主持人，今年可以算是睁眼视变圣乐团的一个蛮重要的年度，因为我们要迎接我们的20周年。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回顾我们在用诗歌来传福音的这条路上，我们觉得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满满。我是睁眼视变圣乐团团长杨建章，
2: 我是陈美恩，
0: 我是安可，
2: 感谢神，也谢谢乐迷朋友们长期的关注与支持，愿神赐福给你们。
3: 为爱扬声，这个是圣乐团一直以来的一个目标。什么是为爱扬声？为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一直不忘了圣乐团是一个能够传福音的一个团体，但是不只有我们站在台上唱，我们期待是大家带朋友一起来，这是我们的期待。
4: 2025圣乐响宴，箴言诗篇圣乐团20周年。
5: 20257月28星期一晚间7:30，高雄卫武营国家音乐厅。20258月10日星期日晚间7:30，台中国家歌剧院。
6: 为爱扬声，布鲁赫神剧摩西选曲以及圣诗选粹，
7: 竭诚欢迎您一同来共享美好的音乐响宴。
6: 现代以及疗愈的诗歌创作

0: 哇，感谢神，今天听到非常多的不同风格的感恩颂赞诗歌，那么儿童是不是也来分享呢？有吗？
1: 当然有啊，一块来欣赏儿童所唱的儿童诗歌哦。
2: 小小麻雀在树上叫，神慈眼也看见，倘若神爱一只小鸟，

0: 安可曲，唱袂煞心声甲歌声，欢迎来点歌，分享予亲戚朋友听。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圣经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此时我们最需要平静安稳，重新得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爱姐姐注意。

0: 好，大家好，我们是台湾葡萄饮社会关怀协会，我们有设立了一个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希望能够协助心灵脆弱忧伤无助的同胞好朋友，提供一个喘口气得安慰的平台，欢迎您拨进来啊，可以感受到被聆听被接受被安慰的实质呼吸。我们的专线电话是02-2322-3408，02-2322-3408。Line 的通话 ID 是23223408。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谢谢你。
1: 我们节目好，所要分享的是大家常常来点呢，非常爱听的歌曲，相信大家拢会介意哦。我是张达，
2: 我是安可。
1: 请大家照顾好家己甲厝诶人诶身体甲心情，阮伫遮
2: 祝福大家，
1: 愿大家欢欢喜喜、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哦。

十分感谢乐迷听友们从安可歌诗协奏曲播出台湾歌诗音乐以来热烈的支持与爱护。今天台湾歌诗系列即将暂告一段落，我们将会筹备更多的新单元，敬请期待哦。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

小达海，爷爷做了一个金色的梦，梦到你未来成为带领大家唱歌的人。过去感动天神的歌声已经被族人忘记了，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0: 达海的爷爷就是过去带领布农族人们歌唱的大家长，在他逐渐衰老，记忆力开始模糊的时候，就指定自己的孙子达海当领唱人，来接替他唱祈祷小米丰收歌。可是从来就没有一个年轻人可以成为领唱人。
1: 嗯，好香，好软，好好吃哦。
0: 用小米酿的酒又香又甜，喝下小米酒，脸上就会出现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红晕，也会让心情好到想起来唱歌跳舞呢。

0: 但如果不能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今年的小米一定又会长不好了。不行，我答应过爷爷，我会勇敢，我一定要勇敢。
1: 达海抹去脸上的泪水，虽然对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跟害怕，但是他想起最疼他的爷爷曾经说过，梦是现实生活的预测，那个金色的梦代表非常吉利，这才让达海鼓起勇气决定出发去找爷爷说的秘密。达海一路穿越了小米田，沿着溪流边走进了森林，这时候右前方传来的声音吸引了达海。

0: 好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蜂巢旁边，黑影里传来低沉的声音：“
1: 带他过来。”
0: 蜜蜂们好像受到那个黑影指挥一样，让出了一个缺口，让达海走出来。
2: 哎呦，好啦，我不跑可以吧？
0: 达海原本还想逃，但只要他的脚步稍微迟疑或想走别的方向，就会被蜜蜂叮咬。就这样，达海被引导往蜂巢的方向走。
1: 小达海，
2: 诶，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1: 你会来这边是因为我的关系，而且是我让爷爷做金色的梦。
2: 可是我问你哦，你不要生气哦，你怎么没有脸啊？看起来只是一团黑影呢。你是恶灵吗？
1: 哈哈哈哈哈！如果我是恶灵，大可现在就一口把你吞了，会看不清楚我，是因为你们都把我忘了，所以我的脸才会越来越模糊。你们忘记的故事越多，我的身体就越黑越重。现在是一团黑影，接下来就变成一团黑雾，到最后我就整个消失了。啊，
2: 那 我要怎么叫你？你的名字是？
1: 我的名字都是你们给我的，有人叫我故事，有人叫我传说，也有人说我是神话。你们爱怎么叫我就怎么叫我。
2: 啊，那我就叫你故事精灵好了。
0: 为这团奇怪的黑影取了名字以后，达海心里面反而不那么害怕了。而且故事精灵刚刚还说是他让爷爷做了金色的梦，那或许他也会知道要怎么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吧。正当达海想到这里时，
1: 跟我来吧，我带你找出感动天神歌声的秘密。
0: 达海都还没自己开口问，黑影就把达海整个笼罩包围起来，而达海居然就被变成了一只大蜜蜂。接着黑影往前面飞去，达海也赶紧拍动翅膀跟上。就这样，达海跟着黑影飞进一根中空的大树干，其他蜜蜂们也都飞了进来。整群的蜜蜂一起拍打翅膀，嗡嗡的声音在树干中产生共鸣，听起来好像军队行军一样雄壮勇猛。而且反馈回来的声波震动着达海全身，他突然觉得好感动好振奋。如果这样的热情也可以传达给天神，相信他也会受到感动吧。达海是这样想的。
2: 谢谢你，故事精灵，你好像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呢。
1: 你都叫我故事精灵了，我当然知道你想经历什么故事啊。还有呢，
0: 突然达海眼前一黑，再回过神时，他发现自己在冰冷的水里。哦不，应该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水中。达海这次被变成了一只蛤蟆，他在湍急的水中一下子被淹没，一下子又浮起来。但令他害怕的不是这个，因为他看看四周，除了远方的高山以外，他的家园全部都被洪水淹没，四周看起来灰蒙蒙的，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2: 哎，那是什么啊？
0: 达海仔细一看，在远方的高山上有一把熊熊的烈火烧得很旺， 而在旁边不远的另一座高山上，则是有很多族人们跟动物爬到山顶上避难。

0: 记得爷爷跟我说过，很早之前发生过大洪水，那时候是一只蛤蟆去帮族人们拿了火种取暖，才让大家活了下来。
1: 达海也没多想，就朝着有烈火烧的那座山游过去，接着一蹦一跳地爬上山顶，然后摇起旁边掉落的树枝点了一把火，就头也不回地跳回大水中，努力朝着族人躲避的山上游过去。但是没想到水流实在是太急了，一个大浪打过来，不但让达海蛤蟆沉到水中，就连辛辛苦苦叼来的火都被水浇灭了。

0: 好险哦，我还以为自己就快要被淹死了呢。族人们，你们要等我回来哦，把救命的火种带给大家哦。
1: 因为飞得高，所以达海更清楚看到躲在山上的族人们，他们身上穿着鹿皮，带着弓箭。现在的族人已经不这么打扮了，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穿着了。
0: 好大，但我不能放弃，族人还在等我救命啊！
1: 达海变成了海皮斯鸟，拼了命的往山上飞，好不容易靠近了火源，才刚叼起树枝要点火时，一阵强风吹过来，居然把火往达海身上吹，才一瞬间，火就蔓延到达海全身，痛得他哇哇大叫。
0: 好烫啊！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1: 达海全身的羽毛都被火烧成焦黑色，鸟嘴也被火烤得红彤彤。这时，达海想起爷爷对他说的：“
2: 小达海，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的去吧。
0: 对，爷爷以前这样说过，所以我不能放弃。
1: 因为记起爷爷说的话，达海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就算全身都痛到要炸开一样，他还是努力叼回火种到族人躲避的山上，点燃火堆，一瞬间四周围都温暖起来，族人们和动物也都一起大喊：
3: 海皮斯，海皮斯，海皮斯，海皮斯。
1: 这股欢乐的力量就这样蔓延开来，大水慢慢退去，河流和小溪又恢复过去的样貌，潺潺的流水声就好像在唱着庆贺的歌曲，就连壮阔的瀑布声听起来都好像是庆祝胜利的鼓声，激励着达海的心。

0: 群合力发出的翅膀震动声，潺潺的流水声，甚至是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声，这些都能组合成美妙的旋律。
1: 哎，故事精灵，你现在看起来颜色没有那么黑，越来越淡了，而且我发现你有眼睛、鼻子还有嘴巴呢。
2: 不知道哪边来的鸟儿们围绕着大海吱吱喳喳个不停，那是一种充满喜悦的声音，对大海来说也是一种很熟悉的声音。
1: 对了，好几年前小米丰收的时候，鸟儿们成群在小米田里穿梭飞翔，也是唱着这样的歌声呢。
2: 大海迫不及待想要回去告诉大家他经历的冒险故事，并教族人们如何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这样一来今年的收成一定会非常好。当倒麻黍时混入金色阳光，还有香甜的小米酒。

0: 省电，
1: 金价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提醒大家今天开始呢要变天了，因为受到封面的干扰呢，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五，全台呢由北到南都会出现阵雨跟雷雨的情况，而且呢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一波的封面呢可能呢会有这种比较大的

现，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尤其是平常比较会淹水的地方哦，一定要特别小心哦。这次的这个封面好像威力还蛮强的，大家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哈。今天的气温呢也会稍微的下降哦。北部的话呢，北台湾大概是24到26度的高温，那中部跟花东呢是27到29度，南部呢还是可以来到30度以上哦。只不过呢，早晚的温差呢还是会比较大一点点哦。所以这几天要注意这个强降雨，还有呢也会有强风还有雷击的情况哦，天气呢不太稳定啦、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我觉得就是雨具带着齁，就比较保险一点点咯。好，天气有了变化，金融市场呢也出现了变化齁。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来看一下齁、昨天的美国股市呢涨跌互见齁、我们来看一下道琼工业指数呢是上涨了 56.09 点，涨幅是 0.11%， 来到 49,760.56 点。S&PY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11.88 点啊、跌幅呢是 0.16%， 来到 7400.96 点。那至于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呈现下跌了，跌了 0.71%， 跌点是 185.92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跌幅就比较大一点点咯，跌了 3.01%， 来到 11717.26 点，跌了 363.78 点。昨天的美国股市呢大部分是下跌，尤其是你看费半指数呢重挫超过 3% 哦。第一个当然是因为涨多之后有回档齁。那第二个原因呢是什么呢？其实这应该是昨天最主要的造成美股很多指数下跌的一个重要的数字齁。我们在礼拜一的财经周报单元呢，专家就有提醒大家这个礼拜要特别留意一下美国所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 CPI 齁、到底是情况如何啊？昨天呢答案揭晓了，4月份的整体的 CPI 呢比3月份再上升了 0.6%、这个是跟预期是相符的。不过呢因为3月份呢是升了到了 0.9%、之后呢又大升，最重要的是比去年的同期呢涨幅呢高达 3.8%，比市场预期的 3.7% 都还要来得高，而且也高于3月份的 3.3%， 这是2023年以来的最大的升幅。可见大家担心的物价上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因为之前美伊发生战事的时候呢，大家就很担心油价一直涨会不会造成通膨的压力更大，目前看起来好像有那么的一点印象哦，有一点这种迹象出现了。那如果扣除能源跟食品之后的核心 CPI 的话呢，也是比3月份呢上涨了 0.4%， 是高于 0.3%， 也就是说你如果扣掉像能源哦，这个波动比较大的，还有食品这种波动性比较高的项目之后呢，它的物价还是往上涨的哦。所以呢看到美国的通膨似乎已经慢慢在开始蔓延了齁。那至于这个居住的成本齁比上月份呢要来上涨了 0.6% 齁。是两个月以来最大的单月的升幅齁。所以你整个看起来呢在4月份所公布的这个 CPI 齁，美国的 CPI 呢让大家就担心有通膨的疑虑齁。所以呢这也就是造成了昨天大家觉得哦，如果有通膨的话会不会促成联准会呢来启动所谓的升息的循环齁。于是呢这个大家就比较担心一点点，再加上本来之前就涨很多了，借这个机会可能也要做一些获利了结的动作。于是呢昨天的美股普遍来讲的话大部分表现
都不是太理想了齁。好，那昨天呢，有一些个

股哈，跌幅也蛮深的。你看啊，这睡一觉起来哈，之前呢，哎，这个表现强强棍的股票个股啊，马上呢就猪羊变色了哈。比如说像英特尔哈，英特尔呢昨天呢跌了将近 7% 哦。当然一来是因为最近大涨了哈，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刚刚讲的通膨的数据不是那么的理想哦。那之前呢也传出说呢英特尔呢拿到了苹果的订单哦，所以呢市场呢似乎呢给予英特尔蛮好的评价啦齁，重新来评估英特尔的这个投资价值哦。可是呢这个昨天呢它还是出现了大跌齁。那昨天的那个重灾区我们刚刚讲了是在费城半导体指数哦，像这个博通啦是下跌了 2% 齁。那跌最惨的应该是高通齁，这家晶片大厂呢昨天呢股价跌了 11% 齁，是半导体中算是重灾区啦齁。那主要就是呢在通膨的预期高于预期齁，那再加上呢他们本身呢也有市场在这个对吗们呢产生的一些疑虑齁，比如说呢有一位资深的科技记者呢称这个高通齁是问题儿童齁。这位记者呢是认为说齁苹果呢持续降低对高通晶片的依赖齁，使得高通呢有逐渐流失重要客户订单的疑虑齁。那再加上呢全球的安卓手机系统的需求呢依然是非常的疲弱，使得高通的营收也受到了压抑齁。另外呢就是呢英特尔啊美光等等齁半导体个股呢这些也是昨天出现了比较大的跌幅齁。所以呢这个高通昨天齁股价呢算是重挫的齁。那至于台股的 ADR 的部分呢，台积电昨天下跌了 1.79%，日月光下跌了 2.89%， 联电呢则是上涨了 3.01%、这是昨天美股的表现、并不是太理想、好，这个是美股的部分。那至于美元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美元的表现、因为市场已经开始呢担心有通膨，那美国的联准会会不会升息、大家又开始压住了，所以造成美元呢昨天又开始上涨了。

就是目前日本央行守得非常紧的关卡咯。好，那至于黄金的部分呢，昨天的黄金现货下跌了 1.2%， 来到每盎司 4678.49 美元。那黄金的期货呢，则是下跌了 0.9%， 来到每盎司 4686.70 美元。主要呢就是大家担心万一美国的联储会升息的话，对于金价的走势是相对来讲是比较不利的齁。好，那至于油价的部分的话呢，油价则是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上涨了。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昨天上涨了 3.42%， 涨了3.56 美元，来到每桶 107.77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只是上涨了 4.19%， 上涨了 4.11 美分来到了应该是 4.11 美元哦，那来到每桶 102.19 美元，又重新回到了这个每桶100元以上的价格了齁。就美伊的停火到底呢，谈判会谈成如何，现在呢还是一样齁，莫衷一是，市场的猜测非常的多，到底有没有可能在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的时候呢，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结果出来呢，目前看起来

0: 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0: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0: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边有个讯息报告给大家知道，就是呢我们正声广播公司举办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呢在5月25号就要开课咯。这次上课的时间呢是5月25号到7月27号，总共有10个礼拜的时间每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到4点是上课的时间总共呢有20个小时的上课的时数那这次呢在我们的广播研习班里面呢我们的正声广播的主持群呢会带着大家呢来练习发音咬字还有怎么样训练自己的声音表情，同时呢你还可以到我们的录音室呢来录制自己的小单元以及广播剧还有机会呢跟这个知名的华语歌手面对面做专访来实际体验一下做现场节目跟这个当广播人的乐趣那我相信呢很多人呢是听着广播长大的，可能也有这个想要做广播人这个广播梦。如果你想要参加的话呢，可以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而且呢我们这个真的是手把手的教大家一定把大家教的可以上一趟课就可以马上上手当广播人同时呢在这个课程结束的时候呢你也会录制一个作业这个是有机会在我们的广播频道上播出的我们之前有学员呢真的这个上了课之后呢还特别到正声广播公司来开节目来这个过一下广播瘾所以这应该是蛮迷人的一个活动如果大家想要来参加的话呢请赶快把握报名的这个时间因为我们这个是比较小班制，因为把大家这个一一教好嘛太多人的话呢也不好教，所以呢报名要赶快咯，我再把这个报名的专线报给大家，02-2314-9121 02-2314-9121。那这次的报名费呢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听友是有优惠的优惠价是8000元，请大家呢赶快来报名啦，一起来当一个快乐的广播人。好，这个资讯提供完了，我们来回到金融市场的资讯这个我们在礼拜一就开始预告跟大家讲，这礼拜呢除了要注意金融市场的变化之外，还有一件国际瞩目的大事也要发生，那就是呢川普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了预计呢他今天呢晚上呢专机就会抵达北京，跟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呢进行川习会这个是九年以来呢两个人第一次在这个中国见面那到底会谈什么呢明天早上有个行程就是呢中国方面会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欢迎川普，跟这个川习会就会登场了另外呢这个中午的时候呢川普跟习近平呢会去游北京的天坛公园晚上呢习近平则会设宴来款待川普那这一次呢据说随川普出游出行，不能讲出游那一起去拜访中国大陆人还有一些企业家都是蛮大咖的那到底在这一次的会谈里面呢会不会呢释出什么样的一个利多消息呢大家也蛮瞩目了。当然台湾的议题啦以及美伊的战事等等，大概呢也会是这一次川普跟习近平见面的会谈重点。但会后会不会有联合的声明出现呢？目前大家是预测说不会有这种比较正式的声明出现了但两个人会面基本上呢这个就是它的意义呢其实还是有一些象征性的了那到底两个人见面之后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火花出来吗？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了好吧。当我们希望两国的领袖呢见完面之后呢能够为世界和平带来一点希望，那当然呢也希望呢这美国跟中国的贸易大战能不能借两个人的会面呢有一些

单流失呢？我相信就是说你要完全抢掉台积电单是不太可能，就像我刚刚讲到他们的先进制程呢是领先对手非常多的哦。可是呢你如果说这个订单开始慢慢分散的话呢，多多少少了齁，会影响到营收跟获利齁。只不过现在我想台积电应该还是老神在在了齁。但是也不能够忽略其他竞争对手的这个压力齁。除了这个 Intel 之外，这个台积电的头号的死对头三星呢，其实呢他们呢也在后面急起直追齁。所以我们说实在话，我们虽然有优势，但呢也不能够轻敌啦齁。那这件事情呢之下的发展会是如何呢？因为坦白说啦，就是过去也发生过嘛，就是有些客户呢为了分散风险齁，下单到别的公司去，可是后来还是回来找台积电。为什么？因为呢对手的良率实在太差了齁。这个客户基于整个考量呢，最后还是回来找台积电，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只不过我觉得这个讯息呢，大家可以当做一个追踪的这个选项之一啦齁。如果你有在注意半导体相关个股的表现，特别是台积电的表现的话，我想这个消息呢后续发展大家要特别留意就是了齁。好，那讲到台积电呢，台积电昨天呢董事会通过了一件事情，如果你是台积电的股东听到应该非常开心啦，那就是呢董事会通过了要调高2026年首季的季配息的金额到每股7块钱。这是台积电自从改为每季配息以来最高的，息也赚到了，价差也赚到了哦。台积电的这个股东应该是非常的开心才是了齁。好，那这个当然这个股息的部分要等到股东会开完确定之后齁，这个才能够确定是不是发7块钱。当然有可能会再调高也说不定，除非股东会有人在提啦齁。但至少7块钱是可以入袋，这件事情呢是毋庸置疑的就是了齁。好，那就像我刚刚讲了，过去呢台积电呢每一季配息之后呢有当天就填息的齁、哦。那也有这个没多久齁、哦、十天填息的，但是大部分都是一天填息啦。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呢现在呢把台积电也当作是一个纯股的概念在做，就是如此齁、哦。因为可以赚价差，也可以赚到这个配息齁、哦。两头赚非常开心。好，那讲到开心呢，昨天如果你有看台股的话应该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开心哦。因为昨天台股呢盘中哦又创下了历史新高、哦、来到了 42,253.42 点哦。那最后呢中场呢这个是有回吐一些涨点哦，上涨了 108.26 点哦。增长幅度其实蛮大的、哦、昨天呢收盘是来到了 41,898.32 点，成交量呢有 1.37 兆元齁、哦、这个金额还是蛮大的、哦、可见呢市场的买盘呢依然是非常的热络啦齁、哦、不过呢三大法人昨天齁、哦、倒是呈现这个比较大的卖超的哦，比如说像外资的部分呢，昨天呢就卖超了 304.94 亿元哦，投信则是买超了 384.45 亿元，那自营商呢则是卖超了 206.64 亿元哦，所以有这种土洋对奏的感觉哦，外资在卖超，可是投信在买超哦。那至于说昨天这个买卖超的个股的部分到底是哪些呢？像外资的卖超前十大个股呢，很多，有一半呢都是金融类股齁。那同样的齁，在投信的部分的话呢，投信的卖超的部分呢也有不少齁，是金融类股齁，所以金融类股昨天卖压相对比较沉重一点点齁。那至于买超的部分呢，当然还是以科技类股为主齁。那买超的外资的名单里面呢，第一名呢居然是友达也齁。其实这个面板个股过去这么多年以来齁真的蛮坎坷的，它曾经是我们两

造伤心的主打的产业，可是呢后来呢整个景气的变化呢也让这个良造伤心的产业呢真的变成产业哈，悲惨的惨哦。不过呢在面板族群呢最近的表现呢因为 AI 的这个题材的发酵之下呢像群创呢在昨天呢就攻上了涨停了，而且改写了15年来的波段新高的记录啊，更爆出了80万张的量号，算是昨天的人气个股之一了哈。那友达呢跟彩晶呢

好，这个是主动式 ETF 的新高纪录哈。那再加上昨天爆出了400多万张的成交量哈，这真的是刷新的新台股单一商品的天量的纪录哈。主要就是因为呢，在统一投信呢之前发行的主动式的 ETF 00981A。它的绩效实在是太亮眼了，所以呢也带动了 00403A 的募集，还有这个上市之后的热潮。但是呢有一件事情要特别留意一下，因为呢昨天呢这档 ETF 呢它出现了 5.57%， 将近 6% 的溢价。什么叫溢价呢？就是它的净值大概只有 10.2 元，可是它的市值呢已经来到 10.8 元，也就是呢市价比它的净值还要贵。这个部分呢可能要提醒大家一下，虽然它一直在涨，可是因为它溢价太高，大家最好不要随便去抓这个溢价比较高的这个 ETF 了齁。连这个统一投信昨天也透过官方的脸书粉丝团跟他们的网页呢要提醒大家齁，因为溢价过大呢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齁。我觉得这个提醒是必要的了齁。虽然它很热，但是呢市场上齁基本上还是需要大家冷静一下齁，千万不要热过头了。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3: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5: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7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真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0: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9: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9: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3: 是，老婆大人。
1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这边有几个事情提醒大家一下，今天下午两点呢，国内的三大电信公司，包括台湾大哥大、中华电信跟远传电信哦，在下午四点的时候呢，会同步在全台本岛跟离岛进行灾防这个警讯的测试哈。所以呢提醒大家，如果你到时候呢看听到了手机突然跳出了这个警示的画面哈，或发出了这个特殊的声响或震动呢，大家不要惊慌哈。这个是电信业者的一个测试哦。主要就是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平常啊，如果万一发生什么样重大灾难的时候呢，这些业者呢都会能够紧急的来传送讯息给大家啊，平常做一些测试啊，万一有需要的时候呢，才不会出错啦齁。不过大家今天下午如果接到这样同的举例的话呢，千万呢不要紧张齁，只是测试而已啦。好，那另外呢还有提醒大家，就是呢今天是5月13号了齁，5月份呢已经快过了一半了，不知道大家去报税了没有啊。5月份呢是我们

申报个人所得税的期间啊，报税季啊，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呢赶快把这个报税报我，把它报完，尤其是退税的哈。这民众的话，你越早申报呢，是越有机会早一点拿到退税款就是了哈。而且现在手机报税真的非常方便哈。我们在节目中其实也邀请过这个台北市国税局局长来跟我们讲解今年的重点哈。手机报税这两年呢，姐夫都用手机来报税哈。真的，你只要把身份证字号跟这个健保卡的这个号码准备好哈，不用3分钟。好，你就可以完成报税的手续，非常的方便哈。最重要是像台北市用手机报税的话，你今年呢还有机会呢，来抽奖哦，搞不好呢，就把你缴出去的税金给赚回来了，也说不定就是了哈。好，总之呢，这个报税是大家的义务哦，虽然大家会觉得很心痛了哈，要从荷包里面掏钱出来，可是呢，你如果不报的话呢，小心哦，你要被罚钱的。所以呢，请大家呢记得要在5月底之前赶快把税报好。那除了个人所得税之外呢，5月份也是缴纳房屋税的时间哦。所以如果你有房子的话呢，也要记得在5月之前呢把你的房屋税的税款呢给它缴清，要不然一样会有滞纳金跟罚款的问题啦哈。这个5月份呢虽然是很温馨哦，可是呢都要从自己的这个荷包里掏钱出来齁，多多少少还是蛮心痛的齁。那讲到荷包有关呢，其实齁一直都有一个讨论说我们的水费是不是太便宜了啦齁。那到底会不会来调涨水费呢？根据呢这个媒体的报道是表示说呢，因为目前台湾自来水公司呢每度的这个水费呢是亏损哦，新台币3.01元哦，所以呢，台湾自来水公司呢也在研拟要调整水价的集聚哦，你打算呢从现在的4段式的集聚提高到7段或8段哈，让这个用水量比较高的用户呢也会可以用比较高的水费来征收哈。那民生用水则不会变了，好，这听起来呢至少大家呢比较安心一点点哦。不过我们的水费相对来讲的确是比很多国家都要来的便宜哦。那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反而让大家比较不珍惜用水呢？这个我也不知道哦，但也有人是这么认为，所以希望是用以价来质量，看能不能达到大家呢这个节约用水啊，不要浪费水的这个资源就是了哈。好，那这个跟大家荷包也有关系，虽然民生用水调不到，但是大家还是要看一下，因为如果是大户的用水调高之后，其实它会牵动的可能会是产品的价格也说不定，因为生产的成本可能就变高了嘛，对不对？好，这个是跟大家荷包相关的哈，给大家做参考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台股的表现哈。目前呢，台股呢，表现呢并不是太理想，跌了567点啊。我们现在呢又看到跌了609点啊，来到41288点啊。可能呢多多少少是受到昨天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跌的原因啊所影响了。那今天的台积电呢目前是跌了35元来到2220元齁，走势呢也相对比较疲弱一点点。那刚刚有跟大家报告昨天刚挂牌上市00403A 的这档主动式的 ETF 齁，是统一的这个一档这个 ETF 呢，昨天齁溢价了 5% 齁，是主动统一升级50这档 ETF 呢，今天开盘之后呢股价就掉下来了，目前呢是来到 10.28 哦，我刚看一下今天还是有溢价齁，溢价幅度大概是 1% 到 2% 之间了齁，我刚刚说过了齁，溢价幅度呢太高的话表示齁你可能是买贵了齁，大家真的不需要齁这个冲着去买，你看昨天如果买到最高价的人 ,10.8 元的人已经有16档的主动式 ETF 在台股挂牌，总规模呢也超过了6000亿元啊。那接下来陆陆续续呢还有

好多档的这个 ETF 在这一两周呢也开始展开募集哦，预计呢大概六月份呢又会增加至少五六档的 ETF 要挂牌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哦，这种主动式的 ETF 呢是非常非常的受到市场的瞩目就是了，甚至呢我刚刚说了，因为统一投信的第一档的主动式 ETF 00981A 在这个市场上呢引起了非常多的讨论哦。那因为他的经理人呢叫做陈川尧齁，那个尧呢是玉字边齁，一个这个摇摆的摇扣掉手字边旁边那个字齁。所以呢网友就戏称这位经理人叫做瑶池金母啦齁。有了瑶池金母的庇护，所以呢绩效非常的棒，非常的亮眼齁。哎，这个真的是网友非常的有创意就是了啊。但不管怎么样了齁，主动式的衣服的确呢在最近呢引发了大家申购的热潮啊。因为呢主动式 ETF 我们在节目中也介绍过，因为它是由经理人呢去这个整个的市场呢目前呢都还在疯狂的 party 当中，但今天有比较明显的回档，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把握住买黑不买红的原则，不要轻易的去追高齁，以免呢让你的资金被套牢了。那至于说呢你的手上的持股的标的呢如果是非常便宜的齁，就成本非常低的话，姐夫会建议你就说这个不需要每天去看盘势的涨。

担心美国联准会会升息，那美国联准会如果升息的话，美元相对来讲走阳的机会就比较高，那对于其他货币来讲呢，贬值的压力就变大了哈。这个是大家可能要特别去留意的部分哈。台币，我说过啊，你可以把台币跟台股一起看，那台股呢可以看外资的买卖超哈。如果外资呢，像昨天哦，外资开始卖超了哈，那这卖超之后，它钱会不会？汇出台湾呢，你就可以看台币的表现啊。如果你发现最近两天开始呢，台币真的有很明显的这个贬值的走势的话，那有可能呢是外资在台股有赚钱之后呢，它就汇出了哈，就落跑了哈，那这个就要特别小心一下哦，会不会就有连锁反应，让这个台币呢出现比较更明显的贬值的走势哈。好，那这个台股呢，这个礼拜哈，我相信呢，大家还是期待看到42000点的保卫战哈。只不过今天这样一跌下来呢，就要再拼一下就是了哈。那要拼上42000呢，有很多内外的因素呢，要来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的配合了哈。外部的因素我们刚刚有特别讲哈。美国总统川普跟习近平大陆的国家主席今天要见面。那今天见完面之后呢，会有什么样，应该说明天的会谈是重点了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讯息释出呢，这个是大家非常这个关切的哈。当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大就是了。那今天呢，整个这个亚洲股市的部分呢，可能多多少少受到美国股市昨天费城半导体下跌的影响哈，所以像台币的台股的部分呢，跌幅就比较大。可是像日韩的部分呢，不跌反升哦，不过升的幅度并不大就是了。像日本日经25指数呢，目前大概涨了71点哦，涨幅只有 0.1%。那韩国股市哦，这是涨了 0.64%， 涨了48点，反而是台股的跌势比较凶一点点哈。怎么会这样子呢？韩国跟我们这个最近这一年以来哈，走势还蛮一致的哈。今天韩国反而是上涨，我们反而是下跌的哈。这到底透露出什么样的讯息呢？如果有相关的报道的话呢，姐夫也会在节目中持续帮大家做揭露就是了哈。好，那今天看起来台股的波动会比较大一点点，大家投资要稍微谨慎一点咯。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湾集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2: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3: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2: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3: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
10: 你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1: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就是人生疗养院啊。那人生疗养院呢，其实也还蛮特别的。它这个字呢，就是人生啊，就我们一般的人生。那疗呢，就是聊天的聊；养呢，就是七年之痒的痒哈。怨呢，就是怨声载道那个怨哈。那其实这个疗养院这个、谐音梗哈，其实还蛮特别的，让人家觉得就是说，哎，可以会心一笑哈。那也大概能够去知道，就是说，哎，它这个内容大概聊些什么哈。它其实就跟我们广播一样呢，跟大家用声音来去做一个交流哈。那我们这位播客来宾呢，那就是郭敬峰先生。然后那个来可以跟听众朋友们稍微打声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好，谢谢社长的介绍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生疗养院的郭敬峰。好，我们疗养院呢，其实我们认识很多命理类的老师朋友们，那他们是我们主要的来宾。那我们每个月呢，都会分享一些运势啊等等之类的，然后跟大家聊一些人生的主题。
0: 嗯哼，对哦，那其实就是说，像是 Podcast 的这个经营哈，其实也是还蛮辛苦的哈。其实我知道，就是说，哎，你的节目哈，其实不只是你一个哈，特别就是说，也是会像这样子用聊天的方式哈，另外还是搭配这个女生的主持。
1: 对对对，对，我们互相聊天的啊，男生女生观点不一样啊，有时候聊感情就会特别有意思。
0: 哎，确实哈，我觉得就是就像我们就是有时候我跟新民老师一起在电台里头聊一些内容哈，不管是就是说房地产的一些资讯也好，然后其实有一个来宾，然后互相的就是接话，用谈话的部分，然后思考一下，就是说，交流一些观点啊，好，跟一些看法的时候来讲话，其实就是会跟像听众朋友们听起来来讲话，就像跟你聊天的那种感觉一样，其实也是蛮轻松的，不会这么的单调，听起来像播新闻一样。
1: 对
0: 啊，那像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您这个人生疗养院，大部分就是说，刚刚听起来来讲话，就是说，女有搭配女主持人，然后可能会谈一些跟命理相关的哈。
1: 对，
0: 那当然，您的专业的部分来讲的话呢，可能就不是命理这一方面的吧。
1: 哦，对，因为我本身是做行销的，
0: 对，
1: 然后人生的际遇很有趣，刚好我遇到的客户都是算命的命理老师。
0: 哦，那还蛮特别的哈。
1: 对对对，就是东方的、西方的流派都有，然后大家都是朋友，那我希望可以创造一个舞台，然后让他们可以被大家看见，所以说我们就弄了一个 podcast 这样子。
0: 哦，对，其实还蛮不错的哈，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自媒体啊，特别其实大部分人如果说是要让自己被看到哦，也就是说这个其实在一般来讲话，主流媒体来讲话，我们像说要上电视啦、上广播啦的这件事情来讲话，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的哦。可是一般的人来讲话呢，其实要 promote 自己好，然后如果说是要让自己能够被看到的话，其实成为不管是不是要成为网红啦，然后这是另外一回事啊。但是就是说，他总是有这个所谓的自媒体的部分，然后可以去自己去经营哈。那从可能早期来讲话 ，FB 也好啦，然后到现在 IG 啦，然后像是 Reels 啊，然后跟那个Trade 哈。那不管就是说，可能文字也好，影音也好，其实就是越来越快哈。
1: 对，就是这个时代一直在变化，然后相信大家也有发现，就是Facebook 啊 IG 啊，大家有在滑的话应该会看到最近很大一波就是 AI 的图片。
0: 嘿，对，
1: 哦，因为 AI 整个大更新了，就是 GPT 的部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他最近干掉了那个 Google 的那个 Gemini 的生图的功能哦，现在生图已经直接海报整个都直接生出来了。
0: 对，我觉得发现就是它的功能真的是很厉害耶。然后像我礼拜天的时候，其实做捷运的时候，其实我跟我儿子啊一起来做捷运，然后在旁边的时候来讲话，我就听到就是说是老人家他们就是我们比方说就是年长者，其实 他们就在聊天，在聊，就是说，哎，他们现在在用那个什么Gemini 啊，然后去做图啦，或者什么之类的啦，然后互相问，就是说，哎，谁他是用什么功能啊？他是用什么

0: 什么 APP 等等的啦。
1: 嗯，
0: 好，那我觉得就是说，其实这个时下的流行不只是说年轻人而已咯。然后我觉得前的包括乐龄长者这部分来讲的话，他们其实也应用的还蛮顺手的齁。所以就是说这个好像感觉上其实就越来越简便了。我们以为就是说好像 AI 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件科技比较需要技术性的一些问题齁。但是事实上其实 AI 的这个便利性它已经把这个技术性的问题都把它解决掉，越来越亲民了。其实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其实你可能只要跟他讲，或者说把你自己想要的想法然后告诉 AI，然后他就可以把你变成真。
1: 对对对，我们就开玩笑说这就是许愿啦。你只要敢跟 AI 许愿的话，那 AI 就会回应你嘛。
0: 是。
1: 对对，那你许的越精准，那他就给你最接近你想要的东西，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就从图片啊或者是文字啊都好。像我平常最常用的一个应用，一般人也我觉得应该都很好用的一个方法，就是我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尴尬的邀约，就是如果对方传讯息来给我，就是这个活动我不想去的话，我这个时候想要拒绝他，但我不想要让他就是觉得伤害到他的话，我会跟 AI 讨论说我要怎么去回应他。
0: 这个
1: 很实用哦。
0: 欸欸欸，
1: 对对对，我都会跟 AI 去讨论说这个文字我要怎么回应啊，然后你的为他的一些知识啊跟你的背景资料，对对对，他会记录一下这些东西。
0: 嗯，对，所以我觉得其实 AI 用久了来讲的话，它其实它感觉上算是一个个性化的一个科技齁。
1: 对，蛮专属的，蛮专属每个人的，就是看你如果多去跟他聊的话，你聊越多，你的专业技术跟你怎么处理这些事情的方法跟你在意的点是什么。例如说你在意的是有没有伤害到别人啊，这个回应好不好啊，那他很多东西他给你的文字跟回应就会是一个比较柔和比较温柔的。
0: 啊，对对对。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应用。嘿，我们等于说有时候跟别人在交流的时候，其实现在大部分都是用 LINE 齁，然后就是自媒体的讯息齁，然后其实文字短短的，然后有时候其实我们会不知道就你这段文字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齁，然后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回应齁，不知道怎么接话，有时候不知道怎么接话的时候把 copy 这个原文然后贴给他，就是问他，就是说那我要怎么回他。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有的时候甚至你去外面面对很多人，有些人的文字可能让你很生气，这个时候你如果直接回应对方的话，那个文字也是很生气的，那你如果先跟 AI 讨论一下的话，你会发现你的情绪缓和很多。
0: 嗯，
1: 你可以先把脾气出在 AI 身上，
0: 是是是，
1: 先不要推出在人身上，这样子。对，我都会这样子用。
0: 这样 AI 等于说也是一种辅助的这种人际工具了。
1: 对对对，人际和谐工具，缓冲剂啊。
0: 是是是，
1: 对对对对。
0: 对啊，那在聊聊你这个 Podcast 节目的部分来讲的话，好像其实都是刚刚提到，就是说都会聊一些跟命理相关的齁。那像是有没有人就是说像是在用 AI 来讲的话去问事？
1: 我们蛮常遇到，因为我认识那些老师，也认识这些来算命的客人嘛。
0: 嗯，
1: 他们有一些人一开始就会质疑说我不用找老师啊，我就只要拿我的结果去问 AI 就好了。
0: 啊，
1: 我只要开盘然后之后或者是算牌，然后去问 AI 这个到底是好还是坏就好了。
0: 嗯，
1: 齁，这个我一直有在观察，因为我已经用了它很多年了。那我跟你讲，早期的 AI 真的它算命是非常的不准的，但是它近期有开始慢慢变准的趋势哦。他开始对于这些名词解释他有很精辟的解释。但是他还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他在计算一些算占卜一些复杂的问题的时候，他只能用单一的名词解释去解释这些东西，他没有办法去把整个去看清楚。整个局势是怎么样。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一个命理的工具它不会只有一种答案。因为每个老师他的派别不同。
0: 那
1: 这个 AI 它不知道你是什么派别的时候，它擅自就是用一个综合性的答案给你的时候，其实那可能不是很准确的。
0: 哦，有道理哦。就比方说你可能就是说我可能是

0: 用卜卦的方式，结果你可能回答我变成星座。
1: 哦，我不是，应该我怎么举例呢？我举例来讲，我最近在学奇门遁甲。
0: 哦，
1: 然后奇门遁甲它就有派别，就是阳盘跟阴盘的不同。
0: 嗯、
1: 那他看的位置啊，跟他的理解会不太一样。那这个时候呢 ，AI 呢，我那个时候还故意拿老师给我们的范例去问 AI， 然后结果呢 ，AI 就说你老师这个解的方式是解错了。
0: 啊、
1: 他纠正我，
0: 他
1: 纠正我、嗯，对对对，所以 AI 它是一个，它有它自己很主观的认定，
0: 嗯、
1: 所以你跟他沟通的时候你要小心，不是他每一个讲的东西都是真的。
0: 嗯，對對對，我们等于说其实也是要自己去做判断哈。我觉得好像感觉上 AI 是一种大数据，但是命理这个件事情来讲的话，它又是个更大的大数据哈。
1: 对，
0: 我们一般人其实为什么要透过老师？其实老师去要去看。就是也就是说要看你这个真正的这个人，然后还有生活点滴等等的，
1: 嗯，
0: 然后再来去按照当下的状况去，我们讲说解说啦，
1: 嗯，
0: 解说我有时候要去解释什么样的一件事情齁，然后要怎么样才合乎时宜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透过一些人性的一些解读是会比较合宜精准一些些。那可能如果说是 AI 来讲的话，它其实就是按照怎么样的东西它就告诉你什么是 A 就 A 是 B 就 B， 但是它可能就是失去了就是说环境或者是
1: 综合判断。
0: 对，综合判断、
1: 嗯、对对对，因为老师会因为你是什么样的人去做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

0: 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的呢，是这个人生疗养院的这个 Podcast 的直播的播客然后郭敬峰先生齁。那我们今天其实就是一直没办法很好的入睡齁。然后我现在就想说，今天可能主题来讲话就是聊到这个所谓 AI 的部分齁。好像 AI 好像真是无所不能齁，除了帮我打文字，如果他能够帮我打文字那该有多好。
2: 对对对，物理上面还无法达成。
1: 无法，对。
2: 对对对 对。
1: 对，其实 AI 真的是还蛮有趣的齁。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可能在这个命理的部分齁，怎么样去算命齁。我觉得其实不止算命啦齁，我们一般大众朋友来讲的话，用 AI 的部分来讲的话，最喜欢会用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功能或它的领域 的部分，据你了解。
2: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生活化的应用，然后可能是对长辈啊是比较直接的，就是现在大家都会吃保健品嘛。那我自己实际上就有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呢我自己的阿嬷，然后她去做健康检查，结果呢他检查完之后发现呢他的好像是某一个数值异常的飙高。那这个时候我回家看到我就很紧张，然后之后呢我就把他的所有的保健品的后面的成分全部拍下来，然后问 AI 哦，然后我问 AI 说为什么这个数值会异常飙高，结果他告诉我了，这些保健品有一些重叠到的数值他重复吃到了，也就是说他重复吃到相同的某个营养素，所以导致他异常飙高。那我就请 AI 说，那请你帮我整理说哪些是重叠到的保健品可以停止了，不要再吃了。那我讲这个案例是不是叫大家就是说生病要问 AI， 我只是说生病当然要看医生，但是 AI 可以帮我们解决掉这些生活当中这些英文啊，就是那个保健品后面全部都是英文数字，看得头很痛。
1: 对对
2: 对， 对，我那个我也不想看。然后之后呢，我们发现了那个保健品有一些重复到的东西之后，我就请我阿嬷不要再吃了，然后要不然越吃还状况还越差齁。
1: 对，我觉得就是说，他这个应用其实还蛮聪明的齁，他等于说他帮你做一个健康的管理齁。
2: 算是一个筛选。
1: 对对对，他并不是说真的是你的医生，可是在就是说在健康的一些自己的一些自我管理的部分，它其实是可以做到像刚刚提到的，就是说我们怎么去聪明的去用齁。但聪明的用不是说它就替代我一切，那我可以就是说再去运用它来去帮我做一个辅助的一个工具齁。
2: 对对对，因为应该说我还最后还进阶的去问他说，因为如果有在吃保健食品的人应该就会知道说有些保健食品它其实会相冲突的。这个时候我就问 AI 说，这两个保健食品应该是要合起来吃还是要分开不同时段吃？那这个时候他就会告诉我，你早餐、午餐、晚餐、睡前啊，你要怎么吃这个保健品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直接的生活的应用。然后呢再来就是说，我还有曾经在买东西的时候我有问 AI，就是我一定会问 AI 说，我要买一个这个东西，例如说电脑主机好了，我会问 AI 说现在有没有什么哪个电脑主机是比较便宜的。好，我问了 AI 之后呢，结果呢他就告诉我列了很多的连结，然后跟我讲说这些价格是最便宜的。

0: 便宜的，然后这些主机是最好用的，他把它列出来给我了，但我实际上网去查，我发现价格完全不是他说的那个样子。
1: 对啊，我觉得它还是会有一些资讯上的一个落差哈。它可
0: 对。
1: 能就是说 AI 也不是说什么都行哈，它其实还是会去依照就是我们可能搜寻的一些经验哈，然后它可能就是说去会帮我们去搜寻啦。那但它帮我们去找的东西来讲的话呢，可能跟我们所认知的其实又会不一样了哈。所以就是啊，真正实际上面来讲的话，还是会有一些些的一些落差。
0: 对对对，我觉得他可以给你一些基础的资讯，但是最后我们下决定之前，我们绝对要直接去自己去做验证。对对，他不能帮你做决定了。对，
1: 对啊，除了就是说，像是这种刚刚讲的这个健康的这个管理之外来讲的话呢，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应用啊？就像你说，其实就是说自己的本业的部分，就是说在行销嘛，哈。
0: 对，
1: 那行销的部分来讲的话，碰到很多，其实就是说刚刚所说的，可能都是这个命理的老师。然后呢，就是提到自己的这个健康的应用的部分。
0: 对，
1: 那其实，在最多人最普遍，你会觉得就是说 AI 还有些会用的是哪一些？
0: 哦，我觉得，如果是在工作上面有一些协议啊，我就是因为我是算是我是自己接案的。所以说，我很常要去跟别人协议、跟讨论怎么分钱这件事情。我跟你讲，这个很实际，就是
1: 是，
0: 我们要立合约啊，什么之类。以前我们都需要有什么律师啊，要什么那些去帮我们把条件列好。那现在我们 AI 出来的，我们把条件讲说我们的情境是怎么样，AI 可以帮我们先拟一下合约，对，他会拟一个最基本的合约，可以保障双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我日常工作上面蛮长的一个应用。
1: 的确哦，你看，就是这样来讲的话，就是法律的问题，或者说是顾问的部分，就是真的感觉上好像就是失业了。我记得，因为我现在刚好也在写一本书哈，其实就有提到一个例子哈，就是针对是 AI 他们被取代的这件事情哈，就也是有一个顾问，他其实说，他是帮某个公司，其实就是说做了很长期的一些顾问了啦。然后那有一些的问题，其实的解决都会提案给他。好，那提案给他就会有一些文本的东西，其实还是会有一个人的一个陪伴跟判断的一个价值在。而这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做顾问的时候来讲的话呢，担心就是说刚刚提到了，很多的合约啦，或者说法律的问题啦，可能都用 AI 来去做取代了哈。然后他可能可以把你编列出来，或者说是提示你大概有哪些的问题啊，但是其实最后来讲话，取舍还是需要我们依照我们自己本身实际的去做判断了哈。
0: 对对对对，就是在使用上面还是要再小心一点点。就是说，你问他你许愿的时候，你跟 AI 许愿说你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你最好讲得越详细越好。对，因为不是说你刚刚讲说我想要买一只手机，请你推荐给我，然后这个很模糊 嘛。
1: 对，很模糊，对对
0: 因
1: 对。
0: 为你每个人用手机，有的人是希望是基本功能有就好，
1: 嘿嘿嘿。
0: 便宜就好，或者是说哦，我平常要拍照，那个像素啊，那个照片要能够很漂亮，就是你要把你的需求讲得越明确。
1: 没错，其实像很多人就是说很喜欢。

0: 以前最早期的时候，相信社长也有注意到，就是最早期的时候 AI 其实是没有办法把人生成得很好的，就是它尤其在动画上面，人常常五根手指头会变成六根，
1: 对对对，
0: 这是早期的时候它的状态，但是一下子真的是进化得太快了，现在它跟真实的影片已经是相差无几了，甚至我们没有办法分辨。
1: 对，真的真的，
0: 对，然
1: 我
0: 后。
1: 觉得就是，其实 AI 的进步的速度其实很快哦，因为它的一些修正啊，它的 bug 的部分来讲的话，其实有丢一些错误的东西给它来，它就会慢慢去修正，而且速度很快哦。
0: 对哦，那我也分享一个我最近蛮悲伤的一件事情，因为
1: 悲伤。
0: 对，因为我自己就是花了很长时间去研究，就是说如何用程式就是快速的建构一个网站，一个图片拼凑出来的网站，然后就没想到最近这个 GPT 的这个一瞬间大更新之后，它就马上就可以产出这种像海报这样的东西，也就是说我前面建构了这些东西，我很快就被取代了。
1: 对，其实先美编的部分哈，那这不瞒大家讲的，就是说，其实我现在来讲的话，因为在做出版的部分嘛，其实也有蛮多的东西，其实素材的东西，其实出版，因为他要把它把文字跟图跟一些表格，那等于说在纸张上面来讲的话，去优化一些内容的东西。那以前来讲的话，其实是很吃美工的美编的这个角色哈。那现在来讲的话，有很多的东西素材的部分来讲的话，可以用 AI 来去做加强跟取代哈。那我觉得其实它的帮助确实是提供了不少哈。那如果说我们去懂得去运用的话来讲的话呢，其实是对于我们的工作的一些辅助来讲的话，其实真的是很有效。那在生活上面来讲的话，其实当然啦，其实一些生活的面向来讲的话，可能刚刚提到了健康的部分呐，然后跟我听说还有很多人很喜欢用它来去买算，除了算命之外来讲的话，去选股咯。
0: 我觉得这个也很有趣，就是大家很直觉就觉得说，AI 有这么大的数据，那我如果用这个大数据啊，我善用它，我是不是就可以发财了？就是大家会很异想天开这件事情。然后之后呢，但是我坦白说，我测试到现在，我请他先预估未来大概股票的趋势什么之类，他完全预测错误，
1: 真的。
0: 因为国际局势它的变化是非常快速，尤其这一段时间大家应该有注意到战争啊等等之类的，政治的一些变化啊，然后呢导致股票其实就忽上忽下的。这个时候其实 AI 它不会去评估到这些东西。
1: 其实这倒还蛮特别的哦，因为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很多的分析师啊，怎么样去算啊，那这是一种统计值啊，去现行啊，如何如何的，然后其实如果说是按照一个固定规则的话呢，其实应该是会算是很准确的啊，但是为什么 AI 去选股的部分来讲的话，它可能会失准。
0: 因为 AI 没有办法去判断人在重大决策的变化，就是国际局势也是人，也就是那些各国的总统，然后最后突然之间的判断嘛，这个东西是他没有办法预测，他可以预测一些很稳定的东西，例如说，四季春夏秋冬啊，这些环境的变化啊，
1: 很规则性的。
0: 对，那些都很规则性的，就是他没有办法预测人性啊。
1: 也确实哈，感觉上其实股票哈，你怎么算，千算万算哈，其实真的很难去算到，就是说，突然之间的一些变化哈。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股票，我与其讲说它算是一个统计学，不如说它其实是一个心理学哈。那只真。

0: 去帮你做某些事情哈。
1: 对。
0: 也的确哈。好，那我们节目呢再休息一段时间，再来呢我们再请这个郭兄来跟大家再继续聊这个 AI 还有在生活上面可以有哪一些很好的一些应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

0: 分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说，那 AI 在应用上面还有些哪一些东西是我们可能就是说会忽略掉的，就是说我们可能是不是可能太依赖它啦，或者是说还有一些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个调整，或者说是有一些灵感的部分。
1: 就是像是说我有遇到有的人他是重度 AI 的使用者，好，重度 AI 这个时候他重度 AI 使用者他会有什么状况，就是他非常迷信 AI、他认为 AI 说的跟给他的人生建议都是最棒的，但是他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会发现常跟 AI 聊天，你会发现 AI 很喜欢顺着你的话去讲，他不会跟你有某个价值观的跟道德观的某种标准去引导你，他会顺着你的个性去讲。
0: 对，
1: 那这个时候你人生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他都在那边安慰你啊，安抚你啊，说哦，这都没关系的。你会发现你进步的很慢
0: 啊，
1: 因为他不是我们真实的朋友。如果是真实的朋友，那种认识很多年，我相信大家都一定很有经验。你很熟的朋友，他一定听你讲一些事情，他一定就是
0: 会给你吐槽啦，或者什么之类的啦，但是 AI 永远是站在你的同一边。

0: 忆不是很好
1: 啊、
0: 哦。那这个时候你学一下，然后呢，明天又忘记了，学一下，明天又忘记了、嗯、啊，这些就很可惜。
1: 嗯，
0: 那我就会把一些内容先喂给 AI，
1: 嗯，
0: 然后让 AI 帮我整理一下这些知识。
1: 嗯，
0: 好、哦，当然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我有问题我再问他。
1: 好、哦，它就变成是专属于你自己的维基百科。
0: 之前跟工程师朋友讨论的，他说工程师看到的果然跟我们一般人看到不一样。他说 AI 不是有大数据吗？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人类的创造力太依赖 AI， 大家都在用 AI 的东西去产生新的东西的时候，嗯、你有没有想过它会产生什么问题？
1: 哦，对，就看起来的东西都一模一样，
0: 哎，没错，
1: 相同的套路，
0: 一样的套路，一样的东西，就会那个叫做，就是现在有个词叫做 AI 的那个垃圾
1: 啊，对，
0: 大量的对对对大量的低品质的内容，然后重复性的内容，
1: 嗯嗯嗯，
0: 这会是就是现在大家新的困扰。
1: 没错，我有听说过，就是说类似那种，比方说，好 AI， 我们叫做近亲繁殖。近亲繁殖这件事情，我们可能就是说从 AI 的取出来的东西之后再丢给另外一个 AI， 然后另外一个 AI 生成新的东西，你再把它生成出来的东西再丢给 AI， 其实喂来喂去其实都是 AI 的创作。那感觉上就是像对你刚刚提到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还是看得出来，感觉得出来它少了一些什么东西。
0: 对，
1: 你就知道可以分辨出来，就是说啊，这个就是 AI 感，这就是 AI的内容。
0: 对对 对, 对，其实很爱用 AI， 甚至用到很精深的人，他会希望他做出来的东西不要那么像 AI。
1: 嗯，
0: 对，他希望加了一些温度在文字上面啊，在画面上面啊，他都希望维持很自然的感受，因为大家被这些东西狂轰滥炸，已经开始有一点厌倦，甚至讨厌那种 AI 的感觉了。
1: 对啊，对啊，我觉得其实就是说一些人性的东西，其实还是需要就是一些有温度的一些指引齁。其实就像您的这个Podcast 的节目齁，其实提到一些就是这个所谓的命理这部分。我觉得命理来讲的话，我们前面也有提到，就是说其实 AI 其实很难取代就是这一方面的一些判断齁，就是人性上面的一些判断指标齁。
0: 对。
1: 那像你要不要再介绍一下看看，就是说你的节目的这部分，比方说听众朋友如何来去找一下你的这个 Podcast， 也可以来去听一听，就是说你的这个内容主题
0: 哦、欸，就是在YouTube 上面你搜寻人生疗养院，无论你打字打的对不对，我们都尽量会让你搜寻得到、
1: 哦、
0: 你打成原本那个疗养院，我们也你也可以看得到我们。那我们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都会邀请一些命理老师，那无论是东方的啦、西方的啦，那东方的例如说八字啊、紫微啊，或者是风水、奇门遁甲等等啊，西方的有可能会是、哦、塔罗牌啊，或者是一些疗愈的啊、能量类的啊，
1: 嗯，
0: 甚至我们还有找到敏感体质鸡童
1: 啊，
0: 就是那种
1: 是
0: 那种有通灵经验
1: 通灵的、啊、
0: 对，我们都什么我们都很开放性的聊。
1: 诶、欸、其实这还蛮有趣的齁，因为就是有一些就是非科学性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就是这它有很大的很奇妙的一些变数跟一些吸引人的一些地方齁。
0: 对，
1: 就是我们人还是希望就是说不是有些东西不是那么的确定齁，然后你会有一些惊喜跟期待的部分齁、
0: 对。
1: 那我觉得这样来讲话，生活才会比较多的一些乐趣齁。
0: 对。
1: 像刚刚提到就是说像是 AI 前面的部分来讲，很
0: 对对，我们都是大家都保持开放的心态，然后呢让大家一起来体验命理的这个东西。
1: 嗯嗯嗯。
0: 对对对。我觉得它是一个参考啦。
1: 哦，那你在现在是在节目当中来讲的话，有没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对，可能在录 Podcast 的过程齁、
0: 哦、嗯，
1: 然后可能像我们现在来讲的话，等于说算是直播嘛齁、
0: 哦嗯、对，
1: 我们等于是 live 的现场齁、
0: 哦嗯、
1: 但是像你在那个录 Podcast 的部分来讲的话，有没有跟就是说我们一般所想象的是不太一样的？
0: 哦，我坦白说，因为我的来宾很特别，就是他们有些甚至会直接通灵的，然后甚至就是看命盘就知道你的健康状况啊，或人际关系或感情状况。
1: 嗯，
0: 其实你是非常赤裸的， 啊、哦。那这个时候，我坦白说，因为我遇到过太多老师了，所以说他们都把我解析的非常的透彻。
1: 哇，
0: 对，我就是一个实验体，你知道吗？

0: 我替大家来实验。实验这个老师有没有准确
1: 哦？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是很愿意来当这个实验就对，所以有时候聊一聊聊一聊聊一聊，聊到很深入的时候，有些太隐私了，
1: 嗯，
0: 然后之后呢，好险 podcast 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不像是现在这样直播，所以说有些东西不用出去，
1: 可以把它剪掉，
0: 对，可以把它剪掉，就是太私密的部分。对对对，
1: 那这样来讲的话，其实你的节目当中来讲的话，应该是所留下来的东西都是精华哈、
0: 哦，
1: 有。
0: 有的时候我们都开玩笑，因为我跟我的伙伴我们都开玩笑说，欸，有些东西剪下来了应该是要放付费的，就是那个要付费才能听哦、喔
1: 欸。有道理哦，有道理。
0: 对对对，太私密了。对，我们都会聊很多啊，尤其我们其实占卜很常遇到的客人都是在处理感情啊，
1: 嗯，
0: 都是在处理一些关系啊，婚姻中的问题啊，什么小三小王啊什么的，任何这些事情都是很常见的。
1: 欸，真的耶，我觉得这些其实就是人性跟人生上面齁，我们日常在生活当中常常碰到的一些问题，这些其实大部分也都是我们的真正的一些困扰啦。我们的困扰的人会有一些烦恼齁，一些困扰其实也都是在人跟人之间的一些关系齁。
0: 嗯，甚至我们也有来宾他是跨性别。
1: 嗯，
0: 对，这个是个很新的议题、嗯、
1: 是是是，
0: 就是男生变女生或女生变男生，然后他们来分享他们的人生经验这样子、
1: 嗯、
0: 这个也是还蛮特别的议题、啊、
1: 这也是会有一种社会认同的一些方向齁、哦、对，
0: 嗯，这会牵扯到一些权益的问题，然后还有、嗯、性别的人家怎么看啊，会不会有批判性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对对，甚至我们还有聊到一些霸凌的议题
1: 啊，霸凌的，
0: 对，就是我们会聊一些哎，每个人的人生经验或多或少都会遇到嘛，
1: 嗯，
0: 那我们就分享我们怎么走出这些困境。
1: 是是是是，
0: 对
1: 对啊，今天其实我觉得今天还蛮轻松的一个话题齁，从 AI 的部分齁聊到跟就是说我们人生当中真正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来讲的话，那可能是跟一些命理有关齁，跟运势有关的齁，那就跟就是说AI 可能没有办法真正是帮你去选对股票齁，但是我们就有一些人性的部分跟心理层面的关系来讲的话，还是真正是要人跟人之间实际的来去面对哈、
0: 嗯，
1: 对啊，那对，那听众朋友们，其实最后其实真的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这个人生疗养院哈、哦，那以这个疗养院三个字来讲的话，就是聊天的聊，然后那个青年之养的养哈，然后那个怨是抱怨的怨哈、
0: 嗯。
1: 那其实刚刚这个郭兄也提到，就是说，哎、欸，其实不管是字正确也好，不正确也好，其实你都可以搜寻得到哈，也可以听众朋友们呢，有空的话呢，也可以去搜寻一下这个Podcast 的节目。
0: 嗯
1: 嗯哼
0: ，OK。
1: 好，最后也感谢听众朋友们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听台湾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还有张惠妹所演唱的《不该》。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玲，在空中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光。好，那在我们节目首播5月13号的时候，早上出来的时候觉得感觉蛮舒服的，因为天气没有很热，甚至有点微凉，但是呢开始见到阳光，只要有阳光就觉得很不错，而且不是那种很热的阳光。但是我跟你讲，其实天气预报就跟你讲说这一周会开始变天，然后雨弹会炸开，全台湾都难逃，然后你就觉得说雨在哪里，别急别急。其实呢随着华南锋面靠近，从12号开始东北部就是北部东北部都已经开始转为阴阵雨的天气，那南部内陆仍然是有36度的高温。那周四周五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全台就会转为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那西半部需要防范短时强降雨跟强阵风，然后到周末的时候呢锋面远离，那西半部天气回温转为晴时多云，那只有东部会局部降雨。那提醒大家在这个礼拜天气变化比较多，出门应该要携带雨具。那如果你把你的手机拿出来你就会发现13号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早上的时候天气好像还蛮好的，有太阳，但是下午之后那个降雨几率就蛮高的咯，就开始降雨，然后这个显示当天的天气状况今天明天那个降雨都是超过那种70-80%的几率，所以呢虽然温度是还蛮舒服的啦，气温方面预测北部到花东高温大概是24-26度，低温大概20-22度，中南部高温大概是26-31度，低温是22-25度。那各地气温因为云量增多然后还有降雨温度会稍微低一点点，但是没有降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闷热潮湿。其实讲到台湾的天气大家就觉得温热潮湿，因为如果说你去像那个日本玩或者是一些这个美国之类的，你就会觉得说人家那边都比较干，所以就会觉得我们这边都闷闷的湿湿的这时候除湿机

The Lady Song， 好，那讲到 Lady 呢，如果比较简单的英文字，好，你第一个反应就懒惰，好，懒散，好，那这个是比较负面的词汇。那事实上这个字呢，也可以是有正面的意涵，哦，就叫做慵懒，叫做悠闲，有没有觉得这差很多，对不对？好，但是大家可以理解啦，好，就是反向词就是懒惰、懒散，然后正面词就是慵懒、悠闲。好，那所以呢，就是这个 lady 可以这样用，好，那可以描述你在度假的行程，好，然后那个氛围很棒，可以很放松，很可以很没有压力的时候，哦，就是 lazy， 哦，那就是一种慢活的态度。但是呢，不要用 lazy，哦，这个字来形容人。因为如果形容人感觉上就是比较是攻击性的，比较是负面的表述，好，那所以呢就是不要用这个给人家贴标签，好，不要是负面的评价。好，那另外呢我们做人也是一样，就是你可以让人家觉得说，啊，你有点慵懒，自带慵懒氛围，好，那这个其实大家会觉得非常非常羡慕，因为很多人现在就是没有办法放松，整天就是紧绷的跟什么一样，那尤其是在城市生活的我们呢，这个步调节奏真的是蛮快的，那其实有人就开玩笑讲说，啊，如果你去香港，那个节奏就很快，那人又 很多，然后城市又很拥挤，感觉上就是喘不过气来。然后以前人家开玩笑讲说，如果你去日本旅游，不是，如果你去香港旅游的时候，在路上随随便便就会被别人就是擦撞，就稍微碰到这样，但是你不要指望人家会跟你说，哦 sorry 这样子，没有，嘿，他们就是很习惯这样走，好快好快好快，这是他们的日常这样子。好，那我们在

好，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啦、啊、齁，如果你也会这样问的话齁，那你就一样东西呆巴郎哎，来东西呆巴郎齁。好，那所以其实有时候放松慵懒齁是需要有些环境氛围的养成，好，那有时候是需要训练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跟大家聊聊齁，我们做人应该要怎么放松会比较舒服一点点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0: 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0: 看正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2: 02-2361-7231，02-2361-7231，
3: 02-2361-7231。

点。好，那其实我觉得哈，有时候调整心情或者是想要舒服慵懒一点点，好，音乐也是一个很好的调味剂。那刚才这首歌曲其实它是韩国歌哦，哈，好，不要以为听到爵士全部都是英文，不，黑来宾是韩文哈，人家韩国的咖啡店里面也可以放一些类似这样的歌曲哦。好，那就是呢，刚才跟大家分享哦，就是说现在其实生活压力蛮大的哈，很多事情明明就没有这么的严重哈，可是不小心自己还是会逼得太紧哈。那如果是对岸，他们就会说哦，现在真的是很卷，卷卷卷。我想说，到底在卷什么哈？好，他们的用语跟我们不太一样，反正就是大家都很辛苦啦哈。好，那有时候懒一点点呢，其实是对我们会稍微更好的。那甚至还有那种书是教你怎么样变懒，好像有一本书叫做《懒》。让你变得更好，好，真的有这本书。那这个书里面的作者呢，就把大家心中那个懒惰大师找回来，为自己留一些空间，让灵感、让创意更有机会展露，生活可以放松，好，有所转变。好，所以你看古人不是也有那句话，什么偷得浮生半日闲，好，有时候过了某个年纪之后要闲的话可能还要用偷的齁。那、啊、如果没有你现在每天都很闲的话，那某种程度也蛮幸福的齁。好，那就是呢可以有什么样的方式呢？来，我们来听听看其他人齁，就是有一些建议跟说法哦。首先呢，就是建议大家在起床的时候，面对全新的一天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当你开始思考今天又要完成哪些事情的时候，先暂停一下。好，给自己一点时间躺在床上，让你的心灵自由漂流，你会发现没有什么事是非做不可的。好，那所以呢，就是可以在床上冥想一下下。但是我个人觉得啦，如果你是一个上班族，或者是你是个学生，好，每天早上齁起床的时候就已经快要来不及了，有没有齁，然后就是赶齁。我倒是觉得齁，你可能可以把闹钟稍微往前调个五分钟或十分钟齁，因为如果往前调个五分钟十分钟齁，不会影响你就是那个就是太早起床的痛苦齁。啊，但是你就是往前延个就是提早个五分钟十分钟，会让你的时间稍微有点余裕。好，那这个余裕这件事呢，你不见得要拿来冥想哈，我个人觉得舒舒服服的赖床哈，或者是说就是你可以在床上做一下一些什么猫式之类的伸展动作哈，就是伸展但是不动。伸展但是不动，好，五分钟十分钟之后再起来，好，就是悠悠闲闲的慵懒的起床，再去刷牙洗脸，好，可能感觉上会比较舒服一点，才不会每天早上匆匆忙忙的哈。然后接下来呢，丢掉你的应该，好，那书里面是讲说，当不快乐的时候，总是会逃离不了所谓的应该，好像就是说啊，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做事，他不应该这么说的，好，那这些所有的应该堆叠在一起就是一个压力，好，所以不妨跳脱出来，以观察者的角色，以旁观者的角色来看待啊，很多心中的这个结啊，就会稍微放下啊。那其实我觉得有些道理是共通的，只是你做得到做不到哈。像有些人就会讲说啊，你现在就是过不去的坎，其实有时候你回头来看就觉得没什么哈。那像我觉得额外岔题哦，就是前一阵子常常会看到有一些新闻啊，好，就是一些学生好，因为学业压力很大或考得不好，好，然后就拜拜了，好，就比较极端的就拜拜了，好，好，那其实就是现在学生也很可怜啊，好，那不止我们这边，好，那个哪里对岸啊，日本啊都一样，好，都会有这种憾事发生，好，所以我前一阵子刚好看到网络上一个影片，有一个老师，好，他是补习班的老师，那因为新闻有类似的新闻发生，然后就是他补习班老师理论上在补习嘛，齁，然后就他就开始在黑板上就跟大家讲一下，那其实他的概念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那个考试这件事情啊，齁，只是人生小小的一段，齁，这一段没有做好没有关系。然后我觉得他跟学生在讲的时候还蛮好笑的，齁，因为他就画一条线，齁，有点像是医院里面那种心电图，齁，他就说啊，你们现在齁就是要考这个试齁，啊，如果试没有考好齁，你的人生可能就是这条线之后啊往下一下下齁。啊，但是没关系，马上就会再回来齁。
那以后你还会遇到很多事情。然后他就说，那以后你现在是高中联考嘛，齁，那接下来就就是考大学的，齁，那当然现在用语不一样，齁，我用联考这样感觉上年纪就出来了，人家现在是会考是不是，好，然后就说啊，就这样往下，齁，啊，但是你以后齁，就是接下来过三年后你可能还要考高中嘛，齁，那可能是往上往下啊，齁，看你考得好跟不好，齁，说那接下来后面出社会找工作啊那个景气不好，工作不好找，齁，啊，你可能往下那个坑可能比考试还要糟，更下面的坑。他说哦，好来找到工作了，啊，上来好，然后接下来投资理财赚钱了啊，往上哈，啊，遇到股灾了哦，往下。他说啊，接下来啊，你可能交到男女朋友了，好，啊，好，然后接下来进入婚姻生活，然后接下来直接垂直往下，同学就笑开了，你知道吗？那我觉得这个老师真的教得很棒，因为我觉得就是给就是大家一个比较正确的观念啦，应该这么讲。好，那有一天真的遇到事情的时候，也许有些学生就会想到老师曾经讲过这一段。好，那下面网友蛮好笑，网友说那我可不可以现在停留到现在就好了，也可以啦，齁，某个层面来讲，很多人就讲说学生时代是最快乐的。好，那我个人是没有觉得学生时代是最快乐的。好，那我觉得会讲那种学生时代最快乐啊，或者是什么养儿方知父母恩啊，好，我觉得会讲，好，因为有时候你看你光只是走路走走走走走走到哪走到脑袋就空白了，有没有，然后走走走走走走走，也有那个科学实验证明说就会脑中产生什么不知道是多巴胺还是脑内啡之类的，好，所以是运动是有差的，运动是可以纾解压力的，好，但是不要过量运动，好，因为你现在是要纾压，不是在为了运动让自己给压力，好，而是透过那样的动作，好，让自己纾压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分享感受，好，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有些烦心的事情，好，你可以找人分享，不带任何情绪的单纯程序，那你会发现这个是化解冲突，并且就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啦，好，那当然如果你要就是去分享心情的话，齁，也要小心一下，就是你要分享的是什么事情，齁，有时候你分享的时候麻烦你去找一下你那个生活圈里面不会重叠的人，齁，这样讲了之后比较不会出事啊，齁，啊，如果真的不能讲，齁，真的很危险，你也不要写到网络上，齁，因为网络上现在是一个数位标记，谁知道那篇文章要留多久，齁，以后就是那个很麻烦的，齁，你可以用书写的方式，齁，传统一点，纸跟笔，齁，书写下来。好，那如果现在在更懒的一个方式，有些人现在是录音笔拿起来用录的用讲的，这样也可以，齁，自我疗愈一下下。好，那如果这个东西是不能传出去的，齁，不能就是分出去会出事的，齁，那麻烦做完这些事就把它烧了，把它砍了，齁，不要留下一些把柄之类的，齁。好，那这个是书里面的建议啦。那事实上其实网络上相对有蛮多类型的文章哦，像有一些人齁，他也是人生的体悟齁，那我们也看到有一个这个网络上的，他的名字叫做慵懒生活的拥护者齁，那他说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平凡的主妇，工作了13年，然后后来呢决定永久脱离上班族的身份，那不仅是因为为了要照顾家庭，那另外是他自己对自由深切的渴望，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玲。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Sell My Heart， 卖掉我的心。真的，我觉得有时候人很累的原因是因为你好用心哦，你好专心哦，好，这个感觉上压力蛮大的，所以如果没有心的话，把心卖掉的话，是不是可以放松一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下课了还不走？
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4: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俊杰所演唱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好，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间。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时候身心要稍微放松一下下。那像刚才讲到说有一位这个现在是家庭主妇，那之前他也工作了13年，那在网络上写的文章就是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可以懒惰生活，好，慵懒生活啦，应该是这么讲。好，那因为他当初为了辞职是因为考量说人生没有办法重来，时间是用钱买不到的。好，那当然前提是人家钱也还可以啦。不过他有讲一下，就是说他家庭并不富裕啦，但是不富裕起码他可以就是辞职之后支撑他的生活。好，那每天都感受而且珍惜着。那他就跟大家提议说有一些方式是可以帮助大家更轻松的生活，跟摆脱这个以消费和追求高品质生活至上的方式。那第一个呢，就是建议大家阻挡垃圾讯息进入你的脑袋。好，他说如果你是一个比较高敏感而且自信心不足的人，你大概很容易看到别人刊登在什么 FB 啊 IG 啊，好，网络上各个种这种生活玩乐的照片，好，消费物品的照片，然后你就会突然觉得情绪很低落，有一种淡淡的哀伤在心中扩散，因为你不自觉就觉得说哦，那是别人全部的生活，好，那感觉上都很美好，那自己则是待在一个你不甚满意的地方跟状况。那或者是你会看到一些负面的新闻，情绪就会受到影响而感到不安、恐惧或者是愤怒。好，那这个作者他就讲说，其实事实上你不看这些内容，你也没有损失。好，那除非说你可以做到内心坚若磐石，丝毫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否则你的失落感、你的自卑心、你的不安、你的害怕，长期下来会不由自主让你的自信心低落，变得消极没有动力，那这是很严重的损失，因为实际上你比你想的更好。好，所以在你没有办法在脑中阻挡这些垃圾讯息勒索你的情绪前，好，先暂时关闭这些社群媒体。好，那事实上好，我觉得智慧型手机出现，大家花在它的时间真的蛮长的，好像它有个功能是你每天每周花在手机上的时间有多少，你可以去看一下，你会觉得好惊人哦，怎么可以这么多小时，对不对？好，那如果你把这个时间抽离出来，其实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那再来第二项呢，就是给大家建议是简单生活。那这位作者说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

可能有些人会为了整理而买一些收纳用品，那其实是占据更多的生活空间，收纳了永远都不会再使用的物品，不但花了钱又花时间整理，然后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停止继续一再购买又不使用后悔的循环。那他说事实上金钱是你用时间去就是金钱是你用时间去工作换来的，好，但是时间没有办法用金钱购买，好，这个是某种的意义啦，好，其实时间可不可以用钱购买，某个层面也是可以啦，好，你花钱叫别人帮你去排队，花钱叫人家帮你把家里打扫干净，好，那也是某种程度的用钱买时间啦，好，啊，但是呢，我们是一般人嘛，好，不用去做一些这么极端的事情，他只是意思是说，你钱，好，要用的时候是用在刀口上，某个层面来讲，好，买你真的必要的东西，这样就好了。那这样子就很容易可以降低自己的物欲，然后也能够正确判断当下的购买是不是真正的需要。那再来呢，就是建议降低生活品质。好，那他说现在的媒体很多人都会是传达说啊，你要使用什么物品，什么样品牌，做什么样活动，怎么样可以提高生活品质。好，那事实上因为这些都是让你买东西，买服饰，买配件，买家里的装饰品，那先不管这些东西是不是买得起，那作者觉得这些价值观是真的正确的吗？有时候失去判断能力，因为这些是商人的广告或是台词，那他觉得所谓的高生活品质应该是自己定义的，无关别人的想法，请为自己的人生做主。那他建议说尽量过得比自己所赚的金钱至少低一阶的生活品质。那如果你追求的是你所赚取的金钱能维持的生活品质边缘，他心理上一定会觉得负担，因为有点不太够，有匮乏感，会烦恼，没有办法生活得更从容更平静。所以他说可以让自己退后一步，好，就是降低一阶的生活品质，每个月存一些钱，你会发现说，原来财富自由离你的感觉这么近。好，那再来呢，就是自我肯定哦。他说呢，这是他在离职前一直所思考的问题。他说，没有这份工作的我，价值是什么呢？那他得出的结论是，工作、金钱、身份、地位、外貌、能力，都不等于一个人的价值，因为这些都不是永远的。那如果你过度依赖这些外在的条件来肯定自己，永远都没有办法感到幸福。好，那他说，

看外面的风景，深呼吸几次。好，那另外呢，就是当自己完成某件事，就算是很小的事情也是一样。好，比如说喝了很多水，阅读半小时，好，有运动，煮了晚餐，好，那陪小朋友玩游戏，整理房间，好，说一定都要好好称赞自己，好，跟自己说我真的很棒。好，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对自己应该也有一个自我激励啊。好，那另外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时时刻刻都觉得自己很棒，应该心情也是蛮好的哦。好，那接下来就是放过自己哦，因为他说自我要求太高，凡事要求完美的人其实很自恋。好，这是他在一本书，好，日本的根本欲性，别让自责成为一种习惯书当中看到这些话。好，那他说那个作者就写这句话，他一开始看的时候他觉得蛮惊讶的，因为他说他虽然自我要求高，凡事要求完美，甚至还有洁癖跟龟毛，但是他一直认为自己其实挺没有自信的，怎么会在别人眼中成为自恋呢？好，那其实这样的性格对某件事的过度执着都会让人家觉得心累。好，所以其实应该要允许自己不完美，允许自己失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世界也不会崩塌，那反而心胸开阔了，好，那你的机会可能还变多了。好，所以呢，列出自己喜欢的事情跟讨厌的事情。好，那接下来就是讨厌的，好，就是讨厌，再努力接受也是勉强浪费能量，好，甚至有浪费生命的感觉。那喜欢的事情，好，即使再辛苦你也会愿意付出，甘之如饴，做了就会获得能量成就感。那觉得生命有限，时间宝贵，就把时间留给喜欢的人事物上面。好，那这个就是来跟大家分享，真的好好的过好你的每一天，好，跟每一刻的生活。尤其最近有很多的新闻，有没有，都是一些很厉害的人，好，那个感觉上事业有成，好，但是呢可能就差那么临门一脚，好，或者是年龄大家印象中的感觉上还很轻的感觉，然后就拜拜了，好，然后你就大家看到这新闻就会有点震撼，好，所以真的活好自己的每一天。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张韶涵所演唱的《欧若拉》。那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家乡里有什么特殊的文化以及新奇的事物呢？
1: 我的故乡就是养育我的人，重新去认识自己故乡的价值，
2: 可以来坐坐看，可以到处去看看的地方。
3: 我的故乡是一个能够让我忘却一切烦恼的地方。
4: 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一起探索家乡的美好新乐趣。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来介绍彰化咖啡节的活动，另外在节目当中还要来介绍彰化县劳动大学正式启动咯。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故乡寻宝趣。节目当中要来介绍彰化咖啡节，为了推广在地咖啡产业以及城市风格，彰化县自即日起到6月30号盛大展开彰化咖啡生活节的活动，结合爱玩彰化 LINE 推出彰化咖啡地图行动，串联全彰化县将近90家的特色咖啡馆，并且寄出消费满额赠礼，欢迎全国的民众来彰化放慢脚步，亲自感受每一间咖啡馆的独特氛围，品味专属于咖啡的时光。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这几年彰化在地的咖啡馆逐渐发展成各自的特色，不论是职人手冲的讲究、空间氛围的营造，或是结合在地文化以及农产的创新经营模式，都让咖啡不再只是一杯饮品，而是逐渐成为彰化日常生活以及城市风格的重要元素。彰化县咖啡店家还有很多，而且各具特色，为了让更多的优质店家被看见，活动开跑后到5月15号也欢迎有意愿共同响应的店家一起加入，扩大彰化咖啡产业的参与能量，同时也可以带动店家来客数以及整体的业绩成长。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彰化县长王惠美王县长的说法。
5: 彰化的咖啡生活节最主要是要让大家生活非常 easy， 因为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医生们也说喝咖啡对于心血管也不错哈，只要你不要过量。这个喝咖啡，我看看有的人把整个的布置在老屋里面的布置或者特殊的，然后把一些非常多自己的艺术啦，或者在自己的当地的特色都布置进去，所以很值得大家一间一间一间的来好好的来品尝。那他们这一次从是5月1号一直到6月30哦。

大家看到。所以呢，我们呢，活动开跑后一直到5月15号，我们也欢迎有意愿，你愿意要共同来这个响应的店家都一起来加入哦，扩大我们这个彰化咖啡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参与能量，同时也带动我们这个店家来客数跟整体的我们的这个业绩的一个这个成长哦。那同时我们也希望我们乡亲共同来参与哦。那每个人你可以推荐3间哈人气咖啡馆哈的一个推荐。那这个过程呢，我们会选出人气咖啡馆 Top 10 哦，那就前10名以外。那当然你有参与这样的盛会，我们呢抽奖会再给一些像咖啡机啦、磨咖啡机啦，或者等等跟咖啡相关的一些产品哦。所以也都欢迎大家能够共襄盛举。那外地的朋友，我们更加欢迎哦。你除了进来喝咖啡，当地你可以走走哈、哦，

0: 小点心。接下来是彰化在地的店家小熊锅子的行销经理来介绍他们的产品。
1: 这个月才刚推出了新的奶茶口味，跟立顿奶茶联名的新口味，然后希望大家在喝咖啡的时候也可以吃甜点，一起让生活更有风格，更有品味。
0: 彰化县政府城市暨观光发展处表示，一杯咖啡蕴含着地方的故事以及青年的梦想，欢迎大家在活动期间多来彰化走走，找一间对味的咖啡店，享受惬意的时光，同时也用行动支持在地产业。更多的活动资讯可以来到爱玩彰化的脸书粉丝专页，或者是彰化县政府的旅游资讯网查询。

节目当中要来介绍彰化县劳动大学正式启动咯。彰化县政府为了提升劳工的职能，促进终身学习，推动成立彰化县劳动大学，并且在5月1号正式营运，并且自即日起开放课程的报名。王惠美县长表示，劳动大学课程每个小时以60元计费，今年首度推出全面五折的优惠，最低每小时30元，而针对独立负担家计者、中高龄的失业者等学员提供全额补助。校本部设于彰化县农会大楼四楼，南彰分校则设于员林市，未来也将持续的拓展多元学习的据点，邀请县内劳工朋友一起加入彰化县劳动大学的行列，为自己的职涯加分。彰化县劳动大学以强化职场竞争力、促进多元发展、提升生活品质为核心目标，规划六大学院，建构全方位的学习体系，包括技能培力、创新创业、资讯数位、商管财经、智慧生活以及健康保健等领域。课程内容涵盖了专业技能、 AI 数位应用、创业实务、理财管理以及身心疗愈等

0: 多元面向。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彰化县长王惠美王县长的说法。
1: 我们的劳工朋友他们非常认真做，怎么样从体力变成智力，就非常的一个重要，能够跟得上时代，所以这个就责请我们劳工处来做一个我们劳工大学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这个课程哦，变成一个整合性的。那也要谢谢他们这一次呢，总共分为有六大学院，包括有技能的，还有创新创业的，资讯数位的，商管财经的，智慧生活，还有健康保健的。那这一次我们第一期有开了30门的一个课程，还有56堂的这个啊舒压跟运动的一个课程哦。这内容呢也兼具了我们的职业的一个这个技能 AI 的应用，身心的平衡。我们预估第一期大概会有1600个啊乡亲呢能够来参与哦，也让我们的劳工朋友除了舒压之外，你也有第二专长的一个这个学习哦。那让你呢职涯能够更加的面向更加的一个宽广哦。那除此之外，我们这个还是会有着手因为使用者付费的一个概念，但是呢早鸟的话我们大概就是只收一半的一个这个费用，那慢慢的把我们这个劳工大学的一个这个知名度也打开，那也希望说能够有更多的课程来满足我们各个不同区域的一个这个民众哦。那我想这个只是一个学习的一个平台，那也是县政府在推动我们劳工培力跟终身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里程碑哦。那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平台持续的强化我们在地的人才跟产业来接轨，来回应我们这个跨域领域的这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哦哈。那我想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要讲三次了，投资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让你自己立于不败，让你自己跟着时代的脉动，那你就能够呢有这个更好的一个发展，能够发光发热。
0: 接下来是彰化县产业总工会理事长施能贵施理事长的说法。
2: 现在时代在改变很快，一下讲 AI， 一下子讲数位转型，我们基层劳工朋友心里难免会有一种会不会跟不上时代的那种焦虑感，所以这间劳动大学的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给我们有安全感跟竞争力。这次的课程安排我觉得非常有诚意哦，我分两点来跟各位报告。第一点，我们这次课程的安排内容很实在很实用，不只教最新的专业技术，连理财商管甚至创业都规划好了，特别是 AI 与数位的应用，这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而是我们每个人哦都要面对的基本能力。我们主动学就是我们在带着改变走。第二，我们那个课程的安排也够贴心，我们劳工朋友平时真的很辛苦哦，常常忙到忘了休息。这个课程里面安排了50多堂的 DIY 舒压跟运动课程，就是提醒我们钱要赚，身体也要顾，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好的生活哦。大家都知道彰化县是产业的大县哦，我们有全台最强最应景的劳动力，现在有了这6大学院哦的补给哦，那就在帮劳工朋友建立一个重新掌握未来的人力系统。如果再加上这些知识，我们彰化的竞争力哦绝对是全台的第一。在这里我要特别鼓励我们劳工朋友，活到老学到老赚到老，不要把课程当作有空再来上，要把它当成自己的投资，今天多学一项能力，未来就多一个选择权。最后我们要感谢王县长跟劳工处的团队对劳工权利的重视，让我们有这么好的学习资源，期待之后我每一位上课的劳工朋友能够学到真正的好功夫。
0: 劳动大学不仅是学习的平台，更是推动地方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透过系统化课程设计以及实务导向教学，将协助劳工培养第二专长，发展多元职涯，并且提升整体劳动市场的竞争力。 欢迎更多的彰化县劳工加入劳动大学的行列，为自己投资，为未来加值，打造更有竞争力的美好彰化。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幸福又快乐，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

阅读一篇好文章，读着读着满是生香，心也跟着芬芳了。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的专栏节目《读者读者》。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者读者。今天为您选读的文章，记得开一扇，为什么呢？热出不去，只有把窗打开才不闷，所以我加了琴芥、薄荷来宣发，他今天再来看说不烧了。还有反而把门窗锁上的，比如明明刚开始咳嗽，痰还很多，就吃五味子、壳子这种收敛的药，痰都装在肺里，不是闭门留寇吗？我把锁去掉，病人能咳痰了，邪气才出得去。后来我工作了，也给人看病了，我总想起那扇窗，时时提醒自己别忘了打开它。该宣发就宣发，该通力就通力，呕吐的不急着止呕，泄泻的不急着止泻，总之让血有出路。再后来我发现这扇窗不单存在于身体上，有段日子因为遭遇了一些挫折，我感到浑身都是毛病，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朋友与我用微信聊天时察觉到了我的异常，可无论他怎么问，我就是不愿多说。某个下午，朋友拉着我到东山公园，跟他在树荫下慢慢走着，我忽然如打开窗户一般，把积压在心底的事通通给讲了出来。他认真地听着，不时穿插几句吃一次嘛，老是看着别的小孩吃，心情就不好，心情不好就容易生病，危害可比偶尔吃点零食大多了。看来在情志上也是要记得开一扇窗，开一扇窗才能感受清风和阳光。各位听众，以上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记得开一扇窗》，作者李远芳，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5月号。感谢您的收听，读者读者，我们下次再会。以上专栏节目《读者读者》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感谢收听。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5月23日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梧栖国中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有两大热门需求产业，制造业及服务业，邀集新来应才华园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本台消息，受国际情势影响，塑胶原物料成本大幅攀升，台中市政府环保局携手公有零售市场共同举办代代逛市场减速享好康巡回设摊活动及设置二手袋循环回收站，鼓励市民响应自备购物袋重复使用及资源共享。今年结合福安、东光及南屯等三处公有零售市场，配合展开六场次巡回设摊活动，每场次上午9:30至11:30，民众若自备环保袋或环保容器至市场消费。

费成装，或捐出家中闲置干净堪用二手环保提袋或 A4 大小纸提袋，即可至环保局设摊处兑换限量宣导品。活动期间也推出脸书打卡加码抽奖活动，只要自备环保袋或环保容器消费成装，与指定任务合影照片，上传活动贴文完成打卡，即可参加抽奖活动。从源头减速提升环保效益，最新活动讯息详情请关注环保局资源回收网及台中好环保粉丝专页。此外，环保局呼吁摊商响应不主动提供购物用塑胶袋及并袋成装，也在台中市已无房地产，为何还收到台中市的催缴地价税单？该局说明，地价税的纳税义务人为纳税义务基准日土地登记簿所载的所有权人或点权人，地价税以每年8月31日为纳税义务基准日，由直辖市或县主管稽征机关依照地政机关编送的地价归户册及地籍异动通知资料核定，于11月1日起一个月内一次征收当年地价税，故8月31日与土地登记簿上登记的土地所有权人，不论当年度实际拥有土地时间的长短，就是该年度的地价税纳税义务人。地税局进一步说明，该位民众持有本市土地于114年8月10日因买卖移转所有权给新所有权人，双方透过地政室将买卖契约查阅相关资讯。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持续推动食农教育向下扎根，结合校园在地农业与生活体验，深化市民对永续饮食与地产地销的认识。农业局与教育局近日携手于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生命科学厅前广场举办115年台中市食农教育成果展暨校园食农教育嘉年华，透过成果展示、农产市集及多元互动体验活动，展现台中持续推动食农教育的成果，吸引不少亲子家庭热情参与。农业局表示，食农教育是连结农业生产、饮食文化与生活实践的重要桥梁，市府近年来持续以稳基础、挺好食、顾健康、爱土地为四大推动主轴，整合跨局处资源推动多元食农教育策略，让食农教育从校园延伸至家庭与社区，持续深化市民对食材选择、珍惜食物及农业永续等议题的关注。未来也将持续推动食农教育与农业行销，深化市民对台中农业的认同与支持，携手打造永续发展的农业环境。本台消息，全新旅宿品牌进驻台中，大义集团12日举行高年级俱乐部开幕仪式，由副市长黄国荣亲自出席祝贺，隆重对外揭晓坐落于台中市西区核心的旗舰计划。高年级俱乐部结合国美馆特区的文教优势与老爷酒店集团的饭店服务技术顾问，打造全台首座饭店、学院、社群三位一体的市中心熟龄常住旅馆。观旅局表示，台湾已迈入超高龄社会，市府也积极推动银发族观光，持续进行各处景点、登山步道及自行车道的无障碍设施优化，同时串联温泉、老街、历史建筑、艺文空间与自然疗愈景点，于大丸台中推出各类熟龄漫游行程，同时也设置友善乐龄旅宿专区，提供最新无障碍的住宿环境资讯，期望以最便利、最舒心的方式，让高龄者能更自在地悠游台中。本台消息，台风季节将近，台电公司台中区营业处提醒民众及早做好防台准备，注意用电安全、工地音架、广告招牌、电视天线及石棉瓦易吹落的物品，请在台风前补强牢固，发现断落或垂落的电线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我是烟雨。这集又到了我们医药资讯的单元了，邀请大家一起来关心健康的议题。来看到的是这一名67岁的牧场员工，他驾驶饲料工作车在斜坡上来停车，可是他一时闪神忘了拉手刹车，一下车发现车子滑下坡，情急之下想挡住车身，没有想到被车子推到侧边栅栏，直接被挤压在一侧，哀嚎求救。同事见状紧急将其送医急救，医师发现两侧肋骨断裂合并双侧气胸，情况非常的危急哦。那还好呢，后来稳定生命迹象之后呢，进行了钛合金肋骨固定手术，患者3周后健康出院。卫生福利部台中医院胸腔外科何慧如医师就表示，患者在第一时间被送往最近的急救医院，先插上胸管，确认生命迹象稳定后才转送到院。 X 光片显示双侧同时遭挤压，导致两侧共两对28根肋骨，他就断了14根肋骨，哇，好吓人哦！比一般外伤平均断裂3到5根严重许多，另外还合并左侧的锁骨跟部分脊柱裂伤，以及呼吸衰竭，需要插气管内管。那么还好呢，断裂的这个肋骨数量虽然多，他肋骨没有穿刺血管，决定分2阶段手术，第一次植入8根，第二次植入6根的钛合金钢骨，让肋骨固定。术后患者呢恢复良好，住院3个礼拜，自己顺利走着出院，还自嘲身上14根的钛合金从此变成钢铁人，跟穿古代金钟罩一样厉害。好，来听听何慧如医师针对这个案件的说明。
1: 那我们这个患者是一个67岁男性，那他本身是一个牧场的员工这样子。那在工作的时候，他这个驾驶这个饲料车停下来之后，他没有拉手刹车，所以车子就滑行了。那滑行之后，他下去想要挡这个车啊，结果他就被这个饲料车跟这个铁栅栏整个夹住。那整个夹过去之后呢，我们这个胸腔呢，他就受到挤压，胸腔受到挤压之后呢，就双侧肋骨就断了蛮多根的啦。那他右侧从第1根到第11根都断掉，那左侧从第1根断到第9根。那我们照像我们这个模型上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人的肋骨其实每一边是有12根啦，所以总共这么多这么24根哦，他就断了14根哦，断14根哦啊，所以其实这个状况是蛮危急，因为他除了肋骨骨折之外，他还有合并双侧气胸加血胸这样子，所以他被送到急诊室之后不久呢，他就呼吸衰竭，就被插管了，那双侧也都放了胸管这样子。那所幸是这个肋骨并没有刺穿他的肺部啦，所以我们在病人在加护病房观察1-2天，那生命迹象比较稳定之后呢，我们就帮他做这个肋骨的这个骨折的固定手术这样子。那因为他断了太多根了，所以我们是分次进行。那第一次我们是先钉这个右侧的第4到第11根肋骨，那第二次我们就钉左边的第4到第9根肋骨了。那钉完之后呢，我们病人手术后大概2周左右的时间，他就成功的这个移除了这个气管的内管，然后也顺利的出院这样子啊。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这个骨头啊，大概如果断掉的话，让它自己愈合，大概是需要3到6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那所以我们去给它钉的时候呢，可以让它愈合比较快速，那同时也可以让这个疼痛的程度又显著的下降，这样子。
0: 好，其实医师有提到说，这人体的肋骨左右两侧共12对啊，其中比较常见骨折的肋骨是第4到第9根肋骨。

0: 而造成肋骨骨折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外伤，少部分则是病理性骨折，而且多发生在老年人身上。那过去呢，肋骨骨折常常是以保守治疗为主哦，但是呢，自行恢复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而且疼痛的状况可以持续至少2个月之久。对于严重多处骨折的患者，更可能延迟甚至是无法脱离呼吸器而需要气切。那近年发展出使用钛合金骨材进行肋骨的复位跟固定手术，则是可以大幅改善患者的疼痛情形。那到底适合钛合金肋骨复位固定手术的对象有哪些呢？
1: 那这个是他的来的时候的电脑断层的重组的立体图，那可以看到这个是右侧的肋骨，那其实接连上面这边也都有断，那只是说这边看得到的部分就是如我们这个红色箭头所示这样子，那这个是左侧的部分啊。那一般来说我们一个肋骨如果有连续三根，就是同一根肋骨断两处然后连续三根以上，这种我们就定义作为连枷胸了。那这个连枷胸的状态之下，病人呢他自己即使他有办法自主呼吸，他吸气的时候胸廓也没有办法撑起来，然后胸廓会整个塌陷掉，所以这种状况之下病人很容易会有这个呼吸衰竭的情形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他到院的时候的一个电脑断层的一个情形这样。那我们手术之前的话就是他的 X 光了，你可以看到这个有两侧都有放管子，有放胸管，那其实它里面都还是有些血胸的情形这样子。那右侧这个是我们这个后续回诊之后只照了 X 光，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钉的这些骨钉跟骨板的

0: 只是说用这种方式呢，骨头在长的时间可能需要3到6个月左右的时间。那病人的疼痛的程度哦，大概都会有至少2个月以上的这个疼痛的状况。那所以说，如果说病人有去做这个手术的话哦，那个疼痛的时间可以缩短哦，疼痛的时间可以缩短，大概可以缩短到最疼痛大概就是2周到3周左右这个时间哦，所以其实是疼痛时间可以缩短蛮多的。那再加上如果说病人有一些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多处骨折的状况之下，常常都会需要被插管。那被去插管之后呢，你如果说没有去给他做这个手术的话，有时候这个插的这个管就没有办法那么快移除掉，甚至他会需要做到气切啦。哦，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个新的这个钛合金的这个骨材哦，可以进行这个肋骨的复位及固定的方式这样子。我刚刚有说到我们这个连家胸的定义，然后连家胸定义就是连续3根肋骨以上各有2处以上的骨折啦。那我们健保有给付的状况，就第一个要有符合连家胸，第二个它要有重大伤病，它要有重大伤病。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时候呢，我们的健保就有条件的给付，它有数量上的限制啦，就是3个板子跟18个钉子这样子的状况这样。
1: 好，另外呢也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钛合金的肋骨的手术哦，本身的这个医疗耗材其实也不便宜啦，好，那都要好几万块。那另外它还有这个螺丝也都要钱，所以呢基本上虽然说这个手术本身是健保的，但是它的耗材的部分呢还是需要自费的，那这部分呢就提供给大家来做个参考啦。好了，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案例哦，它的肋骨被工具车挤压变形，好，那透过了这个钛合金的固定，让钢铁人能够重生，重拾正常生活。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就先稍作休息，稍后继续回到宝岛美乐蒂。

0: 欢迎听众朋友再度回到宝岛美乐蒂的节目现场，我是燕宇。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也许比较少遇到，但是很多人一旦遇到了会很伤脑筋的，就是严重的药物过敏哦。好，这是一名50岁的江小姐，她17年前因为妇科感染服用抗生素，引发罕见而且很严重的药物过敏，史蒂文强生症候群，叫 SJS、Stephen Jones Syndrome、那简称 SJS， 全身呢、出现了这个红疹跟水泡，那住院呢治疗一周，症状缓解出院，不久后他出现全身疼痛、眼干跟口干等症状，那双眼几乎是没有办法分泌泪液，确诊为干燥症，还好及早诊断治疗控制病情，目前是持续的追踪照护当中。好，首先我们就来请江小姐来跟我们分享当初她的身体状况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1: 吃了抗生素全身就是会长 一颗一颗的疹子，然后隔天疹子变得比较多，然后才到皮肤科去看，就皮肤科医生也没有说什么啦，我印象中是没有说什么，但是到了那一天的晚上就是呼吸道有比较紧，然后我姐姐，因为我姐姐是荣总这边的护士，已经退休了啦，对，她就把我转到荣总这边来，结果隔天医生说可能是药物过很严重的药物过敏，对，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是史蒂夫·琼森啊，对，后来住了院才知道的，对，然后因为是全身都起水泡，我脱了4层皮耶，然后好了，出院了以后啊，就是一直持续在荣总这边有追踪好长一段时间，因为它那个水泡的部分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退的，对，所以就是要持续的一直药物治疗，然后现在已经也过了15年，很感谢荣总这边陈主任在他在这边治疗啊，一直持续也没有间断，然后得到很好的照顾，然后全身酸痛的部分也都有减缓。
0: 好，这个史蒂文强生症候群呢跟毒性表皮溶解症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抗癫痫药、抗生素、止痛药等特定药物引发的。那台湾每年大概有

25位的 SJS 病人，10位的这个TEN， 也就是毒性表皮溶解症的病人，死亡率呢分别是20%到30%，还有将近50%，所以病程算是很凶险。那过去医学界就认为这两种疾病只是短期剧烈的过敏反应，但是台中荣总研究团队透过呢台湾健保资料库分析的2002年到2020年全台38万病患资料，却发现说急性过敏风暴后患者经常要面临长期的免疫系统危机。好，那么陈英文医师就提醒说，临床未来面对史蒂文强生症候群跟毒性表皮溶解症的病人，应该在急性期恢复后提供定期的自体免疫疾病筛检建议，特别是出现了肝啦、痛啦、疲倦等等非特异症状者，建议呢要进行红斑性狼疮相关的抗核抗体、肝燥症相关的 SSA 抗体跟类风湿因子等等的免疫检查，以利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那另外就是说跨科别合作也非常重要了哦。皮肤科医师呢是第一线辨识跟处理史蒂文强生症候群毒性表皮溶解症的关键角色，那风湿科医师呢就是长期追踪跟免疫调控，建立稳固的转诊跟合作机制呢，才能够呢保障病患长期免疫的健康。总之呢就是呼吁大家了哈，如果你们相关症状就是提早就医，好，可以有效缓解症状，而且提升生活品质，好，这个很重要。那像我们这一个刚刚我们提到台中荣总的研究，事实上是有发表在国际过敏跟临床免疫领域排名第一的期刊 Allergy 的，所以这个研究算是还蛮有突破性的，而且呢可以为医师提供重要的疾病预警信号，这个部分呢是还蛮重要的，所以呢就在这边跟大家进行分享。好，以上就是这一集的宝岛美乐蒂节目内容，我是燕语，那我们就下一集空中再会咯，拜拜。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哇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别广告药。

0: 港后轮邮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后轮邮局。
1: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至二号，代理好轮药局。
2: 武康好轮药局武康乡中正路936至一号，武康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武康好轮药局。
3: 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4: 凤冠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三角窗，凤冠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凤冠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5: 想留住人才，突破缺工困境吗？中彰投分署推动企业辅导团，由人资管理、中高龄职务再设计等专家学者，免费为企业打造友善中高龄职场改善策略，并连结政府补助资源，提升企业品牌形象。详细资讯请洽中。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再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大家回到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哦，要来去找找林燕如我们的 BB2 咯，他是我们的终极专员哦，非常有爱心。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就业不孤单，我们在职涯更心安，就是安心的应该是说康乃馨的心，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犯罪被害人在这个被害家属或被害人呢，我们都会把他在晋升进化变成是新生人来去照顾更需要的人。所以呢待会我们就要来一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有预告了啊，我们将回到了呢，也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来去找找林燕如，我们的终极专员，我们的燕如了。那也讲到了就业不孤单，职涯各心安，这个就是我们新生人的心之外呢，当然我们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呢，那么我们也赶快来让燕如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哈喽。
2: 哈喽各位听众午安。
1: 是哇，我们现在是在直播跟大家分享了，今天我们就在空中呢在广播跟大家分享了。其实我们常在讲到了，在人生的某一些时刻突然来的这个事件呢，它可能会造成一个家庭甚至是多个家庭哦，原本固定的生活节奏的这个步调呢整个打乱。那当然呢，当家庭呢被这个被害事件呢顿时哦打乱的时候，最直接的就是经济。然后再来一个就是生活的重心。好，那不管是在这个维持生计啦、身心灵啦的重心啦，怎么样重新站起来，我想对很多人来言而讲哦，都可以说是一场噩梦。那怎么样来去化解这个东西呢？然后我们怎么样来从这些被害事件哦，把原来呢他们的生活呢改变掉了，再把它慢慢的恢复哦，当然是不可能百分之百，还有一些就是转变，我觉得这是一个转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更生保护会包含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其实两边都有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在做一个协调，那我们就叫修复式司法。那但是今天我们要来讲到的就是由我们的台北分会哦，犯罪被害人他们在就业协助这一块呢，怎么样来去帮忙，以及呢怎么样来让很多的家庭呢支持的力量，透过呢我们台北分会包含了政府机关的跨部会哦，来去帮忙他们，然后由协会去提供这些服务，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所以这个时候也赶快来让燕如好好跟大家聊聊，针对呢就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我们台北分会，尤其是针对就业协助哦，我们其实有提供非常多的服务，而且呢不断的呢去找寻一些资源，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燕如？
2: 是，非常感谢主持人的说明。这样子其实就像刚刚瑶瑶说到了，当被害案件发生的时候啊，其实生活时的节奏是会打乱的，那有可能本来没有在工作，但是因为主要提供经济的这个被害人他受伤或者死亡之后，那可能家里的人会有另外一位家人需要就是重新投入职场。

0: 协助呢，就是我们的申请人来参加政府所办理的这个职业训练，或者是呢，他针对他想要参加的这个职业训练的补的费用、学费的部分，协会可以提供补助。那当然，各个分会也是会规划自己的这个记忆训练的课程。那但是就刚刚提到，如果转介跟媒合就业机会啊，或者是协助参与政府办理的一些自办的一些课程的话，这个是全省各分会都有的。
1: 嗯，是，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对不对？
0: 对，
1: 嗯，怎么样来去让自己逐步建立经济能力？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点。还有就是陪伴者。那当然，我们在转介或者是媒合的在就业这一块哦，是不是一定可以找到工作哦？我们不能去跟人家说打包。是什么包票啦，或百分之百，我觉得要靠自己努力，对不对？
0: 对呀、啊，对，就像我们主持人说的，可能转介跟媒合的这一块，当然不一定说马上就可以找到工作。其实我觉得还是要看，就是我们的受保护人目前自己的这个专长是什么，或者是之前工作的就业的形态是什么这样子。那当然也有可能家里的被害事件发生之后，整个家里的这个生活的步调也变得不一样哦。可能本来他是做早班，那但是现在早上可能要协助被害的家人，或者是说因为可能案件还在进行中哦，那可能要改变说上晚班。所以我觉得像工作的部分啊，还是要透过我们跟主要承办的专员就了解说，诶，现在目前想要的求职者他想要的工作形态想要的待遇，然后一直想工作的时间是什么，才能够增加找到合适的工作机会这样子。
1: 嗯，庄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如果说本身是家庭主妇都没有一技之长该怎么办？
0: 对呀、啊，所以就是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各个单位都有办理一些职业的训练课程。那有些同学就说，那我现在像之前有一阵子，可能很多有要参加就是训练课程，参加就是政府的一些方案，比如说想要去当保姆哦，可以在家里自己带，或者是说，想要去当这个照护员的这个照顾者也是可以。然后政府都有近几年都有办理非常多的训练课程，所以像啊，如果只要是老。可能要上一下，因为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你要怎么知道说政府就是有办哪些课程呢？其实可以到这个现在网站都做得蛮好的，就是可以到这个台湾就业通的职业训练整合网站，先去搜寻一下，就是比如说有些是专业技能的，但是你可能很久没有到职场了，可能以前有做过训练，但是现在可能又有一些日新月异新的一些知识，那你可能你的证照要更新啊，或者是说这个工作你可能没有做过，但是我对这个方面有兴趣，但我不知道怎么入门，那都可以上这个网站去做搜寻，它有很多相关的专业的课程，然后可以进阶，那你就可以搜寻一下说这个课程那是不是有补助，那如果有补助的话呢，你就可以先来跟协会申请啊。但必须要提醒您哦，就是如果申请人你要申请协会的这个方案的话，必须是在您案件发生六年内我们服务的对象，那才可以提出这部分的申请。
1: 嗯，好，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这个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些都需要费用吗？
0: 不用哦，就是应该是这么说，就是政府开立的很多训练课程，第一个是看他报名的时间你能不能报名，因为他可能有开设好几个班级，
1: 而且时间上对不对？我觉得时间上
0: 对, 一个是 对, 对，一个是时间，对。那费用的部分它有些是部分减免，有时候是全免。对，那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可以跟协会来申请就是这部分的训练课，如果可以全免的话，那你可以跟协会申请说你要开立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属的这个身份的证明文件，那只要出示这个文件，你到劳动署上面他开立的这个专业课程的话，有可能就可以申请办理就是学费的减免或者是全免这样子。当然还是要看他开立的课程里面的条件是什么这样子，因为毕竟课程太多种了这样子，可能也没有办法在这边就是一一详述这样子。所以我会比较建议说听众，如果您对于就是你想学习的课程有兴趣，那你可以向你所在地的服务的分会先跟您承办的专员做联系，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报名的网站，或者是说这个训练课程它的简章有没有一些减免的条件跟就是规定这样子，然后我们可以来针对它开立的条件看要开立证明，然后可以提供让您就是报名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学费的减免或者是全免这样子。
1: 嗯，是证照
0: 要看他考的那个证照在政府规定，因为其实在这个劳动力发展署里面它有很多的课程，那它有些课程会说

0: 如果您是性侵害的被害人，或者是家暴妇女，或者是说您是这个特殊境遇家庭的生活者，或者是说他有规定说，哎，比如说像刚刚瑶瑶有提到说，哎，其实更生保护会也有做这方面的协助。那有些人是更生人，那像其中有一个条件，他就是犯罪被害人。
1: 对
0: 对，所以其实劳动署上面，对对对，所以他有很多不同的身份别。那有些课程他可能只补助某几种身份，
1: 你有兴趣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0: 对啊，
1: 然后再跟你承办的这个专员哦，来去讨论说，哎，这是不是适合你？因为他平常陪伴你，他最清楚。好，所以大家不用去太急，不要太急。不过目前呢，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我们台北分会哦，有哪一些自办的记忆训练？我觉得这些记忆训练课程呢，也很重要。啊，有些人都会说，这又不是政府，如果说是协会，会不会又要收钱啊？不要担心，我们现在一次说明给大家听。
0: 好啊，就是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哎，其实就业的协助除了转介或者是媒合，就是帮你找工作之外，补助你参加上课程那个政府开立的课程。那当然协会这边自己也有办一些就是手作的课程。那目前台北分会有办理的课程有编织班、手工皂班，还有这个花叶印染的班级这样子。那这些课程全部都是免费的哟。对，我们不会再跟就是报名的人再另外收取报名的费用。当然你会说，哎，这个可能不是政府开立的，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你将来可能要从事这个行业，或者是说，哎，你觉得你现在有正式的工作，但是工作闲暇之余你想要斜杠自己有另外一个副业，那我们也很欢迎你可以来参加这样的课程。
1: 我觉得你把它当作是一个疗愈自己，然后在这边呢可以找到自己等于是同级的或者是说一个伴好，因为在上课的过程中呢就会像家人一样，它是一种让自己可以去抒压，可以让他可以得到一种心灵的温暖好，然后呢可以互相的去有聊天的对象。为什么会去办这样一个记忆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其实我们里面的含义还是有很多的。不过协会也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在媒合营销管道哦，可能大家会想到营销这两个字好像就是诶跟钱有扯上关系哦，所以我们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燕如。
0: 好，对，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就是除了参加这些课程之外，其实协会的就业协助里面其中还包含一项是媒合营销管道。那可能这个
1: 营销两个，对，因为听到营销，人家就说：“天哪，不会吧？不是刚才说不用钱，不要紧张嘛，我们都还没讲完，对呀、
0: 啊，对。”其实就是要跟我们的受保护对象是说，哎，就是我可能现在没有就业或职训的需求，但我们家里本身自己就有在经营事业，或者是说有在制造商品，就是贩售。那这个方面的话，你可能发生被害事件之后，可能家里的人手减少啦，或者是说，可能主要以前经营这个事业的这个家人，他可能往生了，因为被害的案件往生，或者是没有办法再继续从事这个工作。那但是可能之前家人也不是那么有全面的就是接触这方面，那就可以跟协会来讨论说，诶，是不是家里自己的商品啊，协会是不是有其他的这个销售的管道，然后可以协助他就是帮忙推广他家中的商品这样子。那像协会可能比如说有时候办活动啊，齁，我们一年之中也很多很多活动，或者是说，诶，我们有什么会议，我们就可以协助，诶，设置这个义卖的摊位，或者是说，哎，如果当会议中有需要采购礼品啊，或者是商品的时候，哎，那也可以来一起做个搭配这样子。透过协会的服务，然后跟协会的赖的群组这样子，协助我们的被害人家属家庭他们推广他们自产自销的产品这样子。
1: 没错，像你看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推我们的新生人的产品，对不对？然后让新生人是上我们的直播来去分享他的产品，以及他在怎么样去制作的过程，为什么去产生这个兴趣。那另外呢，我们每一年呢在11月我们也会有一些这个大型的新生市集，对吧？
0: 对啊，相信如果有长期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应该说，或者是有
1: 大家支持
0: 协会应该都知道，对，协会每年的11月都会在我们新竹的远东巨城购物中心举办这个新生市集的义卖会。那现场会有我们来自我们所有分会全台各地所有我们的新三人的这个训练成果，以及他们就是自产自销的产品，希望能够透过活动啊，让更多的民众可以看到就是他们的努力跟创作，也可以成为彼此支持跟鼓励的一个平台。要到现场。

0: 持我们哦。
1: 嗯，而且我们这个是全省哦，各摊都有。哈，把全省集结的哈，不是只有单我们台北分会，你看到的会是到全省各地都有，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嗯，其实你来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的努力，也成为一个彼此支持的鼓励平台了。不过在创业支持方面哦，不少新生也会关心说，哎，我在申请补助啦，或贷款啦，会不会有要连带的条件啦，或是连带的保证人啊等等，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燕如？
0: 好，就是像刚刚我们有提到说，哎，我可能自己本身就有手艺哦，然后我可能有开设店面，或者是说，哎，采销的方面，哎，可能我也有自己的管道，但是呢，我想要再做一些优化什么的，那可能就会需要一些资金的投入。那当然，协会这边就是跟劳动部所推广的这个微型创业凤凰贷款的这个方案，协会也是可以出具相关受害人的这个身份证明，可以让你在申请贷款的时候可以有更优惠的条件，然后利息的部分也可以有补助，这是跟劳动部就是合作的方案。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协会也有提供就是针对就是协会认为有潜力的新生商家啊，提供他一些升级的辅导计划，然后包含就是场面的这个店面的优化，或者是产品的生产流程的改善，或者是说你的产品你有想要进行一些新的包装设计调整什么的广告行销，那这部分也可以来跟协会查询我们的潜力新生商家升级的辅导计划，这样子整体计划最高我们可以提供10万元的资金补助哦。
1: 哎，这个是不少补哎，而且你知道吗？这10万块呢，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对不对？
0: 对呀、啊，对，嗯、那、当然说。

0: 我们也要让这个燕如帮大家来做一个大会诊哦，就针对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哦，尤其是在辅导过程中，怎么样来去放下他们的心房，然后帮他们来去做一个整合，我们来请教一下燕如。
1: 好啊，很高兴可以跟大家来分享这么多的资源。那我觉得在我们的辅导过程中，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些协助改善啊、店面啊或改善商品。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希望透过专业的团队能够凸显就是你的商品的特色，也帮你提升这个市场的这个竞争力这样子。那希望透过这一些就业跟职训的资源的介绍，可以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知道说，在最困难的时候其实您不是
0: 一个人，
1: 对，社会中还是有许多力量可以默默的支持。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摇摇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看哎，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1: 再次回到了 YouLab Show， 与您有约，带大家来到我们的东北角，带大家来到我们的借问站。而且对于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到龟山岛，第一个会想到什么？九号咖啡馆。对，当然今天呢，我们的新化哥不在，我要介绍另外一位帅哥。不过呢，听到他名字，大家不要吓一跳，他不是我们的主任啊，他是我们这边的店经理啊，一样叫刘宗。

0: 够用。不过说到外观呢，我可以拍出那个刚刚讲的建筑线条，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沙滩可以去拍那龟山外景跟海景。那有很多的这个游客可能他不知道怎么拍，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九号咖啡它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借问站哦？而且呢，让大家会觉得说，哦，来到这边哦，不是只有它的美食也很好吃，它的咖啡也很好喝。不过从馆外走到馆内哦，怎么拍都漂亮。那当然这个动线来讲，大家会觉得哇好大哦，我要怎么样来去走会比较好，会比较那个直接一点，那个抓住重点。
1: 会建议大家就是拍完照就是在我们的大门口，然后拍用那个就是这个建筑物当作一个框景拍龟山岛之后呢，就可以直接通过这个建筑物的楼梯，然后走下沙滩。那到沙滩玩一玩或是踩踩浪，然后再回来到我们的服务区外面，我们有设冲脚区，那我们的地下一楼也有设淋浴间，那淋浴间里面是有冷热水的。那洗完澡冲完脚之后，就欢迎再到二楼的地方，可以到我们的咖啡馆内啊，可以喝杯咖啡，然后吃个披萨。像刚刚瑶瑶主持人有介绍，就是我们的披萨其实是很有特色的，
2: 一绝。
1: 对，真的，我们这是我们这里才有的，像尤其是像鸭嗓葱油饼披萨啊，这个是由我们的内场的厨师自己发明的。那上面有鸭嗓，然后有三星葱，然后有金枣，全部都是宜兰在地的特色，可以说是宜兰的特色懒人包。
0: 真的，而且不只是这个，这只是其中一样，对不对？而且是必点，对吧？
1: 对，没错。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有鸭嗓松饼，然后我们也有金枣茶，那全部都是宜兰特色有关的，所以只要经过YL，欢迎进来走一走。
0: 而且它的披萨再加上它的炸物，再加上它的饮料，那就叫做绝配。
1: 对啊，对，所以
0: 它可以待一天呢。
1: 对啊，真的，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在我们这里，就是点一杯咖啡，然后点一个小点心，或是点一个披萨，然后就在这里坐。那有时候吃完了，觉得肚子又饿了，就再点。
0: 对，我发现他们是这样。而且呢，这边的特色大家都知道，宜兰有金枣，他这边的金枣茶也是一绝。
1: 对啊，就是欢迎大家，就是有空可以到外澳沙滩走一走，踏浪看龟山岛以外，就可以来喝一杯金枣茶。
0: 嗯，是。而且呢，我觉得来到了我们的九号咖啡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说它不是只是餐厅啊，那当然呢，还有就是它结合一个教育跟体验的部分，在这一块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哦，我们在海洋教育跟环境教育这一块，其实我们在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六都会举办一个净滩活动。那这个活动是完全免费的，那你们随时就是都可以到我们的粉丝专页上面去做报名。那报名之后来到只要本人，然后穿着就是有防晒的衣物，然后跟包覆性良好的鞋子，就可以来到这里做净滩。
0: 没有没关系，楼下可以买。
1: 对，没错。那过来净滩的话，我们每个人都会净滩活动结束之后都会再送一张饮料券，可以就是免费购买我们店内的饮料。
0: 你看是不是很好？既做这个所谓的环教，对不对？环境教育，然后又可以有一种亲子的时间，而且他从二楼这边上来的时候，还有溜滑梯可以玩。
1: 啊，对对对。
0: 这个有限重量吗？
1: 啊，有，这个限重要80公斤以下的人才可以玩。
0: 还可以，还
1: 行。啊，对对对。
0: 哦，要早讲，因为我还在想说，我如果再滑下去，会不会把你的那个溜滑梯给滑倒？
1: 不会不会不会。
0: 不会吗？对不对？不过倒是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这边也做环教，然后它既有教育，然后又有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借问的，让大家。

0: 边呢，连接周边的很多的一些户外活动，可以做什么呢？
1: 我们在沙滩的话可以搭飞行伞，然后到南区的啊，对对对，刚好有一个飞行伞降落下来，
2: 刚好被我拍到。
1: 对啊，那就是在我们的沙滩有接驳处，那就可以很方便就把车停在我们的停车场之后，走到沙滩，那就可以搭我们飞行伞的专属接驳车，直接上山搭飞行伞。对，那现在飞行伞一趟就是每人是1500，那随时都可以跟我们联络，我们可以帮您做就是联络这样子。
0: 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免费服务，帮大家来做一些预约嘛，对不对？而且呢，在周边的这个景点，在九号咖啡顺游亮点的部分还有哪一些？
1: 那我们的南边的话是冲浪一条街，那就是可以直接走到我们的南边的沙滩，然后去跟那边的冲浪店啊，就是了解一下冲浪相关的知识，那也可以直接跟那边教练预约，然后直接下去就是开始做冲浪。
0: 那如果说刚好现在3月1号开始，我们的龟山岛已经开咯，
1: 对，那就可以到我们的乌石港去搭船，然后去赏金，然后绕龟山岛，或是甚至是登岛。
0: 是，所以大家就知道来到我们的九号咖啡呢，不是那个找王子而已，你只要找中阳哈，我们的刘中阳，我们的这个店长呢，他就会告诉你非常好的服务给你，然后也带你哦，可以来去看看我们整个场域，这么大的场域，刚刚有告诉大家几个亮点哦，所以不要忘记了，来到我们九号咖啡外澳馆，一定要来去找找我们的中阳哦，我们就先跟大家说拜拜喽，
1: 拜拜。

0: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悠悠晚点名，新鲜人，新鲜事。
1: 好的，当然这一次呢，我们的东北角也要爬爬照，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人文手作工作室哦。这也是 Leo 哥，也是我们在东北角管理处呢长期的手作哦。我看到每一样都想抱回家，这个很重要哦。什么样一个创意，还有包含了，我觉得还有就是布料很重要，对吧？是不是来特别介绍一下？
2: 因为主要是刚好有取到了一块这样的一个几何图形的布，然后又住在宜兰，就对龟山岛印象非常的深刻。那因为先生都时常跑东北角嘛，所以就帮他用这块布去做了一个小零钱包。
1: 哦，有有有，我一定要特别讲一下。好，有没有看到这个，就这么小，待会儿呢他就不见了。好。结果继续，这个我们又开始打扰到了绿了。
2: 那因为这样的小零钱包，它带出去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还蛮不错的，所以就想到说，哎，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把这样的东西做出来分享给大家来使用这样子。
1: 而且这块布已经多久？哎，我跟你讲，真的是很难得哎，你有没有看到？有看到吧？那是缩时，而且呢，会觉得。特别，真的很特别，刚好符合龟山岛的颜色，不管是从清晨一直到傍晚，还有跟水，对不对？水域的颜色，
2: 因为它是一个几何图形，所以我们当把我们的那个龟山岛剪出来的时候啊，其实它每一个岛都会长得不太一样，
1: 颜色也不同，
2: 对，就是色调会不太一样，然后刚好呈现出龟山岛那种多变的样貌。
1: 是老师，这个基本上啊，这个创意是你以前就有学过的吗？还是自己自创？
2: 应该是说玩布玩很久了，然后常常是会看到某一块布，然后你就会想到说，哎，这块布可以适合做出什么东西。所以你看我上面也是有一块布，然后我就想说，哎，那块布可以玩出什么东西，所以就把它玩一些不同的布样出来。
1: 哇，好强哦！所以来到我们的人文手作哦这边呢，除了呢可以待会呢你会看到呢丽云老师的创作之外啊，我们也边他跟他聊天，你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觉得自己手作能力这么的强，然后就开始做的第一样的产品是什么？
2: 应该是没有发现，因为就是兴趣所以就不是特别的去学或怎么样，就只是兴趣，然后喜欢缝纫机缝出来的成品，因为那样子的一个过程会觉得很疗愈，然后那样子缝纫出来的成品你会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
1: 包含他现在全身上下全部都自己做的，你很强哎、欸！你有没有什么不会的、啊？
2: 不会赚钱。
1: 原来这就是处女座的个性，我现在才知道，天哪，哇！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要来看，不过要来看那个老师的手作之余哦，老师平常有在教课吗？
2: 哦，平常有，因为我想把自己的兴趣分享给大家。那因为我喜欢做手工皂，喜欢做玩发酵，喜欢玩这些缝纫的事情，所以我自己。摸索了之后，我觉得它是可以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一起来做这件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就会开这个课程。
1: 像现在开了哪一些课程？
2: 比方说这个礼拜天我要去开康普茶的课。
1: 连茶都会做，太强了。
2: 那个是发酵的部分，
1: 对，那是发酵。
2: 然后因为母亲节要到了，我觉得说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做一个包包送给自己，或者是送给妈妈。对，所以母亲节的时候，我会开一个口金包的一个手作包的课。
1: 都是在这边上课吗？
2: 缝纫课会在这边上，因为这边是缝纫教室。对。
1: 那其他的部分呢？如果人家想要来报名，或者是想要知道丽云老师你的人文手创的开的课程在哪里，可以找得到？
2: 可以直接。

0: 接上我们的 FB 的粉丝页，就是人文首创，
1: 嗯，
0: 来搜寻，因为我的课程活动都会在上面。
1: 嗯，包含了就是怎么样来去报名，
0: 对，
1: 然后时间地点在哪里，
0: 对
1: 不 对？如果以像缝纫课这个地点是在哪里？
0: 缝纫课因为迁就到需要有机器的关系，所以都会在这边。但是发酵的课程呢，我会去台北上课
1: 啊，
0: 因为台北人他蛮注重一些养生健康的概念，
1: 而且他们的卫生习惯，他们都是要做一整套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就会去在三重那边有一个教室可以在那边上课，
1: 就像烹饪教室一样。

0: 扎尔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2: 全上滑手机，小心诈骗就在你指尖。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您收到陌生简讯或连结，不要慌，先停手，先想清楚。高薪打工、假投资、代收转账，小心都是陷阱。遇到可疑讯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中山分局随时守护您和您的钱包。通勤路上滑手机要小心，安全第一最重要。诈骗零容忍，中山分局关心您。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哟。
3: Bonjour Hola， 大家好久不见，我是李燕爱你哟。
2: 哎呀，每一次我们要学你讲 Bonjour Hola， 我们都讲不好。
3: 对，我回来了，没错，忙了一个礼拜，跟秋华姐请了一个假，非常感谢秋华姐让我请假。
1: 哎呦，不要这样说啦，我真的是没有你我压力很大。自己在说什么自己就搞不清楚。
3: 我们是没有秋华姐我们压力才大。
1: 哎呦，真会说话。
2: 这倒是，
1: 回到家自己不敢听节目。
2: 为什么？
1: 因为感觉到我在现场的时候感觉到我有一点急，有点紧张。
2: 哦，
1: 因为少了一个丽妍。
2: 哦，
1: 无形当中这一两年时间都有她。
2: 对，
1: 节目都是三个人，所以我就减轻了我的压力。
2: 是，
1: 结果他一不在，我真的这三天我真的很紧张。
2: 对啊，我也好紧张。你这样讲起来，
1: 你少来，
2: 真的心跳加快。
3: 我才紧张吧，你们这样子说。我明明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小苗子而已。
1: 乱讲，很重要，角色很重要。哎呀，真的是要感到很感恩
2: 啊。
1: 我今天出来的时候啊，我没有想到会下雨。但是呢，我担心就是到了晚上我会到冷气间啊等等，我会感觉到冷，
2: 会冷，
1: 所以我就穿了一件这一件衣服。
2: 这件 OK 啊，
1: 好看吧？
2: 好看啊，那个阿玲送你的。
1: 对，
2: 我知道，
1: 他就把这一件就留下来给我了。
2: 对，
1: 他说在台湾买这个 Uniqlo 的衣服，
2: 贵，
1: 等于是台币就是他们日币
2: 的价钱
1: 所以在日本买他们的这个 Uniqlo 的衣服便宜到这样的程度，
2: 所以你就知道台湾是不是一个盘子国家。
3: 台湾是啊。
2: 是哎，我跟你讲，日本的日本虽然待遇比我们高，他们的收入是我们的大概三倍吧，差不多。你问你
3: 姐，好像是吧。
2: 但是呢，
3: 生活费用也高，
2: 但是人家的物价，民生物价竟然比台湾低。

0: 你看，
1: 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 Uniqlo， 其他
0: 没有其他的生活民生物价，我也去过日本，我比过，
1: 真的，
0: 我跟你讲，在台湾你说吃拉面，跟日本吃拉面也是一样。
1: 难怪 Tony 他们两个兄弟一直跑日本，哎呦，我真的笑死了，才刚回来没多久，
0: 哎，
1: 明天又要出发了
0: 啊，
1: 昨天又跟我一起吃饭，
0: 是，
1: 明天又要到日本了，
0: 日本好玩，
1: 等于就是要到日本走透透就对了，
0: 很好啊。
1: 有一天他陪我，
0: 嗯，
1: 啊，两个兄弟呢。一个帮我推轮椅，然后陪我。那天是我们先去吃火锅，吃完之后，我就讲说，我们不要先开车回家，我们先在忠孝东路那里逛一下。
0: 嗯，
1: 我想要到 Uniqlo 去买一下衣服，
0: 啊，
1: 买一些比如说 T 恤啊什么等等。
0: 嗯，
1: 结果呢，进去逛了一下下之后出来，结果 Tony 跟我讲，阿姨，我真的没有骗你，这里的价钱就是日币的价钱。
0: 对。
1: 你到日本买的话，它的价钱就是你说一件，你觉得说690、890就已经很便宜，对不对？在日本买的价钱是日币的590、690、790、890，
0: 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的价钱。
0: 所以啊，日币跟台币的比现在是1:5，哎，
1: 真的是。
0: 对啊，你看看，
1: 怎么会差这么多？
0: 对啊，我们20块就可以换到日币100块了，啊。
1: 难怪他们一直跑日本。
0: 对，哎呀，
1: 五哥的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
0: 嗯，
1: 只要拍到一段时间，
0: 嗯，
1: 他可能就会少许去放松一下，
0: 放松一下就是跑日本，
1: 可能就会去日本，
0: 因为近。
1: 我昨天听到这一句话，嗯，我感动到不知道怎么回答。昨天是哥哥三个儿子请妈妈跟我，嗯，跟三姑姑阿红一起吃饭，
0: 嗯哼，
1: 这是庆祝母亲节的意思，
0: 是。
1: 结果呢，不好给我们这个三个。等于是就这怎么讲？哥哥的孩子要属于是我的
2: 侄子，
0: 侄子
1: 叫侄子吗，
2: 嗯？侄子，他们叫你姑姑嘛？
1: 不是兄弟，
0: 外甥吧？
2: 外甥吗？
1: 外甥，嗯，
0: 兄弟的，像比如说我哥哥的小孩就是我的侄子，
1: 对。
0: 那如果。

0: 从缅甸回来第一次跟我见面，你知道吧？所以呢，他说来找我，我说好，那就一起去吃饭，
1: 吃饭
0: 就这样子哦。结果呢，还有哦，更可爱的是怎么样？Tony 他们两个兄弟
1: 哦也来了，
0: 明天要出国了，然后就跟我讲什么话，你知道吗？阿姨，真的太久没有陪你了，都觉得自己很羞愧，很不好意思，感觉到自己这样出去玩，在玩的过程都觉得都没有在台北陪阿姨，觉得很不好意思。他说连在旅游的过程当中都会有这种想法，所以说昨天呢，我们一起吃饭的过程，你知道吧？其中还有谁？还有恩柱，还有恩柱的跟素华的儿子，叫 Richard。我们在一起，还有哥哥的儿子啊，还有那个什么，那个我嫂嫂。结果的过程，他们大家在说什么，你知道吗？说有一天，我们一定要把自己就训练好，大家团结训练好，然后有一天呢，训练秋华姐、秋华阿姨哦，然后呢，训练她至少可以站起来，我们轮流缠着她走路，然后呢，一起出去玩。
1: 哎，好，
0: 你看看
1: 这个感动。
0: 这么多人都要合起来，要训练我，缠着我，然后一边一个，然后呢就这样搀扶我，然后一起
1: 要走出去，
0: 走出去，然后
1: 好，
0: 轮椅就在后面等待的。
1: 对，
0: 如果你觉得腿酸了，我们马上后面
1: 就坐下来，
0: 就坐下来。
1: 对
0: 啊，我听了好感动哦，真的感动到不行了。
1: 所以秋姐不能让大家的期待落空，
0: 对，
1: 不能让他们失望。
0: 所以我现在心情真的会懂得转换，
1: 要
0: 真的懂得转换。外面在下雨，对不对？你看我今天
1: 很好，
0: 穿的这件衣服本来有点后悔，
1: 一样鲜亮啊。
0: 因为坐在车上发现有点热
1: 、
0: 才后悔。结果没想到下雨了。
1: 对呀、你看你下班出去刚好、
2: 对。
0: 好，先来听第一首歌。
1: 好，
2: 今天第一首歌呢，就来听《出埃及记》的主题曲。它有一个别名叫做《这片土地是我的》，This land is mine。那它这片电影呢，其实是在讲说1948年以色列复国前的故事啊，就是当时以色列复国的领导者啊，他在希腊率领一批犹太的难民呢，登上这个叫做《出埃及记》（Exodus） 的这一艘船舰，然后呢，突破了这个英军和阿拉伯之间的重返他们的祖国，建立家园，是一首非常磅礴、非常感动的歌曲，一起来听一下喽。
0: 出埃及记是听众选播哦，最近听众朋友选播好多歌哦，我如果没有在当天就帮你们播，那隔天一定会为你们播哈、
1: 对，
0: 请听众朋友多多原谅哦。

0: 好喜欢哦，
1: 嗯、磅礴。
0: 好，听众朋友啊，我们的喷瓶都没有喽，
2: 哇，
0: 只剩下
1: 前天就已经讲只剩几。

0: 歌了，
1: 只剩下十斤，剩下也不多几条。哦，所以说有想要的人赶快订，现在看还有没有，好不好？
0: 好，
1: 其他呢这是活动性的啦，
2: 对，
1: 哦，这是已经没有，但是固定的呢大概都有，哦，大概都有，那这个是固定的都有，好啊，所以听众朋友可能资金送完就结束，我们的活动就结束了，没有人母亲节的活动居然做到母亲节过后还在做，
0: 还好，
1: 这不是我们往年的作风吧？
0: 往年早就已结束了，
2: 对啊，
0: 但今年也没耽误几天呢，啊。
1: 今天礼拜三
0: 十三号啊，
1: 嗯，礼拜三，
0: 礼拜天才刚刚母亲节刚过啊，
1: 对啊，啊，丝巾只剩下丝巾，这丝巾真的漂亮极了，
2: 对啊，
1: 哎呦，真的潘平居然后面只用抢的，有一位听众朋友多可爱，他说我自己拿了，结果呢，没想到女儿，人家说他怎么说你知道？
0: 嗯哼。
1: 人家说女儿贼，
0: 啊，女
1: 儿是
0: 贼，
2: 女儿贼，
1: 因为女儿说嫁出去如果回到家有什么好东西，她就要想要，就这样子，叫做女儿贼。哎，我这个女儿可没有当贼哦，我是一直到妈妈、妹妹带在身边哦，我没有你拿过。这个爸爸妈妈留下来的东西给我，没有没有，
2: 反而是你是给他们的那一方，回馈的那一方。
1: 所以呢，就女儿看到她妈妈跟我们买产品，她每次一买我们的尤尼氏都买很多，
0: 嗯，
1: 原来是女儿也在吃，
0: 哎，
1: 女儿本来是吃别人的，
0: 是
1: 啊，结果同事介绍的，
0: 嗯，
1: 结果达不到效果，
0: 嗯，
1: 就吃妈妈的达到效果了，
0: 对，
1: 就还介绍给她的同事，
0: 啊，
1: 真的很棒。好，然后现在她接受我们送她这个喷瓶，
0: 啊，
1: 就她本来没有想要拿这个，听到我们在讲说哦，你现在开始一定要啊，手随时要拿东西吃都要消毒，
0: 嗯，
1: 不然弄得病毒
0: 是
1: 最近真的一直在
0: 哦，对，
1: 在蔓延，
0: 要注意哦，尤其天气慢慢热，
1: 对对，大家要注意，所以呢随时都把迷迭香精油跟什么跟这个蒸馏水，
0: 嗯，
1: 把它加在里头摇一摇，
0: 嗯，
1: 然后随身携带，因为好漂亮，一拿出来就布灵布灵，真的很漂亮，
0: 真的漂亮，
1: 对，然后你就不得好啦，我真的在这里让我感恩一下，嗯，好不好，好，这就是怎么说啊，我先讲这个啊，哦，这个是我今天看到，
0: 哎，你今天换一本呢，啊，
1: 对，换一本，
2: 哎，我想哎，今天是蓝色封面，
1: 刚刚
0: 蓝色，
1: 刚刚特别赶快打电话给长泽法师
2: 啊，
1: 赶快跟他致谢，真的很感恩，感恩他啊，特别寄来哦，就是在云来寺那边寄过来的，
0: 啊，
1: 寄来的就是啊，所有的啊，这个圣严法师的作品，
0: 嗯哼，
1: 很多，我再慢慢的跟大家分享，
0: 嗯，
1: 啊，这个小小本我随身携带比较方便，
0: 是
1: 啊，因为寄来就一个箱子，
2: 对，
1: 里面装的有大本有小本，
2: 哦，
1: 这本最小，所以我就赶快放在我的包包，
2: 还是精装的，
1: 嗯，用宁静的心拥抱世界，
0: 嗯，
1: 好棒哦，它内容就写到说啊，我曾经目睹一对夫妻，一个爸爸呢招架不住儿子的哭声，
0: 嗯哼，
1: 然后大吼大叫的就说，哦，你干嘛哭得那么大声啊，
0: 哎呦，
1: 你这坏小孩这么爱哭，结果呢妈妈赶快过来看看，她很开心的就跟儿子说，儿子啊，你既然哭声给哭得这么大声，
0: 嗯，
1: 好像中气十足哎，欸，
0: 嗯，
1: 代表你很健康哎，
0: 欸，嗯，
1: 哇，妈妈好开心哦，
0: 哎，
1: 把你养得这么好，
0: 好，
1: 哭声这么大，
0: 哭声洪亮嘛，
1: 代表就是身体很健康，
0: 是，
1: 我很骄傲，
0: 的确，
1: 你看两个夫妻居然看法就不同，
0: 嗯，
1: 这就给了我一个启示，
0: 好，
1: 今天我来的时候我穿的衣服有一点热，
0: 嗯，
1: 就有点啊，我穿错衣服了，没想到哎，下雨了，
0: 嗯，
1: 代表老天爷真的时时刻刻都在关注我，
0: 嗯，所以知道下班会凉一点，
1: 对，所以要让我穿这件衣服，
0: 这样想就对了，嗯，
1: 对，我这样想我就很开心，
0: 这就是一种转念嘛，
1: 对呀，
0: 啊，
1: 很棒，
0: 转念，我觉得
1: 两位跟大家聊
0: 人生啊，有的时候啊，嗯，的确我们自己小至个人，大至整个国家社会，
1: 嗯，
0: 或是宇宙，有的时候时时刻刻，啊，都是需要转念，
2: 对，
1: 很重要。
0: 现在我们在读历史哈，啊，我自己很喜欢历史嘛哈，
2: 嗯，
0: 以前读的这些中国历史有一些帝王，
1: 所以我就想你写下来的这些不能够撕掉，
0: 没有，这个，
1: 我觉得你知道吗？
0: 不止
1: 阿布是每天写一大叠的，
2: 嗯，
1: 都是用写的哦，
0: 因为我只是写一个提纲，我怕我忘记，
2: 哦，
0: 要讲什么，
1: 所以你就不能够撕掉嘛，
0: 没有关系，这个我们随时可以再写嘛，
1: 嗯，
0: 我只要看过之后我大概就记在脑袋里面，
1: 其实我在你在讲

0: 故事的时候，我认为说我们最好不要插嘴
1: 啊，对啊，
2: 把他的
0: 这个内容，你的内容留下来，好、哦，有时候你如果没有在讲故事，换别的，我们说不定还可以再重播一下。
2: 哦，那个
0: 你知道，哦，真的很棒，
2: 没这个必要吧？好，我来讲一下哈。前一段时间呢、啊，中国大陆的长安、西安，他们在进行一个考古工作，他们经常去。

0: 拉这一部板车，我坐在上面，你亲自拉，不能要你的小兵拉，然后你走，走到你走不动为止。结果下面人想要把姜子牙杀了，你怎么可以对我们的国王讲这种话？结果后来呢，他就真的，一步一步的拖，像牛一样套一个绳子，然后一直拖，走走走走，100、200、300、400，走走到多少步呢？808步。然后呢，姜子牙就跟他讲说，周朝的国祚，所谓的国祚就是国家的寿命，808年。这就是姜子牙厉害了，所以说这个周朝它的从西周、东周是800年，在整个历史上也算是很长很长的了，数一数二了，其他的大概只有几十年的。所以说我们来看一看西安的这个考古，他们发现了什么？他们发现说西周的灭亡不该甩锅给一个女人。你知道西周的一个最后的君主啊，末代君王叫周幽王。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幽王啊，他很无道，然后呢很残忍。他喜欢一个妃子，这个妃子呢叫做褒姒，大家应该读历史都有听过这个人哈。好像说这个女孩子国家的灭亡是跟她有关，这个实在太扯了吧？她又不是什么什么什么特异能人，或者说什么九尾狐，
1: 当然是人物。
0: 商纣王的那个妃子妲己啊，被形容是九尾狐，那完全都是可以说胡说八道，有一些玄怪的说法。这个褒姒啊，她其实就是一般的女子，她怎么可能会让一个国家一个朝代灭亡呢？
1: 是。
0: 后来他们就说，那这个科学家你们的看法呢？周朝是怎么灭亡的？然后科学家就开始从土壤当中发现了，说大概2800年前，西周灭亡的前夕，突然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和异常的寒冷，作物欠收，作物当然不会好嘛，因为你都干旱嘛，作
1: 对
0: 物
1: 啊，
0: 绝对死活嘛，活不了嘛。然后内部他们政治分裂，最后再加上外族入侵，最后导致朝代灭亡。然后他们得到的结论说，红颜祸水，红颜不会误国，也不会灭国，只有当权者掌握权力的人，他自己不思进取，胡作非为，才会导致国家灭亡。这个讲的确实是如此啊。那另外有一项研究就证实了他的这个推论，说南极还有格陵兰岛，这个川普最想得到的格陵兰岛，世界最大岛屿，他们就建立了一个2000年的火山时间序列，就过去的2000年之间发生的火山是什么样的情境造成的影响，他们完全把它记录下来了。后来他们发现，在这2000年的时间里，他把它套用到中国的历史还有朝代的更替，有68个王朝在这2000年之内都有发生过这个火山的喷发，然后导致朝代的灭亡，所以是跟气候有关的，不是跟一个女人有关的。所以我就看到这个新闻，我觉得蛮有意
2: 很
0: 思
2: 有
0: 的，我
2: 意
0: 就想跟
2: 思
0: 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你知道吗？
2: 哎，
0: 为什么火山喷发那么严重？最近印尼啊，
1: 对，
0: 5月8号还是几号？火山喷发到了大概十几公里、几十公里的高度，等于到太空了，快到太空了。然后呢，你知道那个火山喷发出来是有毒的一些物质在里
2: 对对，会有。
0: 然后呢，还有一些气溶胶，这个气溶胶的粒子啊，它散布在空中，它会遮挡阳光。植物没有阳光，它怎么进行光合作用？所以植物就死掉。植物死掉之后呢，农民没有饭吃，然后呢，官府在一直逼迫你交税，农民就起来抗议，起来革命，把政府推翻。过去很多朝代，我们读历史发现说，其实朝代的灭亡就是跟这个官员，就是执政的人，他让老百姓民不聊生息息相关，所以大家起来推翻暴政。所以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因为中国人讲一句话叫做"民以食为天，家崩红得短"，所以说你让老百姓没有饭吃的话，老百姓怎么办？
1: 对。
0: 就要革命了嘛，所以我觉得不要再甩锅给那个褒姒了，只有掌权的人才有能力来推翻国家，或者是国家灭
1: 亡。接下来我要播一首歌，
0: 哦，这
1: 至
0: 个歌
1: 少
0: 太重要，
1: 十几年一二十年没播过，当初他还是，哎，不说，听众朋友啊，也没有要
0: 其实
1: 猜。
0: 听众朋友应该也知道。
1: 这首歌呢，为什么没播？听众朋友你应该知道哈，那为什么没播？现在的 AI。重唱，
0: 对，
1: 所以播给大家听，
0: 对，
1: 要不然的话我不会播，好不好？来听这一首，听听看，
0: 很好听，
1: 歌名叫什么呢？
0: 来来，听听你就知道了。

0: 这首歌
1: 叫什么？
0: 好几十年没听啦。
1: 这个节目开头的时候要播。开播的时候，就以这一首歌当作片头。哦，
0: 所以你知道这首歌是谁做的吗？丽妍，
2: 秋华姐吗？还是谁啊？
0: 你猜啊？对秋华姐来讲是很有意义的一首歌。
1: 拜托，有什么意义啊？这是逼出来的，
2: 没有提示，猜不到。
0: 其实你讲的，你猜对了，应该这样讲，就是秋华姐的大作。
1: 哎，什么大作？这是被逼出来写的。
2: 可是很厉害，是认真很厉害。
0: 那个
1: 谢谢，真的不敢当。
0: 是片头啊，
1: 片头，
0: 片头曲。
1: 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这个是片头，
0: 对，
1: 当片头。
0: 然后片尾还有另外一首，另外一首秋华姐可能又不太想提了。哦，叫《爱难寻》吗？
2: 也是秋华姐写的吗？
1: 不是，
0: 那个不
1: 是，
0: 那个不是，这首又是细雨，是秋华姐的大作。
1: 哎呀，好了，不要讲大作，大作，我真的是被逼出来，我不懂写歌词。
0: 还是不错哎，你这个还是有押韵哎。
1: 这是最基本应该要写歌词人应该要懂的。
0: 哦，不见得。
1: 我个人认为，现在当然现在年轻人
0: 他不来这一套哦，现在
1: 不见得。
0: 秋华姐是教期刚来。哦，
2: 很厉害。
1: 老人家嘛，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所以说
0: 这个蛮好的。
1: 又是喜雨，听众朋友，多久没播了？
0: 哦，20年，
1: 应该有，
0: 有，
1: 应该有。
0: 哎呀，不错哎，这个唱的蛮好。
1: 哎，既然 AI 重播重唱，哇，真的是，所以不播音数，听众朋友，你应该很清楚。
0: 是，
1: 好，
0: 代表秋华姐现在已经走出来了，
2: 恭喜。
1: 当时也是在为这一家唱片公司省钱了，真的他不是那么有钱，所以呢，舍不得让他发。

0: 多钱。
1: 嗯，
0: 好，继续安排，不是。就继续是我们丽媛讲话，都还没有跟大家聊。
1: 好，那先聊一个很可爱的故事啊。你们一般呢，讲到警犬两个字，是不是就会想到说，哎呀，一定是什么德国狼犬啊，或者是那种很高很大只的这种狗狗，对不对？不过呢，
2: 早年是这样啊，警犬一定受过训练的，
1: 对对对，
2: 然后歹徒他还去咬去攻击，
1: 对啊，长得就是比较凶狠的，
2: 一定是狼犬嘛，
1: 对
2: 不对？
1: 狼犬啊，杜宾那一类的。
2: 有个影集叫做 K9，
1: 嗯嗯嗯，
2: 对不对？那个影集也是讲警察跟狗之间的情感，
1: 没错啊，就在讲警犬之间的一些互动啊。那我刚好看到有一篇新闻，非常非常的可爱呢。日本呐，他们呢任命了一只博美犬成为警犬哦。对，而且在这个就职典礼上啊，其他狼犬大犬呢都乖乖的坐好。就这只博美犬非常活泼的一直叫，好像在高歌一曲这样子，就哎呀，你选我选对了。为什么会选博美呢？其实是因为啊，它虽然小小只的，但是它有一些体型的优势。因为你看博美它是属于小型犬的一种，然后呢，它可以钻进一些大型犬没有办法钻进去的缝隙里面。那再来呢，相较于这种大型犬，让有一些怕狗的人看到就会吓到嘛。所以呢，他们派出了这只博美犬，如果进入到社区去巡逻啊，去做事情的时候，民众比较不会感到恐慌，所以呢是非常适合进入社区的一种犬种啦。我觉得非常可爱，因为这几天我不是在办毕业展嘛，那我就会看到很多很多的人呐、啊，哎，我们都以为说现在人都只带宠物，对不对？其实没有哎、欸，我还是看到蛮多小朋友的哦。对，蛮感动的，就是有小朋友也有宠物这样子。那我刚好在我的位置上啊，我就放了一个弹珠台，就小小的弹珠台这样子，你知道吗？小朋友们都超喜欢我这边的，每个人来都说妈妈我要玩弹珠台，我要玩到好了我才会走。对，非常可爱，因为这种天气啊，大家就最适合带小朋友去室内，因为有点下雨的话、就是室内，然后看看展览等等的。好离题了，怎么会讲到这个呢？其实呢，最主要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关于健身的资讯、因为现在都在提倡说，哎呀，你银发族呢也可以做健身嘛，
0: 我现在
1: 在练啊，超棒，去外面好厉害，
0: 在我们这个地下室有健身房，我现在就
2: 每天练腿，
0: 哎，对，
2: 抬腿，
0: 要上班之前提早十分钟下去，就先做抬腿的运动。
1: 那你去健身，
0: 这是Rachel教我的啊，宇飞也有教过我，
1: 对，邱华姐身边有很多教练，很棒的，不用付费。
0: 不过一定要坚持，如果他教你之后你没有坚持去做也没有用，
2: 是。
0: 所以年纪大了以后最怕的就是怎么讲肌肉。越来越消失，
2: 对，没有错，
0: 最怕的肌少症。
2: 肌少。
1: 好，那我要问邱蛙姐一个问题：如果说你去到健身房重训室的时候，看到旁边有其他人，你会感到不自在吗？
0: 不会耶。
1: 哎呦，哎，
0: 为什么要不自在？就因为自己有需要才会去啊。
2: 对
0: 啊。那每一个人大概也都是如此。除了年轻人。
2: 是啊。
1: 对。
0: 不过年轻人，你要给他拍拍手。
2: 哎。
0: 真的。很棒，
1: 对，
0: 这么年轻他就懂得要健身，但是不要做过头，
2: 是，
0: 做过头有时候也发生事情，不久之前才发生事情嘛。
1: 是啊，要看自己的身体状况。
2: 对，现在健身房啊，生意很好。
1: 对啊，
2: 有一些上了年纪的啊，退休族的哈，
0: 对，
2: 不管男的女的都很喜欢去。
0: 很棒，
1: 对对对。
2: 比如说男生啊，就找一个女教练，女生找一个男教练。然后呢，用这样的教法，他好像感觉比较有那种异性相吸，比较听得进去。人家在教，
0: 不是这个意思。
2: 不是，我讲说就是那什么嘛，这个老人家都需要练练身体。
0: 没有啦，人家
1: 越来越高不一样。
0: 人家绝对不是这个意思，绝对不是。
2: 那我是这个小人之心
0: 了，
2: 因为我看了很多类似这样的报道。
0: 女的教练不多，真的很少。
2: 没有，女的教练也不少，
1: 对，
2: 也不少。
1: 我自己是习惯，
0: 绝对不是男生的。老先生故意要去找女生，不是这个样子。
2: 不是，我要讲的这个大概是少部分了啊，但不希望是全部是这样的情况。就是说他们有没有认真教是一回事，但有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利用一些话术在框你，就是说你买课堂数，让你买多一点。买多一点，但是有的时候年纪大的人他不见得全部用得到啊，一下子要付出好多钱出来，那这样的话就被人家批评。在前一段时间有爆出来这样的事情了，
1: 对对对。好，为什么刚刚会问邱蛙姐这个问题呢？因为啊，在很多女性选择健身房的时候呢，她们首要的考量呢其实就是安全感。那这个安全感

0: 感，就是说啊，我今天去的时候，你看我在健身的时候，我这么狼狈了，那如果旁边还有人的时候呢，我会不会感觉到很怪呢？不过其实不用担心，因为你在找健身房啊，你去看它的环境，如果说这个环境呢是让你感觉到，就算旁边有人我也没差，因为我就觉得这也就是一个家，然后旁边的可能是我的隔壁房的室友这样子。
1: 对，
0: 重要的就是一定要让你感觉到舒服，这空间是让你心里感受到安全的。

0: 变好的这种啊，那你才是找对了。那最后呢，就是你不要浪费每一分每一秒。有些人呢，他可能会买了这个那叫什么月费嘛，健身房的月费，对，可是他月费可能会绑时间，说啊，你什么时间来会怎么怎么样，什么时间来可以获得比较好的优惠。那结果假设你是一个上班族，我等一下还要去接小孩啊，我没有办法配合时间怎么办呢？那不就浪费钱了吗？
1: 没错。
0: 所以说你也要找这个健身房，他最好是可能有个 app 可以让你说，我现在去，哎，人好像还好哦，现在去哪个器材不用排队。你要善用每一分每一秒，这样这个健身房啊才是真的适合你的。因为现在真的有好多个健身房可以让你做选择，我们有在健身的人啊，可能有一些是找私人的教练然后再去健身房。那我就是希望说大家呢，如果说有在接触这个项目的话，就可以好好的去评估自己的状态，然后
2: 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
0: 真的。因为现在啊，我那天
2: 除了到健身房以外，该吃的也要吃啊，
0: 对对
2: 对
0: 对
2: 对，维生素 B 型不能少，
1: 不能少，
0: 绝对
2: 肯定性的不能
0: 少。
1: 我今天看到一个有关于大蒜精的报道，我就想到
2: 在我们
1: 优
2: 康里面就有了。
1: 对呀、听众朋友过去一直问说，以前我几十年前我买给我小孩吃那个大蒜精，
2: 我们现在这个大蒜宝宝现在都已经变成四五十岁了，
1: 对，
2: 好多
1: 下两代都出来了，你知道吗？都一直怀念大蒜精。我
2: 们
1: 告诉
2: 大
1: 家，我们大蒜精现在在优
2: 康
1: 里
2: 面，
1: 为什么会提到
2: 1980是两个月份，两个月份里面还有维生素 B 群，
0: 对，
2: 好，还有大蒜精，还有什么？还有
1: 黄
2: 金
1: 鲜
2: 黄
1: 金
2: 鲜姜黄，
1: 姜黄素，
2: 姜黄素提炼到98%，
1: 对，它是提炼的哦，
2: 才1980，两个月份呢，
1: 一个月不到1000哦。
2: 如果你不是活动来买的时候呢，你想想看，你只买一瓶的话，
1: 对，
2: 我还要付115块的快捷费用，
1: 是的，
2: 就是邮局的，
1: 是，
2: 你知道吧？
1: 是，
2: 帮你拿到，你不管住几楼，
1: 对，
2: 我都上去，
1: 对，
2: 就上去拿给你。哦，你就安全感很够， 对，
1: 对
2: 不对？
1: 对，
2: 因为它是邮局呀、
1: 没错，
2: 是不是？
1: 对，所以为什么会提到大蒜呢？因为看到一个报道哈、他讲说大蒜当中有天然的化合物嘛，叫做硫化物。他们进行了动物实验，发现说可以让动物的寿命延长。
2: 对，
1: 然后大蒜当中这个所谓的硫化物，就是我们讲的大蒜元素哈、萃取出来的大蒜元素，进入我们体内之后，会促使硫化氢这种成分的生成。它有什么效用呢？它能够帮助能量代谢，能够发炎调控，还有细胞存活，所以这是最近他们研究出来的。所以呢，在人类的研究当中，他们去做对照，发现说肥胖的人还有糖尿病的人，他体内的硫化氢的浓度偏低。
2: 对，
1: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还不赶紧多补充一点这种东西？所以说我们的这个优康宁里面就有这个东西。
2: 是，同样价钱1980哦，还有我们的优果粒，优果粒我真的爱死它了，
1: 真的，
2: 我现在按照三餐吃，一餐吃3颗，
1: 太好了，
2: 三餐吃9颗，因为我需要它里面的柠檬酸钙，
1: 对对，
2: 里面的这个五谷三宝，
1: 对，
2: 还有最重要的是，到了年纪大了，你膝盖或者是每个骨头与骨头之间的骨缝
1: 就越来越小了嘛，
2: 要一定要有那个叫做什么
1: 胶原蛋白，
2: 胶原不胶原胶质，那个胶质呢，用我们的玻尿酸来补充就可以了，
1: 还有再加上胶原蛋白，那就是不得了了，一加一大于二。
2: 昨天我们这个恩邦来跟我要什么？要胶原蛋白。我们经理，节目部经理看到他，哇，才多久没看到你？你怎么气色变这么好？然后法令纹怎么变浅了
1: ？
2: 变浅了，为什么？皮肤变亮了。比之前白，你知道吧？因为他气色怎么变这么好，变年轻了，他就说我正要来跟姐姐拿那个胶原蛋白，他跟我打电话先跟我讲，他说我还需要胶原蛋白，因为我觉得它太有效了，所以我有可能到缅甸去会拍 MV，
1: 是
2: 因为他要跟缅甸一个网红要合唱一首歌，昨天呢在车上已经做好了，然后那个也拜托宇飞帮他，用 AI 的那个音乐然后把他的歌词铺上去之后，曲是他做的但是呢，用 AI 的音乐然后把他整首歌就这样做好了，
1: 恩邦自己作曲，
2: 对，作曲作词，
1: 对，
2: 我昨天在车上听，真的不简单，真的不简单，
1: 很好，
2: 要跟缅甸最漂亮。

0: 最年轻的网红要合唱。
1: 哇，
0: 你看，
1: 那这下他应该会忙很长一段时间才会来了。
0: 我就跟他说，先跟你老婆先报告，
1: 你看吧，
0: 有这件事情哦。让老婆在后面，
1: 你也闻到
0: 你
1: 警讯的，对不对？
0: 没有啦，我故意的。OK， 我们再来听歌啊！我刚刚有打断你的话吗？
2: 没有，没有，没有。
0: Oh, OK，
2: 讲的差
0: 不
2: 多。不
0: 好意思，
2: 不会。
0: 来，我们听这一首叫做《
1: 阿
0: 依莫》，
1: 好吧？
0: 嗯，好久没听了哦。
1: 哦，来来来来。

0: 问的是《乡间小路》杂志的主编，卢国荣，卢主编来介绍一个主题，这个主题非常特别，丽言不晓得知不知道哈？
1: 这个主题呢，五月号他们杂志写的是台式熟成。是肉达人，
0: 哎，服饰的
1: 是
0: 啊，
1: 对，看到这个呢，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0: 所以我们赶紧来问主编
1: 哈。
0: 哎，请问是卢主编吗？
2: 嘿，是的。
0: 你好，这边是正声电台午后2点，我是副歌，旁边还有丽言。
1: 主编好，我是丽言。
2: 副歌丽言好。
0: 谢谢，又跟这个国荣这个空中连线了啊。今天介绍这个五月份，你们的主题非常特别，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肉类还能这样处理。叫做这个台式熟成，是肉达人，是就是那个侍奉的侍啊，就对待肉很用心的一群达人了，可以这么说了啊。那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

0: 的是干式熟成。那我就要问一下主编，有干式熟成，有没有湿式熟成？那这两种熟成的方式它差别在哪里？
1: 是的，有干式熟成跟湿式熟成吗？那干式熟成就是哦，我们一般看到的其实腊肉，比较台湾中式的就是腊肉，那西式的就是所谓的火腿嘛，对不对？
0: 对，
1: 这都是干式熟成范围，就是它风干悬吊在那边，常看到熟成的景象是这样。那你刚说的干式熟成，它是有一个专业的熟成室，比较高级的干式熟成，它是有一个专业的熟成室。那它就是把肉品呢，它裸露的放置在它有温控跟湿控的冷藏室，它利用肉品自己本身天然的酵素跟微生物去催化、去发酵，然后肉块表面会逐渐的风干脱水，然后会形成一层硬壳。那个硬壳呢，就是所谓的耗损，它那个是不能食用的部分嘛。那它脱水会让脂肪呢裂解，然后会产生一些脂肪酸啊，会产生一些特殊的香气，像是坚果或乳酪的香气。那它这个就是所谓美味的来源，那它也创造了非常高的经济价值，这是干式熟成。那湿式熟成呢，其实但是湿式熟成蛮有趣的，它其实是现代物流啊，所以意外发展出来的副产品。像普通说美国牛肉可能运来台湾嘛，可能要21到30天的时间，海运的时间，然后它就是真空无氧的状态，去肉品包在真空无氧的状态去抑制所谓的细菌或杂菌的生长嘛，并且通过它自己本身的酵素去分解里面的筋膜和纤维，去完成所谓湿式熟成的部分。那湿式熟成这种方式呢，非常，因为它只要真空嘛，然后它非常要真空的，
0: 他们的风味随着时间呢一直不断的改变，我觉得是很有意思、很有学问的。
2: 是啊，讲到吃的，我们这精神都来了，
0: 精神的一振，你知道吗？
2: 对，但我很好奇，想要来问主编一下，是不是所有的肉都可以来做熟成呢？然后最近啊，近年来大家都很提倡说要有在地的特色，有没有哪一些肉的熟成呢是属于有我们台湾在地特色的？都想要请主编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哦，其实所有的肉类都需要经过这个熟成的过程，只是熟成长短的问题，都可以熟成的。它的时间长短其实是取决于你动物体积的大小，那动物抵抗地心引力的大小嘛，就是它的体重嘛。那体重越重的动物，因为它需要更多的肌肉筋膜来支撑啊，所以它的肉质就肌肉越多，肉质越硬，就是越难熟成，那熟成时间就要比较长。你看，像是比方说，刚刚说湿式熟成海运是21到30天嘛，那干式熟成的话，可能要起码可能就是要60天，甚至有人熟到2-3年都是有的。对，那
0: 不是给它风干，叫做一夜干
2: 啊。
0: 这个一夜干就是应该这种熟成的技术原理，对不对？
1: 对对，一夜干是熟成的技术原理，
0: 而且它时间很短呢。所谓的一夜干，是不是只要放一夜在室外风吹，它就可以直接达到那个效果了？
1: 对对啊，可是一夜干比较在意的就是它不能潮湿啦，
0: 不能潮湿，一定要干燥，一定要干燥。
1: 对，然后它也可能也需要冷藏的过程。对，
0: 了解。因为我以前去过兰屿啊，兰屿他们到差不多每年的4月份，大概就是这一段时间，甚至更早一点，他们有飞鱼季。我不晓得主编你知不知道，这个兰屿的飞鱼啊，它真的是他们这个兰屿当时的这个少数的这些原住民朋友哈，他们是叫雅美族，现在是改成达悟族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几十年前我到兰屿去，我就看到很多雅美族人，他们晒很多的类似像一夜干，其实就是飞鱼。他把它洗干净，如刚刚主编所说的，把地呀、什么鳞片的那些都去除了，去除以后他就把它展开，然后把它吊挂在他们的门前，用竹竿就直接这样晒，然后让这个风来吹，然后很快就干燥了，然后等到干燥他们就把它收起来，然后慢慢的来使用它们。所以说这个就是早期我看过的，那现在当然技术更进步了，可能还有特别的讲究，要在一个这个冷藏室啊或者怎么样的地方来让它熟成，所以说都是一种进步了啊。那以前大概几年前，好像那个时候很流行台湾酿酒，叫做地酒。那我就在讲说这个肉品啊，肉品

0: 品的这种品质的提升，透过这种你刚刚所讲的，不管湿式熟成、干式熟成，在台湾好像有很多的业者已经开始在这一块琢磨了。这一点是不是请这个主编跟我们聊一下好吗？
1: 哦，刚你讲到第九是前一个台湾这五。

0: 是没有吃过这种牛肉。
1: 哇，
0: 对对对，所以所谓的国产的牛猪啊，鸡鸭鱼啊，这些地产的物产其实是非常具有优势的。那所以我们才想到说，哎，用地肉这个方式来包装。对，
1: 哦 ，OK， 了解。所以说，你看，我从以前啊，我访问他们哈。很多好康的，你知道吗？我都想说跟他们去采访，然后他们就说好啊好啊，就一次都没有成型。哎，当然他们那个主编已经换了，现在换成国荣了。
2: 哎呦，那就是改天再问一下有没有机会的。
1: 改天啊，看看国荣你就带着我跟丽妍啊。
0: 约好时间可以啊。
1: 好，没问题。
2: 我也想要跟一下。
1: 对，我们不会吵你，你工作你的，我们在旁边看，然后有机会我们就吃一点。
2: 那我想要问主编了，因为我看
0: 工厂的这位老板。
2: 好。
0: 啊，林思良好了，他原本40岁前他是做金融业的高管的，那他过去的世界全部都是报表绩效、风险控管、投资报酬率啊。那他后来呢，他就是想说，他就是那个时候天下远见一直在讲一个就是中年失业的问题，他很紧张啦，所以他一直想要创业，还是想要创业。然后后来呢，他就刚好他就是有那个海大的。海大的念微生物学的博士的朋友，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呢看上了一个商机，是大闸蟹。因为那个时候大概2010年左右，台湾还在那个动物用药残留的那个事件，它禁止出入中国的大闸蟹，所以那个时候大闸蟹的价格一路的飙啊，非常的夸张。那个时候非常多的，那时候养大闸蟹的养殖户，我敢说几乎一半以上他们都是非专业户
1: 哦，
0: 他们完全都是嗅到商机。对对对对。然后他那个时候呢，就找来海洋大学的养殖博士林永庆嘛，他们结合微生物菌相学，然后去发酵这个技术，去发酵大闸蟹的饲料，然后去养大闸蟹。可是哇，真的下去做之后，发现哦，大闸蟹这个东西很难养，因为它是水底栖息，然后它又会护产，对，然后它能养，比方说你啊一瓶顶多就是养一瓶空间一瓶空间大小顶多就是养3只啊，所以你能养的量有限。那大闸蟹你要吃又要4两以上，它还有使用价值，没有4两以上根本就没有用啊。
1: 对，
0: 那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哦养得很辛苦，然后他们但是他们有这个微生物菌相学的技术嘛，他们想说啊，那我们就来做顾问。对，他们等于是做前端啦，做技术面来做顾问。可是呢那个时候突然就是哦政策反转哦，中国大闸蟹解禁了，大量的低价蟹就涌入嘛，那台湾那个时候200-300户的养殖户就完全没啦，
1: 是
0: 那个价格完全跟不上。
1: 对，
0: 那结果他那时候所有的那个时候为了大闸蟹来做的大型的冷藏冷冻设备，他就转来做投程，就是说、看到投程这边台湾这个投资市场还在萌芽当中。对，那他们刚好会菌相控制，那所谓的熟成很大的一个要点就是所谓的菌相控制，那他就是所谓的是菌相控制的部分，它就是接菌，比方说它去培植好的菌，优质的菌，然后让优势菌种去占位，那这样去控就可以抑制排除杂菌嘛，排除不好的细菌嘛，然后它温湿度去做到管控，那它把当原本一般我们用传统干制熟成风干的这个部分耗损的30%，它可以降低到所谓的8%。那所以呢，它那个时候等于慢慢的就是。甚至说他2016年的时候去自学法规，然后去4500多万去申请是全台少见，符合国家标准能够生产欧式风干熟成肉饼的这个食品工厂。对，对对对，
1: 哇，真的是很有决心的一个人
2: 啊，
1: 很了不起啊，
2: 真的，而且从危机当中还可以看到转机，真的是不简单呢。
1: 对啊，我始终觉得说台湾的农业啊，真的是没有话讲了。你不管是在这个种植啦，在这个品质这上面哈，还有这个品种改良这一方面，都是我觉得在世界上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啦。这个国外很多有这种熟成的技术，他们也是就一步一脚印这样慢慢做起来的，对不对？你只要掌握了这方面的观念技术哈，我觉得大家都会成为这种不管什么试肉达人啊，还是各种
2: 匠人啊，
1: 各种达人啊，职人啊，都没有问题的，你知道？你就拿酒。我们以前台湾，你有听说会酿那个威士忌酒吗？后来台湾现在酿造的威士忌，在这个国际上的比赛，都屡屡大放异彩，你知道吗？我就曾经买过一个台湾烟酒公司，他们自己酿造的那个

0: 有茶的
1: 这
0: 那
1: 个
0: 个威士忌
1: 威士忌不是，我买的那个是雪利桶的，那个我买的比较贵啊，它一瓶要卖大概3500块钱，但是它有一定的年份，然后就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喝。但是你不知道，那个南投酒厂曾经经历过921大地震，几乎全毁了，他们就浴火重生，浴火凤凰了。我觉得这个台湾在这一方面的这个毅力是相当不错的，值得大家来这个给他鼓励啊，还有肯定。好，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跟国荣先聊到这边了啊。
2: 好，
1: 台式熟成试肉达人是5月号的一个主题，有空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了解一下。谢谢国荣，我们下回再聊，谢
0: 谢主
1: 谢。
2: 编，好，谢谢，
1: OK，
2: 谢谢主持人，
1: 好，拜拜，
2: 拜拜，拜拜。
1: 好，其实你们宜兰也有啊，
0: 宜兰，
1: 你们有樱桃鸭啊，
0: 对
1: 你知道
0: 呀，
1: 吗？
0: 我知道，还有鸭嗓啊这些
1: 对，
0: 的，
1: 这个养鸭，我一个亲戚哦，
0: 嗨。
1: 我应该是讲说我嫂嫂的一个妹夫吧，他是养鸭博士，他到哪里去学养鸭技术，你知道吗？
0: 依兰，
1: 他是宜兰人，但是他到法国去修了博士，后来在台大教书，但是呢，他一直没有进入产业界，他就是在学校教他的书，
0: 对，
1: 现
0: 那
1: 在
0: 他也是啊，他是学术界
1: 应该退
0: 的，
1: 休了。但是讲到鸭子，他哇，真的是
0: 对，
1: 口沫横
0: 最
1: 飞。
0: 近还有格马兰黑猪因为我在看这一
1: 对
0: 次
1: 呀，
0: 的期刊的时候，我
1: 对
0: 才
1: 呀。
0: 想到说，前2个礼拜我去吃了一间猪排咖喱饭，然后他们店家有一个特别的品项，就是说啊，大家一定会吃的，就是使用了这个格马兰黑猪。还问我朋友说，格马兰黑猪是什么？他说你竟然不知道这个，你宜兰
1: 对，你
0: 人
1: 是
0: 呢？
1: 在地的
0: 对啊，我说啊，我吃的永远就是肉
1: 莱
0: 跟面
1: 猪，
0: 呐、莱猪倒没有啦，我吃的都很单调，现在多了太多异化的东西，也就比较不知道。
1: 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啊，我们台湾很多省产的东
0: 真
1: 西
0: 的，
1: 真的很棒
0: 对，
1: 啊。
0: 结合了在地的特
1: 对
0: 色，
1: 啊，
0: 现在都必须要这样子。
1: 就是啊。
0: 属于文创的一环啦。
1: 是是是，好吧，那我对吃我是很感兴趣，丽妍也是
0: 我
1: 一
0: 也
1: 样，
0: 是啊，但我只会吃，不会煮。
1: 那没有关系，但是你只要会找好吃的东西，好的品质的东西就可以了。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OK，继续我们再来安排歌曲啊。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的活动虽然已经结束了啊，因为已经母亲节过了嘛，但是我们好的一些产品呢，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你认识他们。像刚刚讲到说，我们的优康宁里面有大蒜精，这是的确是真的啊，因为过去很多现在已经当了爸爸妈妈40岁、40几岁的这批
0: 壮
1: 人，
0: 年族群呢、
1: 哎，对，他们自己生小孩。然后他们回过头来说，以前我妈妈，在几十年前听你们的节目，有买过一个产品叫大蒜精给我吃，我小的
0: 对，
1: 时候，然后呢说可以预防感冒啊，然后增强这个抵抗力啊，
0: 是，
1: 的确是效果不错。那我现在我也当了妈妈了，我也想要买大蒜精给我小孩吃，可是大蒜精已经没有了，大蒜精现在是
0: 升级呀、
1: 在我们的优康宁里面。
0: 对，它
1: 但
0: 升
1: 是
0: 级，
1: 你太小的孩子，你还不能吃这个优康宁啊，你最起码等上小学，
0: 对啊，
1: 小学中年级以后，
0: 是。
1: 差不多10岁左右，你可以给他吃这个，没有问
0: 对，
1: 题
0: 但
1: 了。
0: 你自己要先吃啊，因为照顾小孩又要上
1: 对
0: 班，你知道这个体力真的很重要，所以反而
1: 对，
0: B 群优康你是你自己要先吃。

0: 非常的感动。好，收到了，就是我们听众啊，特别帮我啊去请的，就正南宫大甲啊，正南宫是不是？啊，
1: 对，
0: 啊，正南宫、
2: 嗯、
0: 没有错。哦，帮我求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哎、欸，
0: 这个叫做什么？叫做什么？
2: 鸭教经，
0: 鸭教经，
2: 嗯、哦。
0: 这是做什么用？是
2: 就是他们那个轿子会
0: 保佑什么？保佑健康吗？
2: 健康啊，身体平安啊，
0: 这样子
2: 然后大富大贵。
1: 你想要求的是什么？
2: 对，看你求的是什么。
0: 好感动哦！
2: 啊、
0: 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在这里特别啊，要向你致谢，真的很感动。不管你是为我求的是平安健康，但是呢，如果是求财，那这个财就给你，好不好？哦，因为我因为够吃够用了。好、哦，在做目的做这个节目是要让听众朋友有个陪伴的机会。下午这段时间，如果是独居的朋友，真的很需要陪伴。好、哦，那我们节目中，你看现在从一个变两个，两个变三个，
1: 两个变四个，
0: 三个了。现在目前是三个了，
1: 一下变出那么多。
0: 两个小时本来是只有我一个人，
1: 啊、
0: 后来有阿富了，你看看。
1: 没有，我们这个节目走过很多岁月啊、哦，比如说、最早那个谁，辛迪嘛。
0: 对。
1: 但辛迪我没有碰过，
0: 啊、你
1: 因为我来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
0: 是。
1: 对，然后之前还有守文呢、啊。
0: 对。
1: 还有谁啊？
0: 嗯。
1: 还有那个光勇凯伦，
0: 阳光有陈凯伦，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再来我嘛，就这样，
0: 对，
1: 然后宇飞，
0: 对，
1: 然后慢慢到这个丽言佳玉，
0: 是、
1: 哎，
0: 我真的很感动，很感动，每一个人表现都是非常的，怎么讲，非常有他的那个内容，但是唯有这个。把这个节目开头播出的人呢，最没有内容就是这个人。
1: 哦，因为邱小姐是创办人。
2: 嗯，
1: 邱小姐
0: 听众朋友真给面子，
1: 盖了这个房子、
0: 哎，
1: 搭建了这个平台。
0: 不要这样说、
1: 哎，
0: 好，非常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好感动，我真的看到了，我真的好感动，谢谢谢谢。好，公司呢，剩下真的不多了
1: 啊，
0: 早上又出去很多了，
1: 啊、
0: 就是那个丝巾，
1: 嗯，
0: 啊，现在只是灵活度的，就是说每一年不一样的，每一个活动不一样的，那就是叫做活动性的。
1: 是。
0: 那如果固定性的都还有，固定性的就是去身体异味的媒体霜，
1: 对，
0: 还有洗线凝胶，
1: 对，
0: 还有这个
1: 染发剂，
0: 对，
1: 还有洗发精，
0: 还有迷迭香的洗手精华，
1: 对，
0: 哦，还有迷迭香精油，
1: 精油
0: 增加你的发量的哦、还有薄荷精油，
1: 对，
0: 这些都还有哈、哦，
1: 对，
0: 都还有过三年。
1: 不超过三年，那就算是最近了。
0: 对啊，居然有。
1: 其实十年之内都是最近。
2: 最近。
1: 对邱小姐来
0: 讲。对，但是呢，我居然，哎，我现在把它放到哪里去？等一下再找给你看。
1: 好。
2: 好。
0: 居然眼睛的黑白
1: 分明，
0: 白眼球好白哦。
1: 哎呦。
0: 你知道、怎么会白成这样子？
1: 哦。
0: 那现在呢，就少许，白眼球就没有那么白了。
1: 好。
0: 没有那么白了。
1: 还我们来看还是很白、
2: 啊。对啊。
0: 真的吗？
2: 哦。
0: 但是跟那个时候比。已经没那么白，原因何在？原因就是因为，我懒得戴眼罩睡觉，耳朵会痛，
1: 哦，
0: 会痛。我有买的，
1: 不舒服嘛？
0: 就是雅芳买给我的啦。他说他会加热，然后呢，
1: 哦，我知道，那个、
0: 我就插电之后它会加热，然后我就戴起来，然后我就有觉得有负担，因为耳后。两个
1: 袋子，那个绳子就像戴口罩一样，会勒得不舒服。
0: 对，啊，我就没戴。
1: 对，
0: 啊，所以呢，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左眼有一点点，就是闭不合。
1: 是，
0: 啊，所以不管你开冷气、温暖气，都会有一点点，早上起来，左眼就会比较暗，不要。把眼球就没有那么清楚了。
1: 是，
0: 右边还 OK。
1: 哦。
0: 所以不管怎么样了，一定要记住，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是，我。选好的东西对我自己帮助这么大，
1: 对，
0: 我这个年龄呢，我周围比我年轻很多的人都去开的白内障，
1: 是，
0: 我 OK，
1: 这一辈子大概不必开，没有所谓的白内障、
0: 啊、真的吗？
1: 真的、啊、
2: 真的啊，
1: 你不要认为不可能，就
0: 是
1: 可能、啊、对呀、啊，不是说每个人一定要开耶、
0: 哦、真的吗？
1: 不是每个人一定说到了一定的岁数就会有白内障，不一定。
0: 哎呦，
1: 所以恭喜你。

0: 呀，
1: 真的，我是帮了我自己。嗯，
0: 所以你看哈、哦，
1: 真的，我要的就是要最好的，
0: 卖好产品给听众朋友，
1: 对，
0: 还办回馈活动，提出赠品赠送给听众朋友，
1: 对，
0: 最后这个回馈
1: 到
0: 自己，
1: 自己
0: 对，
1: 帮到自己。嗯，
0: 经常是如此。
1: 对，我很认真吃。
0: 对，
1: 真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的优尼是真的很棒啊、里面的这个内容物跟人家是不一样。
0: 对、对。
1: 它是最先研发出来的啊、得奖的。你看看，你拿到的时候上面有个贴纸，小小的银色的贴纸。
0: 是的。
1: 这是因为你用胡拉乌肉这个原料，它才会给你，
0: 当然
1: 才可以贴，
0: 否则的话得了。
1: 它光原料就已经得奖了
0: 啊！
1: 哦，不但得奖，还是全球专利
0: 啊！
1: 你看，真的不容易，
0: 不容易、啊，
1: 所以很贵、
0: 啊，
1: 好贵哦！我也进了，
0: 但是怎么好怎么做嘛？
1: 那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成分，
0: 哎，
1: 我们是两个主成分，这只有讲主成分而已哦。另外一个成分也是一样很贵，也是美国进口，很贵，但是别人不会用，只有我会用。因为我看过他的研发出来的人
0: 是、哦、
1: 他是专门研发这一方面的，
0: 嘿，
1: 结果呢他的名气很大，所以呢他研发出来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真的很贵，所以呢帮我们制造的这一家厂，台湾名家叫的名家、那个老板徐老板就讲，别人没有人用过这个原料物，因为太贵了，
0: 是
1: 没有人会用，只有你在用。
0: 他可能还跟你讲说，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cost down， 降低一下成本，就不要用那个了。这样就省不少钱。他会不会这样建议你？
1: 不是，这原料是我们要他帮我们定的、啊。
0: 哦，我以为是他。
1: 哦，不是他的。
0: 哦，
1: 不是他的，他只是帮我们制造。这原料是他要跟人家买的。
0: 是。
1: 但是你知道我严格到什么程度？
0: 要求一定要那样。
1: 我要求他买的时候要给我看他的发票
0: 哦，
1: 他有买嘛，才会有发票啊，对不对？包括我们用的福拉乌肉的发票是哪一家买的，我都知道。
0: 是
1: 哦，我没有直接跟他买，没有这样叫他直接买啊，直接就他帮我们做这样子
0: 啊，
1: 里面还有其他的成分、
0: 啊。对呀、啊，
1: 所以呢，他买这两个主成分一定要给我看发票。真的，我一定要这样子。
0: 对，
1: 我把关把
0: 的把关非常严哦，秋华姐，任何事情秋华姐就是一丝不苟，可以这么说。
1: 所以我才会这么累嘛。什么成功？
0: 奇怪，我们怎么讲的那么相反？
2: 一个说累，一个说成功。
0: 好了，
2: 秋华姐累的有值得，因为你成功了。
0: 所以说，回馈给你的就是成功嘛。
2: 对对。
1: 有一句话很好笑啊，有的人就会讲到，哎呀，我好累哦，累到像狗一样。结果旁边有人就呼应了，你错了，狗才不累呢。现在狗可以享受的了，你就把它抱在你的胸口，怎么会累呢？
0: 现在不会了，现在很轻松的，太愉快了，
1: 好可爱。
0: 好吧，
1: 好，接下来呢，
0: 来
1: 两位，
0: 那个丽妍好了。
2: 好，我看到刚好呢，你们在讲说。

0: 所以无数的人呢，他们忽略了一个真相，那就是很多事情其实根本没有所谓的意义。你吃喝玩乐呢，也不是虚度光阴啊，吃苦耐劳也不见得要一定要歌颂嘛。因为人生其实就是不断的去感受，感受你每一刻在体验的事情，你去体验，你去热爱。
1: 对，
0: 所以呢，不要跟别人比，因为跟别人比总是在徒增自己的焦虑跟自己的内耗。所以你不一定要做世俗眼中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我一定要功成名就，我一定要找到好老婆，我要生好好多个可爱的小孩，不一定。如果说你今天你就想要发呆，你就想要数日落的这个星星啊，那也很有意义啊。所以呢，他后面也讲到，他说你在吃汉堡的比赛里面，输赢不重要哦，因为重点是你怎么样，你都在吃汉堡、啊，就是享受你在吃汉堡的当下。
1: 享受当下，
2: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一段话呢，非常的可爱，非常的疗愈，分享给大家，就觉得人生嘛，我们就轻松的看待。
1: 对。
0: 不过呢，不要吃太多汉堡，因为不健康。但是保养品啊，爱迪斯系列产品，你也可以多用。这种对于自己好又美又健康的事情，可以多做一些啦。
1: 尤其喜欢吃这些高热量的，
0: 是啊，
1: 所谓的垃圾食物的朋友，尤其年轻朋友，提醒你们哈。
0: 对。
1: 我们有一个很棒的产品，叫做泽野酵素。
0: 没错。
1: 它里面有凤梨酵素啊。
0: 嗯，哎呦，
1: 要吃，
0: 要吃。
1: 我想想啊，
2: 我最近有胃食道逆流，
1: 因为。对，
2: 所以呢，里面有青霉菌。
1: 你上次不是说你又肚子痛吗？所以我觉得说可能还
2: 是
1: 肠的问题啊，
2: 不是肚子痛，是胃痛。
1: 胃痛哈，
2: 胃食道逆流。
1: 因为你之前说肠那个好像有一点气势嘛，
2: 我肠子有气势，气势就是凹洞的
1: 意思。对，凹洞里面嘛。
2: 如果息肉是长在里面，
1: 对啊，
2: 那气势是凹洞。
1: 凹洞了，
2: 但是对我没有影响，没有影响，因为我一直都很懂得保护哈，所以没有影响。所以呢，我
1: 觉得大肠小。肠都非常干净
0: 的，对，而且人家不是有讲说肠道的健康还会让你的脑
1: 啊
0: 比较清晰，
1: 脑肠轴啊，
0: 对啊，
1: 第二大脑哎，
0: 是的，
1: 所以说酵素要吃啊，
0: 哎，没错，
1: 赶紧打电话给我们27519911，来安排的歌曲，
2: 歌名叫
1: 《愿嫁汉家郎》，
2: 是的，
1: 哎。

0: 叫汉家郎。
1: 我们一位听众朋友前几天我讲这一句话，他说他都哭了，
0: 哎，
1: 感受很多
0: 哦。
1: 孩子有啊，都在国外。
0: 哎呦，
1: 现在变午后两点陪伴他，对我们节目情有独钟。哇，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看到这个短视频里面都会出现一句话，
0: 哎，
1: 不晓得是我很喜欢这样短短的一句，他大概听到了就会喂饱我，给我短短的一句，这里面这一句话我再念一遍哦。但是听众朋友不要感动到哭好不好？我们午后两点可以陪伴你啊。他说，再不完美的行动也胜过完美的等待。
0: 再不完美的行动也胜过完美的等待。
1: 对，
0: 哎，
1: 不完美的，不完美的行动，
0: 啊，
1: 代表有嘛？
0: 是，
1: 你在我身边，
0: 是，
1: 但是不是很完美？
0: 是的，
1: 也许有时候会起一点小争执，或者是
0: 哦，那是正常的，
1: 对，
0: 家里面磕磕绊绊，
1: 对不对？
0: 总是有的，
1: 但是也胜过完美的等待。
0: 对呀，
1: 啊，对不对？
0: 是说的，
1: 所以说不要让你的父母年纪大了以后就等着你们都不回来，
0: 哎，
1: 这种感觉真的不好。
0: 是啊，
1: 真的住得远，甚至于人家住到纽约，住到欧洲，都要跑回来。包括你看那个梅子的孙子、就是他第二个儿子的大儿子，哦，这是孙子，在香港读书，还在一个研究所里面，还研究出一个不晓得是什么属于科技的东西，但是让他不会发热。到底这是什么？怎么讲他的名字？我不懂。
0: 不知道。
1: 得到奖哎。
0: 哦。
1: 是他研究出来的，到美国去领奖哦。你知道吧？发明奖，你知道吧？
0: 好啊。
1: 这么棒，他每一年不是说只有母亲节，除了母亲节是回来看他自己的妈妈，最重要回来看阿妈阿公，你知道吧？
0: 是。
1: 很忙哦。
0: 嗯。
1: 他还有女朋友，女朋友还跟他一起回来，然后回来是目的。是看阿公阿嬷，还有看爸爸妈妈，
0: 是，
1: 哦，他不是只有母亲节回来，平常只要
0: 有空，
1: 超过三天的假期，礼拜六礼拜天以外，有多一天的假期，他就赶快跑回来，
0: 哎，
1: 回来只有住两个晚上就再回去，
0: 嗯
1: 你看是不是听众朋友大家学习，
0: 哎，
1: 因为你自己也会老，
0: 是，
1: 不要让自己就是到了年纪大了没有人在旁边每天对着天空看，我的孩子在这个世界

0: 可是不在我身边，
1: 远在天边。
0: 对，真的哈。
1: 那我觉得有的时候父母会有一个矛盾啊，我就想来问问两位哈，如果说你们重新来省视自己哈，就说我现在小孩很小，我是说重新了，小孩很小，然后呢，我有能力把他送到国外去，读书深造，培养他，然后呢，将来他可能不回来，也可能会回来，不知道了。但是在不知道的一个情况底下，你们看了别人的这种例子，有一些人他在国外他就不回来了，你们会不会犹豫说我要不要把孩子送出去？矛盾对不对？
2: 我
0: 当初
2: 回答
1: 都会这样。
0: 我当初的想法最重要是孩子的学业比较重要。
1: 天下父母心嘛。
2: 对，是啊。
0: 对，没有去考虑那么多。
1: 是。
0: 你知道，我本来就很独立啊。对不对？虽然家里大家庭有很多人，从来没有像这段时间两三年以来这么寂寞过，没有，没有哈。那所以呢，我从来没有去预知说我将来会有。独处的感觉，从来没有去想过，你知道吗？
1: 是，
0: 所以不过还不错。
1: 对呀、那么多的朋友陪伴。
0: 对，在这段时间，抖抖他也在忙他自己的小孩，
1: 对呀、
0: 所以呢，我不能怪他，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好，那无形当中不肯搬回来，这个过程当中也训练了我，让我懂得自己独立，跟一个外佣在一起
1: 啊。
0: 但是心情上的确刚开始真的很难过，很不舒服，
1: 是
0: 很不想回家。只要回到家，就感觉到个人独处。我又做完午后2点，我没有再一个午后2点可以听啊，我自己做的节目啊，是不是？所以呢，已经过去了，周围才会有这么多
1: 对
0: 朋友，
1: 是的，
0: 才会结交这么多的朋友。
1: 所以说走出去就是这样。
0: 对，
1: 秋华姐做对一件事情，
0: 对，走出去，
1: 每天绝对不会在家里面吃晚餐，我都在外面解决。
2: 对，
1: 然后跟朋友一起，
2: 没错，
1: 这也是一个
2: 呼朋引伴
1: 很棒的方法。
2: 对啊，
0: 对，我们吃地下室啊，那个百货公司的地下室、
2: 美食街，
0: 对，
1: 对，
0: 你看
2: 美食广场，
0: 我只有一个那个叫做什么甜不辣，
1: 90块，
0: 我爱到不行。
2: 还有海南鸡饭啊，最近
1: 这就是知足。
0: 你太了解我了，
1: 知足就常乐。
0: 前天晚上是那个雅芳买那个海南鸡饭，大家一起吃，真的很好吃。
1: 对，不要小看那些便
0: 当。后来就在家里吃，对，其实我很不应该。
1: 怎么说？
0: 我严格讲起来，梅子是住在新义计划区，
1: 是啊，
0: 也就是101的正对面，任何时间都要我们到他家吃饭，
1: 是，
0: 你知道吧？但是我呢，住在雅芳办公室，就是五哥的办公室，转个弯，只有转弯而已，
1: 那么近哦，
0: 就到了。
1: 哦，
0: 我从来没有邀约他们在家吃饭。
1: 有啊，以前就是
0: 很少，几乎很少了。
1: 哦，
0: 几乎搬过去到现在6年了嘛。请他们来家里吃饭，顶多一次还两次，
1: 哦，
0: 你知道吧？为什么？
1: 因为你不喜欢在家吃饭，你喜欢在外面。
0: 不是这个问题，我担心我们做的菜不合乎这个。我不像梅子这么的懂得找全台湾最好吃的美食。只要他吃到好吃的，他就会去学。学到他做到吃起来是一模一样。才可以，所以他每当请客的时候，他会网罗所有他学到的这些名菜，然后集合在一起，你知道吧？
1: 对，
0: 所以他家的客人可多的嘞。
1: 我知道每个人的这个喜好不同了，像秋华姐并不是太在意吃，有的时候秋华姐自己随随便便吃，她也就满足了。
0: 对啊，
1: 哎，
0: 我说90块的甜不辣我就很满足了。
1: 哎，对呀、
0: 啊，就在那个复兴收购地下室啊，我好爱哦。我个人是觉得很享受，我去吃那个我觉得很享受。
1: 其实在家是有在家吃的味道，
0: 对啦，
1: 你可以就是说买进来买回来，你不要自己做呀，那么累。
0: 你说在那里吃有什么关系？那里人那么多，很热闹
1: 啊。哦，喜欢热闹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0: 对呀、对呀、好了，跟大家分享这句话，我觉得很棒。
1: 好，
0: 这应该是我自己写的。我们要认真保养身体，好好的善待自己。
1: 是，
0: 全世界有80亿的别人，却只有一个
1: 自己
0: 而已。
1: 对，活在当下。
0: 大概我少许重新再编的有一点押韵，这应该是我编的这个有点押韵
1: 手笔啊。
0: 没有，不敢当。好，严格讲起来，事实是如此。真的哈、好好保养身体。
1: 当然，
0: 没有健康的身体，
1: 你什么都没有，
0: 真的不快乐。所以我现在是懂得转念了。

0: 不然的话坐在轮椅上你怎么快乐的起来？因为我真的没骗你，整天坐着我大腿真的很不舒服，尤其是下侧，
1: 是
0: 我回去就一定要赶快用一个好像是什么，我不会形容那个叫做什么、好像在做那个古时代的做昂古啊跪下
2: 那个擀面棍是吧？
0: 对，擀面棍。
3: 我刚刚也想到擀面棍。
2: 我就看你做那个动作，我又想讲，又不好意思讲。
3: 哎呀，我也是。
2: 后来讲昂古阿圭，我就确定了，他就是擀面棍。
3: 就是大家都有一个心照不宣。
0: 可是我不会讲啊。
3: 就是用一个东西去按摩，去推推一下。
0: 但是他是有那个是嘉宇的男朋友买给我的。
3: 哦、okay.
0: oh.。他是有怎么讲？他有颜色，不但很漂亮。颜色很漂亮、然后它有像滚轮一样、它有高低不平，不是完全平的、完全平的就感觉得不出来那么舒服、它有高低不平、所以你这样感觉
2: 我大概能想象了，我想象我能想象、
0: 真的很舒服、
3: 我知道这个
2: 可能中间有滚轮那种设计，
0: 所以我趴着然后
2: 他就帮你滚那个背，
3: 对，
0: 我就不是背，
2: 还有滚那个腿，
0: 两只大腿，
2: 对，
0: 背不行，
3: 对啊，
0: 背有脊椎骨嘛，
2: 骨
0: 不行，
2: 怕痛哈、
0: 对、所以呢，我就叫，
2: 要是我们要
0: 帮佣的帮我滚，
3: 它是按摩用的滚轮或滚筒，
2: 对
3: 呀、
2: 啊、
3: 对
2: 呀、
3: 啊，对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睡眠的重要性。这里提到说，每一个人只要晚上睡眠低五个小时。你体内专门对抗癌细胞的免疫细胞就会减少70%，可不可怕？
2: 当然。
0: 所以大家千万记住，
2: 千万记住
0: 睡眠的重要性。
2: 是的，
0: 我们的
2: 膳食
0: 羊
2: 胎
0: 盘不但有稳定中枢神经，
2: 对，
0: 还让你年轻更漂亮。
2: 而且我们现在还加了这个西番莲、
0: 跟
2: 还有
0: 芝
2: 麻树，而且味道还很棒。
3: 对，
0: 它不是只有让你帮助睡眠而已，最重要是让你。你看，两只手
2: 啊，
0: 没有老人斑，
2: 没有老人斑，然后皮肤也很亮丽啊。
0: 对，所以说保持年轻就一定要靠胎盘素，好不好？
2: 对对对，
0: 记住拨27519911啊，资金还有没有？打电话问好不好？
2: 好，
0: 资金送完，我们活动就结束了，好不好？
2: 也快了啊！
0: 对对对，
2: 好，继续再来安排歌曲喽。
0: 这一首叫做《看清楚》，要看清楚，那就要吃我们的幽灵石啊，就这么简单。许志安为大家所唱的。
2: 哎，
0: 出不来啊！啊 ，M D。
2: 对啊，是 MD 啊，MD 2才对了啊。
0: MD 2，结果你弄错了，可以吗？
2: 可以可以，我来找找他在哪里。
3: 有时候键盘上
0: 面，听众朋友你都不知道，我们在现场有 MD， 有 CD， 然后还有用手机播的，你知道吧？所以就手忙脚乱的。我给你难题了哈。
2: 没事没事，因为很少用这个 MD 在放。
0: 哦，真的啊。
2: 但是 MD
0: 现在不行噻，那就播手机就好了。手机的哪一首就播它，好不好？要不然耽误太久了。
2: 对对对，okay、找到了，找到了，
0: 找到了。
2: 它跟 call in 的那个连在一起，
0: 真的
2: 要切换。
0: 哎呦，
2: 照理讲我们 call in 出去，就不要再连其他的。
0: OK， 好的，来
2: 来重新来一下啊。
0: 许志安为大家唱的《看清楚》。
2: 好的。

0: 是不要播完，因为我觉得听起来听众朋友会觉得不舒服。你的故事可以马上出来吗？
1: 没有问题，
0: 片头就让他出去。听众朋友，我们只剩下资金不多，
1: 对，
0: 好，资金送完，我们活动就结束了。
1: 是的，
0: 所以赶快打电话。

0: 百尊罗汉运回来，排列在我们的寺庙里面。等到那个时候来御花池进香的善男信女就会更多了，我们佛寺增光，对大家都好嘛。然后呢，弟子们就说：“师父，您说的对，您放心的去化缘吧。”然后老和尚就怀着一片赤诚的心呢、一路辛苦啊，不到一个月就到了江南了。他就凑够了一个罗汉的钱，就在当地请匠人呢、铸造一个罗汉。然后呢，收到了可以铸造两个罗汉的钱，他就铸造第二个。就这样的，老和尚跑了大半个江南，造好的罗汉零零散散分布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当地500个罗汉造好了以后，老和尚掐指一算呢、好，说也奇怪，老和尚这一句话竟然使这个罗汉得到了一些灵气。然后只见他一转身，噔噔噔的走了。老和尚只用了14天就已经回到五台山了。小和尚们迎了上来，就惊喜地说：“师父可回来了！从师父外出算起呀、到明天刚好就满半年了。我们的那个罗汉呢？铁罗汉呢？到哪去了？”老和尚笑着说：“他们会自己回来的。”第二天呢，小和尚一打开门，哟，那个铁罗汉果真在门前排排站了、有一些是站的，有一些是蹲的，就急忙跑去告诉这个方丈老和尚。老和尚高兴地对弟子们说：“我就说嘛，你看看今天都兑现了吧，快请罗汉们进来吧。”众和尚就出了门，一边就搬着罗汉，一边呢就数着数目，但是数来数去呢却是499个。哎，奇怪啊，还有一个到哪去了？弟子们紧张啊，就下山去找啊。原来这500个罗汉当中有一个罗汉呢、他被抛在后面了。到了昨天的午后，这个罗汉呢，他走到五台山附近的一条河畔，有一个村落。这个村落呢，他听到一个小姑娘在唱歌，唱得很好听，好像什么愿嫁汉家郎之类的。他是
1: 刚刚才播过的，
0: 十分动听。然后他就放慢了脚步，只见河水哗哗哗的流着，然后呢，一个17、18岁的小姑娘在河边在洗衣服，一边洗一边唱，轻轻的河水里面，哇，就映出了这个姑娘青春的容貌，非常的可爱。这个罗汉对姑娘的歌声是越听越爱听啊，对姑娘的美丽容颜也越看越喜爱，就如痴如醉的伫立在那个地方不动啊。这还怪吓人的啊，一个铁罗汉站立在那个地方。姑娘洗完衣服之后正要起身回家，忽然发现一个黑大汉站在身后。哎呦，先是吓了一跳啊，然后镇静下来问说：“你是什么人？要去什么地方啊？”那个罗汉竟然好像变成了一个活的人一样啊，恭恭敬敬地回答说：“我是要去五台山御花池的，我的兄弟们已经先去了，我在这边听到你的歌声很美，所以我留下来听歌。请问今天能不能上到五台山去啊？”结果这个姑娘就笑了出来了，就说：“眼看呐、这个太阳已经快要下山了，我衣服都洗完了，不要说你是个大活人了，你就是一个铁柱的罗汉，你也上不去了。”哇，就讲了这句话，好像是谶语一般呢。我们讲说一语成谶，代表这个姑娘可能也是不是凡人哦。就讲说你一个大活人，现在太阳下山了，上山的路那么远，你怎么上去？何况你还是一个铁罗汉，你注定上不去了。哇，这句话好像是施了魔法一样，这个罗汉马上就立在那个地方，动也不动。那下山来找这个的这些和尚们一看到，哎呦，罗汉竟然站在这个河边了、就立刻七手八脚，来来来，兄弟们，师兄师弟们，赶快抬。没有想到怎么抬抬不动，无奈之下只好回去报告给方丈。这个老和尚叹了一口气说：“天意，算了，既然他不肯回来，就让他在那个地方吧。”于是就在他们那个村子附近给他修了

0: 座小庙，专门供奉那一尊罗汉。所以说呢，五台山御花池就没有500罗汉，只有499尊罗汉。
1: 一个是我们这个阿富帮我不小心把歌曲全部洗光光，跟你跟我之间的那个歌曲，我传给你的歌，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不是你帮我洗掉，是不晓得为什么莫名其妙。

0: 我最近洗掉很多我不太来往的人的跟他之间的 line，
1: 是，
0: 我把他全部删光，之后也把他做一个就是什么封锁。其实封锁有点不好意思，可是每当到过年过节，像一个母亲节，他又跳出来
1: 了，对，
0: 我就无形当中我的手机真的大客满，
1: 塞满了啦。
0: 对，在这没有办法的情况，终于我不得不封锁。在封锁的过程，哎，怎么我的以前用的那只手机，里面有很多资料，居然跳出来了。啊，我好高兴哦！
1: 还有，
0: 我里面有好多资料啊，有看到这里看到一个星光的一位小男生，他也叫我阿姨，很可爱，很热心。因为我打电话去问一些投保的问题，有帮抖抖他们做的投保的问题，啊，去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很客气啊，帮我服务，你知道吗？服务得非常周到。后来我才知道，他刚进这个这个星光没有多久啊，所以呢，很认真，很年轻，很认真。然后每天都会给我一篇他写的内容。我现在一看，2024，这是2024传给我的。他说：“登高望远，不是为了被世界看到，被整个世界看到，而是为了看到整个世界。”你看他每天自己
1: 是
0: 为自己写一篇这么短的一句话，鼓励自己，
1: 好
0: 棒的一个小男生。常常都阿姨长阿姨短，然后呢，都每天都会早安，都会给我这一篇一篇的。
1: 哦，那必须的。
0: 好棒哦！我觉得这小孩真的是很认真，
1: 是，
0: 很有上进心，我觉得好欣赏哦。啊，曾经就跟我讲，当然了，他们希望是能够跟长辈多接近，看看能不能拿到这个
1: 结缘呢，
0: 结缘是其中之一，希望能够拿到，就是有在做
1: 晚拿到业绩嘛，
0: 做晚辈的保险啊，等等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一直说要跟我约一起吃饭啊，等等。啊，曾经也告诉我说我曾经约了一个这个某某客户要见面，结果他突然这个没有办法来。所以阿姨，如果你不会嫌弃的话，是不是你可以一起来跟我共餐，我们一起共餐。他故意，可能是故意用这样的讲法啦，可能是希望跟我有见面的机会。那我每天都事情那么多，哪有可能临时约我就会出现？
1: 啊，
0: 尤其是中午不太可能，你知道吧？所以说，哎呀，突然看到他这些，我就觉得好感动。这个小孩，我真的应该要跟他多联络一下。
1: 是是是，
0: 必要的时候为我们三家，我们这个怎么样？三个小朋友做一点什么什么保险？什么保险比较好？我都不知道。小孩子应该做什么保险？因为当时为豆豆跟小虎做的那个是属于是他的保险是这样子，20年付完钱之后，先领回来的钱就是你养老，你养老啊，看到你养老到什么时候，你要给你的小孩领，就给他领，
1: 是
0: 就要做一个手续，就变成给你小孩子领，是这样子的。那我到20年付完钱的时候，我就已经是给他们领了。我是这样，
1: 是
0: 就给他们领。像这个月21号，5月21号，豆豆就可以领到20几万了。你知道吧？
1: 这种属于投资型的保险，
0: 这就是星光的。你知道吧？哎呀，讲到自己真的是，我们豆豆居然怪我，我当初不懂啊，他怪我说你为什么不帮没有帮我做什么医疗保险
1: 哦。这种不是
0: 医疗保险
1: 可能有时候会附加的吗？
0: 我不知道，我有帮他做啊，做一个崔导夫的妹妹，崔淑珍，我有做了，他找我就是10大重大疾病的的险，我也帮他们做了，
1: 那种就属于医疗险了，
0: 这个就属于医疗险，我认为是这样就可以了。结果他居然很生气跟我讲，你为什么没有帮我做什么医疗险，害得我去动个小手术也要付钱。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医疗险，我不懂，我正想来问这个小男生。
1: 对对对，可以了解一下啊。
0: 安排的这首歌叫做《夏日美酒》。
1: 有一段时间没听了，
0: 是的，
1: 好听，
0: 喜欢。

0: 那个猪排，
1: 嗯，
0: 如果是鸡排跟猪排的话，很便宜。它如果是沙拉霸，才只有390，398还是390，忘了，加一层，好、哦。然后呢，如果你点的是
1: 主餐
0: 牛排有比较好的，就比较贵，
1: 嗯，
0: 甚至是总共合起来在580左右，
1: 嗯，
0: 最贵大概不超过600，
1: 那也还好啊。
0: 好、
1: 哦，
0: 那如果是对，如果你点的是鸡排跟猪排的话、嗯，哦，那很便宜，
1: 哦，
0: 真的很便宜，
1: 哦，
0: 只有四五十块，
1: 嗯哼，
0: 变成430。就可以了。
1: 那其实可能只吃一个沙拉霸就已经满足了，
0: 真的、
1: 嗯、
0: 事实是这样子、
1: 啊、
0: 我都是、
1: 哦、
0: 我那些我都还没有办法完全吃完，
1: 对呀、啊
0: 嗯、我好像在替人家做广告，人家都在排队不需要我们做广告的。好，这是叫旧梦。
1: 好、
0: 嗯。

0: 金还有没有，只要资金没有了，我们母亲节的活动就结束
1: 喽。
0: 感谢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
1: 是的，
0: 明天节目中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5月13号是星期三啊，首先我们还是来看看天气状况。封面过境啊，封面过境，这一次呢气象单位他们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准确啊，你要说准嘛，就那么地嘛啊。今天中午以前呢天气还算是不错啊，还是有一些阳光啊。但中午以后呢开始飘小雨啊，差不多12点半1点钟左右呢开始飘小雨，之后呢雨势也比较稍微加剧一点，那个雨点呢比较大了，大大毛毛啊，大大毛毛。

温度啊，昨天这个时候，现在扑通一下掉到23度，你看看这个天气气温的变化还是非常的剧烈啊。那么当然，这种气温在晚上睡觉啊是非常舒服的，听众朋友，您能体会吗？啊，好，这是有关于天气状况，首先跟听众朋友呢简单做个说明跟报告。最近看到的新闻啊什么什么的报道啊，我想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伙呢，当然投资股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管道之一了啊。但是呢，我昨天呢，跟这个我下节目之后呢，跟楼上啊星光证券的朋友啊一块聊了一下，我说最近这个投资人暴增啊，你们这个交易应该是蛮热络的。他说哎，我说你这个有话直说。他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去做这个信用贷款啊，然后呢扩张信用，甚至于呢有些人去解这个保单呢，然后呢甚至于有去拿房子做抵押来扩张信用啊，扩张信用来买股票。他说现在很多很多上班族来说的话呢，上着班呢，然后呢就手机很方便嘛，就看着这个股票啊这个跳动，而且做一些当冲啊什么什么的。据他们的一个了解啊，这都非常非常危险。他说如果说有一次大反转，也就是做一个妥善的修正的话呢，这些扩张信用的朋友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惨。听众们，您还记得吗？当时台湾股票市场突破10000点之后达到了高峰12682，这是我印象最深的12682。那么它缓跌啊，就是一波一波的下来，最后跌到2485才止住啊，整整跌了10000点啊。所以在当时来说，你看真的叫做鬼哭神嚎。亲爱的朋友，目前来说的话呢，你说股市热络，我希望大家还是，不是说我今天我理念局没有手中没有股票在那边算来算去，我只是善意的提醒大家。那么如果说可以的话呢，有部分的股票啊，那么落袋为安，这是一个术语叫落袋为安，稍微的减码啊，然后呢等到日后有时机啊再行来

修正。那新手呢，就是说，哎呦，有反弹了，然后呢要追啊，然后下来就低档来接，就没有想到呢，大家呢只会来买股票，但是却不会卖股票，因为买股票的时候呢，大家一股脑的就是认为说，这个股票呢它是很稳定的，而且呢长期看涨。目前来说的话，短多，但是呢，对于长期来说，听众朋友还是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扩张信用拿去做贷款的啦，信用贷款的要特别注意。听众朋友，那个年头啊，像我的母亲李妈妈那时候就跟我讲，她说孩子啊，她说我想大家同事啊都在买股票，他们就讲说问我妈妈有没有买，我妈妈就李妈就讲，她说我没有啊，他们说你赶快开户啊去买啊。后来我跟我母亲呢，就是好好的恳谈，我说妈，你的个性不适合买股票，啊，因为妈妈来说的话呢，她呢，坦白讲到后来是非常辛苦的，因为我们家里头虽然人口简单，但是呢，整个家的一个负担都在妈妈身上，因为爸爸提早就退役了，然后呢去念英文了，本来是要到美国去的啊，后来也放弃到美国，然后在家里头呢就写书啊什么什么的。那生活来说，整个经济重担就压在妈妈一个人身上。那时候怎么样，过得也算是小康，小小康了啊，一份薪水养一个家，你看看。所以呢，妈妈那时候也很辛苦，去做家教啊，去给人家补习啊，什么什么的，就赚这些外快来贴补家用。所以呢，她对于所谓的投资各方面，她第一个没有那个概念，第二怎么样呢？她比较有那个患得患失的那种心态，因为从平常的这个话语当中、谈话当中就不难发现到，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怎么样，他就觉得非常的心痛啊，说哎呀怎么搞的这个那个这个的啊。那所以长期观察，我就跟妈妈讲，我说你呢是不适合来做股票投资，赢了当然很高兴，但是呢如果说一赔了，那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懊恼。那懊恼的话呢，不如怎么样，好好平静的过日子吧。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在学校里头，还有包含我这边很多的朋友标会，有没有听到没有，那个标会的标子多高啊，10000块钱呢、啊、本来底标是1200啊，1200-1500，这已经很多了嘛，对不对，可以标到怎么样3500-4000呢、啊、那个标子啊，标会标到3500-4000呢，10000块钱啊，就要抢标干嘛呢？拿这个，他们就想嘛，拿到这个标会的款去买股票啊，2天就回来了嘛，这个很快的。所以呢，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这就是一个贪的一个心态，就是说你呢，好比买一张股票啊，买一张股票呢，你赚的是，比如说是赚了多少钱啊？赚了3%，就怎么样？他怎么样？为什么可以赚到30%？因为他有10张嘛。那为什么有10张呢？因为他投资的金额大嘛。听到没有？这个简单的逻辑大家知道吧？你投资100万和投资1000万，当然你所获利同样是获利，你就没有办法去跟人家来做比拟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开始来扩张信用啊，啊，我去贷款，房子也拿去做抵押，然后呢把那个钱来做贷款。听到没有？这如果说股市一旦做修正、大幅的拉回的时候呢，尤其做融资的，你呢要缴保证金。很快的，你呢如果说行情不好，你就被断头，这叫做血本无归啊。所以听众朋友要注意啊，为什么呢？因为听到了新闻也在报道，就说怎么样呢，目前很多的年轻朋友啊，连工作也不要了，说专心来进行股票研究。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很多那个诈骗也出来了啊，什么这个那个的，然后呢如何赚钱啦、啊、如何怎么样，很多投顾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些名人呢、啊、那都是诈骗。很多人就因此而误入了所谓诈骗的圈套。这个连环套啊就这样子来了啊。所以呢，我想听众朋友大家呢到了目前呢，不是过去股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言叫擦鞋童理论吗？什么叫擦鞋童理论？我想股市老手都非常清楚，当你在华尔街上头啊，连擦鞋童都给你谈股票的时候呢，这行情已经是快完蛋了。为什么呢？这全民都已经投入到这个所谓的投机市场，连擦鞋的这个擦鞋童都开始来关心股票，你看看是不是全民投入股市？
所以要。

注意啊，一定要注意啊。所以呢，我想，我们一般的投资人跟这个所谓的法人也好，或者是跟这个所谓的公司的这个幕后的大股东，你要去跟他们去凹啊，去赚那个钱不容易啊。你别看现在的股票大概有60%以上啊，60%以上他们的股价还在年线以下啊。真正涨的是那些什么高科技股，那高科技股的话，它一旦反转那是非常惊人的。所以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啊，顺道也提醒大家，就是能够有赚头不错啊，恭喜大家，然后呢入袋为安呐、啊，落袋为安，然后呢把这个钱好好的守住，然后呢有机会再来吧。这是我在今天节目里头也跟听众朋友简单说明一下，因为我认识朋友很多啊。那么那个星光证券的昨天还遇到他们董事长詹董啊，就也谈到这个股票。总而言之呢，就是大家呢还是有股票的或抱一手股票的，那么还是谨慎为宜，好不好？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13，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啊。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来吧，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我今天到公司啊，那公司大门上贴了一张单子啊，这个单子呢写的是怎么样来？写的是五月份某一天，这是瓦斯公司将要到府上来检修瓦斯啊，检修瓦斯。听众朋友，我想大家伙呢应该都收过这样子的一个通知啊，它就贴在大门上头，甚至于呢每个信箱都会塞一个，就是瓦斯检查。那当然我是经历了不少这个所谓的瓦斯检查。当他们瓦斯公司啊，那么来的时候啊，他们的检查来的时候呢，都非常客气，然后呢，都会把他们的证件呢、啊，首先提供出来，说我们是，意思就是说我们是正当的公司，并非是诈骗啊，因为以前就有怎么样诈骗呢、啊，借着瓦斯检查就来诈骗啊，然后叫你换这个换那个，结果呢，一算下来，我的天哪，那不少钱呢、啊，后来再打电话询问。那么正式的瓦斯公司说根本没有这回事，所以呢这个东西闹的社会大概是在这个20-30年前，哇，闹的是沸沸扬扬。但现在所以瓦斯公司要去做检测的时候呢，都会主动的贴公告，同时呢若说有大楼的管理室的话呢，这还比较保险，他们会透过管理室然后呢进行通知。当然我们家里头啊，从过去到现在也接受检查嘛，啊，就是检查。那么从过去到现在永远怎么样呢？你这新房子永远他说，哦，这个东西不，你还是要注意啊，什么什么，要不要换呢？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哎，一换也不便宜啊，啊，一换也不便宜。当然了，这个安全检查这是必要的。他呢会跟你做很多的一些测试啊，然后呢用他们的仪器呢来检测有没有瓦斯漏气了，这是对的啊，这是对的。但是呢还是会有这个他们的这个检查人员会向你来推销，就说哦哟，这东西已经比较久喽，建议呢是给他更换一下啊，建议更换，没有强迫更换啊。当然了，这完全由这个屋主来做最后的定夺嘛，要不要换那么再说嘛，对不对？你说要换啊，他给你换，然后呢你说不换，他也不会勉强你来换啊，到最后你就签字认为说这个检查已经是完成了，基本上来说全是符合安全规则的。哎，听到没有，现在的这个公寓大厦都是很多都是新的啊，然后呢他们的这些管线瓦斯管线都非常非常的讲究啊，非常非常讲，不像过去50年前老公寓啊，哇，那个瓦斯炉啊，有的这个那个这个的，包含了就是热水器啊，热水器是不是装在屋子里头，是不是会有这个所谓一氧化氮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毒气的一个侵入，这都会做适度的检查。所以呢我可以发现得到啊，这个对于民众来说，第一个呢是身体的一个健康，第二个呢是所谓的居家的安全，都是有最好的一个所谓的提醒啊。所以呢听众朋友收到这个通知，

哎呦，我的天哪！现在想想还真有意思啊。那为什么会那么清楚呢？因为当时我的小表哥他们家里呢，就住在我们公司对面，也就是武昌新村。武昌新村呢，就是南京东路五段非常有名的一二三巷啊，那边有个武昌市场。我们公司正对面啊，我们公司正对面的这条巷子，那时候呢，他是住在第五栋的4楼。哎，听到没有？有一个面包店是从这里起家的，就是顺成啊，顺成面包店呢，就是在这里起家。不过他早就搬走了，然后现在呢，在台北很多重要的点呢，都有他们的门市。有没有顺成蛋糕？有没有？啊，那现在他原来发迹的地方，现在变成一个水果行了啊。我太太经常在这边买水果，这里水果就是一个字贵啊，但是呢。品质来说的话，还真的是不错啊。好吧，那么跟听众朋友提醒啊，就是瓦斯他们这个相关的技术人员来做检查的话，我们就随同他来支援啊，随同他来关，就不能说监督了，就是说哪里有问题的话呢，立刻可以我们亲眼看到啊，亲眼看到他的一个状况。好吧，那跟听众朋友就聊聊我们生活化的一些点滴。时间是下午的4点过19分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好，接着我们来聊聊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啊。今天很有意思，我在差不多5年前呢，不是有一次有这个足底筋膜炎吗？啊，那么就在我们这边有一个复健的诊所，我就这复健诊所呢，跟这个院长啊，去看诊嘛，就跟他聊了一下，很有意思啊。因为怎么就是邻居嘛，就在我们公司旁边。今天呢，我在路上啊，我买东西就碰到他了。我说：“哎呦，院长你好。”他说：“你好啊。”我说：“大概你不记得我了，但是呢，我在五年前曾经啊到你们诊所啊来看过这个足底筋膜炎啊。”他好啊，当然他这病人那么多，那我说：“哎，你们最近生意很好啊。”他说：“哎，这怎么说呢？啊，因为每次我经过那个复健诊所，那外头的人都很多啊，外头人很多。那么当然呢，我就请教了一下这个院长，我就说，那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不管是年长，应该是年长的朋友比较多。他说不是哦，他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年轻朋友啊，一样会有所谓筋膜上的问题，主要就是怎么样呢？滑手机、打电脑。”这些问题呢，就慢慢的向很多的一些年轻人来挑战。说到这个东西呢，当然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针对于这部分的困扰来为大家做解决的，就是我们的透皮吸收，就是劲儿啊，这个劲儿。因为院长曾经我们就谈的过程当中就讲过，任何东西呢。都是酒，所谓酒不是喝酒的酒，是怎么样的？你长期在姿势各方面来说的话呢，你不正确，然后呢，长期不正确的一个姿势，久而久之就会造成某一个部分的一些，不管是肌肉还是筋膜或者是骨骼上头的一个变化。所以我那时候足底筋膜炎，曾经到那个就是博仁医院楼上有一个那个复健的那个地方去啊，那哎呦我的天啊，都人满为患呐 啊，那么去复健一次50块钱，虽然不是钱的多寡，但怎么人很多啊，拉脖子的，拉这个又那个这个的啊。那么现在我看到了，就是很多很多的年轻朋友也是一样，像我一个很好的同学，我叫阿香啊。他那个是怎么样？走路他整个人是歪的，整个人是歪的，你说走路这样的歪，

我说你阿香你怎么的脊，他说他脊椎弯掉了，然后呢去做这个整椎呀、啊。据了解，他花了大概40-50万呢、啊，去做这个整椎来调整他的骨骼，所以他整个人是歪的。你走路，你很明显的看到他怎么样，一个就是他的髋关节就有一部分就往外凸，他歪的。哎，听到没有？这就是长期，刚才就讲长期的姿势不良所造成的结果，或者是你在长期，你可能怎么样？你忽略了，比如说滑手机，那手啊什么什么的啊，手指啦，还有或者是你的肩膀啦，或者是你的胳膊啦，都会造成它伤害。所以听众朋友要注意，也一定要小心啊。什么五十肩啦，什么什么的。如果说你的筋膜炎呢，如果说你没有弄好的话，你呢，你没有办法抬手，久而久之，你的关节就会怎么样？你还是要动啊。那关节如果说经常不动的话，就会造成它的粘连。听到没有？这关节一粘连之后，你没有个1年半载，你是好不了的。所以我们说，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嘛，这句话一点都没错。啊，平常怎么样？窝在沙发里头，对你的腰椎来说，第一个就是伤害最大。你窝在沙发里头，有没有？然后腿翘在那个茶几上头，你整个的腰椎就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刺激啊。然后呢，坐姿不良，然后又打电脑，你的肩膀就会长期的在那种情况之下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为什么我说啊，大家必须要重视这问题之外呢，你每天都应该在你的筋膜这一部分来说。来运用我们的劲儿，也就是说透皮吸收，来舒缓在这部分的一些问题，很有用啊！听众们，你别看你不要认为小问题，小问题你久了之后呢，就成为大问题，那时候就真的是受罪呀、啊。那么所谓的我们的这个劲儿，也就是二型的一个怎么样来胶原蛋白生态，这不是我们吃的，这是涂抹的。这个就是怎么样，在定序上头来说是二型胶原生态。是定序在第五、第六生态、五生态和六生态，所以我们听众朋友为什么对于我们的这个透皮吸收特别特别的一个推崇，也特别特别的怎么样服气？就是怎么样，我们涂抹上去之后，很快的就能够舒缓在这部分的一些所谓内部筋膜上头的问题。听众朋友，你要持续，你不是说哎呦弄一两次、一两天。要持续的才会怎么慢慢慢慢的来舒缓你的这部分的问题，你造成他的一个所谓的这个问题不是一天两天的，是长时间的。那你要让他好，也不能说一天两天就好，也要怎么样长时间的慢慢慢慢循序进去的，然后呢把它给排除。所以呢，重要的就是你降低了你的发炎因子，让来修护你受损的组织。听到没有？这就是我们这个透皮吸收劲儿的最大的一个关键点。你看前些时候不是妈祖，然后呢出巡，然后绕境有没有？我们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一些朋友啊，那时候就推荐我们的劲儿，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腿啊，那乳酸堆积之后，这个劲儿啊，你这样一涂上去，然后从上往下来推，把那肌肉怎么样来？腿部的小腿的肌肉，我们说这一块肌肉嘛，让它怎么舒缓下来？第二天怎么样来？健步如飞呀、啊！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是怎么样呢？我们这个劲儿啊，透皮吸收，把这个名声就打出来了。那几年下来，听到没有？这就是口碑相传啊。像我们的劲儿，这个透皮吸收，我们还是以特价来优惠给大家。那么听到没有？有时候在网站上都可以去搜寻一下，你会发现到怎么样呢？你发现到，如果说你在网站上都看。那么当然是曾国城啦，或者是碱厂来代言。他一条，我同样是一百克，同样是100克啊，同样100克，他写的是什么？日本原装进口。其实，亲爱的朋友，不是啦，是我们台湾自己做的啦。但是你们写上日本原装进口就不得了了。然后呢，它的价格来说，一条大概是在台币118、1180元，相当于差不多1200块。听我们优惠给大家多少钱呢？800多块钱呢。我们优惠给大家是800多块钱。所以听众朋友，这就是我们怎么样来认为说，这个价格对于我们的一般朋友来说，尤其那个膝盖痛的了，膝盖痛，听众朋友，
那喀达乌啊怎么样呢？你除了喀达乌要屠之外，喀达乌的后面，也就是怎么样，尾中穴这个地方也要屠。然后你的腰的话就是怎么样，在命门这个地方，命门在哪呢？就肚脐正后面为命门，命门是我们先天之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命门的两边就是我们的肾腧啊，就上下搓，上下搓。洗完澡以后，听懂吗？洗完澡你就上下搓。你呢搓完之后，你会赫然发现到全身怎么样，热能就出现了。如果说你有那个我们的量子贴布的话，在这时候梆梆梆，哎，给它打落去，哎呦，听懂没有？那种感觉是非常非常好的。啊，那个我们的量子贴布有没有？把它打落去。所以呢，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对我们的量子贴布也是赞誉有加，但是有一点，它是没有粘性的，不像是一般的那个药用贴布啊。药用贴布的话，你不能贴太久啊，大概4个小时左右你就不要拿起来，否则的话不透气，反而会造成你皮肤的伤害哦。这个不一样了，这个量子的贴布来说的话呢，你能够贴，你说贴一晚上都没问题。它不是怎么样的，不是一般不透气的，它是怎么样，它是经过量子化，而且呢它是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功能，能够让你怎么样发痛的地方或者是经络怎么样不舒畅的地方能够让它活络起来。这我们量子贴布，哎，外头卖的不便宜啊，那一片据了有些厂商卖2000多块钱一片呢、啊、2000多块钱一片呢 量子贴布啊。所以呢，我想听众朋友，那么大家呢对我们的劲儿，也就是我们的透明吸收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同时呢也对我们的贴布也是非常非常认同的啊。那么今天呢，我想借着这个机会呢，也为听众朋友，当然了，有听众朋友当时在那个母亲节的活动当中选这个赠品呢，选到这个劲儿啊，那也谢谢各位你对他的一个认同。那如果说你要单独来买的话，今天我们三条这个透明吸收。是100克的，100克不是50克的，100克的这个劲儿啊，我们3条除了特价之外，我加送一片量子贴布，不得了了，加送一片量子贴布，好不好？听到没有？加送一片量子贴布啊，我想需要的朋友呢，你即刻来电啊。我们正声刘金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你不管是五十肩了，或者是哎呀，总而言之筋膜方面的问题，有这个劲儿，再加上我们的量子贴布，我想能够来舒缓你这一部分的一个不愉快的一种感觉，听懂没有？要不要试试看啊？我们刘金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主要像是我们的怎么样，肌腱炎啦，筋膜炎啦，啊，还有就是怎么样呢，我们的乳酸堆积啦，很多的问题，包括手腕这个地方的问题，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五十肩的问题，听到没有？五十肩你要一定要怎么想办法，一定要克服它。而且你要还是要动哦，你不能让你的关节粘连，粘连是在关节部分来说的话呢，久不动它就粘连了，听懂了解吗？它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所以加上我们的透皮吸收，就劲的涂抹之后，大概隔个3-5分钟之后，你再把那个量子贴布把它打落去啊，把它贴上去。如果说你呢有那个就是透气胶带有没有，把它弄一条，然后把它就固定在你的这个部位来说就可以了，就不因为它没有粘性，不像一般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沙龙帕斯，它那个药布不跟那个完全不一样的啊。量子贴布需要的朋友直播电话啊，我们流行派的这个健康专线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所以今天我每次经过那个这个复健诊所，我想哎呀怎么搞的，这不是应该是老人的一个专利吗？就没想到很多年轻人呢、啊，当然有的时候是扭到了或者怎么样啊，那么也是怎么样，怎么都是3C 啊，还是3C，电脑用久了，手机滑久了，平板看多了，哎，很多问题都出来了。好吧，我们一块儿来解决你困扰的问题。台北电话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好，我们回到临近派节目啊，答应听众朋友来咱们做一道菜。听众朋友在大概两个星期前就说了，哎呀，可不可以教我们做烤麸啊什么什么的啊。哎，没问题啊。烤麸是一个怎么样的我从小就爱吃的一道菜。我们说久病成良医啊，我看久了我也就会了，我现在都自己做这个烤麸，这是我的母亲李妈妈的拿手好菜。烤麸呢，烤麸听众朋友，它是就是面粉的一个它是面粉所做的啊。那么在那个卖这个豆干啦，卖这个豆干的那个摊位上头，就可以跟他讲要这个烤麸啊。它是像那个怎么样的，像那个小面包一样啊，一颗一颗的啊。像我的话，每次都买了12个啊，12个烤麸，12颗啊。它是论个的啊，论个的。当然有些地方可能也是论斤了啊，像我买的地方都是论个的嘛，你要买几个多少钱。买回来之后呢，当然你要配什么东西呢，可以配这个黑木耳啊。啊，黑木耳可以配，还可以配什么香菇啊，香菇。那在希望它精彩一点的话，还有笋片啊，笋片或者是胡萝卜片啊，这是一个素材。好，那么我们买回来这个烤麸啊，听众朋友，你先用水啊，先把它怎么样洗一下，然后把那个水挤干啊，把那水把它挤干之后，重点来了。我每一次啊，有时候吃到那个餐厅啊，吃这个烤麸啊，我一看他用刀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师傅实在是不是真正传统的所谓上海菜的师傅的传承。真正上海菜那个上海师傅烤麸是怎么样的，是用撕的，用手这样撕啊，听说没有，哎呦，会不会很不好吃，非常好吃，就跟面包一样嘛，你把撕成一片一片的嘛。为什么要用撕的？撕的以后呢，它才比较入味。就好比我们那个拌那个凉拌小黄瓜，为什么要把它拍了以后再把它切一切，它比较入味啊。像我们吃那个山东烧鸡，有没有，山东烧鸡也是撕的，用手就给你撕开啊。所以这个一个动作，这个用撕的这个手撕的这个动作是非常非常重要，也可以看得出来这家店的主厨啊，他是不是传承于真正所谓江浙菜的大师傅之手。所以呢，我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要传承一下啊，传承一下，这是真正所谓上海本帮菜的一个它的一个正式做法，用手把它撕成一片一片的，也不是一片了，就把它撕开嘛。一个烤麸大概一颗大概可以撕两次啊，就是变成3个嘛啊。啊，撕好之后怎么样呢？我的做法是起一个油锅，然后把那个烤麸呢，把它怎么样放在油锅里头去稍微的煎一下，火不要大。那么一煎，当然它会吃就会有点恰恰就是有点脆度啊，有点这我。

就洗洗之后把它切片嘛，啊，切片。之后呢，你如果说有那个笋的话呢，就切两片笋啊，来衬托一下。像我的母亲，李妈妈还会放那个金针，有没有？不是金针菇哦，是金针呢、啊。啊，就台东不是金针花嘛？开完那个金针呢、啊，把它稍微泡一泡，那个水就不要了，金针泡金针的水就不要了啊。之后呢，都准备好了之后，来我们把那个这个材料都准备啊，烤麸也都把它撕开了啊。之后呢，那个香菇把它切片，就是一颗香菇把它怎么样，一刀切一为二啊就可以了，不要弄太小，不是香菇丝啊啊，有一剖二了啊，一剖二。然后呢，这个木耳呢，也就是点缀，就切切就好了啊。那么简单就是这样子就行了。然后我不是讲吗，起个油锅，把那个就是烤麸呢放在油锅，就是那个锅里头稍微把它煎一下，煎一下之后呢开始了，哎呀，这个所谓精彩的部分就开始了。怎么开始呢？就把你那个原来泡香菇水，香菇的那个水呀、啊、把它倒到锅里，然后开大火把它给烧开，烤麸就在里头喽啊，听众们，烤麸在里头，就用大火把它烧开啊，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哎，这个时候怎么样呢？注意了，要开始调味啊。首先呢，你那水也不能太多，你就是要因为我们到最后要收汁要收干呐、啊。再来呢，就把那个木耳给它丢下去，木耳丢下去之后呢，那个有笋片也可以丢下去一起煮啊。那这个时候呢，香菇不是一剖二嘛，也把它丢进去，就一起煮，大锅就这样子沸腾的把它煮。等它烧开以后啊，把那火关小，然后开始调味。第一个呢就是糖，放点糖，因为在上海菜我们说南甜北咸呢、啊，所以你到南方来吃啊，尤其上海的本帮菜来说，都略带一点甜味啊。那你也不要弄太甜嘛，这又不是怎么样的，又不是糖果菜啊，放点糖就是提鲜的意思啊，放点糖，家里有味精的放点味精无所谓的啊。然后呢就是酱油，听说这个酱油很重要，选一点好的酱油，或者是怎么样呢，或者是这个蚝油啊，蚝油的话呢，素蚝油，不是荤的那个蚝油啊。然后呢让它怎么样，有这个上色，因为烤麸是白颜色的，烤麸是白颜色的，听众朋友，你上了色，到时候烧出来的烤麸是怎么样？咖啡色的。那咖啡色怎么来呢？就是由这个酱油把它上了色的嘛。在这时候淋上这个酱油，哎，听众朋友，好的酱油那个酱香真是很棒啊。那还要不要再放别的材料了？不必了。不必了，就是那么简单。然后呢让它怎么样，慢慢在那烧啊，不噜不噜不噜，先大火让它烧开，然后呢慢慢的烧，要它收汁，把那个汁啊全部都完全吸进到了烤麸本身里头，烤麸吸满了这个酱汁啊，所以呢吃起来呢真是非常非常的够味。哎，听众朋友，我一次可以吃一大盘呢、啊、那个烤麸啊，我从小就爱吃烤麸啊。然后呢慢慢收汁，到最后大概时间大概有20分钟啊，最起码有20分钟，把那汁也收的差不多了，不要勾芡了、啊、听到没有，不要傻乎乎还勾个什么芡啊什么什么的。当然有一些师傅来说用那个淀粉啊稍微的勾一点薄芡，那么也是可以的，就吃起来黏黏滑滑的了啊，因为勾芡的话一定是黏黏滑滑的，像我的话就不要勾芡。然后呢就怎么样来，就是让它收汁，然后用铲子把它铲一铲，最后呢要出锅之前再淋上这个香油，淋上这个香油之后呢锵锵，哎，听众朋友，出锅了。这道菜呢是凉菜啊，所谓凉菜是凉着吃的。有一次啊，就是我这个有这个长辈啊到台北来啊，那时候我女儿啊生产嘛啊，在这个长庚医院，然后呢亲家母来了，我就请他们去旁边一个怎么样的，就是江浙馆来吃一个午餐啊。那时候正好怎么样，烤麸他们刚做好，我说哎呦你有烤麸，我说哎呦来一盘，他说对不起啊，这热的，这个菜是凉菜，我说没关系了，你给我弄一盘子来啊，弄一盘子来，等它凉了也不是就凉菜了吗？哎，我那个亲家公亲家母没有吃过这烤麸啊，他们从这个苗栗来，他这我说。

这是烤麸，他们没有吃过。哎呦，我的天哪！好，让你们尝尝啊，烤麸，什么荣获好评。那烤麸来说的话呢，一般来说，你就做好之后呢，把它放凉了之后放到冰箱里头，然后要吃多少，把它煎多少出来，这就是一个非常好吃的一个凉菜。会做了吗，听众朋友？阿嬷，你啊的啊啊，那 OK 不？阿嬷，哦，OK 啊，啊那后了，啊那后啊。试试看啊，去市场就是卖那个这个豆干啦，卖这个什么那鱿鱼泡鱿鱼的那个摊子有没有？卖那个豆干啦，什么什么那个摊子，一般来说的话呢，烤麸都是在那里买的啊，那里买的，试试看吧啊。那么希望听众朋友，如果说这个可以做成的话呢，也多学了一道菜。记住，烤麸怎么样？要用撕的，你不要用切的，那么一块一块的，那才叫怎么样嘞？真的叫做不上手啊！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48了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来吧，咱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八八的电话哦，今天我们这个透皮吸收啊，这个劲儿，它不是一个新产品，它是一个老产品了，能够说。

时间是下午的4点，接近54分了啊。我想外头是飘着雨啊，飘着雨。那么当然雨势不是很大了啊，但听众们还是要特别注意啊。就下雨的时间呢，你不管是走路还是骑车还是开车，都要特别的注意。有个规定啊，就是下雨的时候呢，都要开这个大灯。开大灯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是说你看不到，白天什么看不到的呢？主要是让人或者去开汽车，那个灯光一来，车还没到，你看到光了。所以不是举一个例子吗？就是以前我住那个社区，一大早啊，不到7点钟电话就来了，哎呀，诸位诸位，我们在那个停车场发生车祸啊，什么什么撞到了。我说：“哎呀，怎么是这样的？”我说：“因为在停车场你出车祸啊，这属于私人地方，你报警没有用，警察不会来处理这个事，你必须要私下和解。”我说：“你没有有没有开灯？”他说：“我没有开灯啊。”我说：“那就很这个责任归属来说，你的那个责任就比较大了，因为你没有开灯啊，人家不知道你的存在呀。听众们了解吗？所以呢，我们说下雨天，尤其是傍晚。”你一定要把这个灯啊给开开，不论是摩托车也好，还是汽车也好，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另外，我们现在没，哎呀，早上看那个新闻，真是有时候真的是，现在那个毒驾真是很多啊，很多出车祸都是毒驾。什么叫毒驾？就是吸毒以后开车，这是怎么样的？是开在路上的不定时炸弹呢、啊？啊，恍惚了，呵呵呵，撞上去了。你看，车毁人亡啊！这遇到这个毒驾，你听懂没有？真的是，我说那怎么防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临检，这个临检很重要啊。或者是有的巡逻的警察，我们的这个阿 Sir 看到行车有怎么样的，有一些异状的，要立刻去盘查，可能就是毒驾，甚至于酒驾。听懂没有？了解吗？所以我说了，开我们走路，我还是那句话，希望怎么样呢？不要靠右走，你要靠怎么左走？你看到前头的状况，比较怎么样？比较好应付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改天再聊，好吧？今天时间差不多了，也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麦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谢谢您的收听。透皮吸收加上量子贴布，我们的电话27486288，明天别忘了，咱们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819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哇、最近就忝，暗时也困袂去，规身躯拢无力。
4: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丸中进口，连锁狗你熊秋起也拼白，三用霸混鸡巴韩国高三。

0: 鼓励人生，每包拢有4.6毫克人参皂苷，让你睡得起，睡得真舒适。
1: 口感啊口感，一天一包，补充你一天的气力。
0: 主文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真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啊。我们今天呢这个阶段呢，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这篇文章，来自于读者杂志啊。它的内容有点长，但是我稍微把它缩短一点。它在讲自我和成长的隐喻。哎，话说回来，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实在是不错，除了每天跟大家讲啊这些很世俗的赚钱啊、退休啊、股票啊这些之外，三不果实啊还有这种心灵鸡汤、提升大家的精神层面，真是优质的节目。

好，这篇文章呢是来自于读者杂志，叫做《自我和成长的隐喻》，作者叫做陈海贤。有一个问题非常有趣，如果有人问你说，假如连兔子都很认真的在拼命奔跑，那么作为乌龟的你前进的动力是什么？小时候我们都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从小听到大，我们想说聪明的人，有天赋的人，他如果只靠天赋，他太懒惰了，不努力，那至少我们勤能补拙，我们天天很努力的，多比别人用功一些，多做一些，多读一些，总是有机会追上人家，或者也往前进步好一大段。但是换一个角度，如果你发现这环境当中，这个世界上面，兔子不懒惰呀，这个兔子也很勤奋，每天都超级认真的往前拼命的跑，那么身为爬得慢得要命的乌龟的我们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还要很努力的往前爬吗？还是就放弃算了？

有一种思考的面向，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文章当中说哈，这个世界永远都存在着一些比我们更厉害的人，无论在哪一个方面。如果把人生比作攀登，也许有一些人终其一生再怎么努力爬，他也只能爬到某个高度。但是对于另一些人来说，登上圣母峰一点都不难。对此，有的人选择退出竞赛，有的人还是不放弃，继续的往上。如果你是后者，明知道自己爬不到那山顶上，那为什么还会想要继续的往上攀登呢？其实这个比喻跟刚刚那个龟兔赛跑其实是非常类似的。他说用这样来比喻人生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根据积极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的说法，他说每一个人人格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浓缩了我们对全部人生的理解，成为了我们独特的人生线索。这个故事有一个目标，通常就是成功或幸福，有很多围绕目标展开的情节，也就是我们每一段人生的历练。而我们的意义感通常是来自于对这个人生故事的理解，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就是在完成这一个独特的故事过程中，我们自己去体验，自己当编剧，有的时候也自己改编。比如当我们用龟兔赛跑来比喻我们的人生的时候，其实这个比喻隐含了我们对人生的一些想法和信念。第一个，人生是一场赛跑。第二个，你和其他人在同一条赛道上，终点处会有胜利者跟失败者。第三个，跑得快还是跑得慢，这是一种固定的能力。如果你跑得慢，你就一直跑得慢，而且很可能你天生就跑得慢。这个是在龟兔赛跑当中所下的先决条件。第四个，如果你已经跑得很慢了，那么只有拼命奔跑才能获得成功。在龟兔赛跑的这个比赛当中，乌龟是不可能坐车子搭飞机然后直接越过兔子的。好，他讲的这几个条件当然就是说在那样的故事情节底下，当然没有那么多的衣服，或者你又拐弯抹角去讲了，想象很多其他的条件，那这样子这故事就不是故事了。好，那么这些条件都成立，那隐含的

信念所体现的就是僵固型的思维特征。用一个假设的必然会存在的比我们强的人作为比较标准，来消灭我们自己的成长和进步。而成长型的思维会用另外一些故事来隐喻人生。他说，也有一种方式，用另外一个植物来思考一下。他说，如果我们不要是动物，假设我们是一棵树。如果我想成为一棵树，成为一棵树意味着，哇，我总是在生长。我一方面往地底下去伸更深的根，另一方面我们往天空上去不断的长大，不断的往上攀爬，去生出更高的枝，意味着我是连续的，我的年轮一点点增加，新的枝叶在老的枝叶上抽出，而我的树干上的疤痕也总是留在那里，当成我的年轮，当成永久的印记，意味着我不只在一个维度生长，我的树根和枝叶向着四面八方伸去，我不会因为一时的得意而失掉初心，意味着我可以和各种各样的生物成为朋友，和他们交谈共存互惠，我不会挤掉别人的生存空间，反而可能成为别人的庇护所。他说，用树来看，树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它一样有成长，它不是固定不动的，它一样对自己的成长负责，往天空上面继续努力长大。但是在树的世界里面，这个故事并不是只有竞合问题，并不是只有比较和竞争，做事的动力也不是只有跟别人比较优越，每个人自己努力生长，自己也互相的竞争。可是在这整个生态圈当中，我们其实又和别人相互扶持，完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有的时候我们在共同生长的土地下面是跟别人相互连结的。如果你很傻的跑去公园问一棵树说，大树啊大树，你看你长得这么矮，你看你边边周围的树都长得比你高，你为什么还要继续生长啊？这时候这个大树应该会很自然的跟你说，傻孩子，因为我是一棵树啊，我是一棵树，我天生就是会按照我的方式和速度在长大。每个人其实就是自己一棵树，按照自己的速度、方式和特质去长大。这是来自于《读者》杂志的自我和成长的隐喻。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 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 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幸
6: 会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这个政商首领啊，尤其商业界的这些 CEO 很重要，因为呢，川普每次他之前到那个中东的时候，也是带了一票这些工商大佬，那要去谈生意啊，要去让美国有钱赚呐、啊，对不对哈？美国有钱赚之外，他自己也要有钱赚呐、啊、哈。那所以。谁能够跟他一起出行就很重要。那本来今天早上是说诶，奇怪，黄仁勋这次没跟上。好，不过呢，到了稍晚的时候呢，川普就很生气，川普就说，谁说他没跟上，他现在在我的空军一号上面，除非我把他赶下去。川普证实说，伟大的黄仁勋随行在侧，而且随行的跟着他一起去访问中国。川普发文证实说，哈，他带着一票哈商界的巨头，然后呢，要去见这个习主席哈，而且他还说，他如果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请求习近平主席开放中国，让优秀人才协助中国更上层楼。因为呢，一大早还有昨天啊，很多的媒体都说啊，黄仁勋这次没有去呢。你看，一定是因为川普不想让那个 NVIDIA 的晶片哈、哦、进到中国大陆去，点点点点，就很多的揣测。那川普就在这个发文当中，就在他的社群媒体说，就说这个都是错误的报道。他说，辉达伟大的黄仁勋呢有受邀，他说黄仁勋现在就在我的空军一号上面，除非我请他下飞机，但这就不可能。我都可以想象川普讲话的时候那个表情，我觉得他真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人呢。有时候真的是觉得很无法理解，但有时候也觉得他这人挺妙的。好，那这次当然不是只有黄仁勋去哦，他当然就是带着特斯拉的马斯克啊，苹果的库克啊，波音的执行长啊，欧特伯格啊，这些几乎美国最重要的这些大老板就跟着他去就对了。哇，我觉得这群人身价非凡啊齁。好，他们要去这个跟习近平见面，当然政治上有政治上需要这个去处理的跟交流的，但是我想在经济上面哦，在商业活动上面，也是有每个国家自己想要去增进的地方，或者是要发展的地方哦。这个在商言商，我觉得的确是这样了哈。好，这个是今天这个重要消息之一。另外，我们再来看啊，我们来看这则新闻哈。MSCI 最新的季度调整出来，诶，结果大家都猜错了。之前呢，我就看到好多媒体一直报道猜说，这次 MSCI 哈会把那个南亚科跟华邦电哦，把它纳入成分股。结果没有哈。今天早上一公布之后，发现说没有耶。MSCI 居然没有挑记忆体族群进去哈。结果今天早上一开始南亚科的卖压就很重。好，那这个最新的哈，今天公布的季度调整哦，在全球市场指数、还有全球新兴市场指数以及亚洲除日本指数三项指标当中哦，其实台湾的部分是有获得提升哈，其中台积电的成分位置又再度被提升。那另外新增加了谁呢？增加了旺系。哎，它都增加那种很贵的呢，旺系现在也非常的贵耶哈。删除了谁？删除了人保，还有可成哈，它一共删了七档哦。好，那这次新的名单哦，要在5月29号收盘的时候生效。每次 MSCI 哈要生效当天的收盘都会有很戏剧化的表演，而且那个量都会突然爆得很大，这个大家都已经惯习啊。那这次台北股市在 MSCI 的全球市场指数当中，哈，权重从2.79%上调到

家是因为台积电又被调升了，台积电的权重哈调升了0.56%，到了58.33%。吼吼吼吼！所以台积电现在真的是这个前一段时间呢，我们的而且它就是日本的。那资生堂哦，今天这个释出重大消息，他说不仅公告了中东战事引发的石油原物料短缺哈，冲击到了他们保养品跟彩妆品的供应，而且也宣布从明年开始要关闭台湾新竹工厂，把所有的产能全部移回日本。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几乎整个哈就退出了台湾的生产线。过去台湾其实很多人在用资生堂哦，我们那年代真的都是资生堂。我看我娘哦，那化妆台上面一大排全部都是资生堂化妆水啊、保养液啊、什么收敛乳啊、什么什么一堆哈，都是全部都是资生堂。然后资生堂的那个柜化妆品柜那个到处都有，百货公司也有，然后美妆店也有。当然现在这个品牌非常多啦哈。好，那他现在决定呢，明年就要把整个台湾的制造工厂全部就要停掉了哈，就整个撤出台湾的生产线。那大概会有170个员工遭到解雇。虽然说哈，资生堂的财报他说他们今年的这个第一季哦，获利是稍微优于预期，但是其实营收的部分还是不太好，所以日本的资生堂他们的股价其实也是受到蛮大的影响哦，一直没有办法这个有很好的起色，所以呢，为了要调整他们的。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8: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7: 助警器那是啥？
8: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莹莹。好，看看台北股市哦，台北股市今天呢开盘前大家就知道哈，不会太妙，好，那这个今天呢台北股市哈，说受到美国 CPI 数据高于预期，还有半导体类股严重打击的影响哦，加上台积电、联发科都是向下修正的，盘中一度重挫超过了800点哦，跌幅有来到 2% 左右，当时呢是回测了41000点的整数关卡，不过呢杀到了41000之后开始反弹，而且呢到了盈盈的观察，到了12:50之后，整个大盘其实是往回往上的拉升，今天盘面上还是有少部分的类股稍微有一点买盘力道，中场的时候大盘呢是下跌了523点，跌幅收敛到 1.15%， 那么今天收在了41374点，失守了五日线，成交量呢大概是1.2兆元，比昨天呢少了一点点了，少了一点点。好，那今天刚才讲到，今天失守五日线呢，台积电。

今天开盘哦，其实最低的时候曾经往下打到2100-2050哦哈，因为昨天美股的 ADR 的部分呢、哦、其实是下跌的，所以呢感觉它杀盘就蛮重的。不过盘中有试图拉往上拉哈、哦，拉到2240这样的2240，对不起2240。那尾盘的时候呢，稍微又下来哈，最后又有一盘砍下来，有6000张。台积电经常最后一盘呢，不就会有一个莫名的往上或往下。今天中场台积电是来到2220啦，哈，失守了5日线。联发科呢，今天因为关紧闭哦，联发科今天呢跌了5%，跌了半根停板，但还好它今天是跌，要不然联发科可能真的要被抓去关小黑屋了哈。那联发科这个在关紧闭的期间，其实它也是涨多跌少啦。联电今天跌幅很重哦，联电好不容易昨天才大家就开开心心帮它庆祝，说它终于回到了100块钱哈，结果今天呢又回跌了。

也通通给它涨停板，这很神奇耶。大家每次觉得电子股涨不动了，或者是要修正的时候，钱就跑到那个生技股去，但生技股通常涨没两天就会下来。好，那今天电子股当中也是有稍微比较强的，像是 PCB 哈 ，PCB 因为 AI 伺服器有需求，所以 PCB 当中的新兴是上涨的，台光电呢也是小涨的。然后被动元件当中被动元件其实上个礼拜开始一直传出他们有涨价，而且涨价的确也带动了被动元件的类股在上个星期有一波的涨势那今天呢，被动元件当中包括了千如、台庆科都是涨停板，信昌电、金山电涨幅也有 8%， 都非常的好好，那其实呢，大盘现在呢来到4万2呢，站上去又回来，站上去又回来就是来回的测试，基本上呢就是会在法人认为说大概就是在4万到4万2这中间必须要反复测试，总是台股虽然是跌了不是虽然得了不会跌的病，但它也是要稍微休困一下齁，不然呢齁每天爬山也是会累对吧。好好，那来看一下三大法人齁，今天的卖压那么重那当然这个外资齁继续是站在卖方我们来看一下外资齁，外资呢今天连续第四天站在卖方，而且这四天来外资已经累积卖超了969亿元。不过投信呢今天继续买，昨天大买今天继续买，今天买超256亿哦，是史上第四大买超，当然就是因为它的 ETF 这刚刚上市，所以还在建部位啦好，所以呢今天投信买了256亿连16买。那自营商今天也卖，自营商今天卖了不少自营商今天卖了302亿元所以三大法人今天合计是卖超了480亿元，其实是非常多的好，这个是今天台北股市的一个状况，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赢家向前看，今天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祝福您。

来去小妈祖。大甲妈祖进香每年热闹登场，众多信徒簇拥着妈祖出巡，政治人物还有名人也都会集合在那里出现。但是庞大的绕境仪式其实是历经长期的变化，整个进香过程从历史的演变也可以看得出台湾民间信仰和台湾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过程。进香组织的组成其实可以反映各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特色。大甲妈祖进香的仪式工程人员逐步的成长之外，他的支援组织更是反映了当

大甲妈祖进香组织团队也在不断的增加与细部化。例如原属于头旗、娘伞、神轿，这是同一个团队，但规模越来越大，持续需要更多的分组分工，组织不断增加，就各自变成独立的团队。到了1980年代，镇南宫因为进香回娘家的说法开始有了不同的困扰，开始酝酿要改变仪式名称的说法。再往北港进香的最后几年，将北港进香改为北港绕境，后续改到新港奉天宫之后，大家也一并称大甲妈祖是绕境活动，而不再说是进香了。这些年随着大甲妈祖进香的影响力大增，大家争相邀请妈祖要莅临，甚至邻里的庙宇信徒也会来参与。绕境虽然不是真正的祭祀圈规定范围，但是却有巡视信仰区域的意涵，所经过的区域都是大甲妈祖灵力可以达到的区域，所以透过媒体和网络社群上面来分享，打破了空间藩篱。尤其当时在疫情期间，大甲妈祖进香影响力打破了非常多区域限制，也让整个台湾得到了集体疗愈的过程。

0: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龙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幸福出张所。人生路途中，每个人都在找寻个人的幸福，努力完成个人今生必经课题。幸福路上，你和我，收听幸福出张所，期盼在这原地空间中找寻到您的幸福人生，带给您正向积极力量，度过每道关卡向前行。愿生活中的幸福好时光都有幸福出张所的陪伴。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陈耿宏主持。欢迎收听幸福出张所。

0: 幸福出张所听众朋友所在的频道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由我陈耿为你主持服务的幸福出张所的节目。今天的节目要来了解到的是，我们在生命的初期呢，营养摄取对于生长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那婴幼儿在出生后的六个月内，母乳被视为是最完整而且理想的营养来源，甚至在一岁之前是主要的营养基础。今天呢，我们就要邀请到的是柳园奇美医院我们的儿科部主治医师郭俊伟，要来跟我们分享有关于母乳跟副食品衔接的关键。我们一起来收听这段精彩的医药分享。
1: 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个题目，它其实很常见，因为对很多，因为现在大家爸爸妈妈生的也比较少了，然后再加上现在大家，妇女啊，在社会上的角色也是越来越不一样，因为现在大家女生可以负责工作，其实跟男生一模一样，然后也变得比较繁忙这样子，那慢慢我们就遇到小朋友食物的选择啊。牛奶或是母奶的选择等等的，他也很常被问到说小朋友应该要吃什么这样子，所以今天也挑这个题目跟大家做分享，因为这个题目其实在临床上，我觉得仅次于就是小朋友常见的感冒这样子。那我就开始今天的正题。那我是那个柳园奇美医院小儿科医师，那我叫郭俊伟医师，我叫郭俊伟。那我们下一个，好，那其实为什么我会讲这个题目呢？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的饮食慢慢也，即便在我们台湾在亚洲面慢慢开始变西方化了，所以其实儿童早期营养对现在我们台湾的小朋友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除了希望小朋友是健康顺利长大之外，其实早期的营养会影响到后续，比如小朋友的长大成成人之后的糖尿病的风险啦、肥胖的风险啦、高血压、代谢症候群这些疾病的状况这样子。也就是说你小时候吃的东西，慢慢我们有个观念是已经从像我的爷爷奶奶的年代会说小时候胖不是胖之类的，但其实现在越来越多实证是指出小时候的早期的孩童营养是跟我们以后

成年之后的这些疾病是非常有关联的啦。吼，那要怎么样健康成为一个就是大人？因为小朋友其实他不是大人的缩影，他其实是一个会变动的状态这样子。那其实我们从新生儿阶段就应该要做这些事情。那什么人可以介入这个环节呢？但家庭成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今天大家给小朋友吃什么啦，还有我们的健康照护系统啦，甚至以后到我们学校营养午餐，然后社区上的这些角色，或是说我们讲的大概就是说，那个我们一般可以接触到的餐厅啊等等，还有政府单位的一些的态度啦，或者是计划这样子。那我们还是会回到最一开始啦。我很喜欢以前我老师跟我讲的一个，就是全世界的哺乳动物，大家都是吃妈妈的奶嘛。但其实只有人类会吃到别人的，所以其实我们回到最原始，还是会，如果以我们有用自然的角度，其实母乳一定是最好的。其实就算我们都没有临床实证，没有临床经验，母乳一定是最没有问题、最安全的。然后那其实现在不管是各哪一些，比如说像美国科学会啦、世界卫生组织，其实都有建议至少哺喂纯母乳至少到6个月了。然后甚至有一些区域啊或是机构也会建议，甚至可以喂到小朋友1岁。2岁这样子，因为这是很好的营养来源，这样子，所以我们当然是现在很多母婴亲善的，不管是月子中心、机构啊、医院啊、诊所，其实都很提倡这个。如果他是提倡喂母乳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大概从小朋友出生开始就可以做这件事情。那要怎么样成功哺喂？比如说到这个合适，或是我们讲建议的这个就是哺喂母乳的时间呢？一般还是需要很强的家庭支持、社会支持。哦，现在当然越来越多地方，比如说我们去一些商场、百货，开始都有很舒适啊、很安全、很有隐私、隐秘性的那个给妈妈喂母乳的地方了。慢慢有在看到一些进步或是改善这样子。再来就是家里的支持，因为现在说真的，双薪家庭很多嘛，所以基本上妈妈喂母乳这件事情，即便她之后回到职场。他甚至需要就是自己的企业啊，雇主有在支持这个部分，他才有机会去持续喂母奶这件事情。那我们待会就会讲到那个配方奶，我们跟一般配方奶粉比，就是母乳比较好的一些事情。这是那个我们小儿科一本教科书，它里面其实有列到很多。

下啊、中耳炎啊，吼，然后或者是说一些这是新生儿的疾病，坏死性肠炎也是跟我们早期有时候早产的出来，假设今天吃到配方奶好了，没有，因为可能妈妈没有母奶或是母乳不足，它也会增加就是他们坏死性肠炎的风险，造成肠道的很严重的感染啊，很严重的并发症这样子，或者像小朋友的菌血症啊，哦等等的。好，那其实我们常会担心说啊，如果妈妈本身有一些感冒一些状况，这个很常被妈妈问嘛，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适不适合停下喂母乳这个举动这样子。那其实我们真的我们就是比较不建议喂母乳，或是禁止喂母乳的状况，大部分还是妈妈有一些急性的那个身体状况，比如说感染，比如说妈妈目前有一个活，就是正在有一个艾滋病的这个感染了，或者说一些人类免疫病毒的感染这样子。那再来就是妈妈有开放性的结核、肺结核，然后还没有接受完整的治疗，她未满2周的治疗，这个时候传染力特别高，也比较不建议就是亲喂母奶这样子，或者是说我们妈妈哺乳的位置，比如说乳头啦，然后乳房附近明显有一些水痘啊、疱疹病毒的感染，因为这个很容易透过这个接触传染给宝宝。那再来就是妈妈用一些特定的药物，比如说她用化疗药物啦，或是服用一些具有辐射性的药物。那关于药物这个，因为药物东西很多，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那个，不过因为这个比较偏临床上使用，就是我们可以美国有一个泌乳的网站，它可以去查询说这个药物呢，就是适不适合给正在哺喂母乳的妈妈持续哺喂宝宝。那、啊、你会发现说，其实大部分我们常见可能抗生素啦，一些常用的退烧止痛药啦，哦感冒药。基本上都不是，就是不喂母乳的禁忌症这样子，所以大家如果真的一定需要看到一些数据，或是让自己安心的话，我们可以上那个网站看，然后我再补充给大家好了。然后关于喂宝宝，新生儿因为他语言还没有发展出来嘛，所以我们大家怎么样知道说小朋友还在饿，或者说这个妈妈她今天不是平喂的？所谓的平喂就是我们妈妈母乳收集出来放在奶瓶里面这样喂，可如果她是亲喂呢？因为亲喂其实，说实话，第一个不知道量，然后第二个只能妈妈自己感受，因为有时候那个乳房肿胀的感觉有消退，她比较知道说，哎，好像宝宝吃到东西。那我们要怎么看宝宝是真的有吃到东西，还是他其实肚子还在饿？我们通常看小朋友活力嘛，如果他今天就是精神不是很 OK，活动力很差，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像他小便量如果突然变得很少，因为一般新生儿他一天小便的次数是很多次的啦，然后基本上你换到10片尿布都很常见。那如果今天换不到六，一整天换不到6片，那可能这个小朋友有一个很明显水分不够的状况，那个小便量减少是一个线索，这样子。那再就是解便的状况了，在初期小朋友其实解便普遍都还是蛮多次的，蛮频繁的，他可能甚至稍微排气一下就会有便便出来，所以前期第一个他吃的餐数很多嘛，然后所以便便次数可以当做一个参考这样子。那再就是体重，体重我们如果一般足月的宝宝啊，他一开始他会有一些，包括他的呼吸，我们呼吸会吐出水分，哦，他会排尿尿，会排便便，体重一开始会比出生的时候还要低。那我们会还是要有一个依据，就是那个掉到几 percent 以下，我们要注意了。哦，一般如果他今天出生就很瘦，小于5，我们就可能要有点警觉性。啊，他这边大概是数量抓个7这样子。啊，大一点的宝宝，我们可以容忍到可能10趴，也就是说一个3公斤的。3千克的那个新生，我们可以容许他最多可能掉到300克，所以我要掉到2700以下，你可能就要有点注意哦，这样子。然后就还有就是像什么，有一些脱水的样子啊，整个人就是比较没有活力啊，干干的，那就是一直哭一直哭闹哦，或是说经常性好像在寻乳，那可能他就是还没有吃饱这样，大概是这些线索。那通常母奶的收集啊，我们还是最重要就是不管是亲喂或是我们要收集啊保存，手部卫生是很重要，尤其是在处理。我们后面讲到副食品嘛，我在处理这些食物，手是很重，手部清洁是很重要。像我自己喜欢做菜、煮饭，其实手部清洁是很重要的事情。那再来就是我们有很多方式可以收集母奶。有的人是如果他今天打算要平喂，或是他妈妈已经回到职场，我们可以手挤乳啦，或是有房间有很多就是电动式的那个挤乳器这样子，也都可以做使用。那一样一个产品食物出来，我们把母奶当成食物好了。食物我们有现在，比如像台湾天气这么炎热，我们不可能把它放在室温嘛。我们大部分食物如果需要。

那我们再讲到很重要婴儿配方其实是很伟大的发明，因为它补足了很多，就是比如说刚开始小朋友真的妈妈母奶量不够的时候，或是像一些特别的状况，就早产了他们的需求，所以配方奶的发明是很划时代的。那从就是早期我们对知识的理解嘛，它到现在啊，其实配方奶现在琳琅满目，产品很多，品牌很多。甚至同一个品牌有很多品项，那就是根据不同需求去设计的这样子。那大家可能比较常看过水剂的，水剂在我们以前照顾早产的阶段比较常用，因为水剂它的优点比较干净，因为我母奶它大部分就算在小罐装，它就是一个罐装，你打开之后它就开始接触环境嘛。哦，那为什么做成奶水？有些厂商会做奶水，奶水它可以设计成一小罐，可能一瓶就是30 cc。家长的意向比较多哦，就是前期啊，比如说怕宝宝吃不饱啊，前期妈妈也很有压力，产后忧郁，或者说觉得她的乳量不够这些的，都会让我们配方奶的引进很在比较早的阶段这样子。啊，讲到这个我就讲一个，我一开始当住院医师的时候，以前就直肠子嘛，就书上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啊，对不对？我们常会跟妈妈说，妈妈还是建议你喂母奶。可是我有一次看到一个妈妈，就是面有难色，她甚至有那种愧疚感的眼神。后来我慢慢去理解这件事情，因为后来我自己有小朋友嘛，母乳这件事情其实需要很多人帮忙，就是家里面每个人的支持，还有就是那个阶段确实你会观察到妈妈自有的人即便乳汁很多，她就会有塞奶的状况；有的人乳汁很少，就是会越忧心，她就越不会有乳汁。所以后来我现在在整间我都是。以鼓励代替就是建议或者指责，我现在几乎都是哇，妈妈你做，她就算只喂一餐，我都跟她说妈妈你做的好，你好棒。然后是说你如果之后不想喂也没有关系，我现在都是这样讲的。对，但是就是大家记得我们的观念还是母奶当然是无可取代了。哦，那就记得奶粉不是无菌的，所以从泡制上我们就会，其实坊间你会看到很多泡制的方法，但就基本上水温是很重要的啦。哦，啊，你的水的来源要很小心，我们不要随便用。不要相信阿嬷，可能住在一些特定区，他会说我们哦，那个山泉水很甜呐、啊，井水很甜，其实都是有风险的，所以大家可能还是要提醒下自己的亲朋好友这样子。然后每个厂牌的调配方式也不同，有的就是一汤匙配了多少的水，比如说30 cc 的水、60 cc 的水，所以还是要就是卫教一下家长啊，你就是或者你自己的朋友、好朋友啊，你的家人。但牛奶罐后面他们都会提，他说多少东西多少匙加多少水，哦，那个很重要哦，才不会让自己喂错了，哦啊，基本上你既然调配了你的奶水就是一样啦，尽数吃完啦，哦，不要说就是放很久啦，或者你觉得好浪费哦，我们下一餐继续吃，通常是不要哦。那如果再来是嘴巴吃过的，就像我们自己在家里处理食物一样，如果今天这个食物大家的筷子都没用公筷去碰触。一般那个食物也不建议再继续保存，然后就会有一定的风险，哈，食物感染的风险这样子。那配方里面还装了哪些东西？当然成分很多，如果去打开一个配方奶的罐子，去看它的营养成分标识，其实是很多很多东西的啦。但是我们当然不外乎那些巨型的元素嘛，我们每天身体需要的，你就回想你一天吃的东西，基本上就是淀粉、蛋白质、脂肪，这个一定会有了。那再来就是小朋友还是就是需要一些那。等下我讲蛋白来源嘛，蛋白大概人类最常吃的还是牛。我现在大概配方奶最常见就是牛，蛋白质是牛来的啦，羊身上来的啦，不然就是我们植物性的这样，大概就这三种，没有其他的了。吼，因为人奶的那个，之前有人有曾经想过这个构想嘛？既然我刚刚不是说嘛，人应该要吃人的嘛，吼，其实有人在异想天开说，是不是有可能做生产就是，比如说妈妈。人类妈妈的配方奶这样子的，不过可以想到那一罐奶会多贵了，可能几万块吧，可能那样子，而且很难量产嘛，对不对？好，那这边就大家简单大家看过说啊，母奶其那个配方奶里面其实是有很多成分的啦，也会影响到后续我讲那个喂食副食品的事情这样子，哦，它会有很多脂肪酸呐，啊，很多糖分来源，哦，那。目前就是没有说吼，就是大多配方一定可以预防说小朋友肠绞痛，因为我刚刚有在提嘛，我们其实只有人类在吃不同动物，配方就有点像是把那个馒头切小一点，再喂给宝宝。哦，那高度水解就是一些特定族群，比如说这个小朋友小时候肠子开过刀，然后他肠道非常吸收非常有问题，我们就再帮他把这块馒头切到很小很小这样子的那种感觉，那就叫高度水解这样子。那羊奶其实。羊奶现在有些厂商在做啦，就是羊奶的配方奶。哦，那其实它对一些那个过敏预防其实并没有很绝对说一个很正向的角色，因为我还是有提嘛。

只有我们在喝别人的奶，所以其实我觉得牛跟羊的那个牛跟羊的争论，那其实一直很大啦。但是目前市面上主流还是牛奶比较多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最常被问的啦，就是我们家这个可不可以喝水？我最小的都是那种，比如说几个礼拜大啊，一两个月大的小朋友，阿妈在问说，哦，你都没喝水干没塞，都没有喝水可不可以啦？但其实大家想想可不可以？可以，因为他只要吃得够，他其实喝一堆水。因为对新生儿来说，小一点的婴儿来说，他每一餐都喝奶啊，其实奶里面几乎都是水分啦，所以理论上我们不用额外再帮宝宝补充水分啊。另外一个观点是因为水分本身就是水分，它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你如果只喂宝宝水。因为宝宝胃容量很小啊，你如果真的让他喝，假设他今天真的也很爱喝水好了，虽然没什么味道，但他可能会因为这样子就饱了，可是他其实没有得到应该需要的营养。那再来就是我们讲鲜奶啦，鲜奶一岁前也是不建议吃，因为我们刚刚讲很多，配方奶里面其实东西很多，不是只有奶而已，所以鲜奶也是比较不建议拿来当做一岁以前的营养，因为它缺太多东西了。那再来就是这个是讲长大的啦，大一点的孩子，通常我会讲一岁以后。下面如果真的叔叔阿姨伯伯爸爸妈妈年轻就中风啦、年轻就三高等等等，你真的觉得这个小朋友有这些疑虑，也许可以考虑低脂鲜奶，但是其实都不建议一岁以前吃。那任何种类的生乳都应该是要充分消毒的。所以像婴幼儿啊，或是小一点年纪的孩童，其实不建议去直接，比如说去牧场挤体验挤生乳就直接喝，其实是很不建议的。那我们副食品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也是很常被问的嘛。因为我们吃奶是要一个阶段，我们刚好提，通常大概我们六个月前可能都只能吃奶。那什么时候想要开始用副食品？通常我们以前老是教4到6个月，那现在那个世卫组织会写6个月之后再吃。那为什么会这样有这样的差别呢？我通常会教上来是跟只要满4个月，然后把。

0: 体的东西，他们能吞咽它就是口，不靠自己的口水嘛，或是说液体上的营养这样子。那我们吞咽食物其实是需要训练的，好像我们大人其实我们咀嚼食物咀嚼到不会噎住，我们就吞了。所以其实我们不是一定要小朋友吃那个泥状物，只是说我们初期副食品希望用泥状物开始，我们习惯用泥状物开始是因为这个比较接近水状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开始这样让他尝试，也许他适应期会比较短，然后比较能接受这样子，但不代表宝宝不能吃就是颗粒状的东西。假设今天他已经6到8个月了，他吞咽已经很稳定，你食物只要够小，不会噎住，比如说你有水果泥块状的，也是可以直接喂他，你就想象我们吞东西的感觉就对了，太大块其实他也不会傻傻的吞，因为他吞不进去，而且大人需要监督，那个副食品，我们刚刚讲的时间点，然后再来就是讲那个质地，所以质地我都会提啦。它如果大一点，就是它接近7、8个月了，手会抓东西，那就可以直接整块食物给它，比如说你的地瓜块、一些蔬果块，或是说虾子肉、鸡腿，你就一大块给它，让它手可以抓握。大部分它其实是在尝鲜、尝味道，那个有很多优点，它可以就是第一它也当玩具。它可以刺激他的那个手啊、眼睛的协调，再来就是他其实这样子，不管是舔啊、吸吮啊，放到嘴巴一下下，他都会接触到一点食物啦。这对他的那个免疫训练是很好的。我们不期待他整块虾子吃进去嘛，可他其实是有吃到那个虾子的，他其实是有吃到那个食物的。那只要那个食物不会有噎住的风险，就可以，就可以让他尝试这样子，那就叫手指食物。那如果假设这个妈妈很好，她一直喂母，想要把这个小朋友喂到1岁，就是纯喂母乳。母乳当然很多好处嘛，我刚刚有提。但是母乳的成分有个很大的致命伤，它没有，它铁质不够啦，维他命 D 也不够。它最主要还是铁质，那铁质很重要，铁质跟我们造血有关系啊，跟一些免疫有关系。所以我们衍生副食品的一些角色，这个时间点也是因为他小朋友这时候已经快速在长大了，单纯一个母乳其实是不够去支持他的营养的。所以我们开始会让他吃蔬果啊，吃肉啊，吃蛋啊等等的，大概是这样子。
1: 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幸福出张所的节目，希望您会喜欢。我们下回更精彩的幸福出张所节目再会喽！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

这是希望松林的放送，我是林长佩佩。森林是一片美丽的松林，有大树，有小草，也有迷人的花香。每礼拜二下晡4:30 DME 05千赫，咱做伙来看见坚持努力的林。

0: 惯的所在，所以我第一任的主任去比较气动的交河，哦，迄、哦、算对西南角走到南北角去啊、嗯，所以。每一天通勤的时间要到一点钟，那时候还没有东西向
1: 当大的那个庄出了一个公务人员，
0: 对吧？在灿宁国小的校长、哦、有这一边这校长墙，我们去找担任过校长在水南出身的、啊、每一个人提股、啊、提理、啊、那时候我们调查起来只有五十几个，
1: 这么多、哦啊、
0: 有五十几个，是
1: 你讲刚一个庄内底就出五十几个校长，
0: 乡啊，水南乡，
1: 水南乡内底有出五十个校长。
0: 是啊，是。那可能是因为遐风头水尾，啊，自细汉吼，因为时代拢做事啦吼，啊，大家拢看时代遐辛苦吼，希望讲会当改变一下家己咧，卖阁像时代遐辛苦。
1: 咱教育来做起。
0: 是啊，啊，因为迄阵师专有公费生嘛，做事所以真侪家庭拢较善食，读公费生就是会当替厝来省钱啊。
1: 哦，啊，做老师个孙。年代要读到安尼嘛，是应该迄成绩爱就好
0: 的
1: 无？
0: 不努力绝对没有机会哦、嗯。最主要是你会当替厝会省较侪钱啊。
1: 即卖学生好啊，甲以前咱家己迄年代爸爸妈妈的教育是毋有足无同款的所在？
0: 过去阮迄年代就是你。要读册还是要做事，两种选择嘛。
1: 嗯，啊，即卖咧？
0: 啊，即卖囡仔就是你要读册，还是要当厝的拍电动？
1: 哦，多了一个数位生活。
0: 因为即卖无事通做啦，吼、哦，囡仔嘛无啥闲去咧做事啦，大家拢会选较轻松的嘛，吼、哦。过去做事交读册比起来，当然是读册有较轻松一点嘛，吼、哦。啊，即卖比较起来，较轻松的是讲啊，我。看电视啦，三 C 啦，这些当然对伊来讲是伊较爱的嘛。
1: 对
0: 啊。啊，读册对伊来讲比较辛苦的代志。
1: 刚是。
0: 这是大环境的改变。
1: 时代无同。
0: 大环境的改变啦，所以这嘛是真无法度的代志。过去囡仔生济啦。
1: 对
0: 啊。所以时代伊嘛无才调去安怎去甲你栽培，你个人要有成就，要创啊，你个家己去拍拼。啊，你即卖囡仔生拢一两个尔嘛。
1: 嗯。
0: 哦，啊，所以时代将所有的精力吼，拢放伫这囡仔身上，依赖父母的程度。给做管理。

0: 要追求起来，有人是讲即马的教育，其实爱放在爸爸妈妈身躯顶。
1: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加社会教育，其实家庭教育是比学校教育更加重要。哦，你家庭内底无甲教好势，来甲学校，你阁对学校的教育阁无讲足认同的，安尼学校阁足歹教囡仔。啊，即马老师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啊。
0: 对。
1: 啊，即马伫台湾阁变作讲，伤过头专注伫咧读册部分啦吼。
0: 系。
1: 啊，即马过来十二年课纲内底强调个囡仔的态度，九年国教迄年代二三十年，拢一套教科书拢无啥改变嘛吼。啊，到九年一贯以后，去十多年个调整啊嘛。
0: 系。
1: 啊，即马过来课纲了，就是讲爱囡仔去学一个学习的态度，就是讲唔是干那叫伊钓鱼啊尔，爱叫伊遐做钓竿啊。
0: 哦，如何做钓竿？钓具，
1: 因为你无同款的鱼啊，你用的钓竿是无同款的。哦，啊，你要食无同款的鱼啊，你个爱会晓做无同款的钓竿，
0: 哎，
1: 啊，所以即马108年的课纲，就是爱囡仔有在培养这种态度，啊，这种态度到学校来才开始学，已经较慢了。所以我感觉家长的观念佮教育佮较重要。哦，家长我咧知影讲要安怎，让囡仔去会晓做钓竿啊。应付伊未来的时代，会当去钓无同款的鱼，是教育人员甲家长共同爱去面对的。
2: 他都讲温先生吼，讲的就是差不多是安尼了吼。但是即马以十二年国教来讲，咱更加唔盲讲吼，咱的囡仔会当培养伊的素养。哦，譬如讲我今仔日我想到什么，我身躯边发现什么问题，我也要该去找方法来解决。
0: 嗯，
2: 就是咱做时代人吼，拢足急性，拢会想讲咱今个囡仔吼，即个物件拢甲处理好势。会当减少一条咧摸索的时间，但是安尼对囡仔来讲，伊家己无去参悟，无法度因为亲身的体会，啊了解到搁较侪过程，有感觉学习对囡仔来讲，较快乐，
0: 嘛较会让获得经验。
2: 对，就是安尼。
0: 较市区的，甲咱较郊区的好好，伫婚姻观来讲，学生囡仔因个特色有啥物无同款？
1: 将来吼，这种城乡的差距吼，有可能会愈来愈扩大了。所以现在咱伫个偏乡内底的学校吼，隔代教养、单亲，
0: 对，
1: 啊，还是一挂低收，
0: 对，
1: 毕业比例也愈来愈悬，
0: 愈来愈悬，
1: 啊，比例愈来愈悬，唔是讲囡仔本身素质安怎歹，家庭教育这方面伊个较缺乏，哦，你若较市区的家长，伊当然当教主伊有法度继续协助学生伊个延续的学习嘛，吼，
0: 嗯。
1: 哦，学习当然不是讲个干那课业顶面啦，会当去交做一寡观念的沟通啦，还是讲家长会当直接交囡仔去做，去共同完成，还是去化解问题、解决问题。
0: 嗯，
1: 因会当做这代志啊，但是伫个偏向内底，啊拍拍照伊真侪学习个等在里啊。
0: 啊，
1: 过去我伫学校，阮咧老师捌甲我讲一个520的观念啦。
0: 什么叫520？
1: 哎呀，什么叫做520？星期一到星期五5天，啊，等于做星期六、星期天2天，啊，等下后礼拜等下归零啊呢。顶礼拜上的物件，伊个我拢袂记起啊。
0: 即嘛，这520是讲咱较郊区的学生是
1: 啊，就是讲嘿，阮过去伫个较偏乡的所在，因为伊个家庭结构比较弱势，城乡的差距，政府若无去注重这块，有可能将来108课纲，同款会产生更加大的差距。
0: 哦，了解。
1: 啊，因为即摆政府敢那从责任拢放咧学校，我感觉学校会当做已经紧绷了啦吼。
0: 娟娟校长的建议。

0: 可比阮学校来讲啦吼，因为算细间学校，
1: 啊，囡仔本身，
0: 对对对，阮的囡仔本身就是少，啊，是大人呢，男是做事，啊，无就是咧六兄咧做工课，啊，六兄的工课伊就是吼三班制，所以阮学校就是为着要给囡仔当吼啊作业写完。啊，人讲多元学习，
1: 对，
0: 咱的囡仔无倒去补习嘛，也无什么才艺，所以这工课拢是学校捡起来做。其实阮就希望讲吼，咱的士大人回去了，你会当坐了，甲咱的囡仔做伙看一本册，吼，拢甲恁教了啊。

0: 你嘛拢写了，等于到处你干咧存洗身躯、存困，其他功能就拢无啊，亲子都没有互动啊。即摆进入个夜光天使点灯了哈，
1: 嗯，
0: 我伫咧好好拢点灯，互阮家囡仔，但是阮做老师的灯拢爱改熄灯呢，因为我们一定要熄我们的灯，才能够去照亮我们这些孩子啊。
2: 学校必要多一些家庭教育的功能，
1: 哦，
2: 还可以多承担一些家庭教育的部分。
1: 啊，不然来讲怎样退休了后，退休退而不休。
2: 过去是拢转行去种植，
1: 嗯，
2: 啊，我们去种植发现讲，敢那油啊交化肥用料拢改当啊。
1: 哦，那怎么办呢？
2: 小瓜小瓜有草哦，比如讲有一挂草田啦、土香啦，迄较歹滴的草吼，共租地来做诶吼。
1: 嘿，
2: 人咧讲生土不二，即卖其实咱身体健康交咱即卖土壤是有相当大诶牵连啦。哦，你土壤若无健康，种出来物件、
1: 嗯，
2: 啊，咱食落，咱身体当然个地咧无健康啊。既然甲退休了吼，啊，无遮地吼，无甲收登来改做看卖咧安尼啦。
1: 做很大呢，
2: 做很大，所以一开始吼，阮太太叫我害着吼，因为透早吼五点个叫我起来挽番薯草啦，因为上麻烦的所在。
1: 啊，就是劳作的时间啊，就长诶。
2: 劳作的时间足长，啊，而且吼，真正没完没了。你想那肥也愈用愈重，啊，油也愈用愈重。你无安尼，你种无食啦。会当做的嘛有限啦。啊，阮太太迄阵个，伊我算专业的啦吼，规工拢做无要紧。啊，阮太太算帮我做，帮我处理。
1: 假日农夫，
2: 假日农夫的概念哈。
1: 所以你用很多时间来改善到这土壤的问题，
2: 土壤嘿，我用很多菌啦，用很多酵素啦，有机质的东西来达到改良、
1: 嗯
2: 啊、但是我也没办法全部土地都这样做，因为我做不起
1: 啊。对啊，
2: 所以我只能选一半
1: 友善耕作，
2: 友善耕作就是说它没有像有机这样去认证、
1: 嗯
2: 哦啊、但是用的方式差不多，我差不多这样啦、
1: 嗯
2: 哦、它没用化肥，没用化学农药这样、
1: 嗯
2: 哦啊、用的人工就比较多啦，烤草真的烤了到尾也很累的，
1: 嘿、
2: 欸，我也给当作修行的。
1: 哦，
2: 哎、哦，你、啊、哦，哎哎，那有机会哦，大家会当听众朋友会当来体验看卖嘞。
1: 雇佣的这人大部分是啥物款的？
2: 其实、哦、
1: 阿公阿妈吗？
2: 阿公阿妈因即嘛因豆豆嘛会退出农业这个江湖啦。啊，小那挡袂掉，因为因的脚踏屋吼、哦。
1: 即嘛、啊、
2: 已经老化了啦。
1: 嗯，啊，是不是是爱叫少年呢？
2: 啊，叫少年，即嘛都真少有少年的呀、啊，农、嗯、村都真少有少年的。
1: 啊，那边安怎
0: 管着？
1: 啊，所以人工的部分安怎解决？
2: 所以人工就是阮太太甲斗做安尼啦，以阮家己为主力啦，
1: 啊，个、嗯
2: 啊、一边过一边安尼啦，啊，希望讲伊会豆豆减量，都很都收等啊，迄阵吼大的产值吼。我负责哦，啊，阮太太负责洗，
1: 就是讲两个人豆豆用豆豆用，
2: 对对对对，
1: 用这友善的做法，就是让这土壤恢复伊原本的、嗯，
2: 希望伊也当慢慢恢复了啊，哎、啊，这拢爱时间啦，
1: 系啊，
2: 也是面临要转变的时候
1: 了，
2: 嗯，啊，你若大家若无要改变，到尾土壤盐化酸化了吼，伊会愈歹种植，你搁用较侪肥落去，到尾啊，伊嘛原来发无物件起来。嗯，政府若有机会让改变政策，应该鼓励友善有机啊，给一寡奖励，让他们会当去改变伊的观念啊呢。大的环境的改变啊，无吼，像阮今日做，阮真辛苦了。我边边种乌豆吼，伊种的是惯性的啦，啊，我种的是友善的，用油啊嘛，用化学农药嘛，
1: 嗯，
2: 效果有够好诶。你去啊比较吼，那油啊拢做完整做水诶，
1: 嗯，
2: 啊，我诶吼拢糖咧食啦。我讲啊你。你唔知，药啊煮煮咧，啊糖拢在我家来。
0: 哦，
2: 你若无比较大的面积，大家有共同的理念吼，干那少数安尼做会很辛苦了，唔是干那臭的问题个病虫害，所以阮种的风险，加伊收成量相对的风险高，收成量降低。一旦来阮恒菇的来看阮恒菇实际的作业状况，
1: 哦，
2: 安尼伊会感觉讲。这考虑真简单啦。
1: 比如讲，咱要改变咱农业的是，连其他的所在嘛是环节拢要改变的，对。
2: 对对，这是整体性的啦，吼、
1: 嗯，
2: 这个大环境的改变啊，无你大环境无改变，你阮小环境很难改变，很难跳脱，稍微盈余一点点啦。但是、
1: 哦、
2: 但是迄吼、哦，一般咧讲个种。家己的工无算工啦，阮也从阮两个人工钱算落，安尼个，还不到打平的阶段。所以等于赚的就是赚自己的工钱。
1: 对啊，
2: 啊
1: 啊，辛苦，搁家己赚家己的工钱呢。
2: 是啊，是啊。
1: 啊，我咱即卖有种植什么款的农作物？
2: 我即卖种的就是水稻交番薯、黑豆吼来轮作。
1: 对。
2: 水稻因为伊有一个好处，就是长期的水的浸泡吼，所以地下虫害会降低。

0: 低啦，一般阮遐咧种番薯拢差不多跟水稻做轮作，哦，会当降低伊个病虫害，
1: 嗯，
0: 哦，这是一个方式啦，
1: 嗯，
0: 啊，过来就讲，水稻来讲，我即马因为当推荐台南十六号月光米吼，
1: 嗯，
0: 讲迄口感袂歹，
1: 嗯，
0: 啊，所以我这两单嘛是以这为主啦，
1: 对，
0: 哦，啊，就是我那拢无用药，爱用日头晒个，用日晒的，即马日晒嘛足少足少，因为即马拢用。烘干的嘛，烘干用机器烘干，
1: 嗯，
0: 所以少了那个古早的那头味，嗯，啊，所以用太阳晒过的吼，吃起来那香味确实是不太一样。原底是番薯尔嘛吼，啊，尾啊，感觉政府在推动大豆杂粮吼，然后这嘛是会当试看卖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个去年开始个咧试种黑豆，啊，后续的销售端吼。阮也搁咧讨论，讲看要安怎来用啊呢？
1: 嗯，
0: 哦，可能会拍一个阮家己的品牌啦。
1: 嗯，
0: 我们的品牌就是校长夫妻优和龙眼。
1: 嗯，搁咧饲着对啊，搁黑乌豆的部分。
0: 黑豆今年可能等年底出来，阮会豆豆来推啦。
1: 嗯，
0: 啊，番薯的部分，阮即卖完了有做迄个礼盒式诶，哦，完了自产自销礼盒式。以我们来讲，迄东西小众市场。
1: 小众市场，
0: 我们不要去惊大众市场。
1: 嗯，
0: 所以小众市场，我们就是家己较辛苦嘞。
1: 嗯，
0: 作业的时间会拉长。
1: 嗯，
0: 一般是种了
1: 啊个
0: 月
1: 光米
0: 啊，是上半年种的月光米，大概下半年就。

0: 三十年要做一个校长，还是讲这教育的这个事业，就是爱坚持家己的一挂理念嘛。但娟娟校长，
1: 我刚刚吼，这教育跟这农夫应该有同样的一个点呢。温先生常在讲吼，就是种下希望嘛，
0: 种下希望，
1: 种子种下去以后，那就是五芒伊赶快长大，长大我们有收成，才可以看到未来。
0: 嗯，
1: 啊，教育孩子嘛是安尼啊，
0: 嗯，
1: 那囡仔若教教好，种子才能够成长发芽。
0: 嗯，
1: 卡数咱若无教教好，将来伊就是咧甲咱挥泪啊。
0: 哦，
1: 对，
0: 挥泪。
1: 对咱来讲，
0: 就我听到挥泪两字。
1: 对咱来讲，迄其实压力会真大嘛。我来当哦，比如讲咱即摆咧长照日照对不？咱来当照顾咱的顶一代，咱来世代。卡数咱的下代，咱若无家照顾会好，咱无人甲咱照顾呢。
0: 嗯，
1: 对，啊，这是嘛是安尼啊。咱甲咱的经济整了了。呵呵，改用心灌溉呀、啊，哈，施肥、嗯。有一天你长大了以后，也得当回馈我们。
0: 嗯，
1: 就算讲阮先生他都要讲的讲，病虫害较济，
0: 对、哦，
1: 但是伊嘛是有希望的。
0: 嘿，
1: 系啊，啊，卡苏丹也无用心改经营。请问先生，伊会改用迄酵素？
2: 用肥什么顺时要食水？伊有关键期嘛？哦，啊，你来适当用伫对的时间，伊吸收了好，哦，伊的节甲，伊的豆荚。一个大起来嘛，
0: 嗯、
2: 啊，切啊，伊个关键期伫个退休岁迄阵啦吼，迄、时间是伊个关键期，所以迄时间你嘛是爱去肥嘛。教育内底伊个大环境，因外口诱因足济啦吼，比如讲三 C 产品啦吼，啊，比如讲外口的不健康的食品啦吼，这种对囡仔来讲拢是诱因啦，
0: 嗯，
2: 啊，但是时段会当做，交我会当做同款啦，就是讲即马要煮早顿的人已经足少的了哈，大家拢做无用的嘛。啊、所以你是干那钱蛋好囡仔去吃，还是你陪伊吃，还是你买当个个真多还无同款啦？哦，啊嘛是咱会当做一部分健康的问题、三 C 的问题，哦，啊，过来呐，讲个迄个就是药品的问题。
0: 嗯、
2: 所以囡仔诶学习交囡仔交朋友，咱是当做会到，咱个去关心去了解。哦，啊，就是讲有一挂问题、一挂行为是你是当无注意到。
0: 嗯、
2: 哦，就像我诶很同款，我静静诶，啊，我呐拢无去甲看。啊！我听啊，我姑姑啊去啊讲，我安那安尼，那去学堂吃了了啊。哦，迄个是你平常无去惊，倒无去关心。做事大人交咱做事同款嘛吼、哦。你就是平常个爱去小可交伊开讲者，去关心惊倒者，啊了解囡仔的交友状况者，哦了解囡仔饮食的状况，哦啊对伊的健康会当有所掌握，对伊交朋友会当有所掌握，嗯、这是伫教育内底。咱会当做的部分啦，啊，当然大环境，咱社会的改变啦吼，啊，整个大环境的改变，迄唔是咱发多啊，比如讲三 C 一发电，你昨我的手机啊向我派去，甲我讲送修爱一礼拜才等啊，啊，这些。

0: 我个伤脑筋啊，因为我本来也无拍算要换手机嘛，但是伊甲我讲一礼拜无法度转来，啊，过来伊无备用手机通借我用，按我一礼拜无手机，我唔知变啊过日子。
1: 即卖人
0: 只啊
1: 拢做依靠
0: 山西诶，啊，所以你即卖囡仔，你要互伊用山西，我进前有去一间校做亲子讲座的分享，我阁甲家长讲，你若愈早互囡仔手机，但是你阁无要甲教育讲伊安怎去运用，安怎去有一个规范，迄时间还是着囡仔尔，哦，因为伊到尾啊，伊的用途有可能会偏去，啊，所以。第一，卖想早好；第二，你若感觉讲啊，要较早好伊咧，你也交有一个约法三章，
1: 嗯，
0: 哦，爱有一个约束，哦，嗯、这就是讲咱会当做会到的部分啦，吼、哦
1: 嗯，
0: 啊，剩咧大环境的部分，诶、欸，咱嘛爱跟咧行，哦，爱跟咧行，这是教育交农业有一挂雷同的所在，交一挂会当努力的所在。
1: 所以听起来就是有三个重点嘛，第一个你得是爱去诶顺应天时。该做什么时阵，该什么时阵做什么代志，
0: 啊，
1: 第二个讲爱注重细节，
0: 嗯嗯，
1: 对不对？就是讲时时刻刻你不要做直升机父母啦，
0: 对，
1: 所以听起来就是做一个重点的，听歌听音乐啊，有较介意听无？你感觉像咱今日的采访就是讲到咱教育啊，加咱这假日农夫这个问题，你刚刚有什么一句话当加咱？其他的朋友做勾勒，
2: 那是要怎么说，就是我们爱用感恩的心啦、
1: 哦
2: 欸、不管是教育，不管是农业，他要让我们吃，不让我们吃，我们都要心存感恩、
1: 嗯、
2: 教育人员，不管你是老师，你还是学生，或者是家长，我们也是要感恩、
1: 嗯、
2: 感恩这个环境给我们好的，让我们可以继续努力、
1: 嗯、
2: 给我们不好的，让我们有面对困难的勇气、
1: 嗯、
2: 可能大概就是这样，
1: 感恩的心，
2: 我的看法、
1: 嗯、那个我们的 CEO 呢、
0: 欸、我刚才当讲努力努力再努力了、
1: 哦
0: 不管是我们站在什么位置、辛苦是当然的啦，你若想要有所收获，你就是要去努力嘛、
1: 嗯、
0: 不管是家长也好，家长要希望孩子将来会越来越好，青出于蓝、哦、还是说孩子希望说你的成绩会越来越好，还是说农夫、我的收成我的效益会越来越高，这些东西必须要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地方、
1: 嗯
0: 哦、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大家也可以一起努力
1: 好，一起来CEO
0: 努力完成我们的梦想。
1: 好，跟我们 CEO 夫妻一起来努力哦。OK， 多谢，
2: 谢谢
1: 大来宾哦，
2: 谢谢。
3: 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
1: 只有坚持才有希望，只有坚持，让咱变做一个更较好的人，也只有坚持，一旦让咱变做一个有故事的人。

0: 崔台青来啊！
1: 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真耐用，讲你买回去哦，足好洗，互你洗咧五档十档，也够咧洗。
2: 还够人会买？在哪里？在哪里？佩佩，各位来甲大家学台语啊！欢迎台语森老师。
1: 佩佩高早，听众朋友大家高早。
2: 今日老师要来甲咱讲一个非常古锥的腔口。
1: 关庙腔口真古锥。
2: 关庙这个所在是伫台南哟。
1: 台南关啊，即嘛叫做台南市的区，伊有几个所在啦，都、就是关庙，啊甲归仁。也有包含即卖高雄市的蚵仔内啊加家庭啊，啊这特别的就是讲，因在讲话的时阵哈，这个声头吃会讲作吃，敢那因遐才有诶。哦，可比讲王宝钏吃碗钏，啊因会变作王宝钏吃碗钏，吃变作吃，吃的感官无变，只是敢那吃会变作吃。可比讲菜市啊，哈、哦，菜市啊变作菜市啊，来去菜市啊买红菜，啊，因咧讲法就是来去菜市啊买红菜，
2: 哈，
1: 红菜用买，
2: 所以这是官庙腔。

0: 你听我讲话足趣味的足古锥哦。
1: 嗯。
0: 啊，可比讲，关庙人咧卖电风，伊安尼讲呢，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哦、真耐用，啊，你买回去吼、哦，足好吹。伊安尼讲，讲你买回去吼、哦，足好吹。
1: 足好吹。
0: 嘿、哦，佫袂歹去哦，互你吹咧五档十档，也佫咧吹。
1: 还够人会买。
0: 不，啊，因遐强口就是安尼讲啊。
1: 一个电风会吹哦。哦，真趣味呢！
0: 啊，我讲几句啊，互你参考啦，哈！啊，可比讲去庙寺烧度祖先，顺耍抽一支香，哎、啊，你听有无？
1: 烧度超度，
0: 嘿嘿嘿，超度祖先抽签，因讲烧度祖先抽一支香。
1: 抽一支香，抽一支签，
0: 嘿嘿，
1: 哦
0: 哦，所有的诗拢变作诗，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凊，秋凊就是凉啦哈，
1: 秋凊，
0: 嘿嘿，凉爽哈，啊，因遐讲话就讲，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凊，
1: 听无啊，不要，嘿
0: 啊，但是人因在地哈，遐老辈讲了惯习啊，
1: 嗯，
0: 今麦过来，这少年呢会出国去吃头路吗？啊，出个假头路吼，因会感觉讲，因的腔口甲人无同款，啊，甲别人无同款，因都唔敢讲，唔敢讲，怎安尼揪起来，啊，甲人讲同款，所以吼，即马即个少年啊吼，即种官庙腔、贵人腔的这个词变作诗的这个讲法吼，渐渐无去啊，啊，即马即变作古董啊，
1: 哦，是哦。
0: 爱找老辈吼，才讲的主言。
1: 所以咱今麦其实真少听到这个腔啊。
0: 嘿，对，过来要听会较少。
1: 嗯，
0: 哈、哦，可比讲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
1: 嗯，
0: 啊，因遐的讲法就是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
1: 哦。
0: 哎，吃拢变成诗。
1: 哦，以后吼，是小朋友去台南佚佗，但观察看嘛，啊，这龟仁乡有一个关庙腔口。
0: 嘿，关庙甲龟仁较济啦，乌仔来甲家庭啊，较少，啊、嗯，只一半三分之一。啊，但是即卖拢直直无去啊，就咱像洛江腔，洛江人出去到外口讲话，甲人无需要讲啊，啊，伊就会甲伊的腔口
1: 改掉，
0: 藏起来。啊，拄着因共故乡、共腔口的人，伊才讲会出来。
1: 嗯、
0: 啊，若一般的生活中含人做伙，伊、会甲人讲共款的腔口，甲伊的腔口藏起来。
1: 嗯，
0: 啊，这是一种的语言的自卑，甲人无共款，歹势讲安尼。
1: 我和你普通拢会讲我甲你，正常大家常常听到，但是阮家乡人讲我教你。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很香，不太相关的一些来宾齁，然后轻松一点的一些话题齁。那今天呢，我们会一个还蛮轻松的一个聊聊，就是说跟 AI 的一些主题齁。那邀请到的也是一位这个 Podcast 的直播主齁，然后他这个 Podcast 的节目呢，就是人生疗养院。啊，那人生疗养院呢，其实也还蛮特别的，他这个字呢，就是人生齁，就

0: 一般的人生。那聊呢就是聊天的聊，养呢就是七年之痒的痒齁，怨呢就是怨声载道那个怨齁。那其实这个疗养院这谐音梗齁，其实还蛮特别的齁，让人家觉得就是说可以会心一笑齁，那也大概能够去知道就是说他这个内容大概聊些什么齁。它其实就跟我们广播一样呢，跟大家用声音来去做一个交流齁。那我们这位播客来宾呢就是郭敬峰先生，然后那个来可以跟听众朋友们稍微打声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好，谢谢社长的介绍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生疗养院的郭敬峰。好，我们疗养院呢，其实我们认识很多命理类的老师朋友们，那他们是我们主要的来宾。那我们每个月呢都会分享一些运势啊等等之类的，然后跟大家聊一些人生的主题。
0: 嗯哼，对哦，那其实就是说像是 Podcast 的经营齁，其实也是还蛮辛苦的齁。其实我知道就是说你的节目齁其实不只是你一个齁，特别就是说也是会像这样子用聊天的方式齁，另外还是搭配这个女生的主持。
1: 对对对，对，我们互相聊天了啊，男生女生观点不一样啊，有时候聊感情就会特别有意思。
0: 确实哈，我觉得就是就像我们就是有时候我跟新民老师一起在电台里头聊一些内容哈，不管是就是说房地产的一些资讯也好，然后其实。有一个来宾，然后互相的就是接话，用谈话的部分，然后思考一下，就是说交流一些观点啊，好跟一些看法的时候来讲话，其实就是会跟像听众朋友们听起来来讲话，就像跟你聊天的那种感觉一样，其实也是蛮轻松的，不会这么的单调，听起来像播新闻一样。
1: 对对对，
0: 对啊，那像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您这个人生疗养院，大部分就是说，刚刚听起来来讲话，就是说，女有搭配女主持人，然后可能会谈一些跟命理相关的哈。
1: 对，
0: 那当然，您的专业的部分来讲的话呢，可能就不是命理这一方面的吧。
1: 对，因为我本身是做行销的，
0: 对，
1: 然后人生的际遇很有趣，刚好我遇到的客户都是算命的命理老师。
0: 哦，那还蛮特别的哦。
1: 对对对，就是东方的西方的流派都有，然后大家都是朋友，那我希望可以创造一个舞台，然后让他们可以被大家看见，所以说我们就弄了一个 podcast 这样子。
0: 哦，对，其实还蛮不错的哦，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自媒体啊，特别其实大部分人如果说是要让自己被看到哦，就是说这个其实在一般来讲话，主流媒体来讲话，我们像说要上电视啦、上广播啦的这件事情来讲话，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的哦。可是一般的人来讲话呢，其实要 promote 自己好，然后如果说是要让自己能够被看到的话，其实成为不管是不是要成为网红啦，然后这是另外一回事啊。但是就是说，他总是有这个所谓的自媒体的部分，然后可以去自己去经营哈。那从可能早期来讲话 ，FB 也好啦，然后到现在 IG 啦，然后像是 Reels 啊，然后跟那个那个。trade 哈，那不管就是说，可能文字也好，影音也好，其实就是越来越快哈。
1: 对，就是这个时代一直在变化，然后相信大家也有发现，就是Facebook 啊、IG

0: 它是用什么什么 APP 等等的啦。嗯，哦，那我觉得就是说，其实诶，这个时下的流行不只是说年轻人而已咯。然后我觉得前这包括乐龄长者这部分来讲的话，他们其实也应用的还蛮顺手的齁。所以就是说这个好像感觉上其实就越来越简便了。我们以为就是说诶，好像 AI 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件科技比较需要技术性的一些问题齁。但是事实上其实 AI 的这个便利性，它已经把这个技术性的问题都把它解决掉齁，越来越亲民了齁。其实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其实你可能只要跟他讲，或者说把你自己想要的想法然后告诉 AI，然后他就可以把你变成真。
1: 对。

0: 是如果对方传讯息来给我，就是这个活动我不想去的话，我这个时候想要拒绝他，但我不想要让他就是觉得伤害到他的话，我会跟 AI 讨论说我要怎么去回应他。
1: 这个
0: 很实用哦。
1: 欸，
0: 对对对，我都会跟 AI 去讨论说，欸，这个文字我要怎么回应啊，然后之后怎么样可以有礼貌的拒绝别人。
1: 哦，哎，欸，对，我还没有想到这个应用，欸，哎，欸，真的，我觉得就是一般的我们在用的时候哈，每个人用的习惯都不一样，就是你怎么样去用 AI，AI 大概就长成你的这个个性哈。
0: 哦，对，

0: 在意的是有没有伤害到别人啊，这个回应好不好啊，那他很多东西他给你的文字跟回应就会是一个比较柔和比较温柔的
1: 啊、哦，对对对，哎，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应用。嘿、嗯，我们等于说有时候跟别人在交流的时候，其实现在大部分都是用 LINE 哈、哦，然后就是自媒体的讯息哈、嗯哦，然后其实文字短短的，然后有时候其实我们会不知道就你这段文字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哈、哦嗯，然后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回应哈、哦，不知道怎么接话，有时候不知道怎么接话的时候，把 copy 这个原文然后贴给。他就是问他，就是说，那我要怎么回他？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有的时候，甚至你去外面面对很多人，有些人的文字可能让你很生气。这个时候，你如果直接回应对方的话，那个文字也是很生气的。那你如果先跟 AI 讨论一下的话，你会发现你的情绪缓和很多。
1: 嗯，
0: 你可以先把脾气出在 AI 身上，
1: 是是是，
0: 先不要推出在人身上。对，我都会这样子用。
1: 这样 AI 等于说也是一种辅助的这种人际工具了。
0: 对对对，人际和谐工具，缓冲剂啊。
1: 是是是，
0: 对对对对。
1: 哎，对啊，那在聊聊你这个 podcast 节目的部分来讲的话，好像其实都是刚刚提到，就是说都会聊一些跟命理相关的哈。哎、
0: 嗯，
1: 那像是有没有人就是说像是在用 AI 来讲的话去问事？
0: 哦哦，我们蛮常遇到，因为我认识那些老师，也认识这些来算命的客人嘛。
1: 嗯，
0: 他们有一些人一开始就会质疑说，哎，我不用找老师啊，我就只要。拿我的结果去问 AI 就好了、
1: 啊、
0: 我只要开盘然后之后或者是算牌、啊、然后去问 AI、嗯、这个到底是好还是坏就好了。
1: 嗯，
0: 好，这个我一直有在观察，因为我已经用了它很多年了、嗯、那我跟你讲，早期的 AI 真的它算命是非常的不准的、
1: 啊、
0: 但是它近期有开始慢慢变准的趋势哦、啊，他开始对于这些名词解释，他有很精辟的解释、
1: 嗯啊
0: 嗯、但是他还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他在计算一些算占卜一些复杂的问题的时候，他只能用单一的名词解释去解释这些东西，他没有办法去把整个去看清楚、
1: 哦、
0: 整个局势是怎么样。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一个命理的工具它不会只有一种答案、
1: 嗯、哼哼，
0: 因为每个老师他的派别不同、
1: 嗯、哼，
0: 那这个 AI 他不知道你是什么派别的时候，他擅自就是用一个综合性的答案给你的时候，其实那可能不是很准确的
1: 哦，有道理哦。對對對對，就比方说，你可能就是说，我可能是用卜卦的方式，结果你可能回答我变成星座
0: 哦，我不是，
1: 是
0: 应该我怎么举例呢？我举例来讲，我最近在学奇门遁甲
1: 哦，
0: 然后奇门遁甲它就有派别，就是阳盘跟阴盘的不同、
1: 嗯，
0: 那它看的位置啊，跟它的理解会不太一样。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AI 呢，我那个时候还故意拿老师给我们的范例去问 AI， 然后结果呢 ，AI 就说你老师这个解的方式是解错了、
1: 啊，
0: 他纠正我，
1: 他纠正我
0: 、嗯，对对对，所以 AI 它是一个，它有它自己很主观的认定，
1: 嗯、
0: 所以你跟他沟通的时候你要小心，不是他每一个讲的东西都是真的。
1: 嗯，
0: 对对对，
1: 我们等于说其实也是要自己去做判断哈、哦。我觉得好像感觉上 AI 是一种大数据，但是命理这个件事情来讲的话，它又是个更大的大数据哈、哦。
0: 对，
1: 然后我们一般人其实为什么要透过老师？其实老师去要去看，就是。也就是说要看你这个真正的这个人，然后还有生活点滴等等的、
0: 嗯、
1: 然后再来去按照当下的状况去，我们讲说解说啦，
0: 嗯，
1: 解说我有时候要去解释什么样的一件事情齁，然后要怎么样才合乎时宜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透过一些人性的一些解读是会比较合宜精准一些些。那可能如果说是 AI 来讲的话，它其实就是按照怎么样的东西它就告诉你什么是 A 就 A 是 B 就 B， 但是那可能就是失去了就是说环境或者是
0: 综合判断。
1: 对，综合判断、
0: 嗯、对对对，因为老师会因为你是什么样的人去做一个 解释嘛，然后会因为你的价值观或想法跟感受性会调整去怎么沟通，
1: 嗯
0: 那 AI 不会去做这些调整，对对对。
1: 好、哦，其实今天节目当中来讲话，其实还非常有趣的，我们聊到这个 AI 的生活的应用的部分哈、哦，先从这个

0: 这个人生人生疗愈所的
1: 疗
0: 这样
1: 养院。
0: 疗养院的部分来讲的话哈，然后提到这个部分哈，那我们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待会再请这个郭兄来跟听众朋友们再继续聊 AI。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 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的呢，是这个人生疗养院的这个 Podcast 的直播的播客，然后郭敬峰先生齁，

0: 那我们今天主题呢，其实聊到就是说 AI 的一些生活的应用哈，然后特别就是说，哎，我们刚刚前一段其实聊到就是说 AI 其实真的好感觉上是无所不能哈，我就发现就是说，哎，好像感觉上因为像我昨天晚上哈，其实我没有睡好哈，因为我们在打蚊子。对，就突然间夏天了哈，夏天多了，他就突然可能就是说，我们刚好礼拜一的时候就是请这个打扫阿姨到家里头来打扫，那其实会门窗会关关开开的。那今天呢，就发现就是说，哇，有好多好多的蚊子哦，所以昨天晚上其实就是一直没办法很好的入睡哈，然后我现在就想说，今天可能主题来讲话就是聊到这所谓 AI 的部分哈，好像 AI 好像真是无所不能哈，除了帮我打蚊子，如果他能够帮我打蚊子，那该有多好。
1: 对对对，物理上面还无法达成，
0: 对，其实 AI 真的是还蛮有趣的哦。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可能在这个命理的部分哈，怎么样去算命哈？我觉得其实不止算命啦哈，我们一般大众朋友来讲。用 AI 的部分来讲的话，最喜欢会用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功能或它的领域的部分？据你了解
1: 哦，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生活化的应用，然后可能是对长辈啊是比较直接的，就是现在大家都会吃保健品嘛。那我自己实际上就有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呢，我自己的阿嬷，那我讲这个案例是。不是叫大家就是说哦生病要问 AI， 我只是说生病当然要看医生，但是 AI 可以帮我们解决掉这些生活当中这些英文啊，就是那个保健品后面全部都是英文数字，看得头很痛。
0: 对，
1: 我那个我也不想看。然后之后呢，我们发现了那个。

0: 可能跟我们所认知的其实又会不一样了齁。所以就是啊真正实际上面来讲的话还是会有一些些的一些落差。
1: 对对对。嗯、我觉得他可以给你一些基础的资讯，但是最后我们下决定之前我们绝对要直接去自己去做验证。
0: 哦、
1: 对对，他不能帮你做决定。
0: 是。
1: 对。
0: 嗯，对啊，哎，除了就是说，像是这种刚刚讲的这个健康的这个管理之外来讲的话呢，哎，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生活上的应用啊、就像你说，其实就是说自己的本业的部分就是做在行销嘛，哈，
1: 对，
0: 那行销的部分来讲的话，碰到很多其实就是说刚刚所说的，可能都是这个命理的老师，然后呢，啊，就是提到自己的这个健康的应用的部分，
1: 对，
0: 那其实，在最多人最普遍，你会觉得就是说 AI。还有些会用的是哪一些？
1: 哦，我觉得如果是在工作上面有一些协议啊，我就是因为我是算是、我是自己接案的，所以说我很常要去跟别人协议跟讨论怎么分钱这件事情。我跟你讲，这个很实际，就
0: 是
1: 我们要立合约啊什么之类、以前我们都需要有什么律师啊，要什么那些去帮我们把条件列好。那现在我们 AI 出来的，我们把条件讲说我们的情境是怎么样、AI 可以帮我们先拟一下合约，
0: 嗯，
1: 对，他会拟一个最基本的合约，可以保障双方，
0: 嗯，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我日常工作上面蛮长的一个应用。
0: 哎、的确哦，你看就是这样来讲的话，就是法律的问题，或者说是顾问的部分，就是真的感觉上好像就是失业了。我记得，因为我现在刚好也在写一本书哈、其实就有提到一个例子哈、就是针对是 AI 他们被取代的这件事情哈、就也是有一个顾问，他其实说，他是帮某个公司，其实就是说做了很长期的一些顾问了啦。然后那有一些的问题，其实的解决都会提案给他。好、那提案给他就会有一些文本的东西嘛。那怎么样再去延续的时候呢？哎，其实那个公司的老板呢，会去把他的案子就档案直接丢给 AI 之后就执行下一步了，下一步的东西其实就有了，就出来了。然后呢，哎，那当下一次来讲的话，那个顾问再去做下一步的这个辅导的时候来讲的话呢，然后那个老板就会去做比对，就说，哎，我发现其实这个 AI 给的东西其实已经够了，已经足够用，很好用了这样子。
1: 是然后
0: 当然了、就是说这个顾问的角色来讲的话，不会没有被当场 fire 掉啦。那他其实是一个长期顾问，其实还是会有一个人的一个陪伴跟判断的一个价值在。而这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做顾问的时候来讲的话呢，

0: 多人就是说很喜欢，就是说把用做影片哈、哦，因为做影片做短影音啊，然后 po 上去其实就会很有趣嘛，然后让大家就说哎、欸、去分享，那个有趣的过程，那就也有人就说哎、欸，为什么我做出来的东西跟你做出来的东西差那么多？然后对。真的关键在指令上面齁，有些人就是说诶、欸、你帮我把照片动起来，然后就是这样子弄一弄。
1: 对。
0: 可是你要怎么动，然后要加入什么样的效果或什么之类的，其实你如果没有跟他讲的话呢，他其实就是很简单的给你一个
1: 很笼统的东西。
0: 对对
1: 对, 對，因为你给讲的很笼统，他就给你一个笼统的东西。
0: 没错。
1: 对，既然讲到这个，连动画现在很多都是 AI 做的。
0: 嗯。
1: 然后以前最早期的时候，相信社长也有注意到，就是最早期的时候 AI 其实是没有办法把人生成的很好的。
0: 嗯。
1: 就是他尤其在动画上面，人常常五根手指头会变成六根。
0: 啊，对对 对, 對。
1: 这是早期的时候他的状态。但是、哦、一下子真的是进化的太快了。
0: 嗯。
1: 现在他跟真实的影片已经是相差无几了，甚至我们没有办法分辨。
0: 嗯，对，真的真的。我就觉得就是其实 AI 的进步的速度其实很快哦，因为它的一些修正啊，它的 bug 的部分来讲的话，其实丢一些错误的东西给他来，他就会慢慢去修正，而且

0: 后跟我听说还有很多人很喜欢用它来去买算，除了算命之外来讲的话，去选股咯。
1: 哦，我觉得这个也很有趣，就是大家很直觉就觉得说，哦，AI 有这么大的数据，那我如果用这个大数据啊，我善用它，我是不是就可以发财了？就是大家会很异想天开这件事情。然后之后呢，但是我坦白说，我测试到现在，我请他先预估未来大概股票的趋势什么之类，他完全预测错误，
0: 啊，真的，
1: 因为国际局势它的变化是非常快速，尤其这一段时间哈，大家应该有注意到战争啊等等之类的，政治的一些变化啊，然后导致股票其实就忽上忽下的。这个时候其实 AI 它不会去评估到这些东西。
0: 其实这倒蛮特别的哦，因为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很多的分析师啊，怎么样去算啊，那这是一种统计值啊，去现行啊，如何如何的。然后其实如果说是按照一个固定规则的话呢，其实应该是会算是很准确的啊。但是为什么 AI 去选股的部分来讲的话，它可能会失准？
1: 哦，因为 AI 没有办法去判断人在重大决策的变化，就是国际局势也是人，也就是那些各国的总统，然后最后突然之间的判断嘛，这个东西是他没有办法预测，他可以预测一些很稳定的东西，例如说，四季春夏秋冬啊，这些环境的变化
0: 很
1: 啊，
0: 规则性的。
1: 对，那些都很规则性的，就是他没有办法预测人性啊。
0: 也确实哈，感觉上其实股票哈，你怎么算，千算万算哈，其实真的很难去算到，就是说，突然之间的一些变化哈。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股票，我与其讲说它算是一个统计学，不如说它其实是一个心理学哈。那真的是还蛮考验人性的，
1: 对，
0: 这个人性来讲的话，其实 AI 就是没有办法取代了，
1: 对，所以讲到人性这个部分呢、啊，就是我最近还有去因为我朋友最近开公司，然后之后呢，他需要业务，我就说，那既然你需要业务的话，那我们要来请 AI 好好来聊一聊怎么去分这个业务的奖金嘛。然后呢，结果呢？AI 给出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怎么分这个业务奖金的一个文件，然后结果呢，我们看了之后，我们就觉得根本就不会有人有兴趣，因为他算得很合理，但是他算不到人性，就是说别人看到这个趴数或者是这个利益，到底人家有没有动力去做？
0: 对，我们要一般来讲的话，也要人家做事情，要给一些的诱因。有的时候就是说，要不是完全的公平，有时候你要需要考量到一些现实上面的一些让利，然后才会吸引人家去帮你做某些事情哈。
1: 对，
0: 也的确哈。好，那我们节目呢再休息一段时间，再来呢，我们再请这个郭兄来跟大家再继续聊这个 AI，还有在生活上面可以有哪一些很好的一些应用。

0: 大家好，我是安安。
1: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下课了还不走？
8: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7: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8: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1: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

0: FM101.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今天我们节目呢邀请到的是人生疗养院 Podcast 的主讲人齁、郭敬峰先生。然后我们主题呢其实前面都聊到跟 AI 的部分有关齁、那确实就是说 AI 在我们现在生活上来讲的话呢，其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好朋友了齁、然后大家去会各种做应用齁、不管是自媒体的一些影音剪辑啦，然后或者是说记录一些生活的一些应用齁、像刚刚前面一开始去讲到就是说我们可以就是说把它变成一种健康的一些管理齁、然后在行销上面来讲的话其实也可以帮助很多齁、一些合约啦，或者说是一些计划性的一些分论等等的这部分都可以从借由 AI 来去做这样的一个辅助齁、那其实就你的观察的部分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说那 AI 在应用上面还有些哪一些东西是我们可能就是说会忽略掉的，就是说我们可能是不是可能太依赖它啦，或者是说还有一些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个调整，或者说是有一些灵感的部分。
2: 就是像是说我有遇到有的人他是重度 AI 的使用者，
1: 好
2: 重度 AI 这个时候他重度 AI 使用者他会有什么状况，就是他非常迷信 AI、他认为 AI 说的跟给他的人生建议都是最棒的、但是他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会发现常跟 AI 聊天，你会发现 AI 很喜欢顺着你的话去讲，他不会跟你有某个

0: 价值观的跟道德观的某种标准去引导你，他会
1: 是，
0: 顺着你的个性去讲。
1: 对，
0: 那这个时候你人生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他都在那边安慰你啊，安抚你啊，说哦，这都没关系的。你会发现你进步得很慢
1: 啊，
0: 因为他不是我们真实的朋友。如果是
1: 是。
0: 真实的朋友，那种认识很多年，我相信大家都一定很有经验。
1: 对，
0: 你很熟的朋友，他一定听你讲一些事情，他一定就说啊。
1: 他
0: 啊，
1: 会
0: 你
1: 给
0: 这
1: 你
0: 个，
1: 吐槽啦，或者什么之类的啦，但是
0: 对，
1: AI 永远是站在你的同一边。
0: 对，他是一个虚假的朋友 ，AI 是个虚假的朋友，他都站在你同一边，所以你跟他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他都只有鼓励你，但是真正的朋友会呛你，所以会让你想办法成长跟跨越这些困难哦。对，我觉得这个是。如果你重度使用 AI，你要非常注意的一个点。
1: 哎，真的也，这样有时候之前听到就是说，像是啊，日本的那边好像有这个人跟这个 AI 办婚礼哈，对，然后就觉得哎，这感觉上这个我们的人生的部分，好像人跟人之间的那种距离哈，还有就是人际的部分，好像感觉上失去了很多。然后大家已经就是说，一仰赖这个 AI，跟刚刚提到了，就是重度使用或重度依赖的时候，其实我们反而就是人性的部分反而变少了。
0: 对，就是人跟人之间交际，人跟人之间相处，一定会有一些摩擦跟问题产生。但是不应该因为有这些摩擦跟问题而就放弃跟人交际嘛，而选择只单纯跟
1: 小朋友，可能就是一些家长忙之后拿，我们就说啊，就手机拿给小朋友玩，然后他就会乖了，或什么之类的。那我觉得好像 AI for 这个大人来讲话，好像目前来讲话也有这样一个趋势，它好像就变成另外一种就是安慰剂哦。
0: 对。不过我最近还有一个他改变我生活的一个案例，就是我觉得它改变了我学习事物的方式。就是我最近开始在做一个整理，就是我把我房间里面的书，我都一个一个把它内容整理好，然后呢去喂给
1: 喂给
0: AI。
1: AI 吗？
0: 对，就是它帮我把，因为我其实记忆力不是很好，那这个时候你学一下，然后呢明天又忘记了，学一下明天又忘记了啊，这些就很可惜。那我就会把一些内容先喂给 AI，然后让 AI 帮我整理一下这些知识。好，当然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我有问题我再问他。
1: 好，它就变成是专属于你自己的维基百科。
0: 对，可以这么说，我觉得它也改变了我学习事物的方式，这样子。对，甚至我们经常会看影片，我们也会在学习嘛。例如说 YouTube，我们可以看 YouTube 学习。那我们以前就会要把影片全部看完，对不对？但现在也可以把 YouTube 的影片去喂给 AI。然后之后呢，让他告诉我们重点是什么。
1: 去摘要出来了，
0: 这么非常的懒惰。
1: 是，对啊，因为我觉得，但这样其实像你在行销专业的部分来讲的话，比方说，可能有些人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哦，去把别人的这个 YouTube 的影片，然后交由 AI，然后去把他的脚本再把它生出来，然后再变个样子。我听说很多人其实他会去找对标的题材，然后再去
0: 对，
1: 重新生一些脚本的部分，然后再叫 AI 再做一个新的片子哦。
0: 哦，对，没错，你讲到一个问题点，也是我之前跟工程师朋友讨论的。他说，工程师看到果然跟我们一般人看到不一样。他说，AI 不是有大数据吗？这个时候，如果人类的创造力太依赖 AI，大家都在用 AI 的东西去产生新的东西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它会产生什么问题？
1: 哦，对啊，其实看起来的东西都一模一样，
0: 没错，
1: 相同的套路，
0: 一样的套路，一样的东西，就会那个叫做，就是现在有个词叫做 AI 的那个垃圾，
1: 啊，对，
0: 大量的低品质的内容，然后重复性的内容，这会是就是现在大家新的困扰。
1: 没错，我有听说过，就是说类似那种，比方说，好 AI，我们叫做近亲繁殖。哦，近亲繁殖这件事情，我们可能就是说，从 AI 的取出来的东西之后，再丢给另外一个 AI，然后另外一个 AI 生成新的东西，你再把它生成出来的东西再丢给 AI，其实喂来喂去，其实都是 AI 的创作。那感觉上就是像对你刚刚提到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还是看得出来，感觉得出来，它少了些什么东西。
0: 对。
1: 你就知道可以分辨出来，就是说啊，这个就是 AI 感。这就是AI 的内容。
0: 对，其实 很爱用 AI 甚至用到很精深的人，他会希望他做出来的东西不

0: 要那么像 AI。
1: 嗯，
0: 对，他希望加了一些温度在文字上面啊，在画面上面啊，他都希望维持很自然的感受，因为大家被这些东西狂轰滥炸已经开始有一点厌倦甚至讨厌那种 AI 的感觉了。
1: 对啊，对啊，我觉得其实就是说一些人性的东西其实还是需要就是一些有温度的一些指引齁，其实就像您的这个Podcast 的节目齁，其实提到一些就是这个所谓的命理这部分，我觉得命理来讲的话，我们前面也有提到，就是说其实 AI 其实很难取代就是这一方面的一些判断齁，就是人性上面的一些判断指标齁。
0: 对。
1: 那像你要不要再介绍一下看看，就是说你的节目的这部分，比方说听众朋友如何来去找一下你的这个 podcast， 也可以来去听一听，就是说你的这个内容主题
0: 哦，就是在YouTube 上面你搜寻人生疗养院，无论你打字打的对不对，我们都尽量会让你搜寻得到，你打成原本那个疗养院，我们你也可以看得到我们。那我们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都会邀请一些命理老师，那无论是东方的。

0: 录 podcast 的过程哈。
1: 嗯，
0: 然后可能诶，像我们现在的来讲的话，等于说算是直播嘛，哈、
1: 哦，对，
0: 我们那等于是 live 的现场哈、哦。但是像你在那个录 podcast 的部分来讲的话，有没有跟就是说我们一般所想象的是不太一样的？
1: 哦，我坦白说，因为我的来宾很特别，就是他们有些甚至会直接通灵的，然后甚至就是看命盘就知道你的健康状况啊，或人际关系、哦、或感情状况。
0: 嗯，
1: 其实你是非常赤裸的。
0: 啊，
1: 这个时候，我坦白说，因为我遇到过太多老师了，所以说他们都把我解析的非常的透彻。
0: 哇，
1: 对我就是一个实验体，你知道吗？我替大家来实验，实验这个老师有没有准确。
0: 哦，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是很愿意来当这个实验，就对。所以有时候聊一聊，聊一聊，聊一聊，聊到很深入的时候，有些太隐私了。
0: 嗯，
1: 然后之后呢，好险 Podcast 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不像是现在这样直播，所以说有些东西不用出去，
0: 可以把它剪掉，
1: 就是可以把它剪掉，就是太私密的部分。
0: 那这样来讲的话，其实你的节目当中来讲的话，应该就是所留下来的东西都是精华哈、
1: 哦。
0: 有的时候
1: 我们都开玩笑，因为我跟我的伙伴，我们都开玩笑说，有些东西剪下来了，应该是要放付费的。就是那个要付费才能听哦、欸，
0: 有道理哦，有道理，
1: 对对对，太私密了。对，我们都会聊很多啊，尤其我们其实占卜很常遇到的客人都是在处理感情啊，
0: 嗯，
1: 都是在处理一些关系啊、婚姻中的问题啊、什么小三小王啊什么的，任何这些事情都是很常见的。
0: 真的耶，我觉得这些其实就是人性跟人生上面哈，我们日常在生活当中常常碰到的一些问题，这些其实大部分也都是我们的真正的一些困扰啦。我们的困扰的人会有一些烦恼哈，一些困扰，其实也都是在人跟人之间的一些关系哈。
1: 甚至我们也有来宾他是跨性别。
0: 嗯，
1: 对，这个很新的。
0: 觉得今天还蛮轻松的一个话题齁，从 AI 的部分齁聊到跟就是说我们人生当中真正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来讲的话，那可能是跟一些命理有关齁，跟运势有关的齁。那就跟就是说AI 可能没有办法真的是帮你去选对股票齁，但是我们就有一些人性的部分跟心理层面的关系来讲的话，还是真正是要人跟人之间实际的来去面对哈、
1: 嗯，
0: 对啊，那对，那听众朋友们，其实最后其实真的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这个人生疗养院哈、哦，那以这个疗养院三个字来讲的话，就是聊天的聊，然后那个青年之养的养哈，然后那个怨是抱怨的怨哈、
1: 嗯。
0: 那其实刚刚这个郭兄也提到，就是说，其实不管是字正确也好，不正确也好，其实你都可以搜寻得到哈，也可以听众朋友们呢，有空的话呢，也可以去搜寻一下这个Podcast 的节目。
1: OK。
0: 好，最后也感谢听众朋友们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3: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
7: Anak, sini atisum, i katsawan, tu ika na magagal, ita jai zua beliruan, cara suna, secebung tanah jengelai, janusun, izua tia wuhu a kini nemenemen, ta suka mangwaan.
8: Jai kuyoye!
9: 关心文化，听台东的心跳，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东广播电台冠军主持的《有我相伴》。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冠军，欢迎收听5月10日的《有我相伴》，感谢你和冠军在空中跟你做伴。啊，唔知讲咱就是讲暗时7:15来听冠军这个节目的好朋友吼，是不是知影讲啊？其实吼，冠军啊，之后讲几下节目啦吼。啊，除了讲咱这个吼，啊，每天的半暝啊，2点到3点1点钟，啊，原则上吼，冠军拢会放上4条歌。啊，有当下放上较侪啦，啊，看情形啦吼，啊，原则上尽量来放上，啊，放上这歌吼，除了是咱老班爱听的台语啊，啊，台语的古歌、新歌啊，拢会放，啊，国语歌我嘛会放，啊，古歌、新歌，还有日语的歌啊，新歌、古歌啊，拢会放，啊，英语我嘛会放，古歌、新歌，啊，个即马足时件韩国的有无？韩国音乐古歌、新歌拢会放。啊，所以吼、哦，伫咱这个半暝2点到3点的这个叫做快乐好时光、快乐好时间吼、哦，啊，冠军拢会放上尽量世界各国的音乐，啊，好听就放上吼、哦，大家听。啊，这是冠军伫只国家大家报告一届啦吼、哦。啊，其实这个半暝2点到3点吼、哦，每礼拜一到拜日每工拢有吼、哦。其实这已经为1月份做到即嘛，哇！有个做4个月啊吼，今是5月10日嘛。啊，冠军要讲是讲啊，有当时我还甲大家鼓鼓掌嘞。啊，冠军棒棒吼，因为目前为止吼，不管是更加无闲，吼，还是讲哇，真的是爱加班。

顶顶吼，冠军尽量吼拢爱珍惜讲，半暝啊两点到三点这会使甲咱的听友来分享每一种议题，分享心情，分享看法。时间啊吼，啊所以冠军吼、啊、做有没有做过各位啊吼，啊拢无重播啦，啊未来是不是重播？有当时吼，那真的较无闲吼，重播可能会重播啦。啊目前即马冠军尽量俩时间，啊一般来讲吼、啊，愈年底愈无闲啦吼，啊我多啊，这是每年的 schedule 都安尼。啊冠军来到晋升吼嘛已经九年啊。啊，冠军伫遮真的爱感谢咱每一个好朋友啊，遮尔啊甲冠军支持。真的非常的感谢你们啊，冠军吼、哦，就是讲之后，就讲除了去下乡啊，公益活动来给大家服务，顶顶吼，啊个演唱会服务，啊咱的 FB 吼、哦，有当时你嘛使看到冠军困难台东的新闻啊，冠军分享晋升台东台的消息啦、啊，啊当然面顶嘛使看到冠军的相片啊，啊咱的咱的同事的相片顶顶拢看得到。啊，当然冠军哦，要讲吼，你呐爱听冠军的节目。除了在每礼拜日暗时七点十五分有一个有我相伴之外，过半暝啊两点到三点的快乐好时间，快乐好时光，啊这快乐好时间吼、哦、是为拜到礼拜每天拢有诶，啊、哦、每天的半暝啊两点到三点，啊那讲吼，真的是讲爱听冠军的声音吼，啊那讲真注意。台湾的交通新闻，很注意台湾交通新闻的哈。这为拜四到拜一，四五六礼拜拜一这五天啊，下晡五点五十五分，冠军嘛来报告咱全台湾的交通新闻啊，尽量是用台语报告啦哈。啊，这个交通新闻已经应该七八年有啊啦哈。啊，或就是讲尽量来把握每一个时间吼，在空中来跟大家见面，或、啊、者是冠军节目一开始要跟大家报告的。啊，即马来听听，哎呦嘛，讲五分钟啊，来，咱来听歌。啊，冠军即个要奉上这首我最喜欢的歌手，台湾的歌手叫做黄飞。啊，伊上有名的就是对对对对着你的心啊！哇，这首歌用到二十年啦哈！啊，个有啥物《苦海女生》中，伊拢有唱过啦哈！啊，即届吼伊个出新专辑，啊，这新专辑吼，这首歌叫做《魂啊魂》，天顶的魂呐、啊，魂啊魂啊！我感觉好听呢，啊是较悲伤的一个歌曲，啊，不过伊唱起来真的足好听的，这首算新歌啦哈，直接放上给大家听哦。

啊，一定有好朋友讲哦，哎哟，关关你那大部分拢放上第一挂，哎哟，乡亲朋友啊，咱正兴在当代是服务，大部分是服务咱家老板的啦吼，啊，所以当然咱尽量都来放上第一挂，啊，关关工作一届啊。

新歌好的歌给你听，听了你脑盖会去学，会去学唱歌吼。嘿，安尼，除了讲背歌词，读开较话之外吼，嘿，单单个嘛有难嘛吼，啊，佫会使交朋友，啊，佫会使家己个情绪更加 happy， 更加好嘞吼。啊，所以关关都较爱来，放上讲老歌、新歌拢放上安尼啦。啊，这首歌《魂啊魂》是新歌，你若感觉好听吼，来这个 YouTube 手机啊吐吐诶，黄飞《魂啊魂》云啊吼，天顶个魂佮拍落，啊，不如叫恁今日是谁吼，佮你。烧光碟啊，什么用好你听？这首歌真的好听吼、哦，去歌词背开，学开。啊，改吼、哦、去你遐山唱歌啊，啊 KTV 唱歌的时阵，哦，人讲，哎呦，你这牛，过下唱种这新的歌。啊，所来，咱过来听一首歌，啊，这首歌老歌，好、哦，啊，这首歌，咱来听经典的歌曲，这首歌叫做《上海》。哎呦，这首歌很经典啦吼，你要听听，你一定会响啦。啊，这首歌是叶丽仪唱的《上海滩》，唱上海那边的故事啦。啊，大家来共同欣赏。啊，十五分钟真紧，啊，今日就先到这，甲你讲一声感谢。咱就半暝两点若有听哦，继续来见面，感谢你哦，再会。

东法屋，这个开头吼，一定会知啦。这首歌甚至都听过，啊，这首歌是这个啊广东话粤语啦吼，啊大家都讲吼，啊这上海滩，哎呀呢，八边是这个叫中国那边做的歌啦吼。啊，乡亲朋友啊，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啊，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吼这首歌正港吼。不是，伊这首歌全世界有名的吼，伊真的不是中国上海做的，不是啦吼。这首歌吼其实是香港人做的，香港人做的啦。啊，这是1908年的时阵吼，一、這个叫做香港无线电视，就是香港的电视啦，伊做的一个电视剧。叫做上海滩，啊，甲做这主题曲啊、哦，啊，所以唱的人吼、哦、是叫做叶丽仪，啊，这叶丽仪吼就是叶子的叶，美丽的丽，仪态的仪啦吼，啊，大家拢话就是叫做叶蕴仪，嘿，唔是啦，叶蕴仪嘛是香港人，啊，唔讲吼，迄时阵伊要细汉啦吼，叶丽仪唱的这首歌《上海滩》哦，全世界有名。啊，我甲大家报告吼，这是叫做顾嘉辉伊来写这个曲啊，写这个曲吼，啊叫黄沾来写这个歌词。啊，上趣味的就是讲吼，人这个都指定啦吼，指定讲吼，一定爱和叶丽仪来唱这首歌。啊，迄时阵呐，就是叶丽仪特地想讲吼。回忆当年哦，伊讲吼，迄时阵吼，香港的演的个足红的嘛。1908年甲差不多2000年左右，这个、香港的艺人伫咱台湾嘛，吃得很开啦吼。伊讲吼，迄时阵伊拢伫外地咧巡回表演，啊，所以吼，香港介侪这电视剧的主题曲、主题曲吼，伊拢无唱的机会啊，因为一直外口咧表演嘛。哎，讲哦，到尾啊，到1979年的时阵吼，这个叫做写这条歌的人叫做顾嘉辉嘛。顾嘉辉伊就指定讲吼，这首歌一定爱予伊来唱啦。啊，因为是当了指定嘛吼，啊，所以伊就过年，哎，就是讲12月过到过一年1980年的新年，伊就倒来香港来唱这条歌。啊，伊讲哦，伊录这首歌的时阵吼。讲实在，无好唱啦，不好唱啦。伊讲吼，这首歌吼，头前两句话，龙奔龙老啊，安尼啊，冠军是唱啊真普通，人是唱啊真好听啦。伊讲哦，头前这两句话，龙奔龙老，浪奔浪流啦。就是海印安尼吼，安尼老安尼，甲他海印遮水安尼吼，这两句话，伊就讲录两点钟啦，足录两点钟，甲看两句话录好啦吼，就哎呦，这实在是有真的有够难啦吼，啊所以啊这首歌吼，可能就是安尼遮要求着，最加更是都红啊嘛。你若详细听这个叫做叶丽仪伊唱这首歌，你就知影讲吼，是安那写这个曲的顾嘉辉吼，伊就爱来指定讲吼，一定爱叶丽仪来唱，你就了解。这首歌吼，虽然伊一出的时阵吼，那个气势恢宏有无？哦，这首歌咧，那歌到咧，敢那足歹吼。啊，无你详细听，伊一段唱了到第二段时阵吼，雄雄这个歌手啊，叶丽吼，唱歌雄雄变温柔呢，啊，甚至哦，又有一点撒娇的感觉呢。哦，你来详细个听看麦啊。啊，这编曲嘛是顾嘉辉伊编的曲。吼、哦，因为 melody 出来了，你嘛有乐器变咧，安来用啊，吼啊，什么音乐爱入来啊，什么乐器啊，吼啊，这嘛是顾嘉辉这写曲的人来编的啦，吼、哦。爱讲哦，这个编曲方面哦，都、就是人讲哦，中西合并啦，都、就是有西方的管弦乐哦，来好些气势足管的有无吼？啊，不过来到。唱歌唱一半时阵吼，有中国音乐啊，吼，敢那梆子啊，咔咔咔啊，啊嘛有箫，够箫，箫那个南宫诶吹箫那个箫声嘛出来，有迄中国迄种感觉了吼。啊，到副歌时阵，

啊，个 bass， 啊个吉他，哦，拢入来啊。啊，当然内底冇遐咧，中国迄种打响木嘛，咔咔咔，拢讲遐插头迄种声音，啊，甚至个法国号码来啊。哦，啊，所以这首歌吼，听开时阵你诶那个那个听觉吼，哎呦，这个很丰富。哦，这就是安呢。啊，当然，这个搭配到这个叶丽仪唱歌哈，哦，一开始呢，龙班哦呢，声音很干裂，跟他威士忌啊呢哈，很好听的声音唱出来。啊，说来来，到中间一段的时阵哈，开始儿女情长了，你单恋爱啊了哈，啊，有一点撒娇的感觉，啊，唱出来了，哎呦，真刚好听。啊，是啊，就讲啊，唱到尾啊，就安尼谈恋爱。因为伊的歌词一开始是咧讲啥物，人世间啦吼，安尼滔滔一片的潮流，成功失败吼，伫这个上海滩，这个叫黄浦江的浪里吼，看袂出啦。啊，毋过安尼一安尼嗯，这笔锋一转吼，熊熊都变成爱你恨你，爱你恨你啊，毋知你敢知影啦？熊熊吼，就讲哇！啊，本来是你讲人生的，啊，讲失败，讲成功哦，啊，讲奋斗的吼，啊，熊熊都变成谈恋爱的歌啦吼。啊，所以这首歌，熊熊朋友啊，你若有时间吼，你可去 YouTube 顶顶个过来听一解。哦，一开始真的是真歹啦吼，啊，后摆就哎呦，个谈恋爱啊啦吼，啊，甚至来得有一点撒娇的声音啊，装饰音弄出来啊。啊，所以这首歌哦，我要讲是讲吼，这首歌的成功哦。唔是永远拢吼唱歌都是爱硬白白，像这首歌老是介好诶，这个模范呐吼，而且开始时吼，哦，安尼气势恢宏，啊，到尾啊时阵吼，温柔婉转啊，听开吼，听觉甲袂感觉足疲劳诶，哦，讲啊真歹啊咧，歹足久诶，听到尾啊，吼，连听了嘛就忝诶吼，不会有僵直的现象哦，啊，这首歌诶伫香港作曲。香港人写歌词作曲，香港人写爱唱这首歌，啊，香港人来唱上海的代志，啊，然后伫全中国红，伫台湾嘛真红啦吼，啊，这首歌诶，冠军队都知啊，你那可能唔知，啊，甚至这首歌伫台湾的电影叫做《血观音》来滴吼，来滴一个叫做女主角之一吼，这个唐夫人，冇唱这首歌呢吼。啊，这导演伊就讲吼，其实吼这首歌伫较早吼，就伫台湾足红的啦，啊，甚至吼就是变成台湾黑社会代表歌曲哦。啊，也有人讲这首歌伫古早较早吼，冠军要出世的时阵吼，这首歌甚至变成黑道的大哥吼，伊那里。要出山时阵会用这首歌，啊，我嘛搞不清楚，因为我也要出事嘛。就是我找到资料安尼讲吼，啊，所以乡亲朋友啊，这首歌原则上吼，大家拢吼知影讲伊足红诶。啊，这首歌吼，大家看到讲吼，较早伫较早上海吼，因安尼这个什么各个帮派搭来搭去吼，故事之外，嘛看到讲吼。在1980年的时候，香港的电视电影偌厉害，这时阵冠军都知影，因为我大汉的时候，我嘛是看香港电影大汉的呀。啊，伫我时代可能是《古惑仔》啦，吼，啊，《古惑仔》就是香港的一票混混黑帮底下的冤家路窄啦，吼，啊，这是香港。啊，无你讲起嘛，香港够红，无呢？可能是1980年到2000年左右哈，迄时阵的台湾哈是台除了台湾本地之外，也够介只香港嘛真红哦。啊，香港红红了，2000年了后，差不多咱台湾的歌手，咱即台播了嘛了嘛，拢有什么张惠妹、周杰伦，不然嘛都红起啊嘛。啊，说来台湾的歌曲来对日本一直拢有一席之地啦。好、哦、啊，差不多到。2010年左右吧，2010年左右，除了讲这个台湾的歌手之外，台湾这个报道吼、哦，开始哩欣赏来听，这叫做这叫做什么？韩国的歌啊，所以咱台湾真的是很包容了哈、哦，可以听很多的音乐啊，这个也是不错啊，当然也有危机啊，危机是什么？

0: 杨明达，今日伫节目当中吼，咱先个主持节目叫台湾串珍珠吼，因为这全台湾这社会当中，真侪这各路来队伍种领军拍拼的人，就像一颗闪亮的珍珠港块，感觉闪闪发光，为顶个招总哈。今日哈这一颗也是耀眼之星了哈，闪闪发光的珍珠，哎，那就是柳州定公司助理秘书哈，这王建元，主秘好。
1: 好，台长好，梁兄哥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我是德州定公所，我主任秘书，我叫做王建元，大家好。
0: 王建元，王主编哈，伫这德州哈，这名声透江城，
1: 为什么
0: 真出名？因为足认真足拍拼哈，这我感觉哈，这我讲啊，好像讲可能低啦，啊较白啦哈。每一位公务人员，像这王建元主任秘书，真的用心为顶个招总哈，哇不得了，台湾这个珍珠已经整串光看到嘛。长安的所以王建元主秘呢，真的非常认真，为着柳州定公司的定景哈，非常领先哈。啊，最近我同佮来啊哈，即个每一年哈，员工是哈，即个非常受到注意啊，或者是柳州办年度即个赛神虾，虾啊比赛，
1: 比赛虾，
0: 比赛较大虾呢，
1: 泰国虾，
0: 泰国虾呢，
1: 比看谁比较大，
0: 比赛哈就赛神虾哈，啊，讲到泰国虾，啊，你安尼纪念基本即个活动，表示讲柳州的所在吃虾人就侪呀。
1: 是，咱潮州吼，其实咱全国咱80%吼，咱的养殖泰国虾吼，因为伊的温度的关系，所以伫潮州遮差不多占全国的30%左右。
0: 哦，所以吼，伫即个全省每一个落餐厅内底，那食到即个泰国虾的时阵，80%拢是来自屏东潮州。
1: 屏东，来自屏东
0: 啊，屏东
1: 啊，伊30%吼，即80%内底30%是来自潮州。
0: 潮州啊，你好，所以就每只混龙非常多。
1: 30%至40%左右、
0: 喜欢吃虾子也蛮多的，包括我在内哈。啊，所以吼，就是我们今天基本，因为安尼，因为即地方啊，是泰国黑的人，你讲都要讲是全屏东是有80%对，啊，潮州有30%嘛。啊，所以吼，啊，当初谁怎么会灵光乍现，讲那基本即趣味的活动叫？赛神虾跟酸团冰冻的虾啊，
1: 咱以往吼，其实潮州真趣味，伊有介侪农产品，啊，特地咱大家去注意，但是以前可能人拢无去遐注意。像阮最近吼，阮伫个新开了吼，咱一个潘尚志吼，伊即个农民吼，伊竟然我都种出即个飓风。

0: 葡萄，
1: 嗯，
0: 啊，巨峰葡萄照讲起来，离北回归线以南吼，
1: 这个
0: 温度是足困难的。
1: 巨峰葡萄不同，像集中地，像中华那所在，
0: 中华以北，以北啊。即嘛吼，咱的赛神虾同款，当年吼，伫个1808年的时阵，咱是那要想要赛神虾，因为咱养殖协会吼，因长期以来因有真好的技术，
1: 嗯，
0: 啊，咱钓只有真好的水质，啊，水质你得要饲出大虾，
1: 嗯，
0: 咱的虾啊拢饲比别人较大，
1: 较大只
0: ，但是无人知影钓只，
1: 嗯，
0: 吼有饲这种大虾，
1: 嗯，
0: 啊，所以咱得来个办一个叫做潮州赛神虾，
1: 哦，是安尼哦，所以已经有18年的历史啊，
0: 八年，今年第八届，
1: 哦，你讲1808年，哦，
0: 1808年。
1: 进
0: 1810年哈，啊1810年啊，所以讲当时吼，我有一个考核盖处，用叫做潮州赛神虾，
1: 嗯，
0: 啊比大又比长，因为它第一轮吼先比重量，
1: 啊
0: 重量一样的比长度，
1: 啊、
0: 而且要分成公虾组还有母虾组，就是讲公虾啊，甲公虾比公虾较大只，
1: 对，
0: 啊母虾较细只，啊咱变啊分辨公虾甲母虾，就是讲公虾喉吼，
1: 嗯，
0: 较长啦，啊嘛较大。
1: 啊，
0: 母会较细，
1: 嗯，
0: 母会较细，还得公虾甲母虾分开比。
1: 那就比赛吼，早播一组，啊，
0: 早播一组
1: 呢吼，因为先天的条件无相共，
0: 鱼
1: 也嘛共款，
0: 对，
1: 啊，今年呢，今年嘛共款嘛。
0: 共款，按去年开始吼，咱有一个叫做混合组啦，
1: 嗯、
0: 混合组就是讲咱公虾比完了之后比母虾，
1: 嗯，
0: 啊，再把公虾加母虾再比一次啊，
1: 嗯，
0: 啊，迄原因是安尼，就是讲咱比第八届，
1: 嗯，
0: 咱的公虾要去破纪录吼。有困难，
1: 嗯，
0: 咱即马公虾上悬的记录是356公克啊，
1: 嗯，
0: 啊母虾吼，伊上悬是256公克，多差一百公克
1: ，
0: 差一百公克，啊，因为吼即马要破纪录有些块困难，所以咱的破纪录的奖金吼，
1: 嗯，
0: 发袂出去啦，
1: 嗯，
0: 啊，所以咱即马鼓励吼两个甲合作伙，
1: 嗯，
0: 夫妻组的，
1: 嗯，
0: 哦，还是情侣组的，
1: 嗯，
0: 母虾加公虾，啊，去年第一届办，所以今年吼足特殊的。足容易破纪录的、嗯，因为去年的虾无介大只，去、
1: 嗯、
0: 年咱大家有印象吼，进前因为寒流吼、
1: 嗯，
0: 所以虾也较袂食，虾若寒吼，伊就较袂食，
1: 是
0: 啊，较袂食就较袂大。
1: 哦，
0: 啊，今年吼温度较好，
1: 嗯、
0: 较无像进前较寒、嗯，所以今年有可能虾也较大只。
1: 哎、欸、呀，你讲的混合水意思就讲，譬如我是养殖跑掉，
0: 哎、欸、对，
1: 我就是也要参加这混合水，我就是咱廿一尾吼上个大只。
0: 公的，
1: 啊，佮一尾上较大个，
0: 无，
1: 啊，两个合作会安尼，
0: 啊，到时公的比完，比无的比完了，佮两个佮加做会，
1: 对啊，佮再加做会啊，看呢，所以表示讲上较有把握，就是你公的买大尾大只，公嘛佮等嘛，啊母的也是一样啦，就是安尼。
0: 啊，如果你拿公的已经冠军，母的嘛冠军咧，夹起来一定冠军。
1: 对啊，对啊。
0: 啊，冠军10000块，安尼就30000啊。
1: 安尼就对啊。
0: 哎呀，
1: 那广播金钟奖吼，就该拿到3座金钟奖。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哦，唔是讲得到节目奖、主持奖，个得到什么奖？
0: 是是是。
1: 哦，这有可能呢。
0: 有可能啊，然后混合组的，就是母虾加公虾，个破纪录个3000。
1: 对啊。
0: 我来30000，
1: 那就30000。哦。
0: 奖金丰厚。
1: 哦，奖金丰厚哈，所以大家跃跃欲试啊，你哈。哎，啊，当年你看讲八成的虾啊，拢饲伫即个屏东，啊，所以来参加外关市应该无什么机会哈。
0: 咱开放全国，其实有外关市也得奖过。
1: 啊，是哦。
0: 哎，我们之前曾经有台东的虾农哦，伊来参加，啊，然后伊来参加，介趣味讲，哦，我伫台东遮饲了介大只啊，但是我唔知影讲潮州饲的个愈大只。
1: 愈大只，愈大。
0: 啊，我就讲你欢迎明年吼，你就看即个班。
1: 嗯。
0: 你来明年吼，佮继续来比，你有可能会得冠军。
1: 嗯、哼
0: 那么真欢迎吼，咱伫外乡镇也好啦，吼、嗯、外关市也好，阿里当来潮州遮比赛，因为这会当促进阮潮州的观光。
1: 对啦。
0: 咱任何一个活动吼、嗯，就是我定咧讲，咱伫办活动袂使干那潮州人消费潮州人，
1: 嗯、
0: 你要互外口的人入来，
1: 嗯、
0: 啊入来了吼，伊你只要有办法来吸引入来潮州佚佗。
1: 嗯
0: 伊爱食嘛吼、
1: 嗯，
0: 啊爱啉嘛，
1: 嗯、
0: 啊爱住、
1: 嗯，
0: 啊这三个元素就会当促成咱潮州人吼、嗯、做生意，嗯、啊安尼因诶经济方面就会较好嘛。
1: 迄就是活动效益，
0: 嘿好，对，
1: 那個、好益，活动效益。那像我形成这种态势，这种情形，比如每一个关系啊，每餐厅，比如讲我只参朋友一个在食虾菜，就讲。啊！我讲，这绝对是吼来自吼屏东，尤其是潮州的。听讲吼，今年那几公顷、几公顷，哎，形成个话题，有些亮点，吼，安尼就是得拍出地面，
0: 对，
1: 真要紧吼。所以已经办八年时间了嘛，
0: 吼，第八届，
1: 啊，八届，愈办愈好。啊，今年哎，听讲最近在报名，
0: 最近已经开放报名吼。啊，咱伫个5月16日，
1: 嗯，
0: 哦，5月16日，伫咱潮州的这个铁路文化园区哈。啊，因历年人拢伫遐办，啊，遐有一个好处就是停车也方便啦，啊，所在嘛宽，啊，因为边啊吼有自洪池，自洪池就是咱普隆西亚那落雨咧扣水吼，莫有淹去边啊砖头的，啊，因为有水吼，相对温度就较袂较热，
1: 嗯，
0: 啊，较袂较热，遐个有树荫吼，
1: 嗯，
0: 所以咱咧办的时阵吼。

0: 对小朋友也好啦哈，啊对咱这乡亲也好吼，较袂引起中暑现象啦。啊，这是阮科鲁伫铁路文化园区要办的一个介重要的原因啦。啊，阮阁有些小农市集吼，咱甲全屏东县的这个有可能的农产吼，拢集中来遐往来啦吼。啊，甚至金蕉啦吼，这种农产咱拢集中来遐，你嘛会当食到泰国的，啊，你嘛会当食到这些水果。
1: 嗯哼，啊，所以等于讲五月十六号来参加这赛神下的这活动，都了真趣味。因看到讲哇，今年吼这个虾啊，什么都就一些用石火起出来，上个大尾，上个长，上个长，啊，几个周边啊，个几个这活动嘛哈。因佚佗会可能个规工的活动时间。
0: 规工的活动啊，咱是安尼吼，咱早时啊九点开始吼。报道啊，开始比赛，差不多十一点会结束。那么咱早时啊的比赛泰国会结束了吼，咱下晡时啊开始就是安那，阮有迄个亲子老师啊比赛。咱甲泰国的吼啊放落裤袋内底，啊有咱的小朋友吼来啊护，啊护着拢你的啦。
1: 哎，这是较好护，无一定啊去夜市啊滴护起啊就。
0: 哎，这较好，阮绝对要护你好护啊！你囡仔你也要歹护吼，咱就失去这个意义啊。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但是吼。爱现场报名啦，我甲大家重新报告，伊早当时有开放网络，那么咧网络因为你报名无够，啊你的迄个顺序去用取代，啊未来你过来吼，啊有一挂困扰，所以阮今嘛拢安尼，哦咱一个时段，哦啊得几个名额，啊你来报名，你来报名，啊阮迄间的铁路园区哦是免费入园啦，免，碰时啊是爱入门票，迄间是免，哦迄间就是咱政工所吼全部甲包场，啊大家免费入园。
1: 铁路园区。
0: 啊今年甲旧年较无共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小时有加码一场啦。加一场，吼，囡仔去河虾啊比赛，河虾比赛，啊，好看你用迄个水桶装的吼，啊，看你也较重，还是你朋友也较重安尼。
1: 哦，左面光这样讲吼，我就感觉就有画面，你知吼。所以吼，一定吼，迄天迄活动五月十六号，一早是几点开始？
0: 五月十六号早时啊九点开始要报道，啊，大家当来看因报道的时阵吼。一字排开，哦，咱只虾弄得干上大只虾啊，公虾甲母虾，啊，因为阮去创造一个混合组的比赛吼，大家都会公虾啊，母虾啊，母虾啊，安尼叫做养殖均衡啊，哦，无有个人在敢饲公虾、抱公虾啊，有诶饲母虾、抱母虾安尼吼，啊，你若混合组诶，你就会当哦。高龄养殖均衡啊，
1: 有抱有希望呢吼，所以一定老龄顾问正出面吼，到时要亲属总动员吼来参加这个活动啊。五月十六号刚到那拜六对吧？
0: 拜六
1: 拜六吼，下早时九点外就好搞现场去，一定足出面的吼，大开眼界，看到哇，遐人吃啊真大尾，真大只，
0: 差不多纯手安尼啦，
1: 纯手，哎呦，
0: 纯手啊，
1: 这只系把用吃，吃不吃？一定新鲜，哎，遐人有哎，现场人卖虾啊哈。我都卖虾
0: 啊！
1: 有
0: 啊，咱现场嘛，咱的养殖协会吼，你若希望买第一手上新鲜的虾啊，你得甲养殖协会购买。嘿，啊，咱嘛是推广，因为咱机关办这种赛神虾哦，而且相关的活动，主要就是希望讲因的虾价可以稳定，稳定。你有办活动，你就有刺激嘛，啊，有刺激就有消费嘛。
1: 哎，虾啊吼，新鲜足好食，足甜的，而且虾子较无热量些吼。哎，你讲我着记得，咱正兴电台有一年哦，我们正兴电台有一年哦，上午就讲刚刚礼品，我着用那种保鲜盒冷冻好啊，整盒安尼，上好整箱的正兴碗缸嘞。啊，小龙个狂哦，要吃贵无？无一下还是要，还是要不离个电台款哈。哎，这个我觉得不错了，这个是送礼啦哈，好用烤炉安尼哈，还蛮促进的这个屏东尤其是潮州哈，地方的这发展用些好发展。所以我相信足侪用些好哈，对。这个活动一定跃跃欲试，我只能就期待
0: 哦。
1: 一定等到苏龙组定了比赛呢嘛哈，真的很棒。我讲我当然哈，就这代志，就这活动，你那是因为透过那些活动哈，精心的设计，然后就批评哈，灵感哈，这个活动的好意的路造出来，路板路红光哈，越棒呢哈。就是赛神下动啊，报名应该是高五月底吗？
0: 而且报名到五月初了，
1: 五月初
0: 啊，
1: 这些活动进行直接摆在展前呢
0: 哈。你问爱。整理啦，
1: 资料
0: 啊，对资料啊，会记得甲大家提醒吼，你要比赛报名比赛吼，你到现场的时阵，你的虾的脚、啊喉吼，这种袂使断掉的，爱完整的，啊个活虾，袂使中途迄个安怎的吼？
1: 对，我都在问，我讲虾那是因为什么？所以爱活的哦，爱活跳跳的哈，哦，所以要感觉我点讲呢？嘿，用小佛该拢去注意。
0: 啊，用小佛比赛这几年了，
1: 有经验啦，对啦，拢怎样了哈？啊，家己研究利用一年时间。如何哈取出的上个大尾的这个虾啊？哦，不管是公虾还是母虾，拢赶快啊！家己去这个动脑筋哈，啊，这求进步。
0: 还
1: 有当好些用小什么用小之间经验的交流，
0: 是
1: 啊。哦，到时去看讲为什么哈，让我都取出这大尾的这个虾啊，对不？一定会请教嘛哈。这就是办活动真大一些意义哈。所以哈，这个。

0: 弄不得了，变成转过型的吼，一个亮点吼。我讲讲那那节目当中哦，台湾赛珍珠赶快，这个社会的那些真多啊，这活动啊，真好真好，这个千万的这活动就好用哈，好很棒。这个到时候呢，恁静静点待哈，
1: 应该大家来潮州佚佗。
0: 对，我们去佚佗，你啊，我们去做报道，我们当年拢会去做些录影啦，做些YouTube YT 的些报道哈，而且做录音啦，等下静心跟电台讲详情的了解呢哈。哎呀，这个想起来就觉得。就紧张就刺激啊！哦，这每年吼，这重头戏吼，大家拢就期待啦哈。诶，讲到这吼，潮州好像今年一个亮点啦哈。诶，我觉得这额外考问就是这主笔哈。你今年的观察，你个弄定是第一线上个了解嘛？一定讲吼，最近这几年来潮州吼一定有改变。哎，即卖现在诶改变，他们用什么无相共？
1: 哦，潮州其实这几年改变真大啦吼。咱对1808年来开始个算，就是讲。咱酒品庄顶长上林甲进，咱潮州总共是加37葡萄，无一定阮连江会去办一个甲葡萄有关系诶即个活动，咱囡仔写书法，阮一个月4月25日，阮伫个日式文化园区，阮搁有即艺才展，艺才展是啥？艺才展就是讲，阮甲8间国小，2间国中，咱囡仔静态，比如讲雕塑、绘画、彩绘、素描，这种活动拢啊合作会，合作会了，一直到5月29日，这一个月的时间，咱给囡仔一个成就感，因为囡仔若好，潮州就好，你囡仔有成就感了，咱就带动吼，咱有介侪，咱咧办活动的时候，外口人会来，爱来，咱就活水经济嘛。咱无可能讲，咱规个潮州所有商业行为吼，全部拢是靠咱潮州人咧消费。咱透过办活动，像咱咧办摄影比赛，摄影比赛伊个摄影作品，阮即马甲大理个日式文化园区个边啊遐，伊一定会讲，找伊个亲戚朋友来讲，你也看阮孙仔较古锥吼，阮就伫咧遮迄落。这就是阮最近一种想法。那么我看潮州遮吼。自来水吼，种种的公共设施道路吼，咱拢做了差不多，来，咱就是要用客人体吼去甲宣传啊，经营销安尼，甚至阮最近阁有甲迄个日本囡仔吼，阮的行政管乐啦，行政管乐，咱互日本人知影，了吼，我伫个今年的春节事情，我看。我拄着两对，对日本来乡亲，伊是自由行，是安那进自由行较方便，伊只要有手机会当翻译吼，伊就会当畅行无阻。
0: 对哦，
1: 这就是咱咧经营吼，经营潮州即块土地，42平方公里也无介大，都市计划来较5.7%，占差不多17%尔。但是咱80%的人拢生活伫个遮，咱希望咱潮州会当继续进步。我敢若看吼，每一年吼离开个。中辈吼，拢超过500几个啦。但是即马少子化出生囡仔阁少，出生囡仔少是安那潮州，咱户数一直增加，人口阁无减，咱就是人外围的乡亲、外关系也好，外乡镇也好，咱附近的乡镇也好，搬入来潮州，大家做潮州人，看好潮州，潮州就进步。
0: 对，就因为这潮州有亮点，有诱因呐，大家更对。这潮州的未来吼有信心吼所以就有所期待，就人来到这潮州吼。所以我讲对潮州的，对伊梁兄哥来讲，因为我亲戚到潮州，自细想我以前吼，我到彰化，要去潮州那么坐火车，潮州遐有迄个
1: 火车站
0: 嘛，我拢为这彰化哈回到上下，哭，一路南下，从那公路那嘛哈到潮州坐真正呢哦，所以迄时出的年代，看即马一个多伫咱台湾的服务，让我机会搞这潮州，发现讲哇，潮州是进步足济哈，所以无怪拄只吼，做比讲哇，潮州吼即马这火速增加足济，有足济反正少年人会想讲，哎呀，我到潮州嘛，既然亮点今年济，而且技术的条件袂歹嘛，是不是应该冇可能是伫。高雄上班，但是我都在潮州，因为交通方便嘛，
1: 交通方便
0: 嘛，所以什么就交通做就好。
1: 潮州上大优势，因交通方便，阮有迄个西部干线的始发站，阮有一个潮州车站，来个88嘛，咱的公路吼，佫方便，方便了，如果假设你伫高雄，有可能买一栋厝爱真侪钱，潮州较少小块，你得考虑只逐工安尼来回，有可能你也计算10年、20年的交通费吼，佫有佫低的过你的。
0: 算会好啦，
1: 算会好啦，有可能
0: 对啊。到潮州的话，假日其实那个很侪活动啦，哈，这个
1: 囡仔有对起啊，
0: 对，很重要啦，哈。所以哈，这是这，我就感觉哈，潮州电工所这工作团队，恁团队咪足强诶，吼，很强。
1: 对对，想感谢我来东林哦，来集资会拍拼啦，吼。潮州
0: 诶，办那么多活动，
1: 是啊，潮州诶进步哦，嘛唔是一个人，我家己一个人诶功劳拢唔是，这是大家做会拍拼出来，历年来。 的这个成果吼、嗯。啊，当然公共设施我定来讲超级好。

0: 政的，是讲潮州集合所有的好政策。嗯嗯，那包括中央政府吼，咱交通部来建部嘛，补助咱真济
1: 得救诶
0: 诶医生吼，啊，尤其是咱的县长吼，咱前任的潘县长啊，即任的周县长，咱小米县长因真济吼福利政策拢有下放落来吼，啊，咱的医生，啊，因为咱小米县长伊上任了吼，伊有成立长照处，啊，长照处即个对咱老人的一个照顾吼，啊，非常。诶，即个投入嘛，吼，啊，另外，搁有咱的小朋友的照顾，比如讲托婴呐，吼，托育，啊，这拢是真好的政策。当然，伫即个，咱阮伫个中央甲管政府的庇荫之下，吼，啊，阮得有医生，阮得当去办阮的活动，要赛神虾啦，吼，要艺才展呐，吼，啊，要啥诶运动赛事比赛，啊，甚至搁包括阮的春节市集啦，吼，啊，跨年元旦这种种种的活动，啊，阮有充足的医生。啊，加上人口即摆侪，咱的税收嘛有较好，啊，咱的充分吼用遮的医生，啊来做好咱的行销甲观光。
1: 你做比讲话吼真有艺术，啊嘛真即、這个，你感觉较避暑淡薄。伊讲啊，恁得到中央的庇荫，那是讲管进货，就是小米县长对你嘛就支持。
0: 是，
1: 其实我讲凡事拢是有因有果，你看丢弃。

0: 很棒，我那功课赶快嘛，哈，有没有达到那个吸睛的这些好歌呢？
1: 可能我们同事的创意。
0: 对啊，我知呀、啊，我就好看到感觉啊，安尼足侪创，即传播广告公司的变做大事啊，加上潮州电工社内底即文宣能力就真哩强嘞哈，所以我可能就讲年轻人这部分，先慢慢愈来愈厉害，
1: 愈来愈厉害、啊，
0: 对对对。
1: 啊，因为因网络上哦，他像现在又 AI 的时代，他们常常就会哦创造出哈。让我们眼睛为之一亮的作品、
0: 啊、对对 对啊，那个抓住那个脉动，
1: 对 对
0: 跟我最好妈想温馨五月天被告我一样，我会请教啊，主任秘书，我觉得一些事情，最近我知道另外就无用的，听讲就搞就做一些社区的关怀据点了哈，第一关心，卖母亲也告伊啊，哦，你要去上会哈，啊，那做柔性方面的一个宣传的那样。
1: 哎，每一年哈，咱伫个这个母亲节进前，咱拢会办模范母亲的这个表扬哈，但是每一例的表扬有可能一个技能的模范母亲俩，但是伫我的心内吼，大家妈妈拢是同款的吼，咱拢是模范妈妈啊。所以今年吼，因为咱周镇长吼，咱周品全镇长今年是他任期最后一年，也就是说用他镇长的身份跟我们这些模范妈妈的一个互动，
0: 嗯，
1: 哦，今年最后一次啊，
0: 嗯嗯嗯，
1: 啊，所以我们才会集合关怀据点、文件站啊，甚至我们的安养中心。那这中间有很多长辈，其实因。这几年来吼，因若看到店长拢真感动啦，店长也去找呢，去拍照，所以甲店长建议讲，啊，借这个机会，哦，啊，咱甲康乃馨，哦，啊，大炸来咱的祭奠，啊，送给每一个妈妈，啊，祝福因会当母亲节快乐，啊，
0: 当然，
1: 诶，另外一个活动就是办咱的这个表扬活动，
0: 对，就甘心的呢，吼，也可能像这些钓钓这些乡亲，尤其我辛苦的这社区民众啊，哈，利用这个节日，像这部分社会福利这部分，钓酒店公司我就关心的哈。
1: 诶，咱的社会福利其实咱的中央政府甲管政府拢做了真好，啊，咱就做补强，比如讲。咱有母亲节餐会，啊，互各社区、各社团家己去办，啊，互去凝聚向心力，这是一种。啊，另外一种就是咱公所本身办的吼，咱的模范母亲的表扬活动，啊，同款有餐会，咱会对咱的模范母亲来做慰劳。啊，除了这以外，咱一年多吼，一年到当三百几天内底，啊，有的社团因想要办迄、那个。父亲节，我想要办母亲节，啊，咱拢充分尊重伊吼，啊，咱即几年医生袂歹，啊，透过医生的这个挹注，我们去办因有关因社会福利，甚至有诶要办环保教育啦吼，啊，健康讲座啦吼，啊，甚至咱进管建户各位的行动赋能车，咱的这个复健师吼，拢到社区呀，啊，帮阿公阿妈去做复健，啊，舒缓他的筋骨甚至酸痛这一些，那集合我们就把所有的资源集合起来，那让潮州镇这边的我们的。老人家啦孩子们啊都可以享用哈这些福利政策，而且福利政策现在非常多啊，像我们县府现在生育补助有2万，再加上政工所得1万，就3万了嘛哈、啊，这个对我们的孩子们哈，拢不无小补，不无小补哈、啊，当然咱的人口哪愈多，咱的福利就爱做了如何
0: 如何如何，大家深刻的感受到呢哇，真的是哦，幸福的潮州哈，哇，这个潮州哈，年轻的潮州哈，充满希望，很亮丽的潮州哦，值得大家是期待。我当然我常在讲哈，这潮州电工所伫进行这酒品传奠定哈，带领几行的团队这领军拍表，当然我觉得真重要的灵魂人物嘛，就王建文总秘书了哈，你有一定话继续。延续下去，
1: 谢谢谢谢。
0: 希望所有一些潮州的乡亲，买多多哈来捧场哈，来支持哈。这潮州电工所，尤其是像王建国哦，这主任秘书，今年有想怀进年轻人哈，那么小劲，希望长长久久，那一直走下去。
1: 我们希望把好的政策再延续。当然，现在我们一定是政策一定是滚动检讨，让它越做越好。那随着我们的预算哈啊，让它越做越好。那包括我们的道路，关最近有一挂易淹水区的这個。这个治理哈，啊个节点打通，啊上无吼，这几年来吼，潮州未看到淹水啊，
0: 是，
1: 未看到淹水啊哈，啊咱希望基础工程下水道吼，啊做好，啊真感谢哈，咱管政府的水利处哈，因帮咱做这个污水下水道，啊慢慢啊吼，咱潮州的污水下水道啊，啊自来水也好啊，饮的水也有啊，啊咱的废弃水也有一个处理的方向，啊所以我讲潮集好镇，潮州集合所有的好镇。这个不会是一个人的功能，而是集合大家所有的好政策一起在潮州，所以要跟乡亲朋友报告哈，潮州有真好的政策拢在这里实行，所以呢，恁若有机会啊，来搬来大家做伙做潮州人。
0: 好，哦，你讲讲心痒痒的，好，这个幸福潮州哈，活力的潮州啦哈，希望大家共同哈来喜爱潮州安尼啦哈，啊，上个重要个提醒哦，五月十六号先去潮州看卖，三月生虾，绝对哈，好利好一定，就欢喜就惊喜的呢哈，啊 上海有大人带囡仔去

0: 大朋友跟这个小朋友都要共同参与哦。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非常感谢这王建文助理秘书哦，上两兄的节目，我节目名称叫《台湾串珍珠》，今天为你介绍这一颗闪亮的珍珠，就是潮州电工社助理秘书王建元，谢谢您，谢谢，
1: 谢谢，谢谢台长，
0: 谢谢，
1: 也、啊、是给大家报告哦，潮州好吃又好玩，特别欢迎大家莅临潮州，谢谢，
0: 谢谢，感谢，拜拜。

0: 波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团，祈愿延续佛慧命，继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我们现在继续要讲成佛之道，我们昨天讲的第三点了，这个业力有决定不决定这两类，也就是定业跟不定业这两类。现在第四点呢，是依的造业跟你受果报的时间来说啊，这可以分为三个时间呢。第一种叫现报业，也就是你今生所造业呢，那今生就接受果报。比如说你在年轻的时候造的业，那到年老的时候就接受这个果报，这个叫现报业。第二种叫生报业，

也就是你今生造业呢，等到这个色身往生了以后啊，那来生呢接受这个果报，这个叫生报业。第三种叫做后报业，你现在造业呢，你经过了一生两生乃至百千生以后啊，才接受果报，这叫后报业。所以一般造业来讲，受果报不是说只有现身了。有一句话讲，行恶见乐，为恶未熟啊，自其恶熟，自见受苦。他说啊，有些人他都在做坏事啊，可是现在很安乐啊，在享乐啊，享福啊。他说啊，这个是因为他现在造的恶业啊，那个果报还没有成熟啊，等到他恶的果报成熟啊，你就看到他啊在受苦了。下面，行善见苦，为善未熟，自其善熟，自见受乐。他说啊，一个人现在都在造善业啊，可是生活很困苦啊，你不要以为造善业他现在受苦啊，没有果报，是因为善业的果报未成熟，等到他善业的果报成熟呢，你就看到他在受福乐的果报了。比如说他年轻的时候，他造了不好的业，都在造恶业，因为他造得很重，那可能在现身里面呢，他年老的时候啊，那个重业的花报他就现前了。花报现前呢，等到他花报现前，这个生命死亡了以后啊，大概就是堕三恶道了。所以现身的果报呢，一般是以前善恶业力所招感而来的。你现身还没有往生以前呢，你现身的果报啊，不会有根本或重大的改变的。所以人家讲说算命有一点准，就是这样。因为怎样的人呢，来这个世间有他的业报。那为什么轻的业他会受现报呢？因为轻的业不至于改变一生重要的果报。那重业为什么现受这个花报呢？因为业力太重了。比如说他年轻开始就一直造杀业，他专门在做屠宰的，专门在杀生的，他造得很重啊，业力很重，所以他现身果报体就从重大的影响。有些呢，他到五六十岁的时候就得癌症了，严重了，得了癌症，还是得了什么病呢？那个病呢，业力很重，所以现在的果报体的重大影响，再怎么医了都没有办法。所以

这等于说怎样呢？业力很重，所以现有的报体呢，就起重大的影响。就我举例呢，他造的杀业很重，所以现身里面呢，到五六十岁的时候啊，就得到了果报体啊，就起到重大的影响了。那么业力有种种不同呢，但是有一点呢是相同的。哪一点相同呢？所有的造的业在还没有受果报以前呢，除非你修行呢，不然造的业呢，它不会失掉的。你造业就会有果报，你今生不受果报，来生没有受果报，可是千千万万生以后，业力还是存在的，业力还是存在的。因缘和合的时候，就要接受果报了。所以我们去日本的时候啊，那个药师寺啊，走到他们大殿的，看完以后啊，走出来的时候，在旁边呢，他们有用一个一个

那个种子啊，是在几百年前的种子，然后呢，把它发芽出来，所长出来的莲花。他们那边好像很喜欢啊，古代的东西。他们祖先的东西啊，还有过去的东西啊，他们都把它留下来，然后呢，等于是寺庙的宝一样了。所以他们呢，每一个寺院呢、啊，有不同的宝啊。你看那个莲花的种子，几百年前的，它会发芽出来又长莲花。那也就是说，种子啊，业力的种子啊，你种了下去啊，哎，因缘和合，它就会产生果报。那我们现在知道这样的话呢，其实在因缘果这个我都有边讲表出来，现在就是你要开始啊，要改变，也就是过去有种恶的因没有关系，我们现在现缘要改变了，这个就是改变命运了，也就是转凡夫变成圣人了。大家都知道嘛，慈悲三昧水忏呢，在西汉的时候，因为袁盎他重伤，所以杀害了晁错，把晁错那个君主把他杀了。因为袁盎所做的教他杀的业都没有受果报，那袁盎转世呢，他后生呢经过了十世、啊、都是出家修行，最后呢他变为一个悟达国师、啊、变成一个国师。在西汉的时候，他竟然一直转世呢，修行呢、啊。到了晚唐的时候啊，已经千年了。那袁盎转世呢，变成悟达国师啊。那悟达国师很会讲法、啊，所以皇帝很欣赏他呢，就拜他为师啊。可是他因为呢，皇帝送给他沉香的宝座，那悟达国师呢，就动了那种够高我慢的念头啊，贪着这个沉香座，结果呢，那燕青寨主找上门了，恶业赶来了，在他的脚上呢，就生了人面疮。还好悟达国师在年轻的时候啊，曾经照顾过一个出家人。那到那个山上啊，你要是走呢，看到有那个两棵的大的松树啊，那我就是住在那里。你要是人生里面有什么大的问题啊，没有办法解决，你就来找我。那悟达国师后来因为啊那个业报感的人面疮都没有办法医啊，很痛啊，所以呢他就想到了他年轻的时候照顾过一个出家众，那一个出家众向他这样讲，于是他呢就到四川的那个山上了，那一直找，找到最后的时候看到两棵很大的松树啊，那两棵松树啊，他走

进去的时候啊，就看到了金碧辉煌的寺庙。那金碧辉煌的寺庙呢，外面呢、啊，那个童子啊，对他很礼貌的，就把他引进去这个寺庙啊。那乌达国师进去呢，就见到了他以前年轻照顾的这个出家人。原来这个出家人呢、啊，是一个圣真呢、啊，已经证果的出家人了。乌达国师那个晚上啊，就住在那个寺院了、啊。那个出家人就告诉他：“你来来找我有什么事啊？”乌达国师就告诉他：“他生了人面疮，到处求医都没有办法。”这个出家人圣真呢、啊，就告诉他：“啊，没有问题呀、啊，你明天早上我叫童子啊。”带你到山下洗那个慈悲三昧水啊就好了。那乌达国师呢，那一天晚上啊就睡在那个寺院里面了啊，那天晚上啊就比较不会痛了。第二天早上呢，他就走到山下去啊，那个童子引着他呢到那个慈悲三昧水啊要洗的时候，那个人面疮就讲话了，就讲出来说啊，你呢十次以来我一直要报冤呢、啊、可是没有办法报冤呢、啊、你要知道在汉书里面呢、啊、西汉的时候你就是当时的冤案，因为你像皇上重伤我，皇上杀害了我，我就是当时的晁错。我找了你十次呢，可是你十次以来都是一个高僧的，都在修行的，没有能够原谅你，把我超度了。然后我们两个结怨解决、啊。这时候呢，乌达国师啊。把那个童子把那个三昧水啊洗下去的时候啊，他痛得非常的严重了，就会昏倒，昏倒了以后啊，慢慢的苏醒，苏醒了以后啊，那个人面疮当然就不见了。这个慈悲三昧水忏的缘起啊，你看经过了千年呢、啊。汉朝到晚唐的时候已经快千年了，那个果报还在啊。再来我们看下面，随业报善恶，五趣常流转，随众或随习，或复随意念，由业往后有，心境火相传呢、啊。我们现在正见到有前生后世，善恶有果报，这是大部分的人啊会一般学佛会相信，但是有些人只相信现报，他不相信有后世。可是在行善跟作恶现报的只是少数，所以他呢会以为说没有果报。有些人只相信善恶业呢乃至会报在子孙，这个是不对的。比如说有一句话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哎，这个不是跟因果不符合。你造了善恶业，果报会在子孙，不对的。这个世间呢，有时候是这样的。他父亲呢很好，是一个贤人，可是儿子不孝，
父亲是一个好人。

可是儿子呢，他却是一个流氓，男也有怎样呢？父亲病不好，可是他的儿子呢，很用功，很成功，很好的儿子啊，台湾话里面叫拍得出好顺，无好的爹啊，结果生出真好的孙啊出来，拍得出好顺，好爹出拍顺，父亲很好，可是长出来的儿子呢不孝，那个竹子不好，父亲不孝，可是呢长出来的竹子呢，嘿，那个笋子啊很好。哎，你知道吗，如果照着这样讲，你没有子孙呢、啊、那三二叶果报不是就落空了吗？有的只相信今生跟来生呢、啊、他只看到今生，那来生呢，你今生呢、啊、来信我，你来生就往生天堂，你相信我，那你来生呢、啊、就往生天堂。他不相信还有前生呢，虽然说他要他今生好好的做人做善，他可以让人家离恶向善，可是不明白过去世啊，所以现生的果报千差万别呢，就没有办法说明了。有的宗教说呢，哎呀，他这个人呢、啊、今生残障，是因为神呢、啊、要在他的身体上显现神的潜力啊。那你请问一下，现世界里面残障的这么多啊，都是神在显现他的神力吗？所以要正见善恶业报，对前生、现世、后世有坚定的信解。我们要知道，现生有的果报是过去生你造作的，你现生所造作的果报还没有现前，那可能在下一世、下几世的时候，因缘聚会的时候，果报就会现前了。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研究专业，也就是关于越南的很重要的文化资产玻璃露这个音乐。讲到玻璃露，大家想到什么呢？越南的玻璃露有什么不一样呢？那就让我们进行今天的越境之旅喽。

0: 前面的这一段旋律大家有没有觉得非常非常熟悉呢？这就是拉威尔的玻璃路。然后如果呢你再近代一点点，如果你听流行音乐的话，张宇轩的这一年这一夜里面也有用到这一段作为间奏。
1: 也太厉害了，我怎么好像不知道这件事情。
0: 对，但是这到底跟月进行有什么关系呢？
1: 没有、
0: 啊、有啦
1: 有啦
0: 有吧
1: 有啦，
0: 这一首歌叫做玻璃路。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主题呢很重要，因为这是我们大型的专业领域。
1: 也不是我专业领域，是我被这个主题折磨陪伴了很久。
0: 拉威尔的玻璃路怎么了？
1: 拉威尔的玻璃路没怎么样，我很喜欢，只是我是在做越南的玻璃路、哦、
0: 这个玻璃路是不一样的玻璃路。
1: 同样一个字，就像台北有一个牛排馆也叫玻璃路，还蛮好吃的、哦、
0: 玻璃路西餐厅是不是？
1: 对。
0: 好，回来重点，就是因为其实大兴他本身就是还在做很多的音乐研究，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有这一系列的月经之一的关系。尤其大兴 focus 的音乐项目是所谓的玻璃路，
1: 严格来讲的确是玻璃路这个乐种，但其实会连接到我们之前其实谈过的黄色音乐那个时代之后的整个音乐的演变。
0: 好，那也跟大家说，就是玻璃路这个部分呢，因为大家已经专门研究这个嘛，所以我们就是会比较私心的，这个就会占两集哦。
1: 这个占两集是？
0: 对，第一集，哎，我们这一集呢要跟大家谈谈的就是我们主轴是玻璃路，但是我们那个副标，如果大家是透过 podcast 的话，就会听到听大兴谈情说爱。
1: 是这个情爱是关于谁的？
0: 我不知道、欸、这不是你当初下的一个结构吗？啊，
1: 其实是因为玻璃路里面的歌曲很多情爱，那这些小情小爱的故事、哦、回到我们之前说到的红色跟黄色音乐的分类、哦、你还记得其实就是因为这些小情小爱，所以它有一段时间是被禁止的。
0: 禁止，所以玻璃路这个乐种、嗯，它本身也是曾经是所谓被禁止的乐种吗？
1: 它算是黄色音乐里面的一环，然后它也被禁止的蛮长的一段时间。那你还记得我们说门一打开就有东西跑进来的那个经济改革开放时代？
0: 没错，
1: 其实大部分的禁歌或是说所谓的比较西方的音乐会从那一个时间点1986年之后慢慢的开放。嗯，那我们会说解禁时间点是一回事，但是尽管有审查制度，但其实在长明的音乐，大家以前在我做访问之中，就是大家会偷偷盖着棉被听这样的音乐。

0: 我听过一个最神奇的是，它是像一个漫画店还是怎么样，你要跟他讲暗号，然后他会打开，后面有一系列就是劲歌的卡带可以。
1: 太帅了吧，这是人家是以前那种在看那个看电影的时候，暗号队的时候就会好隐藏空间打开，赶快下去有秘密会议那种感觉。
0: 对，没错。而且我自己做这个研究做得很苦的原因是因为它被禁止嘛。那其实在1975年战争结束之后，波利路的乐谱大部分是要被烧毁的，
1: 就是以前所谓像中共文革嘛，就是很多东西会被销毁这样的感觉哦。
0: 我觉得不能这样的类比，但是说他们觉得有部分的东西他们必须要烧毁，不是说全部的东西嘛。那个时候我就在越南要去收集波利路的老乐谱，其实是有乐谱的，收集的蛮辛苦。后来有一天是在一个旧书店的老板，他就是有一大叠。哦，那个时候真的我倾家荡产，把我的钱都拿出来要跟他买。那他就说，他们以前是把这样的乐谱藏在天花板里面，才得以躲过这个灾难。哦，
1: 所以你那时候真的倾家荡产买了一堆乐谱哦。
0: 老板一张$3卖我，你就知道我买多少张就要
1: 一张，
0: 一张$5，
1: 以张为单位，不是一份。
0: 就是一份啦，其实就是他以前的老乐谱，他其实就是一大张 A3 的纸，然后他一大面是乐谱嘛，然后翻过来是有封底跟封面。
1: 哦，嗯，一份$5的话，其实啊，对不起啊，我自己就是偶尔会买乐谱的人，我觉得一份100出头台币还好啊。
0: 但你那个量很大的时候
1: ，OK，
0: 也没有量很大，因为我那个时候我自己收集大概是52份，那但是我同时有收集。同时期的其他音乐，那我们之前其实提到说，不只是波利路这样的音乐，那其实在越南还有很重要的，像伦巴、Tango、恰恰恰，都是对越南流行音乐发展有很重要的影响。那我自己看到的时候也同时有收，特别还收了爵士乐，
1: 哦，
0: 因为我觉得爵士乐是一个，我说在越南的发展中，蛮少人提到这个音乐的发展。
1: 不会啦，我们都已经特地做了它一集，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原因。
1: 对 ，OK， 然后我们再回到这波利路的主题，就是好，你遇到了那一碟宝藏，
0: 没错，
1: 对，所以以宝藏来说，你算是捡漏了，可以这样讲吗？
0: 是是是，
1: 以宝藏来说，那好，那也就是说，虽然说在那一段时间很多乐谱被销毁，但是也因为一些机缘巧合，或者是大家有心藏了起来，所以让它现在还可以继续的流传。但是我们这一集呢，因为我们说波利路要做两集嘛，那只能说我们可以从它的开始来说，
0: 我开始
1: 是拉威尔开始吗？
0: 拉威尔还已经比较晚了
1: 啊，哦，真的哦。
0: 嗯，因为波利路最早，我们其实如果我记得没错，是18世纪的西班牙开始起源
1: 哦，所以真的蛮久的，
0: 蛮久的。然后在后来，我们现在听到越南的波利路，它其实它的路径可以稍微跟大家报告一下。嗯，它我们说西班牙。

0: 三拍，
1: 嗯，
0: 那到拉丁美洲之后是一小节里面有四拍，
1: 嗯，
0: 啊，那越南也是比较偏向拉丁美洲这一块，那融合之后其实它的速度比较缓慢一点，大概会是每分钟是72到80。
2: 哇哦，突然专业了一点。如果大家家里有节拍器，自己拨到72，好，谢谢。
0: 嗯，这72到80的这个缓慢速度，那我觉得在这里一开始，我们可以让大家听听看一首1975年前的《玻璃路》，那看看大家对《玻璃路》的想象是什么。

0: 这一首你说是1975以前的玻璃路，
1: 现在在讲玻璃路大概会是怎么划分？因为1975年前就是战争，战争结束前，在战争之后的创作就非常非常的少。
0: 但是以目前这一首跟我们刚刚讲你一开始放那个什么
1: 拉丁美洲的玻璃路，
0: 感觉差异蛮不小的。
1: 所以这一首你可以听到有越南的特色，同时可是它又有一个西方元素，蛮浓厚的影响，甚至在开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感觉得到。
0: 对，所以提到说就是你的研究专业就是玻璃路，代表它其实它要讲深度或广度应该蛮丰富的，对不对？
1: 对，我为此写了80000字英文的论文。
0: 还强调是英文。Oh my god，
1: 我是先写中文，你知道我英文不好，我先写中文才又转英文。这个，所以你知道我现在读到了第8年还在读。
0: 没关系，那就是代表说这个光是玻璃路以后可能都自己出一个系列。不然我们这一集我们先就是简单的，我们帮大家概述流，我们不讲太深入太专业的，这个等以后就是大兴真的就是博士身份拿到之后再说。好，
1: 我好
0: 我们继续走。对，因为玻璃路这个脉络我觉得还是可以让大家知道一下这样的音乐，因为蛮特别的。
1: 那我们刚才听了这一首歌之后，我们讲回来到说玻璃路的最开始是什么时候？

0: 家乡的情感连结的部分，嗯，对不对？
1: 这也是说那个时候政府很怕，因为当你有这些歌曲会让军人的他的整个士气低落，
0: 啊，
1: 所以这也是他变成一个禁歌的原因。那在这里我特别想要提到，在之前我们在谈 LGBTQ 的议题的时候，我们那个 MV 的视觉可能要综合一起看，
0: 有可能对近代音乐，嗯，
1: 但是玻璃路很特别，玻璃路它是没有 MV 的，
0: 嗯
1: 嗯，就是说它的整个歌曲它的歌词的叙事其实非常的完整，你听歌曲就很像在看一首 MV 一样，它的整个叙事结构很完整。
0: 文字比较白话吗？
1: 也不会白话，而且如果是有一些比较细致的玻璃路的话，我觉得用词都非常非常美。
0: 嗯，
1: 但玻璃路当然就像你说的，白话的部分它也是一样让大家都能懂，可是同时它有它很细腻的文字的精准度在，因为在早期的音乐创作人，越南很厉害，是通常是写词跟写曲会是同一个人，
0: 就是通常作词作曲是同一位，
1: 而且他们的文学造诣会蛮高的。
0: 哦，就是早期他们的创作背景大概都会是这样为主，
1: 到现在的音乐学院也都还会有这样的训练。
0: OK， 所以玻璃路的部分呢就是情爱为主，然后在战时的时候就会开始出现一些思乡情节，所以他们都是以抒情，
1: 大部分是以抒情。曲调的话，如果我们说音乐调性通常是小调为主，但还是有大调，但小调的真的蛮多的，
0: 比例比较高，
1: 嗯，
0: 所以非常符合黄色音乐性格，
1: 非常符合黄色音乐性格嘛，就小调，然后会加入越南的传统的五声音阶，

0: 应该是我跟我陆老师唱的，我不知道，哦、我应该、哦
1: 欸、我还以为是你，啊，总之是现场收音的，
0: 是现场收音的音乐，
1: 很棒，最喜欢这种就是真实收音的音乐了。
0: 而且那个时候就觉得蛮酷的，是说传统戏曲跟玻璃路真的蛮搭配的。那个时候老师是用越南的乐器帮我们伴奏，那也是现说在五声音阶的这样的伴奏的形式，其实是完全搭得上的。
1: 嗯，所以就是这可能跟我们大家习惯的那个五声音阶哆来咪嗦拉可能就是有点不一样，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个体系。
0: 越南有越南自己的系统。
1: OK， 这个部分呢，就是不是这一集的重点，让大家再知道一下就好了。我们重点在玻璃路。
0: 好，所以我们要继续往后面的时代推进。嗯，我们刚才让大家听到我去学唱歌这个过程嘛，其实这个动机也是因为我们刚才说。说到在1986年之后慢慢的解禁，那玻璃路其实有一点点复苏的迹象，可是其实到1990到2000年都还是只是在民间流传，那大概到2010年之后，特别是有越南的电视节目专门以玻璃路作为一个歌唱比赛。
1: 诶，对于这个我自己有个好奇，是我们说在战时的时候黄色音乐的封禁，所以玻璃路跟着也被压抑了嘛，那之后你说流传在民间是指说已经开放了，还是其实也还没有所谓的开放，只是大家就是私下在传？
0: 嗯，确切的解禁我没有办法查到是不是1986年真的就完全解禁嘛，那因为现在目前提到的解禁是我记得是2018还是2019政府才完全公布，说
1: 就直接公告了这件事情，
0: 有很多歌曲你们都可以唱，那以前就是
1: 知道玻璃路或是其实都能唱，所以才会有所谓的报名参加这件事情。
0: 我觉得是大部分人都会知道，就算不知道也会隐隐约约知道说玻璃路大概长什么样，或是大家心目中有一个玻璃路音乐的类型。我其实在访问过这么多人，只有一个人跟我说他不知道什么叫做玻璃路，那个人已经非常年轻，大概20岁吧，我想说
1: 现在的20岁大概、
0: 对对对，但我接触到这么多越南人，他们听到我在做这个音乐，尽管他们不听，但他们都会知道。
1: 刚说光是一个玻璃路的歌唱比赛10000多人报名，所以必须讲说就是就算之前曾经被禁过，但是或许对大家来讲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情感依归。
0: 嗯，我觉得其实玻璃路跟越南人的、情感共鸣是非常的强烈，甚至在陈英雄的电影里面也有曾经运用过玻璃路的这个歌曲。那我其实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说，有一次我在越南的一个民宿，它其实在一个菜市场里面，我6点整个被外面的卡拉 OK 唤醒，那是有一个人在唱一首歌叫做 I Call VI， 对，就谁为谁而哭，我就很惊讶说，哇，早上6点的玻璃路到底为了什么？其实我很想睡觉，但是我还是冲下去去看，然后我看到是一个失明的一个妇女，她其实是推着一个小的麦克风，她就在唱这一首歌。

0: 他的这个举动唱这首歌我完全可以理解，是因为越南的玻璃路里面有很多的情感是可以很快的触动人心，那可以唤醒大家的同理心。那个时候我不太敢录制啊，因为我自己那个情绪马上被勾上来。当我在写论文的时候，其实我更可以理解为什么玻璃路对越南人来说这么重要。所以我现在就知道说玻璃路跟越南人的情感那个连结是什么，就如同我们刚才听到那一首歌 Ico VI
1: 那一首，就是当时候那个妇人所唱的歌的类似原曲或是比较正式的版本。
0: 嗯，但大家有一点还可以注意一下，就是说 Ico VI 的这个开头其实还蛮日本风的，
1: 蛮日本风的。嗯，可是这就是一个大家可以意外的有一种感受跟连结吧。嗯，对不对？OK， 这一集我们开始要进入就是大新的专业，就是玻璃路的部分。讲的现在应该是讲说他从早期如何开始嘛，一直到现代。然后之所以会说要拆成两集的原因，是因为他不只是一个从以前到现在的他们的情感连结，好像当代这个我们以为是传统乐曲风格的东西好像发展的非常的蓬勃。
0: 嗯，
1: 好，那这个呢就是留在我们的下一集的时候来谈。这一集呢听大新谈情说爱呢有啦，玻璃路的情爱的部分啦，然后跟那个互相理解都有啦。
0: 没错，不是我的情爱，是整个越南人的情爱。
1: 好的，那月经之音我们这一集讲
2: 音乐聊聊天，陪你姐姐与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家乡里有什么特殊的文化以及新奇的事物呢？
1: 我的故乡就是养育我的人，重新去认识自己故乡的价值，
2: 可以来坐坐看，可以到处去看看的地方。
3: 我的故乡是一个能够让我忘却一切烦恼的地方。
4: 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一起探索家乡的美好新乐趣。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来介绍彰化咖啡节的活动，另外在节目当中还要来介绍彰化县劳动大学正式启动咯。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故乡寻宝趣。节目当中要来介绍彰化咖啡节，为了推广在地咖啡产业以及城市风格，彰化县自即日起到6月30号盛大展开彰化咖啡生活节的活动，结合爱玩彰化 LINE 推出彰化咖啡地图行动，串联全彰化县将近90家的特色咖啡馆，并且寄出消费满额赠礼，欢迎全国的民众来彰化放慢脚步，亲自感受每一间咖啡馆的独特氛围，品味专属于咖啡的时光。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这几年彰化在地的咖啡馆逐渐发展成各自的特色，不论是职人手冲的讲究、空间氛围的营造，或是结合在地文化以及农产的创新经营模式，都让咖啡不再只是一杯饮品，而是逐渐成为彰化日常生活以及城市风格的重要元素。彰化县咖啡店家还有很多，而且各具特色，为了让更多的优质店家被看见，活动开跑后到5月15号，也欢迎有意愿共同响应的店家一起加入，扩大彰化咖啡产业的参与能量，同时也可以带动店家来客数以及整体的业绩成长。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彰化县长王惠美王县长的说法。
5: 彰化的咖啡生活节最主要是要让大家生活非常easy，因为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医生们也说喝

咖啡对于心血管也不错哈，只要你不要过量。这个喝咖啡，我看看有的人把整个的布置在老屋里面的布置或者特殊的，然后把一些非常多自己的艺术啦，或者在自己的当地的特色都布置进去，所以很值得大家一间一间一间的来好好的来品尝。那他们这一次从是5月1号一直到6月30哦，那结合爱玩彰化的 LINE， 我们有推出咖啡地图的一个行动。第一阶段这90家他们也提供了自己的一个咖啡包来共同响应哦。那你只要在特约店里面消费250块钱就送你一包咖啡包。再来就是我们这次有那个猫杯圆的一个这个搅拌一个哈，其中。

0: 咖啡机啦，或者等等跟咖啡相关的一些产品哦，所以也都欢迎大家能够共襄盛举。那外地的朋友，我们更加欢迎哦，你除了进来喝咖啡，当地你可以走走哈、哦。那我们这个城关处长期以来，每个城市它都有规划一些不一样的这个旅游的一个这个套装，大家也可以把握这样的一个这个机会，把这些景点走一走啊，深入的来了解彰化的日常哈、哦。好，最后我想还是再一次的谢谢大家，因为这几年我们真的看到很多青年朋友返乡，然后就从事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个工作，那把我们这样的一个漫游充分的一个这个发挥哦，所以在这边还是再次的谢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伙伴们都能够回乡哦。
1: 本次彰化咖啡生活节的活动首推彰化咖啡地图行动，串联将近90家的咖啡馆，打造专属于咖啡的指南。为了鼓励民众以实际行动支持在地产业，活动期间凡是到特约店家单笔消费满250元，并且在爱玩彰化 LINE 完成集章，就可以兑换咖啡包或者是猫杯圆搅拌棒一个。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彰化县议员陈玉基陈议员的说法。
2: 我们支持在地的咖啡有90间啊，我爸爸常常鼓励我的 一句话了哈，用钱要自己挣才有底气，事要自己扛才会成长，苦要自己吞才会体会，路要自己走才会踏实。世界上最好的三个字不是我爱你，而是靠自己啊。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县政府县长哦，他来帮助我们这些种咖啡的有90家啊，让他们，我们帮他们来做行销，然后让他们能够赚到更多的钱，让这些青农吼以后能够出路更好。
1: 除了品尝咖啡之外，也可以来吃点小点心。接下来是彰化在地的店家小熊果子的行销经理来介绍他们的产品。
3: 这个月才刚推出了新的奶茶口味，跟立顿奶茶联名的新口味，然后希望大家在喝咖啡的时候也可以吃甜点，一起让生活更有风格更有品味。
1: 彰化县政府城市暨观光发展处表示，一杯咖啡蕴含着地方的故事以及青年的梦想，欢迎大家在活动期间多来彰化走走，找一间对味的咖啡店，享受惬意的时光，同时也用行动支持在地产业。更多的活动资讯可以来到爱玩彰化的脸书粉丝专页，或者是彰化县政府的旅游资讯网查询。

习的据点，邀请县内劳工朋友一起加入彰化县劳动大学的行列，为自己的职涯加分。彰化县劳动大学以强化职场竞争力、促进多元发展、提升生活品质为核心目标，规划六大学院，建构全方位的学习体系，包括技能培力、创新创业、资讯数位、商管财经、智慧生活以及健康保健等领域。课程内容涵盖了专业技能、AI 数位应用、创业实务、理财。

0: 然后跟朋友除了纾压之外，你也有第二专长的一个这个学习哦，那让你呢职涯能够更加的面向更加的一个宽广哦。那除此之外，我们这个还是会有着手业使用者付费的一个概念，但是呢找鸟的话，我们大概就是只收一半的一个这个费用，那慢慢的把我们这个劳工大学的一个这个知名度也打开，那也希望说能够有更多的课程来满足我们各个不同区域的一个这个民众哦。那我想这个只是一个学习的一个平台，那也是县府政府在推动我们劳工培力跟终身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里程碑哦。那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平台持续的强化我们在地的人才跟产业来接轨，来回应我们这个跨域领域的这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哦哈。那我想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讲三次哦，投资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让你自己立于不败，让你自己跟着时代的脉动，那你就能够呢有这个更好的一个发展，能够发光发热。
1: 接下来是彰化县产业总工会理事长施能贵施理事长的说法。
2: 现在时代在改变很快，一下讲 AI， 一下讲数位转型，我们基层劳工朋友心里难免会有一种会不会跟不上时代的那种焦虑感，所以这间劳动大学的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给我们有安全感跟竞争力。这次的课程安排我觉得非常有诚意哦，我分两点来跟各位报告。第一点，我们这次课程的安排内容很实在很实用，不只教最新的专业技术，连理财商管甚至创业都规划好了，特别是 AI 与数位的应用，这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而是我们每个人哦都要面对的基本能力。我们主动学，就是我们在带着改变走。第二，我们那个课程的安排也够贴心。我们劳工朋友平时真的很辛苦哦，常常忙到忘了休息。这个课程里面安排了50多堂的 DIY 纾压跟运动课程，就是提醒我们钱要赚，身体也要顾，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好的生活哦。大家都知道彰化县是产业的大县哦，我们有全台最强最应景的劳动力，现在有了这6大学院哦的补给哦，那就在帮劳工朋友建立一个重新掌握未来的人力系统，如果再加上这些知识。
1: 劳动大学不仅是学习的平台，更是推动地方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透过系统化课程设计以及实务导向教学，将协助劳工培养第二专长，发展多元职涯，并且提升整体劳动市场的竞争力。欢迎更多的彰化县劳工加入劳动大学的行列，为自己投资，为未来加值，打造更有竞争力的美好彰化。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幸福又快乐，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

阅读一篇好文章，读着读着满是生香，心也跟着芬芳了。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的专栏节目读着读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着读着。今天为您选读的文章《记得开一扇窗》，作者李远芳，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5月号。实习的时候，我跟在一位老师身后看他开方，我发现有些病人在别处看了总不好，我的老师在原药方变动不大的情况下加上或减去一两味药，病人吃了就好了。我越来越困惑，一日下班后问了老师，老师说，你记得前几天那个发低烧很久的患者吗？看舌脉，他体内

是有热的，他原来的方子里全都是寒凉的药。你想啊，一间屋子里很闷热，你搬来冰块，可屋子里还是闷的，为什么呢？热出不去，只有把窗打开才不闷。所以我加了琴芥、薄荷来宣发，他今天再来看，说不烧了。还有反而把门窗锁上的，比如明明刚开始咳嗽，痰还很多，就吃五味子、咳子这种收敛的药，痰都装在肺里，不是闭门留寇吗？我把锁去掉，病人能咳痰了，邪气才出得去。后来我工作了，也给人看病了，我总想起那扇窗，时时提醒自己别忘了打开它。该宣发就宣发，该通利就通利，呕吐的不急着止呕，泄泻的不急着止泻，总之回去后毛病竟好了大半。说到情志的书写，又联想到了那位老师，他还有一番话令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个妈妈趁孩子在诊室外等候时，低声恳求老师，他老是吵着要吃炸鸡翅、喝可乐，麻烦你吓吓他，说不准吃那些东西。我以为老师会答应帮忙，谁料到他说，那你就让他吃一次嘛，老是看着别的小孩吃心情就不好，心情不好就容易生病，危害可比偶尔吃点零食大多了。看来在情志上也是要记得开一扇窗，开一扇窗才能感受清风和阳光。各位听众，以上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记得开一扇窗》，作者李远芳，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5月号。感谢您的收听，读者读者，我们下次再会。以上专栏节目《读者读者》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感谢收听。

家优质厂商共襄盛举，提供1075个职缺，有四成以上的职缺薪资达4万元以上，欢迎市民朋友把握机会，踊跃参加。活动资讯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沙鹿就业服务站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本台消息。受国际情势影响，塑胶原物料成本大幅攀升，台中市政府环保局携手公有零售市场共同举办代代逛市场减速享好康巡回设摊活动，及设置二手袋循环回收站，鼓励市民响应自备购物袋重复使用及资源共享。今年结合福安、东光及南屯等三处公有零售市场

地价税的纳税义务人为纳税义务基准日土地登记簿所载的所有权人或点权人，地价税以每年8月31日为纳税义务基准日，由直辖市或县主管稽征机关依照地政机关编送的地价归户册及地籍异动通知资料核定，于11月1日起一个月内一次征收当年地价税，故8月31日于土地登记簿上登记的土地所有权人，不论当年度实际拥有土地时间的长短，就是该年度的地价税纳税义务人。地税局进一步说明，该位民众持有本市土地于114年8月10日因买卖移转所有权给新所有权人，双方透过地政室将买卖契约等相关证明文件向辖区地政事务所申办所有权移转登记，于114年9月5日地政事务所登记完竣。该土地因登记日期在纳税义务基准日114年8月31日之后，所以114年地价税仍向原土地所有权人征收。如有任何疑问，可拨打免费服务电话0800-000321或04-2258-5000按一接全智慧客服中心洽询，将有专人为您服务，也可上该局网站查阅相关资讯。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持续推动食农教育向下扎根，结合校园在地农业与生活体验，深化市民对永续饮食与地产地销的认识。农业局与教育局近日携手于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生命科学厅前广场举办115年台中市食农教育成果展暨校园食农教育嘉年华，透过成果展示、农产市集及多元互动体验活动，展现台中持续推动食农教育的成果，吸引不少亲子家庭热情参与。农业局表示，食农教育是连结农业生产、饮食文化与生活实践的重要桥梁，市府近年来持续以稳基础、挺好食、顾健康、爱土地为四大推动主轴，整合跨局处资源，推动多元食农教育策略，让食农教育从校园延伸至家庭与社区，持续深化市民对食材选择、珍惜食物及农业永续等议题的关注。未来也将持续推动食农教育与农业行销，深化市民对台中农业的认同与支持，携手打造永续发展的农业环境。本台消息，全新旅宿品牌进驻台中，大义集团12日举行高年级俱乐部开幕仪式，由副市长黄国荣亲自出席祝贺，隆重对外揭晓坐落于台中市西区核心的旗舰计划。高年级俱乐部结合国美馆特区的文教优势与老爷酒店集团的饭店服务技术顾问，打造全台首座饭店、学院、社群三位一体的市中心熟龄常住旅馆。观旅局表示，台湾已迈入超高龄社会，市府也积极推动银发族观光，持续进行各处景点、登山步道及自行车道的无障碍设施优化，同时串联温泉、老街、历史建筑、艺文空间与自然疗愈景点，于大丸台中推出各类熟龄漫游行程，同时也设置友善乐龄旅宿专区，提供最新无障碍的住宿环境资讯，希望以最便利、最舒心的方式，让高龄者能更自在地悠游台中。本台消息，台风季节将近，台电公司台中区营业处提醒民众及早做好防台准备，注意用电安全、工地音架、广告招牌、电视天线及石棉瓦易吹落的物品，请在台风前补强牢固，发现断落或垂落的电线，应立即拨打台电客服专线1911派员处理，切勿擅自捡拾或拉扯，以免发生意外。此外，台风期间若1911专线满线，将于气象署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后启动0800-019110停电抢修语音专线查询服务。每年台风季前，台电公司也进行架空线缆、接头等材料盘点，

以因应突发状况，保障民众用电安全。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立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我是烟雨。这集又到了我们医药资讯的单元了，邀请大家一起来关心健康的议题。来看到的是这一名67岁的牧场员工，他驾驶饲料工作车在斜坡上来停车，可是他一时闪神忘了拉手刹车，一下车发现车子滑下坡，情急之下想挡住车身，没有想到被车子推到侧边栅栏，直接被挤压在一侧，哀嚎求救。同事见状紧急将其送医急救，医师发现两侧肋骨断裂合并双侧气胸，情况非常的危急哦。那还好呢，后来稳定生命迹象之后呢，进行了钛合金肋骨固定手术，患者3周后健康出院。卫生福利部台中医院胸腔外科何慧如医师就表示，患者在第一时间被送往最近的急救医院，先插上胸管，确认生命迹象稳定后才转送到院。 X 光片显示双侧同时遭挤压，导致两侧共两对28根肋骨，他就断了14根肋骨，哇好吓人哦，比一般外伤平均断裂3到5根严重许多，另外还合并左侧的锁骨跟部分脊柱裂伤，以及呼吸衰竭，需要插气管内管。那么还好呢，断裂的这个肋骨数量虽然多，他肋骨没有穿刺血管，决定分2阶段手术，第一次植入8根，第二次植入6根的钛合金钢骨，让肋骨固定。术后患者呢恢复良好，住院3个礼拜，自己顺利走着出院，还自嘲身上14根的钛合金从此变成钢铁人，跟穿古代金钟罩一样厉害。好，来听听何慧如医师针对这个案件的说明。
1: 那我们这个患者是一个67岁男性，那他本身是一个牧场的员工这样子。那在工作的时候，他这个驾驶这个饲料车停下来之后，他没有拉手刹车，所以车子就滑行了。那滑行之后，他下去想要挡这个车啊，结果他就被这个饲料车跟这个铁栅栏整个夹住。那整个夹过去之后呢，我们这个胸腔呢，他就受到挤压，胸腔受到挤压之后呢，就双侧肋骨就断了蛮多根的啦。那他右侧从第一根到第十一根都断掉，那左侧从第一根断到第九根。那我们照像我们这个模型上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人的肋骨其实每一边是有12根啦，所以总共这么多这么24根哦，他就断了14根哦，断了14根哦啊，所以其实这个状况是蛮危急，因为他除了肋骨骨折之外，他还有合并双侧气胸加血胸这样子，所以他被送到急诊室之后不久呢，他就呼吸衰竭，就被插管了，那双侧也都放了胸管这样子。那所幸是这个肋骨并没有刺穿他的肺部啦哦，所以我们在病人在加护病房观察1-2天，他生命迹象比较稳定之后呢，我们就帮他做这个肋骨的这个骨折的固定手术这样子。那因为他断了太多根了，所以我们是分次进行。那第一次我们是先钉这个右侧的第4到第11根肋骨，那第二次我们就钉左边的第4到第9根肋骨了。那钉完之后呢，我们病人手术后大概2周左右的时间，他就成功的这个移除了这个气管的内管，然后也顺利的出院这样子啊。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这个骨头啊，大概如果断掉的话，让它自己愈合，大概是需要3到6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那所以我们去给它钉的时候呢，可以让它愈合比较快速，那同时也可以让这个疼痛的程度又显著的下降，这样子。
0: 好，其实医师有提到说，这人体的肋骨左右两侧共12对啊，其中比较常见骨折的肋骨是第4到第9根肋骨，而造成肋骨骨折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外伤，少部分则是病理性骨折，而且多发生在老年人身上。那过去呢，肋骨骨折常常是以保守治疗为主哦，但是呢，自行恢复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而且疼痛的状况可以持续至少2个月之久，对于严重多处骨折的患者更可能延迟，甚至是无法脱离呼吸器而需要气切。那近年发展出使用钛合金骨材进行肋骨的复位跟固定手术，则是可以大幅改善患者的疼痛情形。那到底适合钛合金肋骨复位固定手术的对象有哪些呢？
1: 那这是他的来的时候的电脑断层的重组的立体图，然后那可以看到这个是右侧的肋骨，那其实接连上面这边也都有断，然后只是说这边看得到的部分就是如我们这个红色箭头所示这样子，那这个是左侧的部分，然后那一般来说我们一个肋骨如果连续三根就是同一根肋骨断两处然后连续三根以上，这种我们就定义作为连枷胸了。那这个连枷胸的状态之下，病人呢他自己即使他有办法自主呼吸，他吸气的时候胸廓也没有办法撑起来，然后胸廓会整个塌陷掉，所以这种状况之下病人很容易会有这个呼吸衰竭的情形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他到院的时候的一个电脑断层的一个情形这样。那我们手术之前的话就是他的 X 光了，你可以看到这个有两侧都有放管子，有放胸管，那其实它里面都还是有些血胸的情形这样子。那右侧这个是我们这个后续回诊之后只照了 X 光，我可以看到我们这种样，然后让它自己自行慢慢的愈合这样子。只是说用这种方式呢，骨头在长的时间可能需要3到6个月左右的时间，那病人的疼痛的程度大概都会有至少2个月以上的这个疼痛的状况。那所以说如果说病人有去做这个手术的话，那个疼痛的时间可以缩短，大概可以缩短到最疼痛大概就是2周到3周左右这个时间，所以其实是疼痛时间可以缩短蛮多的。那再加上如果说病人有一些这个也比较严重的这个多处骨折的状况之下，常常都会需要被插管。那被去插管之后呢，你如果说没有去给他做这个手术的话，有时候这个插的这个管就没有办法那么快移除掉，甚至他会需要做到器械啦。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个新的这个钛合金的这个骨材可以进行这个肋骨的复位及固定的方式这样子。我刚刚有说到我们这个连枷胸的定义，然后连枷胸定义就是连续三根肋骨以上各有2处以上的骨折，然后那我们健保有给付的状况，就第一个要有符合连枷胸，第二个它要有重大伤病，它要有重大伤病，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时候呢，我们的健保就有条件的给付，它有数量上的限制啦，就是3个板子跟18个钉子这样子的状况这样。
0: 好，另外呢也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钛合金的肋骨的手术哦，本身的这个医疗耗材其实也不便宜啦，那都要好几万块，那另外它还有这个螺丝也都要钱，所以呢基本上虽然说这个手术本身是健保的，但是它的耗材的部分呢还是需要自费的那这部分呢就提供给大家来做个参考啦。好，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案例哦，它的肋骨被工具车挤压变形，那透过了这个钛合金的固定，让钢铁人能够重生，重拾正常生活。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就先稍作休息，稍后继续回到宝岛美乐蒂。

欢迎听众朋友再度回到宝岛美乐蒂的节目现场，我是燕宇。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也许比较少遇到，但是很多人一旦遇到了会很伤脑筋的，就是严重的药物过敏哦。好，这是一名50岁的江小姐，她17年前因为

0: 妇科感染，服用抗生素，引发罕见而且很严重的药物过敏，史蒂文强生症候群，叫 SJS， Stephen Jones Syndrome， 那简称 SJS， 全身呢出现了这个红疹跟水泡，那住院呢治疗一周，症状缓解出院，不久后他出现全身疼痛、眼干跟口干等症状，那双眼几乎是没有办法分泌泪液，确诊为干燥症，还好及早诊断治疗，控制病情，目前是持续的追踪照护当中。好，首先我们就来请江小姐来跟我们分享，当初她的身体状况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1: 吃了抗生素，全身就是会长一颗一颗的疹子，然后隔天疹子变得比较多，然后才到皮肤科去看，就皮肤科医生也没有说什么啦，我印象中是没有说什么，但是到了那一天的晚上，就是呼吸道有比较紧，然后我姐姐，因为我姐姐是荣总这边的护士，已经退休了啦，对，她就把我转到荣总这边来，结果隔天医生说可能是药物过很严重的药物过敏，对，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是史蒂夫·琼森啊，对，后来住了院才知道的，对，然后因为是全身都起水泡，我脱了四层皮耶，然后好了，出院了以后啊，就是一直持续在荣总这边有追踪好长一段时间，因为它那个水泡的部分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退的，对，所以就是要持续的一直药物治疗，然后现在已经也过了15年，很感谢荣总这边陈主任，在他在这边治疗啊，一直持续也没有间断，然后得到很好的照顾，然后全身酸痛的部分也都有减缓。
0: 好，这个史蒂文强生症候群呢，跟毒性表皮溶解症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抗癫痫药、抗生素、止痛药等特定药物引发的。那台湾每年大概有25位的 SJS 病人，10位的这个TEN， 也就是毒性表皮溶解症的病人，死亡率呢分别是20%到30%，还有将近50%，所以病程算是很凶险。那过去医学界就认为这两种疾病只是短期剧烈的过敏反应，但是台中荣总研究团队透过呢台湾健保资料库分析了2002年到2020年全台38万病患资料，却发现说急性过敏风暴后，患者经常要面临长期的免疫系统危机。好，那么陈英文医师就提醒说，临床未来面对史蒂文强生症候群跟毒性表皮溶解症的病人，应该在急性期恢复后提供定期的自体免疫疾病筛检建议，特别是出现了干啦、痛啦、疲倦等等非特异症状者，建议呢要进行红斑性狼疮相关的抗核抗体、干燥症相关的 SSA 抗体跟类风湿因子等等的免疫检查，以利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那另外就是说跨科别合作也非常重要了啊！皮肤科医师呢是第一线辨识跟处理史蒂文强生症候群毒性表皮溶解症的关键角色，那风湿科医师呢就是长期追踪跟免疫调控，建立稳固的转诊跟合作机制呢，才能够呢保障病患长期免疫的健康。总之呢就是呼吁大家了哈，如果你们相关症状，就是提早就医哈，可以有效缓解症状，而且提升生活品质。好，这个很重要。那像我们这一个刚刚我们提到台中荣总的研究，事实上是有发表在国际过敏跟临床免疫领域排名第一的期刊 Allergy 的，所以这个研究算是还蛮有突破性的，而且呢可以为医师提供重要的疾病预警信号，这个部分呢是还蛮重要的，所以呢就在这边跟大家进行分享。好，以上就是这一集的宝岛美乐蒂节目内容，我是燕宇，那我们就下一集空中再会咯，拜拜。

0: 电台有良指定店，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务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务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
1: 好厝边。
2: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个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3: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口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2: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好轮药局大病院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古中心路二段183至二号，代理好轮药局。
4: 武康好轮药局，武康宫中正路936至一号，武康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武康好轮药局。
5: 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摊主向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有书为乡亲服务，
6: 宏观区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三个摊，宏观区好轮药局，有书服务药品最全，宏观区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7: 想留住人才，突破缺工困境吗？中彰投分署推动企业辅导团，由人资管理、中高龄职务再设计等专家学者，免费为企业打造友善中高龄职场改善策略，并连结政府补助资源，提升企业品牌形象。详细资讯请洽中。

这是希望松林的放送，我是林长佩佩。森林是一片美丽的松林，有大树，有小草，也有迷人的花香。每礼拜二下晡四点半 ，DME 05千赫，咱做伙来看见坚持努力的人生。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智利哦，即马退休咧做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泉州国小校长李冠冠，
2: 教职生涯已经30年
0: 啊。三十一。
2: 娟娟校长，
1: 我今年第24年。
0: 毕业了吼，拢一直伫咱婚姻馆服务啦。一开始老师拢伫靠乡的贵港国小。
2: 贵港诶。
0: 考了主任了，因为咱北港区迄边吼。在我们那个年代主任校长出产量较高、所以都要派较遥远的地方所以我第一任的主任去到启动的教学、那个、算对西南角走到东北角去了、所以、每一天通勤的时间要到一点钟，那时候还没有东西向
2: 当大的那个庄、出了一个公务人员
0: 对吧，在灿林国小的校长、有这一面这校长墙，我去找担任过校长伫水南出身的啊，每一个人提句啊，提你。
2: 啊，
0: 迄阵阮调查起来只有50几个。
2: 遮多啊！
0: 有50几个是。
2: 你讲刚一个庄内底就出50几个校
0: 长。水南乡，
2: 水南乡内底有出多了一个数位生活。
0: 因为即马无食堂做啦吼，囡仔嘛无啥份去咧做事啦，大家拢会选较轻松的嘛吼。过去做事跟读书比起来，当然是读书有较轻松一点嘛吼。即马比较起来，较轻松的是讲我看电视啦、散心啦，即当然对伊来讲是伊较爱的嘛。
2: 对啊。
0: 读书对伊来讲变较辛苦的代志。
2: 刚是。
0: 这是大环境的改变。
2: 时代无同。
0: 大环境的改变啦，所以这嘛是真无法度的代志。过去囡仔生济啦。
2: 对啊。
0: 所以时代伊嘛无才调去安怎去甲你栽培，你个人要有成就，要创啊，你个家己去拍拼。你即卖囡仔生拢一两个尔嘛。所以时代将所有的精力吼，拢放伫这囡仔的身上，依赖父母的成。
2: 但是要追求起来，有人是讲现在的教育其实要放在爸爸妈妈身躯顶，
0: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跟社会教育，其实家庭教育是比学校教育更加重要、你家庭如果没教好势，来到学校你对学校的教育又没说很认同的、这样学校就很难教孩子、现在老师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
2: 对、
0: 现在在台湾就变成说伤过头专注伫个读册部分啦吼，即马过来12年课纲内底强调个种囡仔的态度，就连国家迄年代20、30年，拢一套教科书拢无啥改变嘛吼，九年一贯以后，去10多年个调整啊，即马过来课纲了，就是讲爱囡仔去学一个学习的态度，就是讲唔是干那叫伊钓鱼啊尔，爱叫伊遐做钓竿啊。
2: 如何做钓竿钓具，
0: 因为你无同款的鱼啊，你用的钓竿是无同款的哦。你要食无同款的鱼啊，你个爱会晓做无同款的钓竿，所以
2: 即嘛
0: 108年的课纲就是爱囡仔有在培养这种态度，这种态度到学校来才开始学已经较慢了。所以我感觉家长的观念佮教育佮较重要。我家长完了知影讲要安怎，让囡仔去会晓做钓竿，应付伊未来的时代会当去钓无同款的鱼，是教育人员佮家长共同爱去面对的。
1: 他都讲温先生吼讲的，就是差不多是安尼啦吼。但是即马以12年国教来讲，咱佮较唔盲讲吼，咱的囡仔会当培养伊的素养。譬如讲我今仔日我想到虾米，我身躯边发现虾米问题。我也要家去找方法来解决。就是咱做时代人吼，拢足急性诶，拢会想讲咱今个囡仔吼，即个物件拢甲处理好势，会当减少伊条咧摸索的时间。但是安尼对囡仔来讲，伊家己无去参悟，无法度因为亲身的体会，了解到搁较侪过程。有感觉学习对囡仔来讲，较快乐，
2: 嘛较让获得经验。
1: 对，就是安尼。
2: 较市区诶。跟人较郊区的好好在婚姻馆来讲，学生囡仔应该特色有啥物无同款？
0: 将来吼，这种城乡的差距吼，有可能会愈来愈扩大了。所以即马咱伫个偏乡内底的学校吼，隔代教养、单亲，
2: 对，
0: 还是一寡低收，
2: 对，
0: 毕业比例也愈来愈高。
2: 比例
0: 愈来愈高，不是讲囡仔本身素质安怎歹，家庭教育这方面伊个较缺乏。你若较市区的家长。伊当然等于到

0: 主义法都继续协助学生也延续的学习嘛哈。
1: 嗯
0: 哦，学习当然不是讲个干那课业顶面啦，会当去交做一寡观念的沟通啦，还是讲家长会当直接交囡仔去做，去共同完成，还是去化解问题、解决问题。
1: 嗯，
0: 因会当做这代志啊，但是伫个偏向内底，啊跑跑走，伊真侪学习个等在里啊。
1: 啊，
0: 过去我伫学校，阮个老师捌甲我讲一个520的观念啦。
1: 什么叫520？
0: 哎呀，什么叫做520？星期一到星期五五天，啊，等于厝的星期六、星期天两天，啊，等下后礼拜等下归零安尼。顶礼拜上的物件，伊个我拢袂记起啊。
1: 即嘛，这520是讲咱较郊区的学生是
0: 不是。是啊，就是讲嘿，阮过去伫个较偏乡的所在。因为伊个家庭结构比较弱势，城乡的差距，政府若无去注重这块，有可能将来108课纲，同款会产生更加大的差距。
1: 哦，了解。
0: 啊，因为即摆政府敢那从责任拢放咧学校，我感觉学校会当做已经紧绷了啦吼。
1: 娟娟校长的建议。

0: 可比阮学校来讲啦吼，因为阮算细间学校，
1: 啊，囡仔本身，
0: 对对对，阮的囡仔本身就是少，啊，是大人呢，那是做事，啊，无就是咧六天咧做工课，啊，六天的工课伊就是吼三班制，所以阮学校就是为着要让囡仔当吼啊作业写完。啊，人讲多元学习，
1: 对，
0: 咱个囡仔无倒去补习嘛，也无什么才艺，所以这个工课拢是学校捡起来做。其实，阮就希望讲吼，咱个是大人，回去了，你会当坐了，甲咱个囡仔做伙看一本册，吼，拢甲恁教了啊，字嘛拢写了，等于到处你干咧存洗身躯、存困，其他功能就拢无啊，亲子都没有互动啊。即卖进入个夜光天使点灯了吼，阮伫咧学校拢点灯，互阮只囡仔，但是阮做老师个灯拢爱改熄灯呢。因为我们一定要熄我们的灯，才能够去照亮我们这些孩子啊。
2: 学校必要多一些家庭教育的功能，
1: 哦，
2: 还可以多承担一些家庭教育的部分。
1: 啊，不然来讲怎样退休了后，退休退而不休。
2: 过去是拢转行去种植，
1: 嗯，
2: 啊，我们种植发现讲，敢那油啊、交化肥、原料拢改当了。
1: 哦，那怎么办呢？
2: 小瓜有草，比如讲有一瓜草丁啊。

0: 不要紧，阿公太太算帮我做，帮我处理。
1: 假日农夫，
0: 假日农夫的概念哈。
1: 所以你用足侪时间来改善掉这土壤的问题。
0: 土壤嘿，我用真侪菌啦，吼，用真侪酵素啦，吼，有机质的物件来达到改良。嗯。啊，但是我嘛无法度全部土地拢安尼做，因为我做袂起
1: 啊。对啊。
0: 所以我干来当选一半。
1: 友善耕作。
0: 友善耕作，其实讲伊无像有机安尼去认证。嗯、哦啊，但是用的方式差不多，我那差不多安尼啦。嗯，哦，一个无用化肥，无用化学农药安尼。嗯，哦啊，用的人工就较侪啦。烤草真正烤了到尾也足忝的。嘿，我也甲当作修行的。哦，哎、哦，你、啊、哦，哎哎，那有机会哦，大家会当听众朋友会当来体验看卖咧。
1: 雇佣的这些人大部分是虾米款的？
0: 其实、哦、
1: 阿公阿嬷吗？
0: 阿公阿嬷因即嘛因豆豆嘛会退出农业这个江湖啦。啊，小那挡袂掉，因为。因的因的脚头乌吼，
1: 现在
0: 已经拢已经老化老化了啦。
1: 嗯，啊，是不是就是爱叫少年呢？
0: 啊，叫少年，现在都真少有少年的呀、啊，农、嗯、村都真少有少年的、啊。
2: 安尼要安怎管
1: 做啊？啊，所以人工的部分安怎解决？
0: 所以人工就是阮太太甲斗做安尼啦，以阮家己为主力啦，啊个。嗯啊一遍过一遍安尼啦，啊，希望讲伊会豆豆减量，拄糖拄收长啊，迄阵吼大的产值吼，我负责哦，啊，阮太太负责洗，
1: 就是讲两个人豆豆用豆豆用，
0: 对对对对，
1: 用这友善的做法，就是让这土壤恢复伊原本的、嗯，
0: 希望伊会当慢慢恢复啦，啊，哎、啊，这拢爱时间啦，
1: 系啊，
0: 也是面临要转变的时候啦，嗯，啊，你若大家若无要改变，到尾土壤盐化酸化了吼，伊会愈歹种植，你搁用较侪肥落去，到尾啊，伊嘛原来发无明。嗯、政府哪有机会让改变政策，应该鼓励友善有机啊，给一寡奖励，让他们会当去改变伊的观念啊呢。大的环境的改变啊，无吼，像阮真咧做，阮真辛苦了。我边边种乌豆吼，伊种的是惯性的啦，啊，我种的是友善的，用药啊嘛，用化学农药嘛，嗯，效果有够好诶。你去遐比较吼，迄药啊拢做完整做水的，嗯，啊，我吼拢糖咧食啦。我讲啊，你唔知药啊煮煮咧啊，糖拢在我家来。
2: 哦，
0: 你那。比较大的面积，大家有共同的理念吼，干那少数安尼做会很辛苦了，唔是干那臭的问题个病虫害，所以阮种的风险，加伊收成量相对的风险高，收成量降低，一旦来阮恒菇的来看阮恒菇实际的作业状况，
1: 哦，
0: 安尼伊会感觉讲这考虑真简单啦。
1: 比如讲，咱要改变咱农业的事。连其他的所在嘛是环节拢爱改变的，
0: 对对，这是整体性的啦，吼、嗯，这个大环境的改变啊，无你、哦、大环境无改变，你阮小环境很难改变，很难跳脱，稍微盈余一点点啦，但是、哦、但是迄吼、哦、一般咧讲个种，家己的工无算工啦，阮若从阮两个人工钱算落，安、嗯、尼、啊、就诶、还不到打平的阶段的。所以等于赚的就是赚自己的工钱，
1: 对啊，啊啊，辛苦搁自己赚自己的工钱呢，
0: 是啊，是啊。
1: 啊，我咱即马有种植什么款的农作物？
0: 欸、我即马种的就是水稻交番薯、黑豆吼、哦，来轮作。
1: 对、
0: 欸，水稻因为伊有一个好处，就是长期的水的浸泡吼、哦。所以地下虫害会降低了。一般阮遐咧种番薯，拢差不多跟水稻做轮作，哦，会当降低伊的病虫害。嗯，哦，这是一个方式啦。嗯，啊，过来就讲，水稻来讲，我即马因为人推荐台南十六号月光米吼，讲、迄口感袂歹。嗯，啊，所以我这两冬嘛是以这为主啦。
1: 对。
0: 哦，啊，就是我那拢无用药，爱用日头晒的，用日晒的。即马日晒嘛足少足少，因为即马拢用。烘干的嘛，烘干用机器烘干、嗯，所以少了那个古早的日头味、嗯哦啊、所以用太阳晒过的吼、哦，吃起来迄芳味确实是不太一样。原底是番薯尔嘛吼，啊尾啊，感觉政府在推动大豆杂粮吼，然后这嘛是会当试看卖的、嗯，啊，所以我个去年开始个咧试种黑豆，啊，后续的销售端吼、哦。诶、欸，阮也搁咧讨论，讲看要安怎来用啊呢？嗯，哦，可能会拍一个阮家己的品牌啦。嗯，我们的品牌就是校长夫妻优和龙眼。嗯，
1: 搁咧饲着对啊，搁黑乌豆的部分。
0: 黑豆今年可能等年底出来，阮会豆豆来推啦。嗯，啊，番薯的部分，阮即卖完了有做迄个礼盒式诶，哦，完了自产自销礼盒式。以我们来讲，迄东西小众市场。
1: 小众市场，
0: 阮无法度去行大众市场，嗯，所以小众市场，阮就是家己较辛苦嘞，嗯，作业的时间会拉长，嗯，一般是 种了，啊，个翻下来

0: 收起，啊，就小龙伊就无代志啊嘛。
1: 嗯。
0: 啊，阮是收起来了，豆豆整理，啊，整理了装箱，装礼盒，啊，人甲阮伫 Google 表单下订单，
1: 嗯，
0: 我们就针对他的订单就寄给他们这样子。哦，所以阮开的时间会久较长，
1: 对，
0: 啊，所以迄嘛是阮的工钱一部分。
1: 哦，所以咱若是有这個、有人要买的话，是伫咧这 FB 顶管，啊，写这 Google 表单给您。
0: 对
1: 。哦，啊，所以让 FB 的这
0: 校长夫妻优活
1: 优活农园，
0: 对。
1: 其实也怕校长夫妻可以得
2: 会
1: 造出来，对吧？
2: 造出来。
1: 番薯、
0: 黑豆
1: 啊，个
0: 月光米啊，是上半年种的月光米，大概下半年就

0: 30年要做一个校长，还是讲这教育的这个事业，就是爱坚持家己的一挂理念嘛。但娟娟校长，
1: 我刚刚吼，这教育跟这农夫应该有同样的一个点呢。温先生讲你讲吼，就是种下希望啊，
0: 种下希望，
1: 种子种下去以后，那就是希望伊赶快长大，长大我们有收成，才可以看到未来。
0: 嗯，
1: 啊，教育孩子嘛是安尼啊。
0: 嗯，
1: 那囡仔若教好，种子才能够成长发芽。
0: 嗯，
1: 卡苏那若无敢教好，将来伊就是咧甲咱挥泪的啊。
0: 哦，
1: 对，
0: 挥泪。
1: 对咱来讲，
0: 这个无听到挥泪能力。
1: 对咱来讲，迄其实压力会真大嘛。我来当哦，比如讲咱即摆咧长照日照对无？咱来当照顾咱的顶一代，咱的世代。卡苏咱的下代，咱若无甲伊照顾会好，咱无人甲咱照顾呢。
0: 嗯，
1: 对，啊，这是嘛是安尼啊。咱甲咱的经济整了了。好好给他用心灌溉啊，哈，施肥。有一天你长大了以后，你得当回馈我们。
0: 嗯，
1: 就算讲阮先生他都要讲完讲病虫害较侪，
0: 对，
1: 但是伊嘛是有希望的。
0: 嘿，
1: 系啊，啊，卡苏当然无用心给他经营。请问先生伊会给他用迄酵素啊，哈，
0: 嘿，
1: 啊，给他改善你的土壤啊，
0: 对，
1: 对啊，啊，咱人无做这改变。但只好一直吃药啊，就因为你看外靠种的就是安尼啊，所以这对咱的身体拢是有害的。你再讲阮的坚持，当然嘛有人讲乞求啊，讲啊恁坚持安尼做，其实到时阵恁怕歹恁家身体安尼干袂好，所以我嘛是在咧做，用健康的教育理念来教咱的囡仔，这个是教育跟农业共同的地方，
0: 种下希望，更加是啊，咱的迄个 CEO 咧。
2: 对大环境来讲，有一寡是咱真歹去改变的，咱的气候，咱嘛是爱顺应天时啦，吼。第一咱但是时段会当做，交我会当做的同款啦，就是讲，即马要煮早顿的人已经足少的了哈，大家拢足无闲的嘛。所以你是干那钱蛋好囡仔去食，还是你陪伊食，还是你买当个个真多的无同款啦？嘛是咱会当做的部分，健康的问题，三 C 的问题。再来呢，讲到那个就是药品的问题，所以囡仔的学习，交囡仔交朋友，咱时段做会到，咱个爱去关心、去了解。就是讲有一挂问题、一挂行为，是你时段无注意到。就像我的园同款，我正经的，我那拢无去甲看，我听啊，我姑姑啊去甲看，我安那安尼，那去学堂食了了啊。那个是你平常无去惊到、无去关心，做时段交。咱做事同款嘛吼，你就是平常个爱去小可交伊开讲者，去关心惊打者，啊了解囡仔交友状况者，哦了解囡仔饮食的状况，哦啊对伊的健康会当有所掌握，对伊交朋友会当有所掌握，这是伫教育内底，咱会当做的部分啦。啊当然大环境，咱社会的改变啦吼，啊整个大环境的改变，诶唔是咱发多啊，比如讲山西易发电，你知我的手机啊向我派去，甲我讲送修爱一礼拜才等啊，啊即下我个伤脑筋啊，因为我本来也无拍算要换手机嘛，但是伊甲我讲一礼拜无法多等来，啊过来伊无备用手机通借我用，啊我一礼拜无手机，我唔知变啊过日子，哦
0: 现在
2: 人家都
0: 依靠山西
2: 耶，所以你现在孩子你要给他用山西，我之前有去一间校做亲子讲座的分享，我就跟家长说，你如果越早给孩子手机，但是你又没有要教育他怎么去运用，怎么去有一个规范，那是只孩子就孩子而已，因为他到后来他的用途有可能会偏去，所以

0: 别想早给他。第二，你如果觉得、要较早给他的，你要交有一个约法三章，要、有一个约束、这就是说人会当做会到的部分啦，吼、剩咧大环境的部分，咱嘛爱缀咧行，爱缀咧行，这是教育交农业有一挂雷同的所在，交一挂会当努力的所在。
1: 所以听起来就是三个重点嘛，第一个你得，是爱去顺应天时，该做啥物时阵，该。

0: 努力再努力啦、
1: 哦
0: 不管是我们站在什么位置、辛苦是当然的啦、哦、你如果想要有所收获，你就是要去努力嘛、哦嗯、不管是家庭也好，家庭要希望孩子将来会越来越好，青出于蓝，还是说孩子希望你的成绩会越来越好，还是说农夫、我的收成我的效益可以越来越高，这些东西必须要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地方、
1: 嗯
0: 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大家也可以一起努力一起来
1: CEO
0: 努力完成我们的梦想，
1: 好，跟我们 CEO 夫妻一起来努力哦，多谢，
2: 谢谢
1: 大来宾哦，
2: 感谢感谢
1: 谢谢
2: 谢谢谢谢
1: 只有坚持才有希望，只有坚持让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也只有坚持可以让我们变成一个有故事的人。

0: 崔台青来啊！
1: 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真耐用，讲你买回去哦，足好洗，和你洗咧五档十档，也够咧洗。
2: 还够人会买？在哪里？在哪里？陪陪各位来教大家学台语啊！欢迎台语森老师。
1: 陪陪高赞，听众朋友大家高赞。
2: 今日老师要来跟咱讲一个非常古锥的腔口。
1: 关庙腔口真古锥。
2: 关庙这个所在是伫台南哟。
1: 台南关啊，即嘛有做台南市的区，伊有几个所在啦，都、就是关庙，啊加归仁。也還有包含即卖高雄市的蚵仔来啊加家庭啊，啊这特别的就是讲，因的讲话的时阵哈，这个声头吃会讲做吃，干那因遐才有诶。哦，佮比讲王宝钏吃碗钏，啊因会变做王宝钏吃碗钏，吃变做吃，吃的感官无变，只是干那吃会变做吃。可比讲菜市啊，哈、哦，菜市啊变做菜市啊，来去菜市啊买红菜，啊，阿因咧讲法就是来去菜市啊买红菜，
2: 哈，
1: 红菜用买，
2: 所以这是关庙腔，
1: 这个腔口讲话足趣味的足古锥哦，可比讲，关庙人咧卖电风，伊安尼讲咧，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哦、真耐用，啊，你买回去吼、哦、足好吹。因安尼讲，讲你买东西哦，足好洗，
2: 足好洗，
1: 嘿，骨未害去哦，和你洗咧五档十档，也够咧洗，
2: 还够人会买。

0: 因会感觉讲，因的腔口甲人无同款，啊，甲别人无同款，因都唔敢讲，唔敢讲，怎安尼揪起来，啊，甲人讲同款，所以吼，即马即个少年啊吼，即种官庙腔、贵人腔的这个词变作诗的这个讲法吼，渐渐无去啊，啊，即马即变作古董啊。
1: 哦，是哦，
0: 爱找老伯吼，才讲的主言。
1: 所以咱今麦其实真少听到这个腔啊。
0: 嘿，对，过来要听会较少。
1: 嗯，
0: 吼、哦，可比讲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
1: 嗯，
0: 啊，因遐的讲法就是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
1: 哦。
0: 哎，吃拢变成诗。
1: 哦，以后吼，是小朋友去台南佚佗，但观察看嘛，这龟仁乡有一个官庙腔口。
0: 嘿，官庙甲龟仁较济啦，我来甲。
1: 细汉时吼去台北啊，我系亲戚就讲，伊有啥物要甲教？
0: 你较细汉，还是你唔知咯？啊，归去我教你去啦，教就是两个人做伙。做回去，
1: 所以后边就变了，他唔敢讲第一在地。
0: 嘿，啊，这种的地方的特别的腔口哈，直直无去，语言的直直统一去啦，自然的现象。
1: 好，多谢老师今天上咱一个高档官庙腔口，再会。

珠罗彩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0: 大家可以对于舞蹈的部分，尤其是在我们培育的新锐编舞家的这个区块，我们其实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希望说有更多的能量可以倾注给大家，所以呢也请玉文老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今年的嘉义新舞风着重的重点在什么地方。
1: 那首先其实要从2011台湾舞蹈创作这一些新生代，不管他们的作品还是他们的肢体的呈现是能够被肯定的。
0: 嗯，
1: 那我们去年其实邀约了4个国家4个国际制作人来，那我们也很成功的媒合到马来西亚、印度、澳洲，那有4个编舞家被受邀出去做作品的展演还是驻村的展现。我觉得这一个都是这一个平台很希望能够做一个桥梁，为这一些编舞家开拓更多的机会跟资源，给他们能够带着作品到不同的国度里面去跟人家做交流。
0: 嗯嗯，那么这是嘉义新舞风的活动当中，除了说我们一贯的让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新锐编舞家他们的作品之外，还有就是像老师刚刚讲的，会邀请到国际的人士，甚至说呢，就针对于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新舞风跟这个民众之间的一个舞蹈的一个连结的平台，有安排很多的工作坊的部分，是不是可以先就这个部分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1: 其实今年的活动我们策划了有4场的工作坊，那另外我们带了苏格兰的艺术家进入布袋西安社区，跟那一些素人妈妈们一起做一个工作坊，那我们也有请国际的艺术家跟我们的编舞家交流对话，那我们甚至还开了一个有更大众艺术家可以参与的一个工作坊，就是如何诉说你的作品，让别人看你的作品能够走入你的作品里面。那我觉得这一个工作坊是目前国内一些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很好，可是如何要讲述作品的内容跟观众达到共鸣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我们需要在陪练的一个课程，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样的课程能够让大家更知道说我们的作品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大家能够产生共鸣的那一个字眼，引起大家能够进剧场来看演出，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0: 是，
1: 今年不管是工作坊、讲座还有交流的活动，我们都很欢迎大家可以来参加。在剧场的演出，我们有包含熟成作品，还有发想作品，还有一个环境创作的作品，所以是很多元的创作元素在里面。
0: 是是，刚刚有提到嘉义新舞风这15年来就是一个创作服务的平台，让新锐的编舞家可以被看见也可以被理解。那今年老师有提到熟成作品的创作、创意发想的创作、环境创作，另外就是怎么样让编舞家的作品可以跟观众之间有连结，让观众在观赏这个编舞家的作品的时候可以真正的走进编舞家所想要传达的一些想法。我们有一个工作坊，在5月17号有开这样的一个工作坊，欢迎大家可以来报名参加。
1: 刚刚主持人讲的，我们的17号早上11点15到12点15有一个创作者叙述的工作坊，这一个是需要有票券，那如果你买嘉义新舞风的
0: 演出票券
1: 你就可以免费参加。
0: 嗯，
1: 那如果说你很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进入两厅院的购票系统去看看我们的活动。

0: 资源，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跟台东文化局还有桃园铁玫瑰三个地方单位合作，跟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邀请克里斯汀这一个艺术家，他的作品来嘉义。其实在台北我们没有演出，只有在嘉义限定场次，才有这一个非常迷人的作品，吸引人
1: 的，很难
0: 得的，对，很难得的。
1: 嗯、
0: 那他的作品就50分钟、
1: 嗯，
0: 他还有带了一个导演过来。
1: 嗯、
0: 那这50分钟的话，就是他的作品会用他的一些物件跟材料来做接触，那实践他的作品的动力，对。
1: 嗯哇，真的很难得哎！
0: 因为这个艺术家其实他不是年轻就开始跳舞，
1: 哦、
0: 他也是到了70几岁才开始有一些创作。
1: 哇，好难得哦！
0: 对，那在2年前他受到苏格兰那边对他的这个作品引发很大的兴趣，所以他慢慢的就打开这个作品的能见度。
1: 是，
0: 那嘉义新五峰的国际开发的一个策展人就是纪文老师，在爱丁堡艺术节看到他的作品，他觉得实在是太有趣了，而且他跟我们在地开发素人舞蹈青银共融的这一个活动是有关联的。跳舞不见得说你一定要用肢体展现到淋漓尽致的一个肢体语汇，而是你什么时候，不管年纪，不管年龄，不管环境，只要有想法，你都可以去做创作。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是应该是最迷人的地方。
1: 对，真的很难得，70几岁才开始

0: 去做一个舞蹈的编排，
1: 嗯，
0: 那舞者在环境里面舞动。其实这个平台的节目一直在转动，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元、更丰富、更不一样的东西来呈现。所以我们其实在编这些环境创作，我们不只在嘉表那边演出，我们去年前年都把这个作品带到偏乡去做巡演，
1: 嗯，
0: 那今年我们青云共融的这个是我们文祥舞团在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已经发展一年半快两年了，那今年我们就想说大家这么认真这么喜欢，每一次都放开肢体来做排练，那我们就把青云共融的课程的姐姐妈妈们，
1: 嗯，
0: 把他们的舞蹈作品融合成十分钟，带他们到环境去演出。往年都是环境作品只有两首，
1: 嗯，
0: 那今年会有多一些素人的舞蹈介入这样子，
1: 嗯，
0: 对，我们希望不一样的年龄跨文化的一个交流，我们重新去思考创作者对待不同年龄的人，他们去做编创跟身体的经验交流。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舞蹈艺术让更多人更喜欢来动身体，也更喜欢舞动肢体的这一个活动。
1: 嘉义新舞风这样算起来应该也不仅仅是只有培育新锐的编舞家，我们也是希望说像老师讲的，就是不论什么样的年龄，好，你只要愿意动肢体其实都可以加入舞蹈的行列，
0: 是，
1: 对，那就是让大家可以很自由自在的运用自己的身体，嗯，
0: 是，
1: 除了说剧场内的作品然后环境的创作，这一次呢总共有九支的作品，也是希望说大家都可以不管是进剧场也好或者是说环境创作这个部分，就是先跟大家提醒是嘉义限定哦，还有另外就是苏格兰的这一位 Christine 她的作品呢，嗯，也是嘉义场限定，
0: 是，
1: 所以如果说听众朋友们对于新舞风的作品有兴趣的话要好好的把握。这次还有其他的几支作品，我想也请老师重点式的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0: 那我们先从环境创作的这个部分来讲述我们的熟成作品。那熟成作品有一个刚刚所提到的 Christine 的这些机制，
1: 嗯，
0: 那它有50分钟的长板展现，
1: 是，
0: 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位嘉义的一个艺术编舞家杰轩，那他的一个作品是共存，嗯，
1: 是，
0: 那这个作品是他第三次，已经从七年前发展到今年，到今年他已经是第三次来改编他这一个作品，
1: 哦，
0: 那熟成嘛，我们就希望说所谓熟成就是把它变成比较成熟的一个作品，比较长板的作品，
1: 嗯，
0: 让艺术家如果以后去投国外的艺术节的节目，他们都能够很完整的把他们的作品呈现出来，
1: 嗯，
0: 所以我们这次让杰轩把他的这一个共存这一首舞作也做了40分钟的一个创作展演，
1: 嗯，
0: 那希望的是他一直不断的在实践他自己的作品的一个延续，
1: 嗯，
0: 我们就希望说一首好的作品不是只有一次，
1: 是，
0: 而是可以源源不断的一直走下去，
1: 嗯，哼哼，
0: 这样子，
1: 嗯，
0: 那还有我们的创作发想是短板篇的，短板的有总共有四首，那这四个优秀的年轻编舞家是我们平台邀请评审来就是投案的优秀的舞作，选出了四个作品，
1: 嗯，
0: 那这四个作品其实都是15分钟，
1: 哦，
0: 对，那就是跟以往的嘉义新舞风的一个发想，我们希望在这一个平台这些年轻的创作编舞家有一个开始的起点，
1: 嗯，
0: 那让他们有一些编创的一个经验跟带着作品让大家看得到，诶，原来他的作品是要这样子发展下去，那当然有一个起头他们才能够走下去，
1: 嗯，
0: 这四个作品是赵鑫还有许晨还有丽恩，
1: 嗯，
0: 还有
1: 子毅，
0: 对对对对，子毅，四个年轻人，嗯，他们有不一样的一个作品的发想，然后就 每一首都是走不一样的曲风、
1: 嗯、
0: 那我觉得是很值得来看看他们的一个作品、
1: 嗯、
0: 那这个是剧场里面的，那再来是环境，环境有三首，刚刚提到的是太极的树人舞蹈、
1: 嗯、
0: 那另外一首是芝蕾的天堂路、
1: 嗯、
0: 那它是因应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的环境来做编创，那

0: 他带着舞者隔周就会来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的环境外面去做排练。
1: 嗯
0: 哼哼，那他这是第三次为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的环境做创作。
1: 哦，
0: 对，因为芝蕾长期也是在高雄春天艺术节做环境创作，嗯，所以他的作品就也很令人期待这样子。
1: 嗯哼哼，
0: 那另外一个环境创作的编舞家是怡芳，怡芳是苗栗编创者，那他也长期在环境里面做创作。其实环境的舞蹈看起来很美，你会觉得因为这个环境有肢体舞蹈的介入，你会觉得哇，这个地方变得很美，
1: 嗯，
0: 可是对编舞家跟舞者来讲其实是很挑战的。
1: 对对，没有错。
0: 户外的环境其实他们要挑战的是空间，那他们也尽量不以破坏空间为原则，
1: 嗯，
0: 而是加入那一个环境去做编创，
1: 嗯，
0: 那你也知道夏天到了，其实他们现在挑战的是
1: 蚊虫。
0: 对对对，那艺术家他们其实有时候也 很豪放啊，哈，
1: 嗯，
0: 只要一跳起舞什么都不管的那一种，就豁出去的那一种，真的全心全力的投入在那个表演的
1: 氛围里头，
0: 对，氛围里头，你就会看到哇，真的很感动，
1: 嗯。
0: 那他们这三个舞作其实，是从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的迎宾大楼那边开始，一路会带着观众从迎宾大楼这边一直走进去蝴蝶剧场那边。我会觉得你可以看到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的环境会用这三首舞作来带领走进去，当一个氛围跟你平常自己去逛的时候一定会截然不同。
1: 没错，嗯，再加上说我们其实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的环境真的是非常的美，
0: 嗯，
1: 那就是在欣赏这个环境创作的时候其实就会更有另外一种的感觉。如果说有过去有观赏过我们嘉义新舞风的这个环境创作的，一定会觉得说很幸福，因为呢每一年每一年都是不同的感受，然后我们就是每一年就可以看到同样的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的这些建筑物，但是呢你就可以感受到其实每一年的气氛都不同，就是因为编舞家他们带来的这个编创让你可以更看到这个环境当中你可能原先没有注意到的部分。所以这个环境创作是我们嘉义新舞风为嘉义的朋友们场次限定，所以真的是一定要来观赏哈，
0: 嗯。
1: 那这个每一年我们嘉义新舞风都带来非常好的作品，让我们新锐的编舞家有更好的舞台，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在5月16号、17号这两天，可以来到我们嘉义县的表演艺术中心，来欣赏今年的嘉义新舞风的这个作品。那也请大家告诉大家哈，欢迎大家呢踊跃的购票入场。那除了说呢，在5月16、17之外哈，23号跟24号会在
0: 台
1: 北的这个万座小剧场，
0: 好，
1: 那但是呢在台北万座小剧场的演出就没有环境剧场的演出了，
0: 是，
1: 然后也没有那个克里斯丁阿嬷的演出哦，所以呢很重要的就是16、17这两天真的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来欣赏我们嘉义新舞风2026嘉义新舞风的，包括了有工作坊的活动，包括了有演出的活动。所以我想也请玉老师再一次的跟大家来叮咛，要进场欣赏或者说要参加这次的活动的话呢，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0: 我们这么努力这么认真的在制作活动，我希望说大家真的可以走进剧场来看看我们嘉义新舞风这一个平台，到15年了是走到多元的样貌，你们可以来参与，相信会让大家
1: 耳目一新，
0: 对，
1: 而且是眼睛一亮，
0: 是，那我们的购票系统是两厅院的购票系统，那进去系统里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活动。那如果其实来你除了参与讲座以外，你还可以看演出，那在演出结束的时候我们还有做一个一起来开杠的这一个交流，
1: 嗯，
0: 你可以透过你对观赏舞蹈舞作，还是说你听到讲座可以来一起讨论，那你也可以对舞作一起跟编舞家共同进一步的了解他们的创作想法。当然我们最希望的啦，来看演出我们都希望观众给我们留下你观舞的想法，
1: 嗯，
0: 那让我们知道这一首舞作 给观众的印象是什么，
1: 是
0: 其实我们都很希望是能够有这样子，所以我们开发了一个一起来开杠、
1: 嗯、
0: 那也是在嘉表这边3年了，那我们会用小小的点心

0: 让大家很轻松的氛围去跟编舞家、跟国际艺术制作人聊天，这样子，
1: 好，这个就是再一次的跟大家提醒啊，
0: 嗯，嗯。
1: 全省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好，2026嘉义新舞风在5月16、17号这2天，在我们嘉义县的表演艺术中心，这一次总共有9首的这个舞蹈作品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其中呢有4首呢是嘉义限定，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想要看的话，你一定要到嘉义来看哈。5月16、17号这2天，在我们嘉义县的表演艺术中心，嘉义人真的非常的幸福。其他县市的朋友们欢迎你来，嘉义的朋友哈，更希望你一定要来哈。那我们就是5月16、17号，我们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见哦。今天非常谢谢郭玉文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我们16、17剧场见。
0: 好，大家剧场见，
1: 拜
0: 谢谢，拜
1: 拜。
0: 拜。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落采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没找我？
1: 没。
0: 要走吗？
1: 要啦。
0: 没找我？
1: 没啦。
0: 要走吗？
1: 要。
0: 那就一起走吧。摇摇爬爬走，和你生套套。
2: 跟着悠悠来到了我们的日月潭，要带大家来去拍拍照，去做什么呢？哇哦，吃喝玩乐，看这里要来带大朋友小朋友，哇，喜爱生态的好朋友，我们要来去赏萤哦。而在今年的2026的日月潭星光萤火虫哦，这个整个呢闪亮亮啦，在不同的区域里面亮度不一样。对，而且呢特色也不大一样，所以在浪漫的四月跟五月呢，在八大的赏萤据点呢、哦、让大家呢点点名，点点亮，点点整个环潭的微光哦。所以呢要加入我们的行列的朋友，不只是在这个时节里有看到花卉，而且还有会发光的奇迹呢。所以呢就来到这里，当然就在我们的日月潭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

0: 科长，我们的文娟科长呢，回到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喽，哈喽。
1: Hello， 大家好。
0: 是，当然今天文娟科长要带着大家呢，去来感受一下，尤其是呢，我们一路开到5月31哦，可以说让我们日管处呢，特别在跟在地的协会再次的合作，对不对？
1: 对，没错。今年呢，我们主要跟五个协会呢，一起来办理这次的一个日月潭萤火祭。
0: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哦，今年的特别很特别，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啊，有沉浸自然式的啦，有体验式的啦，有寻找式的啦，我们是一一的来介绍给大家。而且为什么每一年在这个日月潭哦来讲哦，不只是赏萤，它还有一些整合活动，对不对？
1: 对，没错。实际上我们日管处呢，在规划这种属于季节性的活动，除了呢主打的一个主题之外，同时呢也会搭配我们周边的一些观光游憩的资源，打包成一包，让大家呢来日月潭，不是只有看到这个主题性的一个活动之外，还能够呢在当下可以去感受在地的风景啊、文化、历史、人文等等，还有美食。
0: 哇、哦！我现在听到你旁边就有蛙鸣声了哦，对，而且呢，你就可以听，是不是很丰富？你看现在才是，
1: 对，没错，
0: 对呀、啊，现在才中午而已耶，你看看，你就可以听到，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想要来到日月潭，而且再加上呢，我们的这个萤火虫的种类也非常的多，可以让大家包含了我们的这些专业的导览老师都有专业的训练，对不对？
1: 对，没错，这种专业东西、专业性的问题呢，我这边就不是专业，就不好意思回答了。那欢迎大家来这边呢，由我们专业导览人员呢，为大家来介绍日月潭的一个赏萤的一个环境，以及呢它特别的地方。
0: 嗯，当然呢，这一次呢有必去赏萤的秘境，还有一些特色，就要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科长了。
1: 好。那这次的我们的赏萤活动呢有八大据点，那呢从森林啊湿地到潭边，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一个萤火虫的品种跟生态的一个环境。像有些萤火虫它可能是在山林间会出现的，有些萤火虫它可能是临水边会出现的。对啊，像如果黑刺萤啊、大段黑萤等等，在不同时间它不同的发光，那你看到呢不同层次分明的一个荧光节奏，然后呢再加上呢我们五个协会有不同有专业的
0: 资料库一样，而且根据不一样的据点哦，我们都有多元的体验。譬如说我们的桃米跟这个冬光啊，它不是只有赏萤诶，听说刚刚有听到蛙嘞。哦，哇，青蛙也有，还有鱼虾的生态，这些是不是？
1: 对，这边我特别说明一下，这五个据点啊，事实上它各有千秋，各有厉害的地方。那我这边呢，简单的说明，像我们这次啊，像桃米啊，或是冬光，它是赏萤的人气首选。那这地方除了赏萤之外，还可以有赏蛙，还有溪流的一个生态，非常适合这个亲子一起来旅游。那水社这个地方，它除了交通很便捷之外，也很适合第一次来的游客。它基本上呢，我们水社还可以玩我们的 SUP 的水上的游憩的活动。那像投射这地方啊，除了有赏萤之外，像白天你可以来这边看一下这种大自然的盆地的一个比较泥盆地的一个泥盆地的一个生态环境，还有呢水路的探索，像独木舟等等，可以在投射这边体验。那例如呢，那继续往里面走呢，像潭南或丹大，它是比较属于深入的一个部落。那呢你除了看赏萤之外，还可以体验我们的原住民的文化跟夜间山林的一个氛围。那大岭跟莲花池呢，比较偏向这个自然原始派，那光害比较少，萤矿呢相对稳定，所以呢，欢迎大家呢可以一。好像只能选一个点，那大欢迎大家一个月
0: 可以住下来啊，对啊，嗯，
1: 可以多来几趟，来看一下不同的一个生态环境还有景观。
0: 嗯，周先生想请教一下，有没有特别推荐的这个今年哦搭配您刚才讲的这几个，然后他们自己在周边的住宿是不是也有所谓的优惠？
1: 像我刚刚说的那几个地方，像桃米或冬光，事实上他那边也有提供民宿的一个选择。那水社当然就更多了，除了民宿之外还有饭店可以选择。那有关于潭南或是丹大，它比较偏已经偏向那个部落了、那边的环境基本上也是会有民宿可以选择。基本上来我们日月潭呢住宿是不用担心的啦， 就是大家都有多元性可以选择住。

0: 住的地方。
1: 嗯，所以大家不用那个太担心说，哎，这个是不是在住的方面哦找不到，或者是在品质，我们都有这个管控，而且我们有这个台湾旅宿网哦，依照你自己的需求、你的经费，对不对？嗯，你们可以自己，对，你们自己有时候还可以挖到宝哦。他说没。

0: 日月潭三天两夜吗？
1: 嗯，
0: 基本上三天两夜算是在日月潭算是蛮充裕的时间。那我刚
1: 刚我觉得可以选一个点啦、啊、就是一个是水域，一个是这个到这个所谓的探索生态，对不对？
0: 对啊，像如果三天两夜的话，那我就会比较规划，就是您如果到之后呢，您先骑脚踏车，然后呢隔天安排早上乘务，然后呢去玩我们的 SUP 体验，然后呢体验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坐船坐缆车。那第三天呢，你也可以再去我们的另外的，就是我刚刚讲的丹大或是像潭南的地方。我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啊、在丹大或是那个潭南的地方啊，还有地音的地方，还有我们达马銮的一个艺文展演。那第三天呢、啊、大家欢迎可以再把车子呢往里面开，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一个文化气息。所以呢欢迎大家，这些资讯在我们日月潭旅游网上面都有，欢迎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网站呢去规划您们的一个一天啊，或是两天三天都可以做去参考。
1: 嗯，而且呢还要提醒大家哦，其实我们这边有很多的故事，而且呢我们可以让你玩水玩山，对不对？

0: 周边很多的文创，然后再加上它的甜点美食也是很吸引人呢。
1: 哦，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对，我们这边有甜点，那我这边稍微的推两个地方，就像呢，我们在这在地有一个人气甜点，除了18度C 啊，还有妮娜巧克力，那来到我们象山呢，也会有叉叉小王子的抹茶冰淇淋，都是很好吃的甜点哦。
0: 大家有听到哦，搞这个听到这个就开心了啦，说真的，就马上呢有那种幸福感来了。而且我告诉大家，你如果真的要住的话，建议大家哦，像日月潭周边呢，还有民宿啦，哦，地点都非常的方便。早上呢，你还可以看那个整个晨雾。好，然后湖面，尤其是环湖的地方，而且时间自由了，不用想到太多。卢先生想请教一个问题，他如果说是家庭旅游人数比较多的话，想需要导览的话，是去哪里请教哪里可以找导览人员，是需要付费吗？他以前有听到我们在讲导览这一块。
1: 如果说是参加这次的赏萤活动，那呢，你们就是在网站上面去跟我们刚刚有配合那五个协会，他们确实是需要付费的导览人员。那假设是来到日月潭这个地方，你要除了这萤火虫之外，想要了解当地的一些特色等等的，那欢迎大家呢可以上我们的一样，我们日月潭旅游网里面呢再搜寻一下我们导览服务里面，那在规定的人数之内就可以去申请我们的导览服务。
0: 他不会太麻烦，哈，绝
1: 对，
0: 对让大家很轻松。那他说，付费的只有那你之前有讲过的，剩下都不用就对了。
1: 对，就是除了萤火虫之外啊，或是你想要比较特殊的，像少族文化或是布农的那些，都需要额外再付费。
0: 他
1: 可
0: 是
1: 是
0: 比
1: 如
0: 较特
1: 说，
0: 别，
1: 对，可是如果说是比较ordinary 的，就是比较平常性的这种，像日月潭导览等等的，那可以来上我们日月潭。

0: 8成这么多。那欢迎大家来这边的体验萤火虫之旅之外呢，要遵守赏萤时有个三不原则：不干扰、不捕捉跟不伤害。拍照时候呢，请关闭赏光灯，若有需要用手电筒呢，必须加盖红色玻璃来保护这些小小的萤火虫哦。然后呢，建议就是因为晚上可能会有湿气，所以要请大家呢要穿这个长袖衣裤啊，还有防滑鞋等等的，配合引导人员呢走在步道上，不要偏离步道，以避免发生危险。那欢迎大家呢可以规划2天1夜来日月潭，白天呢去骑行我们自行车道缆车，欣赏周边的一个景观文化历史，体验美食之外，晚上呢可以来欣赏最美丽的一个萤火虫。
1: 嗯，没错，所以呢刚刚我们的文娟科长特别特别提醒大家，而且呢还可以搭我们的日月潭好行跟车程线，对不对？
0: 对，没错，我们还有提供这种付费式的一个台湾好行，它可以直接把你载到这个地点来，然后呢进行一系列的体验活动哦。
1: 嗯，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哦。所以呢记得哦，刚刚所提醒大家的就是要让大家放轻松哦，然后不要有压力，让自己呢可以好好的，安全最重要哦，尽量的在我们的现场，尤其是在赏萤火虫，你的音量滴滴滴在滴，好，用心去感受，那是需要用心去体验的浪漫。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王文娟科长。我们就要跟我们的文娟科长，哇，我刚刚真的就已经感受到那种现场那种蛙鸣声，那是蛙对吧？我应该没听错嘛，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好可爱哟、哦！大家有听到没有？有那种被吸走的感觉，赶快哟、哦！我们就要跟着我们文娟科长的脚步哦，相约在我们的日月潭赏萤区哦。
0: 谢谢大家，
1: 嗯，拜拜，
0: 拜拜。
1: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3: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跟着悠悠啪啪照，要带大家来到台中的后花园，要来走进了我们的春暖山林，畅游在古关跟大坑，享受那暖乎乎很疗愈的泡汤时光啊，忘记烦恼啊，让自己呢哇放松一下。当然呢不要宅在家了哦，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山林去吃美食，泡暖汤，让大家疗愈到我们的心坎里，从森林系一直到健走，一直到温泉，一直到呢哇哦 IG 爆红拍摄景点啊。所以今天有两个地方哦，第一个瑶瑶带大家来到我们的大坑，第二个呢来到我们的古关。可是你知道吗，这两个地方呢都可以边吃边玩边泡汤，你有没有觉得很幸福呀？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呢也要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幸福感。所以呢我们要赶快来去找找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也是我们的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哦，吴宗林科长。我们让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4: 哈喽，最美丽的主持人瑶瑶以及各位线上听众，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你的粉丝很多哎！我放你的预告上去，人家说都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跟看到你的人，我说他忙昏了。真的，国内外哦，到处跑哦。那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吴科长呢，其实呢，在我们的观光界真的就是一个佛心来的，而且呢，每次都会把他最好的呈现给国内外的朋友。而且呢，这次要带着瑶瑶去疗愈一下，为什么？为什么呢？而且一次带。

0: 两个地方哦，我们先从大坑啊，听说大坑啊是城市里的森林疗愈站，是真的吗？
1: 是的，坦白讲，我们都不晓得自己有多幸福啊。
0: 嗯，
1: 我们到韩国去推广啊。
0: 嗯，
1: 韩国的观光界跟我说啊，我们就很羡慕你们。他说，整个首尔啊，大首尔区啊，都是平原啊。
0: 对，真的
1: 要去走到有山啊，哇，那开车非常的远啊，可能要一两百公里外。然后你看整个大汉城2000多万，快3000万人口，它没有一个我们叫郊山啊，就是比较郊外，不是太远，大概车程半个小时内的范围内就可以很轻松会去走一些。在可以赏景赏花，然后有很漂亮的景观餐厅，那就是我们的大坑。那走去4号省道啊，
0: 嗯，
1: 如果你从台中走啊，不用半个小时。如果你是从这个潭子北屯啊，甚至20分钟就到了。那么它有让人家很疗愈的这种满满的芬多精，然后那边又有美食
0: 哦。
1: 以韩国朋友的反馈来讲哈，我刚刚推荐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又可以泡温泉了、啊，哇，它简直是难以想象。因为你想象哦，像韩国它因为属于比较北纬高纬度啊，它只要过了10月啊，那户外都已经接近0度了。那如果到我们的比较严寒的12月、1月啊，那是-20度啊，嗯、那你没有办法想象，我们就台湾跟它相差来回，然后搞不好差到30度，因为怎么冷啊？以中部来讲，很冷，都10度都很冷了，很少听到10度以下。那他们是-20度啊，
0: 差很多、欸、
1: 所以他很羡慕，嘿啊，又可以泡温泉。所以我们在地人啊，哇，我们附近，比如说中台湾附近。来到我们的大坑也是车程啊，1个小时内左右就到了。那有很棒的这个完善的步道设施，
0: 嗯，
1: 那有很好吃的这个放山鸡餐厅，那有很棒的咖啡的一个手冲咖啡，然后各式各样的野菜啊，你可以有过猫山猪啊，那么那还有芋圆啊，吃完那个甜品，那就是我们的。东东芋圆或者老芋仔芋圆都是在地人急推的美食。那其实我前几天有一个我一个好朋友邀请我去大坑的一个雅风竹云啊，
0: 嗯，
1: 风就是风雅的颠倒写叫雅风，竹云就是建筑的竹，没有下面那个木，
0: 嗯，
1: 然后云就天上的云，雅风竹云。哇，在餐厅里面有很多那老板的收藏品，都是很精致的木雕，很棒的那种雕像啊，从国内外收集来的，而且完全免门票，你在那边用餐点一杯咖啡都可以去欣赏，好好的欣赏个过瘾，哇，真的很棒。然后我想，最。值得推荐就是说，我们的大坑这些步道啊，有一个9号步道是完全适合全龄的，就从
0: 小朋友啊、大朋友、老朋
1: 友
0: 都可以，
1: 到我们可能70、80岁都可以啊。它是很和缓的坡道，然后旁边啊有很一路都有很棒的休息的空间，然后步道的这个设施完善。那最重要，它这个。有很多小农的市集啊，就在步道入口，你全家轻松的走完这个9号步道之后，就可以在那边买到这个很棒的野菜，很棒的在地农产，然后这个都是所谓的吃在地吃当季，你就可以带回家啊，当季的这个水果，当季的蔬菜，然后也让这些小农啊有一个。收入啊，也是支持他们，我觉得这是很棒。你去了，你出来健康健走，然后赏景、喝咖啡、吃美食，还可以促进这些在地的小农他们的继续向前的动力，我就觉得很棒。那最重要那里还有温泉哦，
0: 哇！
1: 各位好朋友不要忘记啊，我们的大坑温泉啊，这是不用到 三边天上的啊。

0: 很远，然后到海边很远，它就在我们的大坑就有啊。
1: 大坑就有哦，要盯好哦。
0: 对，我们那边有一个日光温泉，事实上在我们的市区还有一个清新温泉，都是认证的，观光署有发温泉水质认证的温泉，然后而且它硫磺味不会太重。有时候我们泡，当然有人很喜欢硫磺味啦，就泡完哇，整个头发、整个全身的，睡觉醒来整个枕巾都是硫磺味，哇，就是真正泡到硫磺温泉，那也很不错。这个到你到北投去都有嘿。那但是你我们叫美人汤，它是没有那么重的硫磺味，可是它的这个泡完啊，皮肤好像抹了这个很好的乳液，然后泡起来很舒服。这种就是我们这个美人汤，水质非常清澈，那么温泉质非常好的这个碳酸氢钠泉也很值得推荐。
1: 哇，
0: 那另外我要跟各位报告，就是大坑往上开的话，那么我们有一个古关啊，古关事实上大家都晓得，古关它本身就是温泉区啊，
1: 对，
0: 它也是碳酸氢钠泉。那边的温泉酒店呢，有提供非常好的这个设施，那温泉酒店旁边也都有步道，那最重要，它有一些美食啊，那么就是很值得推荐的、啊。它有鲟龙鱼的料理哦，它有一些斑板哦，有一些香菇哦，那很特别。它还有用当地的泉水做的白冷冰棒，还有午夜松枝。

0: 对，尤其在古关有这个寻龙鱼，大家晓得，像鳟鱼啊、寻龙鱼啊这种都要非常水质要求才能够在那边生存，所以他们的这个所处的环境啊，有一定的标准，所以在那边才能够吃到寻龙鱼汤，你在我们平地根本没办法嘿。那
1: 真
0: 我
1: 的。
0: 想到我们的山上那些山产呢，也很值得大家一定要除了在那边享用啊，也可以买一些啊，我们比如说香菇，比如说我们在地的那些野菜，那么也可以带回家跟亲朋好友同学这个分享，这个也都是非常推荐的在地土特产的。
1: 而且那个味道真的就是让大家很舒服哦。而且我告诉大家哦，你不要看这边哦，大坑有限定的商圈，有限定的美食。然后呢，到了我们刚刚古关也是一样哦，出这里，而且他们这两边的汤汁哦，吴先生问说，请问一下这两边的距离，如果开车的话会很远吗？啊，两边住的好像环境不大一样。那如果以这样推荐的话，你会觉得它的中间有没有一些可以这个顺游的拍的景点，或者是可以让小朋友可以手作的地方。
0: 有的，在74高速公路的这个匝道下来，其实很快你就到了我们的大坑了啦。那么大坑，你可以白天可以在大坑走这些步道，很轻松。然后大坑走完步道，你可以买一些这个在地小农的东西，然后之后呢，你就可以去泡温泉，或者这样，当然你这样就一天行程你
1: 满
0: 就
1: 满
0: 回
1: 满
0: 家
1: 的，
0: 也不
1: 对，
0: 错。一个就
1: 要
0: 是
1: 住
0: 你
1: 的
0: 行程，
1: 话，
0: 对，要住的话你就可以再往上开。我们的这个车程，我想在不到一个小时内会到，应该不到一个小时，我开过。
1: 那也
0: 那
1: 不
0: 重
1: 错
0: 点是。对，重点是你这个，比如说马上来的这个五一劳动年假，你就可以安排全家或者公司好朋友同事安排一趟这个共同这个一起去凝聚情感，然后共享天伦的一个旅程啊，都会让你这个增添了满满的回忆。那最重要就是这两个地方哈，除了都有共同的温泉之外呢，那这两个地方其实以到古关来讲，古关那里还有一些原住民的市集，你可以在古关的原住民市集可以去支持这些原住民朋友，他们有一些手做的编织啊，有一些这个他们所种的那些南瓜所种的一些山上特有的一些像竹笋啊，像山上的这个野菜啊，然后都可以让你这个度假休闲都还可以增加一点工艺，因为可以支持他们，因为他们在那边的这个所生产东西要运送到山下来啊，有时候这个交通运送种种的这个会比较的没有那么方便，所以我们在山下买的话不容易。啊，你到山上去就自在地去支持他们，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持在地啦。
1: 真的让大家觉得一个很舒服哦，而且呢，林小姐说，可不可以让她这个科长跟大家讲一下，如果说这个时节的话，在交通上面呢，会不会有这个塞车情形？然后有没有在，他会提醒大家，就是说，在这个时节的话，是先进古关呢，还是从大坑会比较方便？
0: 先进大坑比较方便啊，
1: 我也觉得耶，对啊，
0: 从市区
1: 东
0: 下
1: 西，
0: 去就
1: 对。
0: 其实是要就到了嘿。那事实上，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建议大家你带着一个愉快的心情，手机就可以沿途拍很多风景。 那骨关那里哈，其实有

0: 我觉得有很棒的这个步道是纬度又更高一点，它在我们的这个大坑来讲，就是纬度不同啊，它有一些植物也不同，也会开出有一些漂亮的小花小草。像我个人就很喜欢在走步道的时候拍一些就是惊鸿一瞥的小花，因为它这个小花从绽放到卸掉的过程当中，其实你那张照片可能是它的最唯美的时候，你捕捉到了。我有时候就拿来当我的这个电脑的封面，就回头想起来，就那一次在古关的步道拍到一朵这样的小花，也让它这个花的最唯美、最灿烂的时候成为永恒的回忆啊，
1: 是所以呢，听到了我们这个吴科长让大家呢感受到他所体验的，让大家记得来到这边泡汤补充水分，然后呢避免空腹也不要浸泡太久，而且山区的变化比较大，一定要带这个薄外套。我觉得这个吃一口山产呢，喝咖啡，然后呢吃海到我们的原住民部落，然后再泡个汤，我觉得三天两夜刚刚好啦。真的这两边会比较舒服啦，不用赶啦，对不对？
0: 对，时辰也不用抓太紧然后也在忙碌的这个工作之后，有一个很棒的跟家人或者跟同事好朋友有一个轻松的这个行程来凝聚这个感情很好，
1: 是
0: 共享天伦，对啊。
1: 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吴宗林科长陪伴大家共同直播，那么当然也要让我们大家跟着我们科长的脚步呢，相约在我们的大坑跟古关见哦。
0: 是的，我们在好山好水的古关跟大坑等大家，谢谢瑶瑶，谢谢线上听众。
1: 拜拜。
0: 拜拜。
2: 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关心您。
3: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跟着悠悠澎湖跳岛骑游去你报名了没有？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看看，你是不是已经报名了？还没报名的，拿起你手机，赶快点下去，先听好好好的仔细听一下。今年的跳岛101这个是 101K 的自行车活动，已经开始报名了。点下去之后呢，大家询问度超高的这个单车大活动来了。那先问大家，今年的秋天有没有留一个时间给自己，真的放松？热血没有，我就帮你安排好，你用听的就好。因为我这一次是一个海景的骑乘，加上跳岛，加上在地的美食，一键报名，直接带大家玩到尽致尽兴，好难忘，好用这样子。全台的车友都在问，都在等啊，所以呢我们就已经把时间出来了，有人文有美食，移动式的旅行，从马公市出发，一路呢就像这个大家放松心情，骑向这个海岸，跨越经典的地标，吃在地美食，拍爆你的记忆帖，所以直接帮大家升级啊，那种快哦，我跳哦，哈，好，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感受一下。还没有打开你的手机的朋友，赶快打开哦，哈，我们要赶快带大家来到了配偶澎湖跳岛之外呢。报名很重要，也赶快来去找找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林伟杰秘书，让伟杰秘书好好的来告诉你，让伟杰秘书也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4: Hello， 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哇，
4: 很高兴跟大家来分享自行车的嘉年华。
1: 今年的秋天真的要让大家开心玩爆，升级玩爆，最值得的就是一键呢给它点下去，最价值最开心那当然呢不能呢这个错过，尤其是呢9月20号这一场呢，整体的规划跟特色我们要特别的邀请我们秘书来告诉大家，对不对？

0: 对，没有错。那我们今年呢，特别把绿色低碳跟自然人文深度结合，那活动呢是在9月20号。那这一场的 101K 的跳伞活动呢，那就是希望车友们可以用最纯粹的时速20公里来感受澎湖。那所以我们规划了专业的挑战组101公里，以及想要看风景、那体力的负担比较轻松的车友设计的休闲组22K。那这不仅是一场体力的测试，那更是一场移动式的风景飨宴。那希望大家呢在秋高气爽的时候来深度体验世界最美丽海湾。那我们也希望来的人呢不只是玩赛，那而是希望有一段很有记忆点的旅程。
1: 真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哦，尤其是刚刚提到的，今年要让大家眼睛 brown，为什么呢？像我这个哈、哦，那个幼幼班的，我最希望有电扶车啦，哈、哦，哦，谢谢秘书圆了大家的愿望。
0: 补车的组别，那就是想说，让大家一起都可以来参与，不管是全家大小一起想来的，或者是体力有限但热爱大自然的车友，都可以透过电力的补助，那来我们澎湖来骑脚踏车，也是我们想要落实全民单车运动的初衷。
1: 所以哦，请大家赶快把握一下。不过，刚刚讲到了，就是说这个报名哦，那个林先生说，请问一下在哪个网址报名？然后，新增这个电扶车的组别哦，是不是有这个限制的这个人数啊等等？是不是可以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0: 好，那像活动报名的网站呢，我们其实已经上线了。
1: 对。
0: 那详细的资料的话，可以上那个易贝特，然后去做搜寻就有了，或者是说，到我们的观点处的粉丝专业或官网来查询都有。
1: 所以哦，请大家不用担心哦，这个是我们这个让大家已经上线了，而且呢，这101的这个101公里的一个路线呢，错过可惜，它有一些指标性的这个景点，对不对？
0: 对，那我说明一下我们的一些指标性的景点。那其实我们这条路线呢，就是你启程之后，你就可以发现，那这个路线其实是我们澎湖，不管是地质啊或者文化的路线。那我们会从马公出发，那会经过十里沙滩，那接着会到我们的跨海大桥，而且还会经过说我们的大谷岳、珠峰、雄伟的景点。那最后呢，我们会到我们澎湖最西端的永岛灯塔。那其实每一段的路线呢，都是不同的地景的切换。那不管是海岸啊，或者是我们的聚落，每一公里的风景其实都不重复。
1: 所以哦，这个请大家哦，这个可以赶快把握一下这个时间点，对不对？
0: 对。
1: 而且除了这一次大家期待的这个活动，伴手礼补给，还有那个早鸟优惠呀、啊，哦，五星级，请假五星级之外还够五星级，就星级哦，好，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
0: 对，没有错。其实现在报名呢，正是好的时间。那现在报名现在非常的划算，因为我们赶在5月底以前完成报名的话，我们就会送我们澎湖跳岛限定的自行车的小包，那作为早鸟礼。那另外呢，补给站我们也很有澎湖的特色。那我们沿途会提供像黑糖糕啊、咸饼等等在地比较知名的点心来补充热量。那终点呢，更是特别。那我们准备了来澎湖著名的海蛎鱼，以及现宰的牡蛎来熬制鲜味的海鲜粥。那这一碗粥里面是装了我们澎湖满满的大海的精华，让车友完赛之后呢，在消耗大耗体力之后，也可以来做补给。那我们来体验一下什么叫澎湖味。
1: 这个有意思，这个有意思哦。所以呢，请大家有看到我们那个，你真的叫诚意满满了，海蛎鱼再加上牡蛎啦，然后呢，还有熬那个海鲜粥，让大家哈、哦、可以知道什么叫做澎湖。而且这一次完赛的奖牌啊，听说啊，在网络上这个真的是，讨论极高，为什么啊？听说不是只是纪念而已哦。
0: 对，不只是纪念而已。那我们这次我们有特别讨论，经过一些创意的设计，那我们不像说，只有把奖牌拿回家之后只是被收起来。那我们这次的奖牌呢，融合了自行车的链条、那海熊的吉祥物以及永岛灯塔的意象。那最特别的是呢，我们设计的开关器的功能。那它背后呢，其实还有磁铁可以吸附。那车友完赛之后呢，也可以把它当做冰箱，然后吸在上面作为装饰。或者是说想要喝饮料的时候，也可以随手一拿，也是一个实用的工具，因为它也具有。

0: 那会探索我们的天后宫，来独行十春，那比较适合亲子跟文青的部分。那第二条路线呢，还会骑比较远一点，那我们会到澎南啊，湖西的黄金海岸，那大概是50公里。那沿途上我们有丰贵洞啊，北寮的摩西分海，啊，那景观是非常的丰富。
1: 嗯，
0: 那还有最后一条的路线呢，那稍微长一点，那我们会骑到我们的西屿地质工程区，大概80公里，所以会经过快海大桥了，那乡道二坎聚落。
1: 哇，林小姐说，请问一下，如果现在早鸟优惠的话，如果连同机票跟住宿，会不会更便宜？
0: 其实，
1: 真的，我顾先生说，请问一下，你的那个领旗有没有限人员呐、啊？还是说更加用凑团的方式啊？有没有一些有一些要怎么样预约？他说之前不是都说5天7天这些上网，那如果说人体多的，那什么人员多的话嘞？
0: 人员多的话当然是没有问题，只要有5个人以上，其实都可以的。
1: 我们不怕人多啦。
0: 对，不怕人多。
1: 对，我们只怕你不来啦。
0: 对，但我们最近呢，领旗的部分都有一些像学校的团体啦，就是教练带小朋友们来骑，那些人数也是蛮多的。
1: 真的真的哈，我不怕你人多哈。
0: 对，
1: 好，我们喜欢人来疯哈。对，
0: 欢迎。
1: 真的真的欢迎大家哈，而且呢，有一些这个必吃沿路他说，请问一下，这一条 101K 的路线周这个边骑边吃是免费没错，但是他想要边买的话嘞，然后有一些美景可以拍呀、啊。翁小姐说可以停下来，他没有一定要就是要快骑，他想要知道说有哪几个点是必拍的，或者是有什么可以买的。
0: 那其实我们是鼓励大家来骑车，也不一定是说以竞速为主。那我们的 101K 安排的路线呢，其实都会经过沿途我们刚提到的一些像独行石村啊，或者是丰贵洞，
1: 就是一些比较特别不只是纪念性也可以用的。
0: 除了纪念性是想要一些名产嘛。
1: 他说有没有，他说不要再干贝酱咯。
0: 啊、
1: 他是有没有别的？
0: 对，我们现在其实通也开发的蛮多的，像一些仙人掌果冻啦、
1: 啊，
0: 或者是像刚刚的一些不同的口味，其实最近开发蛮多的。可以做不同的尝试。
1: 没错，反正呢，你就是一边骑车一边看海，一边流汗，一边吃海鲜，一边挑战自己啦。因为我觉得那个名额有限，然后风景又不等你。然后呢，拿起你的手机给他点下去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我们也让秘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尤其是呢，现在准备要报名的朋友刚刚没有听仔细的朋友没关系，我们请秘书呢帮大家会诊一下，让大家呢可以更清楚，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0: 好，那我们的自行车活动呢，那我们是在9月20号，那虽然那时候是在秋天，其实非常适合骑车，不过澎湖海风有时候会比较大，也是提醒大家安全第一，不用竞速。那活动的时候呢，全程佩戴戴好的我们的安全帽，并扣好帽扣。那出发之前呢，也要确实检查一下自行车的刹车与车况。那另外，虽然是秋天，不过澎湖的太阳其实还是很热情，那也是希望做好防晒啦，还有水分的补充。那另外也打一下广告，因为我们这次的自行车嘉年华呢，也是会跟我们在11月1号的2026巨斗澎湖快乐马拉松，其实我们是一起推出的，那已经都在我们的伊贝特的网站已经开放报名了，欢迎大家赶快预约报名。那详情呢，可以看我们的关键处的脸书粉丝专页，或者到官网去查询。
1: 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

0: 念回头，由于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难，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有预告了啊，我们将回到了呢，也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来去找找林燕如，我们的终极专员，我们的燕如了。那也讲到了就业不孤单，职涯各心安，这个就是我们新生人的心之外呢，当然我们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呢，那么我们也赶快来让燕如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哈喽。
2: 哈喽各位听众午安。
1: 是哇，我们现在是在直播跟大家分享呢，今天我们就在空中呢，在广播跟大家分享了。其实我们常在讲到了，在人生的某一些时刻突然来的这个事件呢，它可能会造成一个家庭甚至是多个家庭哦，原本固定的生活节奏的这个步调呢整个打乱。那当然呢，当家庭呢被这个被害事件呢顿时哦打乱的时候，最直接的就是经济。然后再来一个就是生活的重心。好，那不管是在这个维持生计啦、身心灵啦的重心啦，怎么样重新站起来，我想对很多人来言而讲哦，都可以说是一场噩梦。那怎么样来去化解这个东西呢？然后我们怎么样来从这些被害事件哦，把原来呢他们的生活呢改变掉了，再把它慢慢的恢复哦，当然是不可能百分之百，还有一些就是转变，我觉得这是一个转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更生保护会包含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其实两边都有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在做一个协调，那我们就叫修复式司法。那但是今天我们要来讲到的就是由我们的台北分会哦，犯罪被害人他们在就业协助这一块呢，怎么样来去帮忙，以及呢怎么样来让很多的家庭呢支持的力量，透过呢我们台北分会包含了政府机关的跨部会哦，来去帮忙他们，然后由协会去提供这些服务，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所以这个时候也赶快来让燕如好好跟大家聊聊，针对呢就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我们台北分会尤其是针对就业协助哦，我们其实有提供非常多的服务，而且呢不断的呢去找寻一些资源，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燕如？
2: 是，非常感谢主持人的说明。这样子其实就像刚刚瑶瑶说到了，当被害案件发生的时候啊，其实生活时的节奏是会打乱的，那有可能本来没有在工作，但是因为主要提供经济的这个被害人他受伤或者死亡之后，那可能家里的人会有另外一位家人需要就是重新投入职业。

0: 区域所提供的就业服务是不同的。
1: 对，但是它是可以分为几项，比如说像转介啊，媒合就业的机会，或者呢是协助呢，就是我们的申请人来参加政府所办理的这个职业训练，或者是呢他针对他想要参加的这个职业训练的费用，学费的部分协会可以提供补助。那当然各个分会也是会规划自己的这个技艺训练的课程。那但是就刚刚提到，如果转介跟媒合就业机会啊，或者是协助参与政府办理的一些自办的一些课程的话，这个是全省各分会都有的。
0: 嗯，是，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

0: 的部分呢、还是要透过我们跟主要承办的专员就了解说，哎，现在目前想要的求职者他想要的工作形态，想要的待遇，然后一直想工作的时间是什么，才能够增加找到合适的工作机会这样子。
1: 嗯，庄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如果说本身是家庭主妇都没有一技之长该怎么办？
0: 对呀、所以就是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各个单位都有办理一些职业的训练课程。那有些同学就说，那我现在像之前有一阵子，可能很多有要参加就是训练课程，参加就是政府的一些方案，比如说想要去当保姆哦，可以在家里自己带，或者是说，想要去当这个照护员的这个照顾者也是可以。然后政府都有近几年都有办理非常多的训练课程。所以像如果只要是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或者是所属的各分署自己办的或委托其他专业机构办理的这个失业者的职业训练课程，其实都可以来跟协会申请课程的补助这样子。
1: 嗯，是朱先生说是可以跨区域吗？他说现在听到这个是台北分会，但是他是住在南投的话，他可以来这，他感觉说这边不错，他可以跨区域来吗？
0: 其实他可以直接跟我们南投。

0: 做得蛮好的，就是可以到这个台湾就业通的职业训练整合网站先去搜寻一下，就是比如说有些是专业技能的，但是你可能很久没有到职场了，可能以前有做过训练，但是现在可能又有一些日新月异新的一些知识，那你可能你的证照要更新啊，或者是说这个工作你可能没有做过，但是我对这个方面有兴趣，但我不知道怎么入门，那都可以上这个网站去做搜寻，它有很多相关的专业的课程，然后可以进阶，那你就可以搜寻一下说这个课程那是不是有补助，那如果有补助的话呢，你就可以先来跟协会申请啊。但必须要提醒您哦，就是如果申请人你要申请协会的这个方案的话，必须是在您案件发生六年内我们服务的对象，那才可以提出这部分的申请。
1: 嗯，好，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这个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些都是要费用吗？
0: 不用哦，就是应该是这么说，就是政府开立的很多训练课程，第一个是看他报名的时间你能不能报名，因为他可能有开设好几个班级，
1: 而且时间上对不对？我觉得时间上
0: 对，对，一个是时间，对。那费用的部分，它有些是部分减免，有时候是全免。对，那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可以跟协会来申请，就是这部分的训练课，如果可以全免的话，那你可以跟协会申请说你要开立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属的这个身份的证明文件，那只要出示这个文件，你到劳动署上面他开立的这个专业课程的话，有可能就可以申请办理就是学费的减免或者是全免这样子。当然还是要看他开立的课程里面的条件是什么这样子，因为毕竟课程太多种了这样子，可能也没有办法在这边就是一一详述这样子，所以我会比较建议说听众，如果您对于就是你想学习的课程有兴趣，那你可以向你所在地的服务的分会先跟您承办的专员做联系，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报名的网站，或者是说这个训练课程它的简章有没有一些减免的条件跟就是规定这样子，然后我们可以来针对它开立的条件看要开立证明，然后可以提供让您就是报名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学费的减免或者是全免这样子。
1: 嗯，是，这个是周先问说，如果说符合资格，但是因为被害家属这是配偶或者是自己的子女，这个也是可以一共就是可以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训练吗？
0: 是的，可以的，就是主要我们参训者规定的这个资格啊，就是因为犯罪行为被害死亡的配偶或者直系亲属，或者是重伤害的被害人本人跟他的家人，都可以就是享有这个方案的服务这样子，都可以来跟协会提出申请。
1: 他说一家人有五口的话也没有关系就对了。
0: 没有关系啊，你们上的课程是不一样的，那是没有关系的。
1: 嗯，他不会让你重复。他说像有一些要考证照是需要付费的，那以他们这样的一个身份是可以不用付费吗？考证照
0: 要看他考的那个证照在政府规定，因为其实在这个劳动力发展署里面他有很多的课程，他有些课程会说如果您是性侵害的被害人，或者是家暴妇女，或者是说您是这个特殊境遇家庭的生活者，或者是说他有规定说比如说像刚刚瑶瑶有提到说其实更生保护会也有做这方面的协助，那有些人是更生人，那像其中有个条件他就是犯罪被害人，
1: 对，
0: 所以其实劳动署上面对，所以他有很多不同的身份别，那有些课程他可能只补助某几种身份别，所以我才说如果您针对就是您想报名的课程训练的课程有兴趣的话，可以先到就是报名的网页去查询一下他报名的这个减免的资格，那如果有符合犯罪被害人受被害的这个身份别的话，那就可以来跟协会申请这个开立身份的证明文件，那你就可以拿着协会开立的这个文件去报名这个课程，那就可以达到减免或者是全免的这个优待这样子。
1: 嗯，所以你直接呢对于我们的这个建议，我们通常都会先建议大家了，然后呢再让大家呢来去看看是不是适合你，你觉得你有兴趣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0: 对啊，
1: 然后再跟你承办的这个专员来去讨论说这是不是适合你，因为他平常陪伴你他最清楚，好，所以大家不用去太急，不要太急。不过目前呢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我们台北分会有哪一些自办的记忆训练，我觉得这些记忆训练课程呢也很重要。有些人都会说这又不是政府，如果说是协会会不会又要收钱啊，不要担心，

0: 我们现在一次说明给大家听。
1: 好啊，就是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哎，其实就业的协助除了转介或者是媒合，就是帮你找工作之外，补助你参加上课程那个政府开立的课程。那当然协会这边自己也有办一些就是手作的课程。那目前台北分会有办理的课程有编织班、手工皂班，还有这个花叶印染的班级这样子。那这些课程全部都是免费的哟。对，我们不会再跟就是报名的人再另外收取报名的费用。当然你会说，诶，这个可能不是政府开立的，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你将来可能要从事这个行业，或者是说，诶，你觉得你现在有正式的工作，但是工作闲暇之余你想要斜杠自己有另外一个副业，那我们也很欢迎你可以来参加这样的课程。
0: 我觉得你把它当作是一个疗愈自己，然后在这边呢可以找到自己等于是同级的或者是说一个伴好，因为在上课的过程中呢就会像家人一样，它是一种让自己可以去抒压，可以让他可以得到一种心灵的温暖好，然后呢可以互相的去有聊天的对象。为什么会去办这样一个记忆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其实我们里面的含义还是有很多的。不过协会也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在媒合营销管道哦，可能大家会想到营销这两个字好像就是诶跟钱有扯上关系哦，所以我们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燕如。
1: 嗯，好，对，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啊，就是除了参加这些课程之外，其实协会的就业协助里面其中还包含一项是媒合营销管道。那可能这个
0: 营销两个，对，因为听到营销人家就说天哪，不会吧，不是刚才说不用钱，不要紧张嘛，我们都还没讲完。对呀、
1: 啊、对，其实就是要跟我们的受保护对象是说，诶，就是我可能现在没有就业或职训的需求，但我们家里本身自己就有在经营事业，或者是说有在制造商品就是贩售。那这个方面的话，你可能发生被害事件之后，可能家里的人手减少啦，或者是说可能主要以前经营这个事业的这个家人他可能往生了，因为被害的案件往生，或者是没有办法再继续从事这个工作。那但是可能之前家人也不是那么有全面的就是接触这方面，那就可以跟协会来讨论说，诶，是不是家里自己的商品啊，协会是不是有其他的这个销售的管道，然后可以协助他就是帮忙推广他家中的商品这样子。那像协会可能比如说有时候办活动啊，齁，我们一年之中也很多很多活动，或者是说，诶，我们有什么会议，我们就可以协助，诶，设置这个义卖的摊位，或者是说，诶，如果当会议中有需要采购礼品啊或者是商品的时候，诶，那也可以来一起做个搭配这样子。
0: 嗯，
1: 透过协会的服务，然后跟协会的赖的群组这样子，协助我们的被害人家属家庭他们推广他们自产自销的产品这样子。
0: 没错，像你看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推我们的新生人的产品，对不对？然后让新生人是上我们的直播来去分享他的产品，以及他在怎么样去制作的过程，为什么去产生这个兴趣。那另外呢，我们每一年呢在11月我们也会有一些这个大型的新生市集，对吧？
1: 对啊，相信如果有长期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应该说，或者是有
0: 大家支持
1: 协会应该都知道，对，协会每年的11月都会在我们新竹的远东巨城购物中心举办这个新生市集的义卖会。那现场会有我们来自我们所有分会全台各地所有我们的新三人的这个训练成果，以及他们就是自产自销的产品，希望能够透过活动啊，让更多的民众可以看到就是他们的努力跟创作，也可以成为彼此支持跟鼓励的一个平台，要到现场来支持我们哦。
0: 嗯，而且我们这个是全省哦各摊都有哈，把全省集结的哈，不是只有单我们台北分会，你看到的可以是到全省各地都有，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嗯，其实你来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的努力，也成为一个彼此支持的鼓励平台了。不过在创业支持方面哦，不少新生也会关心说，哎，我在申请补助啦，或贷款啦，会不会有要连带的条件啦，或是连带的保证人啊等等，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燕如？
1: 嗯，好，就是像刚刚我们有提到说，诶，我可能自己本身就有手艺哦，然后我可能有开设店面，或者是说，诶，采销的方面，诶，可能我也有自己的管道，但是呢我想要再做一些优化什么的，那可能就会需要一些资金的投入。那当然协会这边就是跟劳动部所推广的这个微型创业凤凰贷款的这个方案，协会也是可以出具相关受害人的

0: 这个身份证明，可以让你在申请贷款的时候可以有更优惠的条件，然后利息的部分也可以有补助，这是跟劳动部就是合作的方案。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协会也有提供，就是针对就是协会认为有潜力的新生商家啊，提供他一些升级的辅导计划，然后包含就这样子。
1: 嗯，是，这个是王先生说他是在隶属在台北市，也是这个被害家属，他想请教一下，我们有没有可以提供电话，他想要咨询一下。
0: 哦，可以啊，其实协会的这个服务免付费的服务电话0800005850，直接你拨打之后呢，他就会根据你发话地点的所在地，
1: 他会转接
0: 就近的返回。对，那如果您是要直接找我们就是台北分会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专线02-2389-8102，那就会有专门的服务人员服务您这样子。
1: 嗯，最后哦，我们也要让这个燕如帮大家来做一个大会诊哦，就针对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哦，尤其是在辅导过程中，怎么样来去放下他们的心房，然后帮他们来去做一个整合，我们来请教一下燕如。
0: 好啊，很高兴可以跟大家来分享这么多的资源。那我觉得在我们的辅导过程中，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些协助改善啦、店面啦、或改善商品，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希望透过专业的团队能够凸显就是你的商品的特色，也帮你提升这个市场的这个竞争力这样子。那希望透过这一些就业跟职训的资源的介绍，可以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知道说，在这困难的时候，其实您不是
1: 一个人
0: 、对，社会中还是有许多力量可以默默的支持你跟提供你机会，陪伴你们走向新的开始这样子。
1: 嗯，是，今天也要非常谢谢这个百忙之中陪伴我们大家，也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我们的林燕如终极专员，大家都知道跟我最好的伙伴我们的 BB2 对，然后让大家呢不孤单，我们一起来共同呢把我们的心放下来，好好的去做不一样的一个这个创新，跟我们不一样的一个人生一个创业，我相信呢未来是光明的，是好的，这个我们要有正能量，这个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共同来努力，所以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燕如哦。
0: 嗯，非常感谢主持人的期许，那我们就下次在线上再见喽，
1: 没错，还有直播见喽。嗯，
0: 谢谢，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3: 天上滑手机，小心诈骗就在你指尖。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您收到陌生简讯或连结，不要慌，先停手，先想清楚。高薪打工、假投资、代收转账，小心都是陷阱。遇到可疑讯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中山分局随时守护您和您的钱包。通勤路上滑手机要小心，安全第一最重要。诈骗零容忍，中山分局关心您。

0: 二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信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2: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摇摇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看哎，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1: 再次回到了 YouLab Show， 与您有约，带大家来到我们的东北角，带大家来到我们的借问站。而且对于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到龟山岛，第一个会想到什么？九号咖啡馆。对，当然今天呢，我们的新化哥不在，我要介绍另外一位帅哥。不过呢，听到他名字大家不要吓一跳，他不是我们的主任啊，他是我们这边的店经理啊，一样叫刘忠，但是他是刘忠阳。好，那个是主任讲。刘宗伟不一样的。好的，当然呢，今天我们中阳要来带大家来看看哦。其实呢，来到外观就看到它是一个很棒的建筑，而且是很特别的。除了可以喝咖啡看我们的龟山岛之外呢，还可以吃披萨。然后刚刚我还拍到了，刚好飞行伞下来，我就那一刻真的就是让大家觉得很疗愈，可以让大家这边放松，而且这边是一个很好的借问站的点。好，外澳最潮的海景咖啡打卡圣地哦，我们要来带大家不止好拍，然后要跟着也要来解锁一下这个海景的咖啡时光。

0: 江哦，是从外观，然后再到沙滩，然后到再来就是回到店，就是所谓的我们的店内哦，不然的话你可能会时间不够，因为我看见大家都时间不够用。不过说到外观呢，我可以拍出那个刚刚讲的建筑线条，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沙滩可以去拍那龟山外景跟海景，那有很多的这个游客可能他不知道怎么拍，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九号咖啡它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借问站哦。而且呢，让大家会觉得说，哦，来到这边呢，不是只有它的美食也很好吃，它的咖啡也很好喝。不过从馆外走到馆内哦，怎么拍都漂亮。那当然，这个动线来讲，大家会觉得哇，好大哦，我要怎么样来去走会比较好，会比较那个直接一点，能够抓住重点。
1: 会建议大家就是拍完照就是在我们的大门口，然后拍用那个就是这个建筑物当作一个框景拍龟山岛之后呢，就可以直接通过这个建筑物的楼梯，然后走下沙滩。那到沙滩玩一玩，或是踩踩浪，然后再回来到我们的服务区外面，我们有设冲脚区，那我们的地下一楼也有设淋浴间，那淋浴间里面是有冷热水的。那洗完澡冲完脚之后，就欢迎再到二楼的地方，可以到我们的咖啡馆内啊，可以喝杯咖啡，然后吃个披萨。像刚刚瑶瑶主持人有介绍，就是我们的披萨其实是很有特色的，
2: 一绝。
1: 对，真的，我们
2: 是一绝，
1: 这是我们这里才有的。像尤其是像鸭嗓葱油饼披萨啊，这个是由我们的内场的厨师自己发明的。那上面有鸭嗓，然后有三星葱，然后有金枣，全部都是宜兰在地的特色，可以说是宜兰的特色懒人包。
0: 真的，而且不只是这个，这只是其中一样，对不对？而且是必点，对吧？
1: 对，没错。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有鸭嗓松饼，然后我们也有金枣。
0: 是，而且呢，我觉得来到了我们的九号咖啡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说它不是只是餐厅那当然呢，还有就是它结合一个教育跟体验的部分，在这一块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
1: 我们在海洋教育跟环境教育这一块，其实我们在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六都会举办一个净滩活动。那这个活动是完全免费的，那你们随时就是都可以到我们的粉丝专页上面去做报名。那报名之后来到只要本人然后穿着就是有防晒的衣物，然后跟包覆性良好的鞋子，就可以来到。

0: 实我们这边被问比较多的是我们的淋浴间的使用，
1: 而且我发现你们的淋浴间真的是跟其他地方比较不大一样。
0: 对，我们淋浴间其实很大，然后里面男女淋浴间都各有20间，那我们都有冷热水提供。对，
1: 它是需要付费的吗？
0: 要，就是5分钟50块。
1: 就是看你怎么样来去调用你的时间就对了，而且我们都上面都有写得很清楚，对不对？
0: 对。那除了淋浴间以外，就是问我们的交通方式。那其实我们这边交通也很方便，我们只要搭火车到外澳车站，那走过来其实大概散步的话大概10分钟，就到了。对啊。
1: 哦，所以它基本上，如果你搭大众运输，我们像好行来讲好了，在哪一站下？
0: 台湾好行的话，在外澳服务区站。
1: 那如果停车更方便，因为这边很宽广
0: 啊。对，
1: 随便你停。
0: 我们旁边有一个100多个停车位的停车场。
1: 平常的话，在九号咖啡，它除了固定哈，就是每个礼拜的这个第三个礼拜有办这样子的一个净摊活动之外哦，那像一般来讲，我知道你们春夏秋冬还有一些特定的活动，都会来办一些跟年轻人结合啦，甚至有一些音乐会的。
0: 九号旅店，对，那那边
2: 对
0: 那边也可以泡温泉，那也可以住宿。
1: 但是都要先预约电话，好，拜托，这是很重点，因为不然的话哦，那个新化各位说麻烦好不好？以后请先来电，谢谢。不过如果来到了这边哦，我们想要吃一下像你刚才讲的鸭嗓披萨啦哦，我时间又比较赶啦，或者是说我想要订房的话，我们也有电话，对不对？
0: 对，没错。像我们九号咖啡花馆电话是0397-89799，
2: 那随时慢一点，你以为大家不会记得？
0: 0397-89799，那随时如果想要定位的话，都欢迎直接打电话过来做询问。
1: 是，交通方便，然后东西又好吃，然后又天气好的时候，真的就是俯瞰龟山岛，好，就在那个框里面，好，自己来寻。而且呢，这边呢，连接周边的很多的一些户外活动，可以做什么呢？
0: 我们在沙滩的话可以搭飞行伞，然后到南区的
2: 啊，
0: 对对对，刚好有一个飞行伞降落下来，
2: 刚好被我拍到。
0: 对啊，那就是在我们的沙滩有接驳处，那就可以很方便就把车停在我们的停车场之后，走到沙滩，那就可以搭我们飞行伞的专属接驳车，直接上山搭飞行伞。对，那现在飞行伞一趟就是每人是1500，那随时都可以跟我们联络，我们可以帮您做就是联络这样子。
1: 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免费服务，帮大家来做一些预约嘛，对不对？而且呢，在周边的这个景点，在九号咖啡顺游亮点的部分还有哪一些？
0: 那我们的南边的话是冲浪一条街，那就是可以直接走到我们的南边的沙滩，然后去跟那边的冲浪店啊，就是了解一下冲浪相关的知识，那也可以直接跟那边教练预约，然后直接下去就是开始做冲浪。
1: 那如果说刚好现在3月1号开始，我们的龟山岛已经开咯，
0: 对，那就可以到我们的乌石港去搭船，然后去赏金，然后绕龟山岛，或是甚至是登岛。
1: 是，所以大家就知道来到我们的九号咖啡呢，不是那个找王子而已，你知道找中阳哈，我们的刘中阳，我们的这个店长呢，他就会告诉你非常好的服务给你，然后也带你哦，可以来去看看我们整个场域，这么大的场域，刚刚有告诉大家几个亮点哦，所以不要忘记了来到我们九号咖啡外澳馆，一定要来去找找我们的中阳哦，我们就先跟大家说拜拜喽，
0: 拜拜。

0: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

0: 都有晚点名，新鲜人，新鲜事。
1: 好的，当然这一次呢，我们的东北角聊爬爬照，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人文手作工作室哦。这也是利友哥，也是我们在东北角管理处呢长期合作的伙伴。嗯，而且呢，这人文首创呢，本身他是 Leo 的夫人，可是他是独立的哦。立文老师，我们现在看到了，我手上有很多的龟山岛，这也是未来我们的首创，有看到吗？未来在市场上你可能会看得到，但是是独一无二的。好，我们先让我们的丽云老师呢，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咯。来，先跟那边打招呼好了。
2: 大家好，我是丽玲老师。
1: 是，老师什么样的一个创意啊，让你来这边做类似这个龟山岛？大家都知道，3月1号开始，哎，就是我们的龟山岛启航喽。而且呢，做这个手作，哦，我看到每一样都想抱回家，这个很重要哦。什么样一个创意？还有包含了，我觉得还有就是布料很重要，对吧？是不是来特别介绍一下？
2: 因为主要是刚好有取到了一块这样的一个几何图形的布，然后又住在宜兰，就对龟山岛印象非常的深刻。那因为先生都时常到跑东北角嘛，所以就帮他用这块布去做了一个小零钱包。
1: 哇、哦，有有有，我一定要特别讲一下。好，有没有看到这个，就这么小，待会呢它就不见了。好。结果继续，这个我们又开始打扰到了丽云老师。
2: 那因为这样的小零钱包，它带出去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还蛮不错的，所以就想到说，哎，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把这样的东西做出来，分享给大家来使用这样子。
1: 而且这块布已经多久？哎，我跟你讲，真的是很难得哎，你有没有看到？有看到吧？那是缩时，而且呢，会觉得。特别，真的很特别，刚好符合龟山岛的颜色，不管是从清晨一直到傍晚，还有跟水，对不对？水域的颜色，
2: 因为它是一个几何图形，所以我们当把我们的那个龟山岛剪出来的时候啊，其实它每一个岛都会长得不太一样，
1: 颜色也不同，
2: 对，就是色调会不太一样，然后刚好呈现出龟山岛那种多变的样貌。
1: 嗯，是，老师，这个基本上啊，这个创意是你以前就有学过的吗？还是自己自创？
2: 应该是说玩布玩很久了，然后常。

0: 常是会看到某一块布，然后你就会想到说，哎，这块布可以适合做出什么东西。所以你看我上面也是有一块布，然后我就想说，哎，那块布可以玩出什么东西，所以就把它玩一些不同的不一样出来。
1: 哇，好强哦！所以来到我们的人文手作哦这边呢，除了呢可以待会呢你会看到呢哦丽玲老师的创作之外啊，我们也边他跟他聊天，你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觉得自己手作能力这么的强，然后就开始做的第一样的产品是什么？
0: 应该是没有发觉，应该就是兴趣，所以就是就不是特别的去学或怎么样，就只是兴趣，然后喜欢缝纫机缝出来的成品，因为那样子的一个过程会觉得很疗愈，然后那样子缝纫出来的成品你会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
1: 包含他现在全身上下全部都自己做的，你很强哎、欸，你有没有什么不会的、啊？他告诉你
0: 不会赚钱。
1: 原来这就是处女座的个性，我现在才知道，天哪，哇！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要来看，不过要来看那个老师的手作之余哦，老师平常有在教课吗？
0: 哦，平常有，因为我想把自己的兴趣分享给大家。那因为我喜欢做手工皂，喜欢做玩发酵，喜欢玩这些缝纫的事情，所以我自己摸索了之后，我觉得它是可以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一起来。做这件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就会开这个课程。
1: 嗯，像现在开了哪一些课程？
0: 比方说，这个礼拜天我要去开康普茶的课。
1: 哦，您茶都会做？
0: 对，
1: 太强了。
0: 那个是发酵的部分。
1: 对，那是发酵。
0: 然后因为母亲节要到了，我觉得说，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做一个包包送给自己，或者是送给妈妈。
1: 嗯，
0: 对，所以母亲节的时候，我会开一个口金包的一个手作包的课。
1: 都是在这边上课吗？
0: 缝纫课会在这边上，因为这边是缝纫教室。对。
1: 那其他的部分呢？如果人家想要来报名，或者是想要知道丽玲老师你的人文手创的开的课程在哪里，可以找得到？
0: 可以直接上我们的 FB 的粉丝页，就是人文手创。
1: 嗯。
0: 来搜寻，因为我的课程活动都会在上面。
1: 嗯，包含了就是怎么样来去报名，
0: 对，
1: 然后时间地点在哪里，
0: 对
1: 对。
0: 如
1: 果以上缝纫课这个地点是在哪里？
0: 缝纫课因为迁就到需要有机器的关系，所以都会在这边。但是发酵的课程呢，我会去台北上课
1: 啊，
0: 因为台北人他蛮注重一些养生健康的概念，
1: 而且他们的卫生习惯，他们都是要做一整套的，对不对？
0: 对对对，所以就会去在三重那边有一个教室可以在那边上课，
1: 就像烹饪教室一样。
0: 哎，类似。
1: OK， 老师，我们可不可以留下你的 APB 之外哦？另外就是说，如果人家要预约，他可能是这个家庭式，或者是说他来宜兰玩呢、啊？他想要手作，他在网络上看到是可以用电话联系的吗？
0: 可以直接上 FB 的粉丝专页跟我私讯就可以了。
1: 大家有听到了，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开始准备看看丽玲老师要做的成品。老师，你现在来做的成品是什么？就是我的龟山岛包，
0: 龟山岛零钱包。对，
1: 我们要最好下面有那个有海豚啦、啊，可遇不可求。
0: 东西其实是可以很随心的去变化，
1: 对不对？我们待会就来看看变化是什么咯，我们就先跟镜头好好的来去看看丽玲老师的作品咯。

0: 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
2: 同学路上滑手机要小心，安全第一最重要，诈骗零容忍，中山分局关心您。

零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

0: 乌龙茶
1: 服务专线02-2361-7268。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
1: 越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0: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林一步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龙林一步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你知影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

0: 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7: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开始转为阴阵雨的天气。那南部内陆仍然是有36度的高温。那周四周五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全台就会转为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那西半部需要防范短时强降雨跟强阵风，然后到周末的时候呢，锋面远离，那西半部天气回温转为晴时多云，那只有东部会局部降雨。那提醒大家在这个礼拜天气变化比较多，出门应该要携带雨具。那如果你把你的手机拿出来，你就会发现13号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早上的时候天气好像还蛮好的，有太阳，但是下午之后那个降雨几率就蛮高的咯，就开始降雨，然后这个显示当天的天气状况今天明天那个降雨都是超过那种70-80%的几率，所以呢虽然温度是还蛮舒服的啦，气温方面预测北部到花东高温大概是24-26度，低温大概20-22度，中南部高温大概是26-31度，低温是22-25度。那各地气温因为云量增多，然后还有降雨，温度会稍微低一点点，但是没有降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闷热潮湿。其实讲到台湾的天气，大家就觉得温热潮湿，因为如果说你去像那个日本玩或者是一些这个美国之类的，你就会觉得说人家那边都比较干，所以就会觉得我们这边都闷闷的湿湿的这时候除湿机就很好用有时候不除湿的话看你住哪里啦，有些家里不除湿真的就很容易有这个发霉而且我觉得更可怕的是理论上现在进行五月之前在节目当中才讲说开始进入梅雨季节咯，梅雨季节很多时候很可怕的是家里有时候会反潮我觉得反潮是一件更可怕的事情那如果说家里有些长辈朋友或小朋友的话，如果你知道你们家是会反潮的尤其是地上是瓷砖的比较会滑的这时候就要做一些止滑的动作不然真的超危险，因为你说一直擦它就反潮，它就是一直还是会湿那个湿湿滑滑真的很容易滑倒，真的就要特别小心那个鞋子就要好一点，或者是地上做一些止滑的动作。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比较欢乐的歌曲，这首呢叫做 The Lady Song 一朵懒惰的歌吗？好啦，放松的歌啦，来听听看这首 The Lady Song， 一起来欣赏。

The Lady Song， 好，那讲到 Lady 呢，如果比较简单的英文字，好，你第一个反应就懒惰，好，懒散，好，那这个是比较负面的词汇。那事实上这个字呢，也可以是有正面的意涵，哦，就叫做慵懒，叫做悠闲，有没有觉得这差很多，对不对？好，但是大家可以理解啦，好，就是反向词就是懒惰、懒散，然后正面词就是慵懒、悠闲。好，那所以呢，就是这个 lady 可以这样用，好，那可以描述你在度假的行程，好，然后那个氛围很棒，可以很放松，可以很没有压力的时候，哦，就是 lazy， 哦，那就是一种慢活的态度。但是呢，不要用 lazy 这个字来形容人。因为如果形容人感觉上就是比较是攻击性的，比较是负面的表述，好，那所以呢就是不要用这个给人家贴

去日本旅游，不是，如果你去香港旅游的时候，哈，在路上随随便便就会被别人就是擦撞，哈，就稍微碰到这样。但是你不要指望人家会跟你说，哦，sorry 这样子，哈，没有，嘿，他们就是很习惯这样走，好快，好快，快，哈，这是他们的日常这样子。好，那我们在比如说台北，哈哈，其实我们自己生活在其中的时候，我们没有感觉，哈，其实你都是要去不同的地方跟别人相对差异的时候，你才感觉出来。那在这边我就有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那个场景，比较好笑的哈，就是话说某一年，好，那跟亲朋好友一起到澎湖去玩。你知道那个夏天有时候去澎湖玩是一个还蛮好玩的事情哦，虽然说天气很热哈，但是呢海岛嘛，那所以就是其实也很漂亮。然后每次到澎湖的时候就会穿得非常的清凉，然后租摩托车哈，然后就是拍拍照这样子哈，那可能住漂亮的民宿啊，然后去玩玩水啊哈，然后吃吃当地的美食啊，那吃吃冰啊哈。啊，什么仙人掌冰之类的哈。那在澎湖有一间还，我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哈。就是当年我去玩的时候有一个，然后我们顿时就觉得也很好笑哈。你知道那个笑点在哪里？就是其实大家都看到现场就是满的嘛哈。然后他也很客气的招呼你说，稍等一下啊。如果你再问他一句说那要等多久，好，他就知道你是台北来的，好，因为有没有这么急。好，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啦。哈，如果你也会这样问的话，哈，那你就一样，弄起台巴郎来，来弄起台巴郎，哈，好，那所以其实有时候放松慵懒，好，是需要有些环境氛围的养成，好，那有时候是需要训练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跟大家聊聊，哈，我们做人应该要怎么放松会比较舒服一点点哦。

0: 们，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104.1 掌声跳平台。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1: 战声广播电台。
0: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战声。
0: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战声是提供

0: 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1: 02-2361-7231，02-2361-7231。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Sell My Heart， 卖掉我的心。真的，我觉得有时候人很累的原因是因为你好用心哦，你好专心哦，好了，这个感觉上压力蛮大的哦。所以如果没有心的话，把心卖掉的话，是不是可以放松一点点？好，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调整心情或者是想要舒服慵懒一点点，音乐也是一个很好的调味剂。那刚才这首歌曲

其实它是韩国歌哦，哈，不要以为听到爵士全部都是英文，不，黑来宾是韩文哈，人家韩国的咖啡店里面也可以放一些类似这样的歌曲哦。好，那就是呢，刚才跟大家分享哦，就是说现在其实生活压力蛮大的哈，很多事情明明就没有这么的严重哈，可是不小心自己还是会逼得太紧哈。那如果是对岸，他们就会说哦，现在真的是很卷，卷卷卷，我想说到底在卷什么哈？好，他们的用语跟我们不太一样，反正就是大家都很辛苦啦哈。好，那有时候懒一点点呢，其实是对我们会稍微更好的。那甚至还有那种书是教你怎么样变懒，好像有一本书叫做《懒让你变得更好》，好，真的有这本书。那这个书里面的作者呢，就把大家心中那个懒惰大师找回来，为自己留一些空间，让灵感、让创意更有机会展露，生活可以放松，好，有所转变。好，所以你看古人不是也有那句话，什么"偷得浮生半日闲"？哈，有时候是。过了某个年纪之后要闲的话可能还要用偷的齁。啊，如果没有你现在每天都很闲的话，那某种程度也蛮幸福的齁。好，那就是呢可以有什么样的方式呢？来，我们来听听看其他人齁，就是有一些建议跟说法哦。首先呢，就是建议大家在起床的时候，面对全新的一天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当你开始思考今天又要完成哪些事情的时候，先暂停一下。好，给自己一点时间躺在床上，让你的心灵自由漂流，你会发现没有什么事是非做不可的。好，那所以呢，就是可以在床上冥想一下下。但是我个人觉得啦，如果你是

该。好，那书里面是讲说，当不快乐的时候，总是会逃离不了所谓的应该。好像就是说啊，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做事，他不应该这么说的。好，那这些所有的应该堆叠在一起，就是一个压力。好，所以不妨跳脱出来，以观察者的角色，以旁观者的角色来看待啊，很多心中的这个结，好，就会稍微放下。好，那其实我觉得有些道理是共通的，只是你做得到做不到。好像有些人就会讲说啊，你现在就是过不去的坎，其实有时候你回头来看就觉得没什么。好，那像我觉得额外岔题哦，就是前一阵子常常会看到有一些新闻啊，好，就是一些学生好，因为学业压力很大或考得不好，好，然后就拜拜了，好，就比较极端的就拜拜了，好，好，那其实就是现在学生也很可怜啊，好，那不止我们这边，好，那个哪里对岸啊，日本啊都一样，好，都会有这种憾事发生，好，所以我前一阵子刚好看到网络上一个影片，有个老师，好，他是补习班的老师，那因为新闻有类似的新闻发生，然后就是他补习班老师理论上在补习嘛，齁，然后就他就开始在黑板上就跟大家讲一下，那其实他的概念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那个考试这件事情啊，齁，只是人生小小的一段，齁，这一段没有做好没有关系。然后我觉得他跟学生在讲的时候还蛮好笑的，齁，因为他就画一条线，齁，有点像是医院里面那种心电图，齁，他就说啊，你们现在齁，就是要考这个试齁，啊，如果试没有考好齁，你的人生可能就是这条线之后啊往下一下下齁。啊，但是没关系，马上就会再回来齁。那以后你还会遇到很多事情，然后他就说那以后你现在是高中联考嘛齁，那接下来就是考大学的齁。那当然现在用语不一样齁，我用联考这样感觉上年纪就出来了。人家现在是会考是不是，好，然后就说啊就这样往下齁。啊，但是你以后齁就是接下来过三年后你可能还要考高中嘛齁。那可能是往上往下齁，啊，看你考得好跟不好齁。说那接下来后面出社会找工作啊那个景气不好工作不好找齁，啊你可能往下呵呵那个坑可能比考试还要糟齁，更下面的坑。他说哦好好来找到工作了齁，啊上来好，然后接下来投资理财赚钱了啊往上齁，啊遇到股灾了哦往下。他说啊接下来啊你可能交到男女朋友了齁，啊好，然后接下来进入婚姻生活，然后他接下来直接垂直往下。同学就笑开了你知道吗，那我觉得这个老师真的教得很棒齁，因为我觉得就是给就是大家一个比较正确的观念啦，应该这么讲齁。那有一天真的遇到事情的时候，也许有些学生就会想到老师曾经讲过的这一段呢。作者是建议大家先暂停手边的事物，调整自我频率，并且学习放下，然后接下来依据你的感觉动起来，简单的摇摆动作都可以使得压力获得消散。那其实这一点齁，如果讲到额外的东西去齁，就是人家就是证明运动好，运动是有效的，好，因为有时候你看你光只是走路走走走走走走到哪走到脑袋就空白了有没有，然后走走走走走走走，也有那个科学实验证明说就会脑中产生什么不知道是多巴胺还是脑内啡之类的，好，所以是运动是有差的，运动是可以纾解压力的，好，但是不要过量运动，好，因为你现在是要纾压，不是在为了运动让自己给压力，好，而是透过那样的动作好让自己纾压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分享感受齁，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有些烦心的事情齁，你可以找人分享，不带任何情绪的单纯程序，那你会发现这个是化解冲突并且就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啦齁。那当然如果你要就是去分享心情的话齁，也要小心一下，就是你要分享的是什么事情齁，有时候你分享的时候麻烦你去找一下你那个生活圈里面不会重叠的人齁，这样讲了之后比较不会出事啊齁。啊如果真的不能讲齁，真的很危险，你也不要写到网络上齁，因为网络上现在是一个数位标记，谁知道那篇文章要留多久齁，以后就是那个很麻烦的齁，你可以用书写的方式齁，传统一点纸跟笔齁书写下来。好，那如果现在在更懒的一个方式，有些人现在是录音笔拿起来用录的用讲的，这样也可以齁，那自我疗愈一下下。好，那如果这个东西是不能传出去的齁，不能就是分出去会出事的齁，那麻烦做完这些事就把它烧了把它砍了齁，不要留下一些把柄之类的齁。好，那这个是书里面的建议啦。那事实上其实网络上相对有蛮多类型的文章哦，像有一些人齁，他也是人生的体悟齁，那我们也看到有一个这个网络上的

他的名字叫做慵懒生活的拥护者。好，那他说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平凡的主妇，工作了13年，然后后来呢决定永久脱离上班族的身份。那不仅是因为为了要照顾家庭，好，那另外是他自己对自由深切的渴望。好，诶，那因为他觉得说，因为他觉得人生没有办法重来，时间是用钱买不到的。好，所以在还没有辞职之前，他也思考了很多问题，还有辞职之后会带来的后果。好，包括什么没有退休金啦，好，年资化为乌有啦，家庭总收入少一半啦，好，另外就是还有房贷健保费国民年金要缴啦。好，那他说工作的优点只有钱，但是没有工作的优点数都数不尽，所以他后来算一算也许他就辞职了。那他说他现在每天都还在感受并珍惜着。那他说可是他并不是要跟大家讲说啊，你去辞职啊，或者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下课了还不走？
6: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5: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6: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全民节水到底来？请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俊杰所演唱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好，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间。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时候身心要稍微放松一下下。那像刚才讲到说，有一位这个现在是家庭主妇，那之前他也工作了13年，那在网络上写的文章就是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可以懒惰生活，好，慵懒生活啦，应该是这么讲。好，那因为他当初为了辞职是因为考量说人生没有办法重来，时间是用钱买不到的。好，那当然前提是人家钱也还可以啦。不过他有讲一下，就是说他家庭并不富裕。

跟状况，那或者是你会看到一些负面的新闻，情绪就会受到影响而感到不安、恐惧或者是愤怒。好，那这个作者他就讲说，其实齁，事实上你不看这些内容你也没有损失。好，那除非说你可以做到内心坚若磐石，丝毫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否则你的失落感、你的自卑心、你的不安、你的害怕，长期下来会不由自主让你的自信心低落，变得消极没有动力，那这是很严重的损失，因为实际上你比你想的更好。好，所以在你没有办法在脑中阻挡这些垃圾讯息勒索你的情绪前，好，先暂时关闭这些社群媒体。好，那事实上齁，我觉得智慧型手机出现，大家花在它的时间真的蛮长的，好像它有一个功能是，诶，你每天每周花在手机上的时间有多少，哦，你可以去看一下，你会觉得哦，好惊人哦，怎么可以这么多小时，对不对？好，好，那如果你把这个时间抽离出来，其实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那在第二项呢，就是给大家建议是简单生活。好，那这位作者说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极简主义者，那他深刻的体验到极简后的人生让他有更多选择的机会，因为他会不受到广告、促销、网红推荐的诱惑，也不会担心有没有跟上流行，或者是为了拥有什么而费尽心思。生活简单，自己料理三餐，不购买不必要的物品，也不囤货，家里保持整洁，让家成为你一直会想待的地方。然后他觉得说，每天外食不如一个月上一次餐厅来的有满足感。然后不断的逛街购物没有办法消除内心的压力跟摆脱的欲望，只会引来金钱的压力跟更想要买

先没有办法用金钱购买，好，这个是某种的意义啦，好，诶，其实时间可不可以用钱购买，某个层面也是可以啦，好，你叫别人，你花钱叫别人帮你去排队，花钱叫你，叫人家帮你把家里打扫干净，好，那也是某种程度的用钱买时间啦，好，啊，但是呢，我们是一般人嘛，好，不用去做一些这么极端的事情，他只是意思是说，你钱，好，要用的时候是用在刀口上，某个层面来讲，好，买你真的必要的东西，这样就好了。那这样子就很容易可以降低自己的物欲，然后也能够正确判断当下的购买是不是真正的需要。那再来呢，就是建议降低生活品质。好，那他说现在的媒体很多人都会一直传达说啊，你要使用什么物品，什么样品牌，做什么样活动，怎么样可以提高生活品质。好，那事实上因为这些都是让你买东西，好，买服饰，买配件，买家里的装饰品，好，啊，那先不管这些东西是不是买得起，那作者觉得这些价值观是真的正确的吗？有时候失去判断能力哦，因为这些是商人的广告，好，或是台词，好，那他觉得所谓的高生活品质应该是自己定义。

成为任何人或做了多棒的事情，好，不管怎么样，他们就是值得感到自信跟快乐的。好，那是小朋友，可是我们现在是大人啦，啊，齁，那自我肯定是可以用大脑去练习的。如果自我肯定感比较低的人，常常会脑补，齁，那不自觉的自责，那甚至延伸出罪恶感、愧疚感。他说这些都是一个不好的负面情绪。那如果你没有办法控制脑中奔走的思绪的时候，往往会被拉下黑暗的深渊不自知。好，所以请阻止他，好，不要允许这些无意识的思想在脑中扩散。好，那他说这些愧疚感啊或者是罪恶感啊，有些不必要的就把它抛弃吧。好，那如果真的做错事情，也许其他人会责备你，好，但是他说其实最重要是解决问题吧。好，那解决问题之后再深刻反省，好，那其他情绪就不用了，好，其他情绪就不用了。那所以他说请对自己说，别人是别人，我是我，我很棒，好，又不是时间太多想这个做什么，然后看看外面的风景，深呼吸几次。好，好，那另外呢，就是当自己完成某件事，就算是很小的事情也是一样，好，比如说喝了很多水，阅读半小时，好，有运动，煮了晚餐，好，那陪小朋友玩游戏，整理房间，好，说一定都要好好称赞自己，好，跟自己说我真的很棒。好，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对自己应该也有一个自我激励啦。好，那另外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时时刻刻都觉得自己很棒，应该心情也是蛮好的哦。好，那接下来就是放过自己哦，因为他说自我要求太高，凡事要求完美的人其实很自恋。好，这是他在一本书，好，日本的根本欲信，别让自责成为一种习惯书当中看到这些话。好，那他说那个作者写这句话，他一开始看的时候他觉得蛮惊讶的，因为他说他虽然自我要求高，凡事要求完美，甚至还有洁癖跟龟毛，但是他一直认为自己其实挺没有自信的，怎么会在别人眼中成为自恋呢？好，那其实这样的性格对某件事的过度执着都会让人家觉得心累。好，所以其实应该要允许自己不完美，允许自己失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世界也不会崩塌，那反而心胸开阔了，好，那你的机会可能还变多了。好，所以呢列出自己喜欢的事情跟讨厌的事情。好，那接下来就是讨厌的，好，就是讨厌，再努力接受也是勉强浪费能量，好，甚至有浪费生命的感觉。那喜欢的事情，好，即使再辛苦你也会愿意付出，甘之如饴，做了就会获得能量成就感。那觉得生命有限，时间宝贵，就把时间留给喜欢的人事物上面。好，那这个就是来跟大家分享哦，真的好好的过好你的每一天，好，跟每一刻的生活。尤其最近有很多的新闻，有没有，哦，都是一些很厉害的人，好，那个感觉上事业有成，好，但是呢可能就差那么临门一脚，好，或者是年龄大家印象中的感觉上还很轻的感觉，然后就拜拜了，好，然后你就大家看到这新闻就会有点震撼，好，所以真的活好自己的每一天。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张韶涵所演唱的《欧若拉》，那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我昨天呢下班之后才知道说5月13号呢其实是国际请病假日哦。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节日呢？它这不是非正式的纪念日啦，只是是来自一个香港的艺术团体，他们在2008年的时候所发起的，鼓励呢忙碌的现代人可以在高压的工作跟快速的生活节奏当中稍微停下脚步，休息一天，让自己好好放松，远离过度紧绷的状态。那就算没生病也值得为自己请假的这个想法，主要是因为他们这一群艺术家观察到现代人常常面临身心疲惫却硬撑着上班。那国际请病假日呢，无非这个并非啦是要大家无故的旷职，而是希望呢提醒各位啊慢下脚步来重新思考一下生活的一个意义哦。这是一个非正式的纪念日，但是也可以感受到其实大家都对于工作上的压力啦，生活的节奏呢都觉得好像真的很快速。嗯，不管是在台湾也好或是在香港也好，我觉得我们这些东方国家其实好像都面临的差不多一样的问题。尤其呢香港又更快哦，香港又更快。所以啦，这在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我是昨天才知道的。那不过呢同时哦，这国际请假日对台湾的民众来说其实也是相当有感觉的，因为劳动部呢在2026年的1月1号起正式实施了劳工请假规则的修正案，其中有三大重点变革，在这里呢我想也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来听首歌曲，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头。OK，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关于到劳动部在2026年1月1号起所正式实施的劳工请假规则修正案当中，有三大重点变革。第一个是病假10号，十天内呢保障上路哦。员工一年内请普通的伤病假数没有超过10天的人，雇主不得因为员工请病假而给予不利处分，像是呢什么解雇啦、降调啦、减薪、考绩或是影响排班，甚至是员工福利等等的。第二个是全勤奖金，不能请一天就全扣。针对普通的伤病假哦，也就是所谓的病假，企业如果要扣发全勤奖金，不得再采用请一天就全扣或是全有全无的模式，必须要采取比例扣发的机制。例如请一天病假最多只能扣呢1/30、哦、用这样的方式来去算啊、哦。那第三个是家庭照顾假可以改用小时制，为什么？因为因应呢高龄化的社会照护需求，劳工因为照顾家中成员请事假，可以选择以小时为单位，例如陪家人就医可以请1到2个小时，雇主不得因此事由扣发全勤奖金。好，以上这些呢分享给各位啦。那如果呢你还有正在这个工作的孩子们，我可以提醒他们一下、哦、这个最近的一些新的消息。好，我们在这里来听首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淡江大桥呢在前天正式通车了，不过呢通车前就因为机车道太窄了引发争议，有这个机

宅问题，所以在这里他们也算是有出来抗议就对了。好啦，那总之啊，这个高屏大桥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借镜啦。高屏大桥每天往来的机车数量大概是8万以上，每年平均机车事故是80件。那后来从 2.5 公尺拓宽到 3.7 公尺之后，诶，真的是有疏解上下班的交通尖峰期的这个拥挤的尖车潮。可是呢，在这边警方也要提醒各位哦，千万不能因为路拓宽了就加足马力超速行驶，那反而会更明显。因此若有必要，将会增加呢拦检勤务及设置机动的测速照相机，来阻止这些超速的朋友哦。好，那接下来淡江大桥会不会一起响应这样的一个调整方式呢？不确定，但是希望有调整的空间。当然希望是意外少一些，大家骑车开车都一定要注意跟小心哦。好，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另外一座桥哦，这座桥是来自南投，这是南投一个知名景点，叫做猴探井天空之桥哦，这个是算是南投之前一个打卡景点啦。发现哦，最近这个景区的人气明显不如以往，当天现场呢，可能记者去采访的时候大概就是只有五位游客，甚至连周边的摊贩也没有全部营业，就有人说啊，国旅是不是真的是没办法真的带动大家出来玩呢，大家都选择出国啦等等的。好，那不知道，那最近呢有在聊一件事情，就是川普啊，他不是公布了他们美国外星人的一些照片啊跟一些文件吗，然后就有人顺便开玩笑说这些外星人一定不会来台湾啦，为什么？因为国旅太贵了。针对国旅的部分，各位大哥大姐们有什么样的想法？真的是这个价格上来讲明显的涨价很多吗？或者是呢，这样算一算，留在台湾来的 CP 值并不高，因此呢打算订机票飞出去玩呢？好，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国旅的部分最贵应该是住吧，住的钱真的是非常贵哦，可能一晚1000多块，还不是很高级的那种民宿，只能说很多时候啊，这个有一些东西都已经通膨了，但就是只有薪水没有涨而已。好，那总之如果可以的话就多去走走啦，有些景点也不一定一定要付费，有一些景点不一定要住，当天来回其实也很不错哦。好的，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咯，待会我们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4: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2: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1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H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早安大家长，今天的健康密码来跟大家聊聊快感冒了怎么办呢？今天教大家5招有效的预防及恢复的方法。

首先呢，随着天气转凉哦，日照减少，感冒呢也跟着好发起来了。有很多人开始会喝维他命 C， 喝蜂蜜水，甚至呢买各种标榜提升免疫力的这个保健食品，来预防感冒跟维持免疫力。其实啊，没有任何的快速捷径了。事实上，我们一般人每天可能会接触上百种的病毒，那普通感冒呢，大多是由鼻子病毒，那其余的包括像是冠状病毒啦，超过200种不同的病毒，这些病毒呢，都是透过飞沫、手部接触跟污染物来做传播，一旦进入了鼻腔、口腔或是眼睛黏膜，就可能会引发感染哦。那一般的感染呢，潜伏期大概是12小时到3天，发病后最初的3天是最具有传染力的时候，整体的病程通常是在7到10天内会自行的痊愈，但是在这段期间，我们的免疫系统就是对抗病毒的首要关键。以下呢是最常见的迷思跟正确的做法。第一点，维他命 C 有没有办法预防感冒呢？长久以来大家都相信哦，补充维他命 C 可以预防感染的食物，像是鲑鱼、蛋黄、cheese、胡萝卜、深绿色的蔬菜跟肝脏制品。那第三点呢，第三点这个啊，哦，这点可能有些朋友有听过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很多人生病的第一件事是因为心生病了，所以呢才会影响到你的健康。那它第三点就是长期的压力会抑制免疫细胞功能。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好的，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第三点哦，长期压力会抑制免疫细胞功能。如果你长期是处在一个压力状态，身体呢会分泌大量的皮质醇，而这种的压力荷尔蒙会削弱免疫系统的反应能力。研究也有发现哦，当免疫细胞暴露于高浓度的皮质当中，当这个清洁病毒跟癌细胞能力会明显下降。所以啊，管理好压力对维持免疫力来说是同样重要的一件事情。好，第四点呢，睡眠跟运动是最自然的免疫调节剂了。稳定充足的睡眠可以帮助身体产生抗体，也是支持免疫系统的重要基础。那研究也显示啦，睡眠品质好的受试者呢，在接种疫苗后的抗体反应更强。那适度的运动，快走啦，游泳啦，骑脚踏车，甚至可以呢加速我们的血液循环，帮助免疫细胞在体内有更有效率的去做一个巡逻。不过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过度剧烈运动反而可能会短期的压抑免疫反应。所以在运动上哦，你喜欢运动很好没有错，但是也不用过头了。第五个呢，免疫力不是越高越好，而是要维持平衡。其实有许多的商品都说增强免疫力，但是事实上，免疫力系统若过度反应的话，可能会导致过敏或是自体免疫细胞。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关键点，就是真正的健康状态哦，不是去提升免疫力，而是让它可以维持在一个稳定适当的运作状态当中。透过饮食啦、睡眠、运动还有压力管理，可以让你的身体当中免疫系统就达成一种平衡，就不用去依赖其他的保健食品了。所以最重要是什么？就是平衡 balance， 请大家呢这个谨记在心呢。来，这次的快速跟大家复习一下哦。天气转凉了，有哪五招有效的预防跟恢复？第一个呢，要告诉大家的迷思是维他命 C 无法预防感冒。第二个，维他命 D 跟 A 对免疫力来讲才是真正有帮助的。第三个，长期压力的话会抑制免疫细胞功能。第四个，睡眠跟运动是最自然的免疫调节剂。第五个，免疫力不是越高越好，而是要记得维持平衡。今天的健康密码跟大家在这边分享的是快感冒了怎么办哦，这五招让你有效的预防跟恢复方式。当然在这里也是祝福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身体健康哦，那身心灵都要达成平衡，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但是我们一起努力。今天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思安，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 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

0: 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
5: 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6: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家要赞。今天呢，时间来到的是早上的6:02，锁定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哦。今天节目当中呢，想带大家关心一下健康话题，尤其关注到肠胃健康啦。为什么突然跟大家聊到这个主题哦？其实也算是我们家最近一个很大的困扰。我哥哥呢，最近这阵子就是他前阵子突然说肠胃不太舒服，我就想说，到底是怎么了？平常其实不太会有这样的状况。只是除了本身好像他本身吃饭就是速度比较快，然后吃东西很大口，狼吞虎咽，但是基本上不太会说这个肚子突然很痛，闷闷啊胀胀的情况。那因为这样也算是困扰了蛮长一段

这一步呢，其实在以前的临床数据上面就发现呢、只要呢患有胃癌的病人，其实都可以从切片组织当中发现幽门螺旋杆菌的存在。所以如果大家这个一不小心哦，很可能会有更进一步的症状，或者是说呢，胃癌跟幽门杆菌其实它两个算是很息息相关的哦，所以真的不可以掉以轻心。那幽门杆菌到底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它其实就是一种会叫螺旋嘛，其实就是它的形状是呈现这种螺旋状，并且呢具有纤毛的细菌，通常都是出现在胃部当中。感染之后呢，也容易会引起像是胃黏膜的慢性发炎，或者是导致说胃部跟十二指肠的溃疡。根据统计呢，大概有 95% 的十二指肠溃疡跟将近80%胃溃疡都是跟幽门杆菌有关的、所以呢就是特别需要注意日常的胃洗干净、就手啊没有洗手洗干净，或是吃到不干净的食物不干净的水，其实都有可能会引发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染哦。那后来呢就仔细想一想，就发现啊，他好像是去参加人家婚礼的时候，就是他前阵子去参加了一个婚宴，结果呢就不小心跟人家共食，所以就感染到了，有可能啦。但是因为确切这时间拖得蛮长的，所以到底是哪一个环节让他有这样的症状，还不是有点无法追究了，算蛮久了。但是要跟大家提，感染的初期并不一定会有明显的症状。好像我哥也是感觉不太出来说到底哪里怪怪的，就觉得好像肠胃很不舒服。通常这些症状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嘛，跟一般肠胃道不适的感觉非常的像，导致说呢很难用症状来判断说到底是不是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哦。除非很少数的人可能会有像是消化不良、恶心啊、打嗝、胃酸逆流等等的这一些症状出来，可能比较明显一点点。好，这个是幽门杆菌会有的症状啦。那到底要怎么样来预防呢？其实在生活当中还是有一些可以先做好的，以及哪些族群要特别小心哦。这部分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待会呢回到节目当中再持续的来跟大家做分享咯。先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黄品源所演唱的，叫做你呀、

那刚才说到幽门杆菌嘛，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如果本身呢是哪几个族群，可能要特别小心有这样感染的风险，或者是说，推荐大家可以先去做定期的筛检哦。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可能本身家族当中有罹患胃癌的病史，因为这是最重要的风险族群啦。虽然胃癌蛮多时候可能跟你的生活作息啊、饮食习惯啊是蛮有关的，那也不完全是遗传，但是呢还是有遗传的风险哦，尤其像是幽门杆菌啊跟家族的这种群聚性是非常相关，我们刚才说到共食嘛，或是唾液的传染。那如果像是二等亲当中你的父母啊、兄弟姐妹啊，曾经有罹患过胃癌，自己本身罹患幽门杆菌后病变的几率呢就会比别人还要高。所以在二等亲当中仔细想一想，如果身边有人曾经罹患过胃癌的，那你如果又有得到幽门杆菌，这个风险其实就是会比别人高很多，这个大家要小心一下这部分。再来呢，还有这个消化性溃疡或是慢性胃炎的人要特别小心，胃溃疡啊、十二指肠溃疡，大概 70%-90% 的消化性溃疡跟幽门杆菌都有相关。那再来就是你长期都是觉得胃部不太舒服，胃痛啊、胃胀气啊、消化不良，胃食道逆流症状反复出现的人，这个平常就要多多的观察啦。那再来还有就是，如果本身有长期服用特定的药物，像止痛药，这种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啊，或是阿司匹林的，如果同时感染幽门杆菌的话，其实会导致说胃出血或是严重溃疡的风险会大幅的来提升。好，以上呢其实有点算是用药啊或是本身疾病的相关。那另外还有生活习惯哦，像是你吃东西喝东西嘛，经常外食或是说你很常有一些聚餐的活动，很常跟别人一起共食共餐，但是呢不太一定会用公筷母匙，没有这种习惯呢，其实感染的风险就比较高。再来还有居住环境也相关哦，如果幼年时期，曾经住在环境比较拥挤或是卫生条件比较没这么好的环境当中呢，其实也很容易在童年的时候感染到幽门杆菌。以上呢不论是生活习惯啊、饮食习惯啊，

0: 锅，结果仔细看一下发现麻辣锅哥哥不能吃，然后呢再找一找就说啊，还是我们去吃那个港式饮茶，然后呢看一看说菜单好像有点太油腻了啊，哥哥不能吃，然后呢又再找了很多家餐厅啊，还有酸菜白肉锅，然后想说太酸了吧，好像太刺激了，哥哥不能吃啊，想说那不然来吃个去甜点店或是买个蛋糕回家吃，然后又觉得啊太甜了，哥哥好像也不能吃哦，所以呢这个哇胃部不舒服真的很痛苦，不论是肠胃当中的什么疾病哦，像我去年呢就是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得了两次的肠胃炎，每一次得都觉得好痛苦哦，除了上吐下泻之外呢，包含像是想吃的东西都吃不了哦，这个我觉得对于爱吃的人来说根本就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尤其是身边旁边的人啊都大鱼大肉，你只能在旁边吃白稀饭哦，这个没有人想要，没有人想要面对到这种状况，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真的就要特别来留意一下肠胃道的健康咯。在日常生活，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哦。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肠胃道的保健，谈到的是说呢，好，这个如果大家有曾经或是目前正在对抗这个所谓的幽门杆菌的话，该怎么样来好好的保养一下身体呢？我觉得很多人在面对到身体的状况啊，都是生病了之后哦，才意识到说，哇，我以前原来这样做是不对的。例如说呢，我自己本身好了，我不是说我去年得了两次的那个肠胃炎吗？然后我才发现说啊，哇，我真的是平常吃东西都在乱吃诶，就是也没有再特别顾肠胃，然后早上有时候就不吃东西，或有时候早上一早起来就吃一些很甜的，或是空腹就喝咖

肥哦，那再来还有就是各种很油腻的饮食，其实啊，全部都塞在肚子里面，好像吃得很过瘾哦。但过瘾的是一回事嘛啊，但是本身对于肠胃道的负担就很大，所以呢，肠胃道其实真的是要好好的来去做保养的哦。要怎么样来保养呢？其实大家可以先从饮食的行为上来做调整。第一件事情呢，针对幽门杆菌当然就是公筷母匙，除了是卫生的问题啦，这个就是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是预防幽门杆菌最有效的方式。所以呢，我以前呢，我突然想到说，我以前有同学就是非常害怕吃别人的口水，我们都会说啊，你是不是有什么口水病，就觉得啊，有些人不是喝一杯饮料就可以说啊，这个很好喝诶，你喝喝看，那就拿给对方喝吗？我自己其实好像是有点没差，就是我觉得喝到别人口水好像还好，但是呢，有这个卫生的观念之后，就会知道说诶，其实当初我们戏称有口水病的同学才是哦优良的防疫尖兵哦。好，所以这个公筷母匙的概念呢、啊、还有不要轻易跟别人喝同一杯饮料哦，不要这个轻易的唾液交换哦，其实对于预防疾病是蛮有帮助的。再来还有吃饭的速度哦，细嚼慢咽非常重要，因为呢食物在口腔当中磨碎，还有跟你唾液的淀粉酶来混合，其实透过这样的过程就能够大量的减轻胃部的负担，有先帮肠胃工作过，不会造成这么大的负担啦。比起你直接几乎一整块的肉吞到肠胃里面，它这样很像那个蛇有没有，都要吞一大个东西进去，对于肠道的负担真的很大。再来呢，定时定量也非常的重要哦，让肠胃的生理时钟是稳定的，避免胃酸分泌失调，还有干湿分离。好，什么叫干湿分离？就很多人喜欢吃那种本汤有没有，或是说那个吃饭要配汤，好，吃饭要配饮料，这些呢对于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尽量就不要这样子吃了，好，否则呢会蛮影响到消化道的效率跟健康。再来呢，多样的膳食纤维也很重要哦，多吃深色的蔬菜水果啊，哦，还有这个全谷类、菇类、海带，哦，都含有不同的植化素跟纤维，能够提供益生菌、哦，益生质的养分。还有呢，补足食物的补菌，哦，除了像我们刚才说到，如果你要直接补充益生菌当然也可以啦，但如果是吃原型食物啊或是什么的，你就可以多吃像无糖的优格、纳豆泡菜，这些都是能够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然后呢，也建议大家就是减少加工食品、高糖高油、过多的这种人工添加物。至于在生活作息方面啊，规律的运动，哎，其实不一定要非常的激烈，你就算是只是出去走一走、跑一跑、动一动，哎，其实对于肠胃的蠕动啊，好，都能够有所帮助。还有水分的补充啊，每天要喝多少水呢？就是你的体重乘以大概30到35毫升，好，所以如果你是50公斤。

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更多关于健康知识的分享喽。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伍思凯所演唱的，就叫做《分享》。

来自伍思凯的歌曲分享，时间来到的是早上的6:31了。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呢，聊到的是关于健康方面的相关知识嘛。接下来呢，就想问问大家喽，有没有听过休闲病？呢哦，什么叫做休闲病？就是呢啊，你很忙很忙很忙，然后呢一放假，哎，放假之后就怎样，就生病了，一放假就生病，就是所谓的休闲病的状况。这个休闲病呢，我本身也算是蛮有感

受的，尤其是以前在当学生的时候吧，我记得以前呢，高中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容易生病，而且都是大考完的时候生病，一定都是那种期中考、期末考完，或是说刚放暑假、刚放寒假的时候，很容易生病所以基本上呢，可能一个月会生病一次。我真的觉得那时候哇，好像就是每一天都去学校啊，然后读书读书，从早上到晚上，尤其是高三的时候。后来呢，就是我觉得那一阵子我的身体状况真的是非常的差，那再加上高中嘛，大家都会跟你说啊，要读书要读书啊，但是没有人跟你说其实身体健康真的很重要。我是一直到了我觉得是真的来到正声之后，然后有很多的机会啊，就是跟医生做访谈，然后去看到再加上家里面的长辈这几年其实也有一些是生病的嘛，才慢慢的知道说身体健康真的是人生我觉得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那说回来，这个到底休闲病是什么？其实呢，根据这个医生来说啦，休闲病就是大家在高压的状态下，身体呢没有症状，但是一到放松的状态呀，反而呢出现不舒服的状况。那研究就发现，大概有3%到5%的上班族会有这种一放假就生病的规律现象。从生理的角度来说呢，其实人在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因为你的肾上腺素还有你的皮质醇会上升，那身体就会处在这种战或是逃的状态，那同时也会暂时的来抑制免疫系统。那当你放假的时候啊，你整个人就放松了嘛，压力荷尔蒙就快速下降，免疫系统呢也会反弹出现咯。所以本身就是有点潜伏的发炎或是病毒呢，就会趁着你放松的时候趁虚而入。那再来呢，刚才说到是生理方面嘛，心理方面因素也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很多人就发现呢，如果是就是偏完美主义，或是那种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来说，更容易出现休闲病。因为呢，通常这种人都是有点算是心理的潜意识会告诉自己说，只有放假呢才允许累的。那到底要怎么样改善这样的状况呢？精神科医师杨聪才特别提到说，一放假就生病其实不代表说你的免疫力特别差，是长期的压力累积后的调节失衡。所以想要改善呢，关键就是在说你平常就要做好压力的管理，而不是说到了放假才好好的来休息，太过紧绷的话就会有个反弹哦。所以会建议大家在放假前几天如果是要放长假的话，放假前几天就慢慢的慢慢的

0: 病好来提醒你要休息，好不会有这个非常强烈的反弹出现啦。毕竟我觉得难得休假，也没有人真的想要说好不容易休假都在生
1: 病。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2: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4: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9: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8: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9: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8: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9: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3: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FM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时间来到的是早上的6:40喽，锁定到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童安格所演唱的，叫做《如烟往事》。持续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咯，今天跟大家聊聊健康话题。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看到也是哇，让我觉得好意外的，算是新闻吗？还是消息呢？就我是在 Thread 上面看到有网友就是发了一篇文章，然后呢，他就说，他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每一次去那个便利商店买微波的商品，然后有一些那个料理当中会有蛋，通常我们都知道说蛋是不能进微波炉的嘛，就是会爆炸啊。那为什么超商里面卖的那些微波食品啊，很多的料理都会上面会有蛋呢？就像是会有意大利面上面会有一颗半熟蛋，好，或是各种类型啊，什么蛋嘛，真的蛋微波当然是会爆炸的。所以呢，一般来说，这里超商的半熟蛋是怎么样做出来的？其实它就是透过凝胶剂啊、增稠剂啊、油脂啊，吼，经过精密的计算它当中的比例，好，所以就这样子调配之下呢，让蛋黄即使在微波高温的状态下，还能够保持说你切开来它是半熟的，好，会有这个蛋黄流出来，模拟天然半熟蛋的质地，好，这其实是就是工业加工品啦，好，所以呢，加热之后不会变熟，也不会出水，然后也不会吃起来很柴，这些东西呢在微波当中，这个加工食品超商的微波食品当中它都不是真的蛋哦。那你说它到底有没有蛋白质呢？其实当然就没有，因为它不是真的蛋。所以很多人呢，其实像现在在减脂，有没有很多人这个健身啊运动结束之后，可能为了方便或者是说为了好计算食物当中的蛋白质，就会去超商买东西嘛。那因为超商后面都会有那个食品的标志啊，就觉得说我这样很方便计算我一天到底吃多少的蛋白质，去便当店去外面的小吃店，这个成分标示没有这么清楚，可能不太好计算。那很多人就会选择到便利商店来去看买食物嘛。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习惯的话，真的要小心一下哦。如果你本身是习惯透过微波食品来摄取所谓的健身的营养啊、蛋白质啊、热量啊，这个部分大家要小心哦，尤其是蛋的部分。好了，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听到的这首歌曲作品呢，就是来自蔡澜清所演唱的，叫做《以为》。

来自蔡澜清的歌曲以为，持续回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前面和大家分享到那个关于很多这个健康身体健康的资讯嘛，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或许跟大脑相关，就是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学习平台啦。最近我也看到很多的网友在网络上面推荐，就是呢这个所谓的台大开放式课程，非常的方便哦，在网络上面大家就有可以学习到很多不同的课。那这个都是台大他们在上课的过程当中侧拍下来记录的影片哦，所以你就是可以免费在网络上上到台大老师教授的课程。那课程的内容其实真的非常丰富哦，包含我来看一下他们的介绍，其实有非常多，像你想要上文学院的课、理学院的课、社科院、医学院、工学院的课，还所有的都可以，包含像是有什么音乐作品欣赏啊，这个比较软性的课，或是有一些文学作品赏析的课程，好，就文组类的课啦。那再来还有很多什么微积分也有啊，初级会计学啊，东亚现代史啊，好，这个很多类型大家可以去网络上看

看。那我是之前看到有人在这个网络上面分享说，还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看财务幸福自我养成计划，财务幸福自我养成计划这一堂在台大开放式课程的这个教学啦。那教授呢是陈彦行，就有推荐说，诶，课程内容其实基本上都还蛮好理解的。那从理财的规划、财务的报表啊、退休金的制度和借贷、投资、保险，我都有做蛮详细的介绍，所以就是还蛮推荐。其实不分年龄层啦，如果是刚出社会啊，或者是说还在了解社会运转规则的所谓的初级大人，蛮推荐的。那另外呢，包含像是退休金的制度啊、财务的规划啊，也会推荐给可能比较中高龄的长辈朋友们，其实不分年龄都蛮适合来上这堂课的。好，除了这部分呢，当然还有很多软性啊、弹性啊、轻松的课程，我觉得都蛮推荐的哦。并且呢，在网络上面它其实是有讲义的哦，它其实是有讲义可以来下载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空的话，诶，其实呢也可以仔细看，或是说当作 podcast， 在忙碌的时候、通勤的时候来听一听老师的一些讲解。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有这样的 input， 有这样的吸收，其实蛮不错的。虽然我们考不上台大，但是呢我们可以来跟台大的教授来学习，诶，我觉得是很棒的资源啦，在这里呢跟大家做分享。那我记得除了台大之外，好像政大还是师大，诶，也有这样类似的开放式课程在网络上面的平台可以来去看看。好，跟大家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

0: 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0: 哎，不要慌，
7: 金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0: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8: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欢迎，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的外面的天气呢，又是一个晴朗炎热的天气咯。可能都有一点像夏天的那个味道，所以呢，今天的白天高温啊，会再冲破30度哦，所以呢，这个热的就像夏天一样哦，所以呢，今天外面呢，已经蛮多人都穿短袖的了哦。那这个是最主要是因为今天环境风场转吹东风到东南风，加上呢，明天会有新一波的梅雨封面接近，所以呢，在这个互相交换的这个天气的情况之下，这个台湾刚好是位在这个封面前面的一个暖区啊，所以呢，气温会明显的回升啊，仿如就是到了初夏的一个天气哦。那这个当然啦，除了这个天气很热之外，这个迎风面的东半部呢，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其他地区呢，则是多云的时晴的这个天气，稳定天气哦。好，这个是一开始呢，先跟各位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概况齁，外面真的蛮热的齁。好，那我们

来关心房地产的这一部分的一些相关发展的最新新闻吧。那哎，这个房地产新闻跟这个捷运呢，哎，这个是大家最关切的哈、哦。那今年呢，有几条捷运会通车哦这个第一个呢，就是三莺线，这个在新北市的三莺线，就是三峡到莺歌这一段的这个捷运呢，哎，预计在六月底会正式通车。那因为已经在上个月四月完成的初刊哦，那这些相关初刊的一个这个可能有一些小瑕疵，在做完修正之后，预计应该可以在六月底正式通车。所以呢，未来你搭捷运啊，从南线哦，从南线呢，从台北车站可以一路搭到三峡莺歌，最后呢是在莺歌做终点站。哦，那这个三莺线呢，也兴建了好长一段时间哦。那终于要完工通车了，所以呢，就有房仲业者啊，他们整理了一下，哎，三莺线这个各站哦，他们的站区800公尺内的这个住宅交易的价格哦。那从这样的一个汇整的资料呢，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几个新的捷运站周边呢，以妈祖田站、三峡站、国华站跟樱桃福德站这个周边的房价呢，在十年之间呢，涨幅都有超过80%，最受到大家瞩目。那其中呢，哎，樱桃福德站上涨的幅度呢，更是达到了130%，就是 1.3 倍啊、哦、所以呢，这个地方过去因为房价基础比较低，所以呢，在捷运要通车的这样的一个带动之下，还有所谓的捷运宅的概念呢，让它的这个房价涨幅是蛮惊人的。那我们稍微看看这个房仲业者整理的这个资料来看，2016年哦，这个樱桃福德站哦，这个名字还蛮长的哦。周边的这800公尺的平均房价大概是每平啊 15.1 万哦，就是大概刚15万出头。可是呢，现在呢，这个六月要通车的这个周边呢，做捷运住宅呢，已经达到了每平 34.8 万元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的涨幅就高达了130%。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涨幅？最主要就是因为捷运樱桃福德站呢，是位在莺歌地区哦，樱桃路上面，临近这个樱桃路商圈，还有龟山产业园区。那因为龟山产业园区有非常多的就业机会，所以呢，这边也蛮多的这个外来客哈、哦、会在这边租房子、买房子。那因为之前的基期比较低啊，所以呢，大家知道捷运新建未来总有一天会通车，所以呢，也蛮多人的，还有蛮多建设公司的在这边推案，蛮多人在这边买房子咯。那当地随着这个凤鸣从化区的新屋供给增加，加上呢2024年台铁又增设了凤鸣站，带动了这个新北桃园呢购物客群呢关注到莺歌的这个房市，也让呢2025年樱桃福德站的这个周边啊屋龄10年内的这个住

一个这个大学同学啊，他也是退休之后呢，这个从中和搬到了这个三峡来，过这个养老的生活。那因为三峡站是全线交易量最大的一个站点哦，2025年累计就有成交了279户，平均单价也来到了44万之多哦，10年的涨幅啊，也超过了80%，是三莺线房价最高的一个站点哦。那实际上这个三峡站在过去是算是比较偏外围的哦。可是呢，因为大家知道说这边要设一个这个站，车捷运站，哇，这个周边的建案呢也不断的这个推出哦。所以呢，这个现在你如果从这个三峡站，周遭往外一看的话，哇，几乎也都是盖得满满满满的一个房子。那现在房价也普遍都是站上了四字头咯。那龙浦站周边的住宅呢，单价大概是43.9万，十年涨幅虽然不到八成，也有68.9%。哦，那最主要是受到这个树林区、协成路、协勤路一带大坪数住宅交易的一个带动。哦，那这边的平均总价就比较高咯，都站上了2000万以上，来到平均2063万。哦，那这个也是三莺线全线住宅总价最高的一个站点。那另外再过来就是台北大学站哦，这一站的话，因为就是在台北大学的这个门口啊，所以呢，这又接近旧市区，这边的平均房价呢也来到了35.6万元。那可是如果是相对于刚才提到的这个三峡站跟这个龙浦站的话，诶，这边还是相对比较亲民的哦。那三莺线在土城区呢，设有顶埔站跟妈祖田站。那这个顶埔站呢，就会跟这个黄色哈，这个捷运黄色线呢，这个做共构的动作。所以呢，这个会你可以一路的从这个台北车站搭黄色、蓝色捷运，那一路到这个三峡站哦。那2025年呢，这个顶埔站的这个房价已经来到了42.5万元。然后妈祖田站呢，算是一个新开发区，它也站上了每平大概43.9万哦。哦，那平均总价大概落在1800万上下，十年的涨幅的话呢，这个顶埔站是54.2%。那如果说以妈祖田站来讲的话，涨幅更是达到了84.7%。可见的这个妈祖田站呢，因为过去比较少人关注到它哈，那地房价基期也比较低，那一。但呢，这个捷运站设立之后呢，又面临到即将通车，它的这个房价也是跟着都补涨上来咯。那顶埔站跟妈祖田站临近，最主要是在顶埔科技园区，还有运校从化区哦，所以这两个地方都是相对有就业机会跟这个发展潜力的一个地方。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声调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民张老师。好，那这个对于换屋主呢，可能之前呢很多人都会卡在央行的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对于第二屋这一部分的话呢，如果说你没有在这个央行规定的时间内卖出的话，哇，可能就会有违约呀，或是说其他的困扰产生哦。那我们知道央行是在2024年9月19号推出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那调降了第二户房贷的成数，并扩及到全国都适用啊！哦，那央行或许为了兼顾这些换屋主的需求呢，在2025年就去年9月将原定这个一年之内切结的这个换屋期限呢，延长到18个月。那央行最近也观察发现哦，仅仅只有极少数的案件呢，没有办法在18个月内完成旧房子的一个处

份，你没有办法在一年半之内煮份。那可是即使说人数不多，那央行的官员表示，如果民众确实有出售这个旧屋的一个意愿，可是呢就仅是卡在程序问题导致时间延宕，那没有办法在一年半以内来做一个这个售出。那这个部分呢央行也这个特别通融啊，这个希望承贷的这个银行呢可视个案情况给予延长这样的一个弹性来弹性的来延长时间呢，就是说不一定要一个半一年半个月一年半之内要卖掉如果说一年这个七个月八个月这个部分还是可以通融一下的所以呢这个等于是央行又做了一个弹性的一个放宽啦那中央银行的官员也强调，这一个举动呢，并非放宽第二户贷款的限制，而是基于实务执行给予弹性空间所以呢，刚才张老师讲说这个放宽那这个央行就特别强调，这个不是放宽对第二户贷款的一个限制，只是基于我们这个市场实务执行上面可能必须要有一些通融的空间所以呢给予了这个弹性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给这个换屋者。那根据银行端最新回报的数据来看的话，截至到今年四月底全国只有两件申请希望延长来做协调处理，显见呢绝大多数的换屋族都能够在期限内完成交易。这个部分我想有很多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碰到的话就清楚，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你可能不晓得刚才张老师在讲什么。最主要就是因为2024年9月之后央行呢对于这个第二屋的贷款呢，就是说你这个贷款成数只能五成，那虽然说上个月放宽到六成，可是很多人呢他在换屋的时候没有预期到竟然这个第二屋的这个贷款成数呢就会降到现在即使六成，可能有些人还会有一到两成的一个落差，所以央行就是给你这个一个宽限啦就是说在一年半之内你把这个第二户的卖掉的话还是可以用比较高的这个贷款成数这样子那所以呢这个央行的官员也指出，银行在判断是否要给予这类的换屋族群呢延长期限的关键在于这个购屋的这个民众，换屋的民众是否具备挂售诚意，就是说他是不是真的有在卖那这样的话如果说真的有在这个网络上面，在中介上面有在卖的话，那银行可以评估其开价是否符合市场行情，若民众开价明显偏离行情，导致没有人来询问或是甚至来看屋，那没办法在18个月内来卖出的话，就被视为是缺乏卖屋的一个诚意那就不会给予延长或是说视为违约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如果说一旦被认定为违约，承贷的银行呢还是必须要采取一些动作。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呢？第一个，立即取消第二户房贷的这个宽限期并收回过去18个月应该分期偿还的贷款本金跟贷款成数的差额而且呢追溯至拨款的那一天起按贷款余额加收罚金跟利息。那如果涉及透过转贷的方式来规避这个切解的事项的话，也可以来加收违约金所以呢这个部分央行也是知道说有一些这些换屋者或是甚至投资客呢会钻一些这样的一个漏洞，所以呢央行也特别提醒这些承做贷款的银行呢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观察跟了解。

那反之的呢，如果说是民众能够出示他有在销售的这个事实，而且呢已经进入交易程序，只是因故没办法在期限内完成，比如说可能是因为下一手的买方他可能在贷款上面还要在等待排拨、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可以视情况来做一个核准跟延长。那我们来看看根据央行的一个统计哦，2024年9月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到今年1月换屋相关申请的案件呢有多达262件，其中呢银行未受理的案件共48件。那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包含担保品的地点不佳、借款人不符合授信的五批原则或查无实质换屋自住的一个需求、哦、所以呢这个部分银行就可以自行决定、哦、就是不给他们一个这个贷款、哦、那此外呢还有57件涉及贷款额度跟利率的一个争议啊，那多是银行基于他们授信的原则合予的条件未达借款人的一个预期，所以这些人呢跟这个央行来做一些相关的这个所谓的陈情啊、哦、所以央行受理了262件的一个陈情。那案件量最大宗的呢是无法完成切结的事项，总共有157件比例达到了60%哦。那这些的这个没办法完成切结事项的主因大概都是因为房市降温导致他们要把这个旧屋卖掉的销售期趋缓了趋缓了，没有人买了。那借款人呢预期无法在原定的一年内来售屋齁、哦、后来放宽到一年半嘛齁、哦。为此的话央行已在刚才提到九月齁、哦、延长到一年半齁、哦、18个月齁、哦。那针对2024年9月前已经这个记录在案的呢且有实质挂售事实的换屋族也可以跟银行自行协商哦，比照延长到18个月来做一个处分期齁、哦。所以这个部分虽然说央行特别强调齁、哦、这个不是放宽齁、哦、不是放宽齁、哦、只是给一些弹性。那这个弹性呢就是让这个承贷的银行可以去自行决定看了解一下这个换屋主他的实际状况是怎样，如果是合情合理的齁、有真的有在卖房子，那或是说已经在这个代书的流程了，可是因为没办法在18个月内完成的话，银行可以再斟酌看看给他多一个延长的期限。好，那我们之前有跟各位报告过齁、哦、这个龙潭科学园区第三期的开发有了新的进展齁、哦、有了新的进展可能会大复活齁、哦、而且大复活的可能性蛮高的，那大家也都是遥指就是要给台积电来使用来盖新厂齁、哦、那这个部分也引起了这个当地齁、哦、明代的一个关心啦齁、哦、毕竟呢这个如果台积电要来设厂当然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啊那可是呢在这个利多的这个情况之下也会有一些负面效应，比如说塞车的问题啦、高房价等等的一个隐忧啦那这个部分这个桃园市的这些市民是这个市议员呢、啊、也呼吁桃园市政府呢要扩大住宅用地同时呢要在这个周边加速国中小的一个兴建，以满足当地未来整个厂区开发的一个这个需求那周边要有完善的规划跟配套，才不会变成两个世界，一个桃园两个世界。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国民党立委吕玉玲呢，他就是这个提到市府原规划南侧 1.8 公顷新设的农科国小除要加速的进行之外，他也要求要增设3公顷用地新建这个国中跟国小，并推动双语的教育，满足科学园区员工子女教育的

一个需求，那市议员徐玉树哦，刘盈龙也说哈，龙科扩大用地计划，哎，这有大户活的进展，渴望带来大量的就业人口哈，一最对会的啦哈。那因为台积电在南科设厂，或是到日本熊本设厂啊，都为当地带来了交通的问题哦，所以呢，桃园市政府应该要及早来应应啊、哦，那所以这些市议员指出，园区周边呢也要有完善的设计，才不会变成一个桃园两个世界。尤其现有的这个住宅区比较少啊、哦，要扩大住宅用地，科技大厂带来了大量员工，才能够有定居在龙潭周边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可是呢，如果说住宅区扩大的话啊，那有又会带来了那个台积宅炒高房价的这样的一个疑虑，所以呢，也要尽早的啊做一些预应的动作哈啊，避免呢这个啊配套不够哈、啊，那这个部分到时候真的房价又被炒上去，地价被炒上去，所以呢，这个市议员说应该也要啊，这个要求哈、哦，这些建商啊配套来多规划一些社会住宅。那因为桃园市政府已经提出了啊可负担住宅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啊施行条例哈啊、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如果能够把它带到龙潭地区来做一个示范的话，应该也可以达到某种程度的抑制房价的一个效果哈、哦。好，那这个市议员张兆良也说，五年前呢啊，龙潭地区的农地交易清淡，现在呢每平市价登录也来到了6万元哦。中古透天厝原本是3-400万，现在呢也已经涨到了7-800万，那新的透天厝更是达到了2000多万，所以他们也担心未来台积电如果真的是落脚在龙潭科学园区第三期的话，势必也会带动新一波的房价涨势啊、哦，所以呢，政府对于这个居住正义啊，可能也要特别特别的来关注啊、哦，免得真的产生这样的一个后遗症啊、哦。那因为过去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案例了，只要是台积电啊、要宣布哈、哦、要来这边啊设厂或是扩大投资啊，就会带动很多建商在这边啊大量的推案，那一个案子呢，这个价格会比另外一个案子价格来得高，不断的堆叠上去之后，会让民众感觉到就是说，是不是哎帮助这些业者在炒作房价哦？那对于真正有购物需求啊，一些一般啊市井小民的居住正义，可能就会被啊这个忽略掉了哈、哦。所以是不管是市议员。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这是我们公司推出第七期了，
4: 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
3: 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8: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我们的忠实听众朋友刚才也有听到的广播、哦、就是我们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哦、这个已经在这个月25号就要开课咯、如果说你对于这个广播有兴趣，或是说诶每天呢都在听张老师讲，会不会想自己也来讲呢、哦、这个部分我们这个乐龄广播研习班呢在5月22号到7月27号总共有10堂的课程哦，让你在声音表情新闻播报还有节目制作主持广播剧导演播等等等呢，这些都可以让你诶这个一堂担任主持人跟这个播报新闻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哦。好、哦、好，那赶快打电话，因为我们正声听友的话都有这个8折的优惠哦。所以呢这个名额不多啊，大家应该及时的把握哦，来报名哦 ,23149121,23149121 哦。那我们这一次呢还特别情商吴敬贤老师哦，也会跟大家来做互动哦。因为他在每个礼拜五我为你歌唱齁，也是主持了这样的一个音乐节目齁，也是非常热闹精彩的齁、哦、也许呢大家就可以来跟吴老师呢一起互动齁、哦。好，那刚才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提到了，就是因为龙潭科学园区第三期啊要大复活了齁、哦、那所以呢这个本来之前就是为台积电量身定做的一个从化区啊，现在呢之前是因为当地居民的一个大力反对、哦、所以呢台积电也顺应民意。

意啦齁，当然也是觉得说啊这个民意啊不可逆啊齁，所以呢就宣布说啊不会在龙潭科学园区第三期来设长齁。那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呢，诶，现在当地的居民啊好像有一点后悔了齁，啊觉得说诶台积电来也不错啊齁，啊要征收土地又有一笔钱可以拿哦，啊，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啊，所以呢，诶，这个部分有机会大复活，所以啊，有很多当地的立法委员呐，跟市议员呐，大家也都在呼吁，就是说，诶，这个相关的政府单位应该要及早的规划哈，避免交通的拥塞啦，还有就是说啊，台积宅的这个价格的一个哄抬，这个部分呢。都因为过去已经有很多实际的案例呢，这个桃园市政府应该可以来作为参考齁，然后避免类似的一个负面效应产生。好，那同样也是桃园市政府的一个这个政策跟福利齁，桃园市政府自筹的经费办理原住民族的这个租金补贴啊，这个已经开始接受这个申请了齁，那这个是针对原住民族的租金补贴齁，那桃园市政府住宅发展跟都市更新处呢表示，今年这个4月1号开始启动随到随办的机制，符合资格的这些原住民呢每个月呢最高可以获得4000元的租金补助齁，那受理到计划户数用罄为止哈，就是说申请哈到这个数量结束的哈，那呼吁呢尚未申请的这些原住民呢可以尽速来提出申请。那根据住都处哈的一个表示，依照中央规定啊，原住民族在原乡持有自有住宅，便无法申请齁，那这个没办法申请内政部的租金补贴。然而呢，桃园市

期限内申请哦，而且呢还有一些额度哦还没有用完哦，所以呢为了要照顾这些原住民族啊，在这边我们也在借着这个广播哦，这个对于有需求或是说符合资格的这个桃园市的原住民呢，都可以来做一个随到随办的一个受理申请哦。那申请资格最主要就是涉及在桃园市的原住民啊，且符合相关规定，都可以来提出申请。那必须具配填妥申请书，申请人跟配偶跟户口名簿的影本啊，然后呢到邮局啊，这个以邮局的存折啊影印啊，还有租赁契约这些都可以来，就可以来申请了。那这个市政府就会把每个月大概最高有4000元的租金补助呢，这个汇到你邮局的户头里面呢。好，这个是对于桃园市原住民呢算是不错的一个好消息呀。另外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月开始就是一个报税季节了，五月份是要申报所得税还有房屋税的时节，所以有很多民众呢也都为了要报税在伤脑筋了，真的除了就是说又要被拔毛之外呢，有些人真的也对一些相关的这个税务啊不了解，特别是有一种状况哦，就是说你把相邻的这个房屋打通合并使用，就是两户变成一户了哈，那只有其中一户设了户籍，那是否能够还是适用自用住宅的房屋税率呢？这个部分呢，有些民众可能也是真的一个头两个大哈。那针对这样的一种状况，基隆市税务局就表示，只要符合相关条件呢，即使其中一户办理户籍登记，能可适用自用住宅的一个税率 1.2 来课征房屋税。那税务局也说明哦，自住房屋需符合未出租、未供营业使用、由本人、配偶跟直系亲属实际居住，并将该房屋完成这个户籍登记哦。那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呢，全国合计持有不超过三户为要件，那这个部分就可以来，这三户都可以适用 1.2 的这个自用住宅税率。那如果把相邻的这个两户房子打通哦，合并使用，那只有其中一户设立户籍，只要符合相关的条件呢，能可适用自用住宅的优惠税率 1.2% 哦。那税务局也进一步说明哦，相邻的两户房子打通合并使用，仅其中一户设立户籍，只要符合相关条件哦，都可以来适用这样的一个优惠税率哦。哦，所以这个部分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齁。好，那另外呢我们要来跟各位提到齁，现在今年从8月1号开始哦，有新的规定哦。什么新的规定呢？就是如果说你是新建的大楼齁这个就必须要按照规定齁来设这个太阳能光电的这个设施齁。那这个对于一般的新建案的这部分可能就会要有所影响哦。那把太阳能哦，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要能够有这种所谓的绿电嘛齁，不要太依赖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像是这个火力发电这些的东西齁，不管是瓦斯啦或是说天然气啦这些的发电齁，所以政府就会鼓励新建物呢设置太阳能光电发电的设备齁。那预估呢每年可以新增大概66万千瓦齁的一个装置容量。那这么大的一个容量，预计可以提供20万户的家庭用电的一个需求哦，所以这个也是可以节省住户的这个电费的支出。那内政部政务次长董建宏也针对这一个新政策特别表示，为了加速能源转型，回应
净零碳排的这个目标，内政部呢会同了经济部订定发布了

建筑物设置太阳能光电发电设备标准，并获行政院核定，从今年呢8月1号要来开始全面施行。所以现在呢也都是大力在宣导当中齁，让大家可以预先知道齁。那董建宏政务次长也指出，再生能源稳定增长是台湾能源转型的核心命脉。内政部呢透过近零碳建筑的这个减碳旗舰行动计划，推动营建产业低碳的这个创新，并跟经济部跨部会来合作，将再生能源发展跟建筑管理这两个呢做一个这个结合，然后把这样的一个两个机制做了一个结合哦。那这一次的建筑太阳能光电新制是依照再生能源发展条例来定的，那它规范的呢是说新的建筑物呢达到1000平方公尺以上，也就是我们的大家知道的台坪大概是300坪的建物呢，不管是新盖的或是增建或是改建的建筑物，每20平方公尺就要设置1000瓦的太阳光电设备。那这个部分当然相关的这个设施厂商都知道齁，也知道就是说你们大概这个面积多少，那要多设置多少的这个这个太阳光电设备齁，应该是这些设备厂商应该都会也可以指导齁这些建筑业者。那这类的案件

我们因为要设置这个太阳能光电板哦，每平会增加多少钱？多少钱哦？那内政部针对这一部分的建置费用也有说明，每千瓦呢大概是38,800元，设置12年都可以回收设置的一个成本。如遇到断电呢，可供公共用电来使用哦，啊，都是有利于管委会的这个维修管理哦。那至于说建筑结构的安全这一部分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依照相关的法规来规范遵循哦。那内政部也说，新制呢更可结合既有的建筑更新需求哦，透过屋顶跟立面太阳光电设置，同时改善老旧外墙的安全哦，强化这个城市的韧性哦。那新制度创新方面，内政部跟环境部呢也合作推动建筑延寿碳权的这个机制哦，所以这个是跟环境部来合作的哦。透过既有的建筑节能改善跟太阳能光电设置，可以取得碳权，并作为维运的财源哦，提升民间参与的一个诱因，逐步建立这个建筑碳资产的这个制度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说上面是跟这个经济部的合作，现在是跟环境部来合作。那为了要提升不动产资讯的透明度呢，让民众对于这个不动产交易可以及时掌握建筑能源使用的效率，内政部也规划哦，将建筑的能效标示纳入不动产租售必须要揭示的这样的一个资讯，并在实价登录网站公开建物能效的这样的一个资料，作为民众你在买卖跟租赁住宅的时候重要的一个参考依据啊，引导市场重视节能的这个价值，推动绿色消费跟低碳生活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是内政部在推动这个新建物或是增建改建的这个部分呢，要加设太阳能光电板这一部分的一个努力啦。好，那这个部分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了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1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听台湾球衣等，总价值超过1000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

0: 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